0: 姐碧霜姐，泽明大哥碧霜姐，丽玲姐，玉慧姐，学妹姐，桂春姐，竹霞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手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作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华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华喽。
1: 啊，无念到这阵没来播念者。嗯，今天
2: 礼拜天，某礼拜天就无中式的好朋友
1: 啊。对呢。嘿。啊，不过就是
2: 安尼算袂歹啊啦。哦。安尼算袂歹啊。哇，
1: 最近人气较强哦。
2: 打破应该每一栋拢做定的啦。
1: 最近
2: 上爸爸，
1: 无啊，咱今日算人气真强。
2: 因为算袂吧，因为
1: 今日无中式的嘛。
2: 咱公司吼，就是跟他三栋有加中式啊，只有三个档。因为人讲啊，咱一栋那也拍一拍，又进一栋啊拍一拍，小刚一栋啊拍一拍。嗯。啊，因为吼，因为那个电视的连接有接到中式。
1: 对。
2: 然后还有我们的大力嘛 ，MOD。
1: 对。
2: 啊，看 MOD 的人较少，啊，不过中式的人较侪。好啊，所以变成因为。同个时段有接到中式，所以掌声。他们麦克那边十个卡，这边十个卡，阿就停啊，
1: 阿就停啊。
2: 刚才在一个，刚才在高诶。
1: 唔啦，干安尼。嘿。过恁家啦，过一两个卡，过占，过占
2: 起啊。哦，对，恁有室内电话，过手机啊，有无？
1: 对。
2: 哦，就是。
1: 卡着
2: 就无去。对，所以就是电话线路没有掌声鼓励的电话线无遐济啊。嗯。啊礼拜天，因为咱礼拜天咱拄好中式的无连接啊。嗯。中式那边就搁做迄、那个有。就是接大力，但是是做迄个新客盘，哦，新客盘，所以讲，咱这个时间段，中式的朋友看袂到咱，啊，恁就礼拜天会较好卡，
1: 哎，无唔对，
2: 一礼拜内底是礼拜天较好卡，哎，啊，那礼拜六就唔免卡，
1: 啊，对，没，
2: 礼拜六
1: 无，礼拜六卡，输底下靠我，
2: 哎，输底下卡就好啊，
1: 哎，
2: 啊，有人唔知呢，礼拜六，
1: 嘛是个靠公司，
2: 靠公司啊，
1: 靠公司，啊，后来我交代伊讲，啊，你唔靠我，啊，你要靠我，哎，礼拜六来休困，你就要靠阮两个。
2: 系，
1: 哦，看你要卡钱还是看我拢总可以。嘿，对，安尼知无？哦，安尼讲正经，你来礼拜来时啊来休困，无讲正经来电话点钱钱真烦恼。
2: 会烦恼啊！
1: 你讲正经，要爬山怎爬袂起？啊，要落山怎落袂来？啊，要去遐边啊怎行袂得去？啊，要佚佗，无咱爬楼梯。心情烦恼，无人卡电话。
2: 对啊，像即马诶拜三吼，拜三7月1号，拄好你看咱的活动。
1: 哦。
2: 对，刚好到6月30，啊，那7月1号拄好阿华搁参又进个对调，
1: 哎，对，
2: 换我哦，我欢乐啊，
1: 你欢乐啥？
2: 7月1号啊，啊，一定无单吗？
1: 有啦，工作最后留一张了安尼，
2: 我刚刚
1: 你袂记，
2: 有啦，工作最后一张
1: 啊，
2: 那你张啊，你还生活哩对不对啊？哈哈哈
1: 哈哈，有啦，
2: 上无袂挂蛋，
1: 袂挂蛋，
2: 我知啊，
1: 你知无？
2: 系啦，
1: 啊，无我嘛有今日又摕两来咧。挂蛋，你甲看，哎，讲到迄卵，你知无？你看，是不是新买的卵对不？
2: 对，
1: 你看，我就知道了，我今日吹了一定会一条崩破，我看。
2: 崩破？为什么会崩破？
1: 是不是新买来卵？是不是人我爱揢几工才会当冰对不？
2: 揢几工啊，会当冰哦。
1: 加冰。
2: 其实太新鲜的蛋，其实可以不用冰，没有错。
1: 对，嘿，伊就是。
2: 啊，你是冰起来拢会破去哦。
1: 无，今日我吹了就一条就崩破，我就知。
2: 有，
1: 嗯，我特别来提，我昨去买新卵嘛，
2: 哦，
1: 啊，我就昨起暗厝，啊，今日甲关来嘛，
2: 对，
1: 啊，我就只多补半年，我提落吹，啊，我就提一只感觉壳较厚的，啊，一只感觉看起来敢壳那敢那较无迄个迄个较厚，你知？我想等一点嘣嘣，安尼
2: 哦，
1: 啊，佫真正跳起来就很强，就迄个嘣嘣，
2: 安尼哦，
1: 嘣嘣，
2: 你是吹偌久啊？
1: 嘛有啊，你倒一杯水啊。
2: 一杯水，你无一杯水到底偌大杯？
1: 我唔知啦，我用大力我家用，我无咧甲你。
2: 我知啊，
1: 我阁有吹馒头啦。
2: 哦，因为吼那个什么，
1: 水不能。
2: 我是知影讲新鲜的鸡蛋卵壳较歹白啦。
1: 嗯哦，食歹白。
2: 它很难，因为它会太新鲜，所以它就歹白啦。
1: 我甲你讲，白到三分之一都要蛋掉去啦。
2: 哦，对。
1: 不能甲卡伫。
2: 卡点能扛，就比较新鲜的蛋就是很难剥，
1: 很难剥，
2: 就拍背
1: 就拍背丢。啊，对，你得要冷冻水冻就住。
2: 嘿啦，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已经加买足侪，
0: 加买足侪啊！
1: 这边食较侪，食较久，
0: 哦、
1: 啊，我昨昏过完，
0: 拄啊好用用，拄啊好结束了。
1: 长出来剩四粒，啊，昨昏早餐我即马伫厝嘛拢，迄个嘛食拢食水果干。
0: 对，
1: 我透早爬起来就甲炊三粒嘛。
0: 诶、欸，你敢知影炊卵爱有时间性？我昨昏啊看到一个营养师讲，卵上侪敢会使炊八分钟。
1: 八分钟。
0: 对，八分钟。伊讲、如果有人是毋是你的，你注意你的卵磷，卵磷是毋是有人炊到外口，迄、那个色变灰色诶？
1: 啊、
0: 有没有？就是蛋黄啦、
1: 蛋黄变
0: 蛋黄污啦，有一层那个有一层颜，那蛋黄是用黄色的。
1: 嗯，
0: 啊，但是有人吹了较鲜有无？我靠，另外有一颜，那个颜色还被剩灰色的吗？你一定哦，
1: 藏青色吧？
0: 还藏青色哟，为的就是那个卵磷的色色最终变啊，那个蛋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伊讲吼，卵就是讲有讲。吹上侪就是煮八分钟而已，八分钟，迄、那个卵磷起来，
1: 起来，
0: 拄啊好，未流动，但是佫小夸，高一点啊，有点，小夸，小夸，就是未流动的哦、喔，唔是讲诶卵磷会当流动的，不行，伊讲吼八分钟的蛋，营养成分是最好的，伊讲你若吹到过色去，迄、那个营养分嘛已经变去啊。
1: 不过我刚看大细粒诶。我就是看大小颗嘞
0: 啊，就那个营养师他说的，就是五分钟到八分钟就好了。
1: 嗯，
0: 啊、所以你家己爱去炸迄、那个，
1: 迄、那个感觉，
0: 对啦，迄、那个感觉，
1: 自己要去抓啦，
0: 对，
1: 水的量啊，
0: 对，啊，我就是吹足久的有无？
1: 嗯，
0: 吹到拢过色去啊，
1: 应该不太可能会吹那么久了，除非你得用什么茶叶蛋才有先空啊到。
0: 哦，嘿，茶叶蛋的颜色啦，对啦，卵磷的变色，所以无怪茶叶蛋较唔好、喔。
1: 对啊，你若像咱家己咧用，讲真个，直接就一杯水就去啊跳起安尼尔。
0: 对啦，跳起就去吃啊。
1: 迄要咱来讲的话，迄种。还好啦，就不是像阮坐呢擦几两油，一直擦一直擦，擦出油来，擦出油还无可能啦。你一般咱家己一厝用电锅吹，应该不太可能啦。啊，那水煮蛋，嗯，那茶叶蛋就有哦，卤两下哦，滴滴空，滴滴空，滴滴空，滴滴空，滴滴空，
0: 滴滴
1: 空，嘿，你内面变咖啡色个，我讲变咖啡色个，嘿，空啊，要变铁蛋啊，
0: 嘿，
1: 有无？为正经来，有人加卤两下哦，面点啊，那啥话啦，加卤两下，你看卤两有阵时无空吃久，
0: 哦，对啦，
1: 嘿，有阵时拢空吃久，无唔对啊。
0: 对，所以好像，所以蛋还是要新鲜。就是卖吹伤久啊，无迄个营养价值已经变去啊，无菜。
1: 我是感觉物件嘛，卖囤伤济啦。
0: 嘿，
1: 食完清醒再过来去买，清醒再过来买。
0: 对啊，
1: 卖讲安尼，我昨我是想讲，我头一昨中早起，我甲剩四粒，剩四粒，我甲吹三粒。
0: 嘿，
1: 我本来四粒要甲吹落去，啊，袂使。
0: 嗯，
1: 明仔载落大雨。
0: 明仔载落大雨。
1: 涨嘛，我想涨啦，做就安尼升嘛，安来落大雨。
0: 哦，涨真雨足大呢。
1: 袂、欸、啊，我今日迄条咩啦炸来，我想今日炸来对，要炸来伊个公村里条炸来才吹。
0: 哦。
1: 啊，今日落较袂落雨，才来去买卵。
0: 哦。
1: 啊，涨对我同款，对我五点我安尼就我爬起来，无聊，唔知要创啥。啊，村里条卵吹三条，村里条卵我想，村里条卵啊明仔载要专工，今日要炸来公司吹。
0: 嘿。
1: 那真奇怪。啊、好啦，昨昏哎，落雨落偌大呢？
0: 足大呢！
1: 我嘛感觉，
0: 恁遐有足大。
1: 有哦，刚刚开去菜市啊，买卵。
0: 哦。
1: 我开去菜市啊，哦啊，行我山，紧冲入去菜市啊内底，哦啊，卵紧捡捡，紧捡捡捡。
0: 菜市啊内底敢无人？
1: 小寡冇人啦。
0: 吼，啊，车到我倒去堵入去。
1: 停伫路边红线的。
0: 哦。
1: 停伫红线是哎，暂停停车哦，哎，什么闪烁灯甲离落，紧走入去啦。
0: 哦。啊，你唔知即马在做做正义魔人。
1: 啊，无啊，路停较少人。
0: 哦，正义魔人较无出来啦。
1: 嘿啦。
0: 啊，无迄画一挂迄跩检举的检举达人，恁是来做扯。
1: 咱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嘛，落天嘛，啊嘛落天我才会开车嘛，啊无平常时去菜市我是徛都歹嘛。
0: 对啦对。
1: 啊，闪烁灯甲离落，紧火提着火山冲入去咯，紧个火，两斤扣扣扣。扣金扣扣扣扣扣扣扣扣，
0: 嘿，
1: 哦，扣两三百块，两三百块就一堆啊嘛，啊，金接过转来，啊，唔只金那个汗来吹了金嘛，较歹白，啊，佫会崩破，迄就新鲜啊，
0: 安尼哦，
1: 新新鲜啊，
0: 哦，
1: 迄你大杯，有当时伊种送来送来，啊，你啊家己去拣嘛，
0: 哦，对啦，
1: 啊，你家己拣，哦，啊，今嘛有讲后尾灵芝的，今嘛是啥物种？
0: 食灵芝的
1: 灵芝的啦，我买的是啥物灵芝的，佮啥物啥物枣的啦。
0: 哦，
1: 走诶，什么鸡卵啦，一斤75啦，惊死人啦！
0: 哦，
1: 我甲阮某讲，那有啥物后咧灵芝？我食灵芝啦，还是啊灵芝啊，是啥物走诶？吼，讲啊，迄个嘛， 惊啊！哎，唔是小看用一个灵芝，什么回一下，就讲个灵芝的。

0: 我说你就不用买那么贵，我说不是我爱买那么贵，讲真，其实我也会想买，但因为冬蛤贵啊，就嘛五啊五啊嘛六五七啊五的，
1: 起码能价贵少。
0: 对，啊，我会看啊，因为就是经济的质量看较清晰。
1: 哦。
0: 啊，较清晰的。哦。哎啊，我就 Q 较清晰的，无但是啊一寡坑啦，有些较垃圾的，我就不想啊。哦。我就看一两双来较清晰。啊，我嘛有邻居的人啊，我们唔知。
1: 啊，因为伊较贵啊，伊爱洗过啊。
0: 就唔知呢，啊，过伊嘛无洗呢。那种好像是不太没洗的嘞，
1: 没洗，
0: 看好像是没洗的。
1: 因为但顶个有讲过嘛，洗选蛋跟非洗选蛋嘛。
0: 我知，
1: 系啊，
0: 我知啊，但咁尽量我嘛尽量挑一个青的。啊，若要入去哦，妈妈你来讲，有一般来去干卖场的，当然你去一寡个商店买的那种，一定就是比较贵嘛，要夹夹的，那种水洗较济嘛。
1: 对对对对，
0: 那种较贵啦。啊，你若去搬大盘菜市啊，拢无嘛，大部分都没有啦。哎，啊没有，你就家己捡较清气的。啊，捡较清气的不要紧，你回来哦，拢无冰嘛，拢烤了两三天后才会冰嘛，对不？拢放伫遐，啊要放伫遐，袂去冰箱冰哦，拢爱洗哩。
1: 嗯，
0: 哦，毕竟你没有水洗的，必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困难。
1: 嗯，
0: 哦，你家己爱放好。啊，我是讲我拢客吼，啊，我拢过去摕，我会过甲切一过啦。啊，有当过去买一个两阿爸有。
1: 哦。
0: 咱要搁摕去人冰箱内底对无？哎，我惊有按着其他的物件嘛。我就家己过买一个两阿爸甲 QQ 的，啊，两阿爸再封起。安
1: 尼哦。
0: 啊，再摕去冰。
1: 嘿。
0: 因为咱家内底然后困。哦，这个拢爱特别的注意一下下，嗯啊，这因为冷咖毕竟有很多菌啊，
1: 哦，
0: 你如果没有水洗过的哦，磨碎过，其实是它是真的还有一些菌啊，
1: 对，
0: 所以这个都要特别的注意。啊，不过但是要讲真的哦，这个吃的方面，像按咱以前讲真的，咱无遐尼啊，慢遐尼啊，做健康的时阵，咱嘛唔知讲哎，今年擦鼻啊，有水无水来摕来个卡了，这个去煎入去啊，以前咧嘛呢？
1: 较早噶啦，
0: 这慢慢嘞，对不？切卡就蒸回去啊，然后你那对不？然后你感觉哦，啊，就要先碎个，哦，小啊，无先切个，然后再来提来卡。哦，
1: 啊，你那长到迄吼，迄爱干净的哦，就爱干净的哦，都无讲哦。
0: 我操，我无时阵，我无咧做，我无只弄碎过。
1: 哦，
0: 啊，我来嫌伊叫鸡零味。
1: 你家己咧三百鸡现花，嗰咧骂人鸡零味，你。
0: 以前那种情况，啊，提来个卡了，这个安尼就好啊，得个洗，对不？以前那种是不是哪有咧洗卵？
1: 有啊，你无有当时啊，迄卵壳顶头，迄条屎呢，鸡屎呢？
0: 啊，迄对于鸡屎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人嘛无，那么去干巴点买来，直接就爱卡，安尼
1: 真啊。你那是有啊，迄哪底啦？迄就是无洗过嘛。
0: 迄对于就讲这大浪的，
1: 大浪的啊，大浪迄就是无洗过，迄就爱跟你洗。
0: 啊，一般
1: 的
0: 嘛。
1: 你那一般有啦，一般洗选蛋的迄就拢可以洗过。
0: 那个有洗过啦。
1: 对哦，啊你那咱这种的迄顿来，欸，我嘛是习惯就是冲一下呢。
0: 对哦。
1: 因为感觉那垃圾。
0: 啊，咱煮少年
1: 的。他是哦，领导无这个关系啦。
0: 无关系，干嘛那提来个卡罗？
1: 卡罗啦，
0: 对，本来就是啊。
1: 对啦。
0: 二三十年前，迄个让伊时阵，咱也有这个关系。
1: 对啦。
0: 对不？
1: 系啦，有可能。
0: 全部不要，我怎么有可能？你看，两日就要先个睡过，安尼啥有诶无诶？啊，无咧，即摆变我两岁细汉，我才提着吹。啊，提着吹，伊就当时来甲我讲，啊，你安尼两下七无清气。找我来讲，嘿，找我来，你能看路无清气，那可能我有路呢，因为路无清气，你他就会比较注意这个卫生方面的
1: 小细节。
0: 哎啦，啊，我就是讲客厅里，啊，今麦哦，这怎样讲？今麦白棍食够济，
1: 足济呀！你像，
0: 今麦在我那咧假现话，
1: 唔是？你想讲外人去咧户外上厕所有无？
0: 哦对，
1: 公共厕所嘛。
0: 哦，我跟你讲，啊那讲到这，我想我真阿讲。我跟你讲哦，阮某是安尼，那千，我可能对的非常非常的不得意，不得意也不得意。
1: 嘿，
0: 叫我要去外口上，
1: 嘿，
0: 出去哦，
1: 出去哦，安尼要冻偌久？
0: 对，哦，我现在去啊，要去
1: 憋尿了对哇？
0: 啊，是不是我给恁你？
1: 无，啊那这个反而不好了，这是安那你知无？因为吼，你一直禁流，禁到爱膀胱，真正会出问题。
0: 伊就是要找急救室门，或是干嘛的。你若像一般的情况，有诶无诶吼，

0: 我啊，就是讲啊，
1: 喊你出门的话嘛，我嘛不一定较清气啊。
0: 我喊你出国，咱讲正经的，反正呢，伫附近，伫阮家附近，哦，他就是能够回家再上，哦，一定怎么？你们该回家再上，他就是这个，一直是拢不爱伫外口上。嘿，啊，那像咱这公司个插伊啦，外垃圾麦个看到，想想紧走。安尼俩，伊唔是，他就是还没想要上，他就想到那件厕所的脏了。哦，真正是安尼。哇塞，有当时啊，为着这个，为着要放一步了，我就去。哈哈哈！真正，我袂骗。啊，讲正经，啊说。啊，这嘛是以爱心为优点嘛，你别来讲，所以他的小孩子尽量不要让他在公共场所的厕所忍受，比如讲啊，等下要来倒去食饭啊，要创啥，先去尿尿，嘿，哦，伊就尽量不要用在外口上，哦，让叫囡仔讲，哎，要出门了，先去尿尿，嗯，哎，让叫囡仔先去放尿，卖讲去到遐啊，让点再省一次，不要在外面上厕所的的这个动作，伊就尽量省掉了。他就尽量就省掉了，真的啊！啊，那你讲公共厕所，讲真的，我蛮就注重的。嘿，那个我也很注重，我甚至半蹲我嘛不爱搞崩掉。嘿，真的半蹲我嘛不爱搞崩掉。啊，无你来讲用个同学是吹苦的。
1: 对啦，
0: 尽量是
1: 吹苦的。所以去批的厕所都不用吹苦的，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他还是要做一些做的呢？
0: 我都来老灰
1: 啊！老灰啊！老灰啊，为苦薄苦的背背起来，
0: 苦的对啦。
1: 对啊，所以说哦，这个为人想啊，带酒精，
0: 对酒精
1: 去喷喷的。
0: 哦，这个无拢随身携带，带几啊年
1: 啊。啊，另外一个哦，就是为人就是讲，你就干脆卫生纸，你要开门卫生纸迄个摕咧，甲换咧，你咪单调扫咧，对无？啊，个卫生纸单调，啊，你要出来时卫生纸搁抽一张，搁甲开门。有的人会，
0: 对啦，
1: 会以为他开的注重卫生的也安尼啦，对啦，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0: 一般啦，无咧差别啦，真正无咧
1: 差。真正看人啦，有那看人啦。
0: 哎，真正是。
1: 啊，不过有那唔好吼，袂使伤尿毛甲伤尿
0: 毛。
1: 为什么？因为你一点细菌沾不得，你小可降袂着，你就容易感冒。我讲坦白的哦。
0: 啊，这你来讲。带这个随身携带酒精，阮某是带几十年，就确诊了伊的拢小瓶的酒精，然后随身携带啦。但是啊，去跟查囡仔去吃娃娃啦，是干嘛？要增加性质的
1: 先。先喷喷的。
0: 喷喷啊，就家己手搓搓个。啊，囡仔来，大概喷喷的，再喷喷喷，搓搓。
1: 安尼真正真爱干净。
0: 才变上车啦。嘿。哦，伊只会拢会变上车。对。伊就拢随身携带啦。
1: 哦，对啦。
0: 啊，我们家公也是有好处。
1: 好处啦，对，嘛是有啊。
0: 我但是啊，你无看这动作哦。
1: 对。
0: 哎，你会感觉讲啊，麻烦呐，卡袂着落车，要喷上车，要怎话要喷，上一个变速块要喷，什么要喷？你安尼想啊？啊，你就是安尼想嘛？对吧？你会就觉得很麻烦，有当时还要加喷我了呢。今麦来变上车变，又要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这是咱家己唔对，人这注重这卫生，感觉我感觉这是对的。搞不好你多少手去，无说你多少去摸到这个菌，啊，就因为你无这个动作，喷了，啊，就菌多少呢？啊，多少你漏掉，多少你抬死，起码无一定。咱讲正经的呢，对不？啊，所以有阵时候我们在讲要反观看我们自己，其实是咱家己无迄个习惯。啊，其实咱某的这个习惯是对的，咱讲正经的，这个习惯是对的。
1: 做惊去有迄个细菌呐，
0: 对，
1: 沾着，因为你囡仔够细
0: 汉，囡仔够，
1: 尤其你看，当初你以前的时候，你囡仔够愈细汉，哎呀，
0: 好细微，讲正经的。
1: 但是你敢知？我跟我问过，有人真正经过这个疫情，没有的，有人没有确诊过哎，
0: 也够有人无确诊。
1: 有，我那天报哦，我跟你讲，咱公司都上基本都一个。
0: 真的哦。
1: 对。哦，你又是想
0: 哦，阿叔嘛，
1: 黑掉营养师不厉害不？他没有确诊，他的小孩有确诊。哎，我头家冇确诊，
0: 伊无，
1: 他没有。
0: 哦，阿姨们要讲注重卫生哦，
1: 就厉害哦。他那个没有，那是身体的抵抗力很好。
0: 除了从你骨牙 N 九，
1: 没有。其实他到没有到这个程度，可是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一个运动习惯，他有在练跳舞。哦。然后呢，你刚才那些筋骨呢，他随时有办法劈腿。 啊你，因为吼，你即马你若有咧看咯，迄筋啊，筋络愈嫩的人，身体愈好，真的，吼，我即马会当真正会当从他身上可以发现，
0: 真的啊，
1: 真的，因为迄筋哦，你要劈腿，你较看，即马去看要劈啥？
0: 有啦，劈人嘛，
1: 劈人，
0: 劈人嘛。哈哈哈哈哈！人个有练呐，人讲真有练呐。哎，
1: 那个对，那个哎，那个这种习惯是不容易的。你较早像我较早咧运动练跆拳道，一定爱练劈腿啊。
0: 对啊，对啊。
1: 以前劈得下去，现在劈到哪里？
0: 我跟你讲啦，你若做迄个时阵，逐工拢坚持咧练咧练的话，你身体搞不好即慢慢真软啦。
1: 哦，骨头了，这就软
0: 嘛，一定的嘛。
1: 我较早我都直接这样下腰。
0: 对啊。
1: 啊，搁起来。
0: 我今嘛我多呢？
1: 今嘛哪
0: 我
1: 多？
0: 今嘛
1: 今嘛一半尔，都动袂掉啊。
0: 我今嘛搁也我多呢。
1: 像。
0: 我二哥。
1: 哦，恁二哥较大块块，我都。
0: 就厉害，你无看大块。
1: 安尼哦。
0: 我骨头这么硬。
1: 真的哦。嗯。
0: 真的。
1: 有咧练吼，
0: 伊骨头无一般，我唔知伊个骨头咧做啷个。
1: 安尼哦，
0: 真的，伊嘛是安尼倒下来，啊，落加钱。
1: 其实那个不是
0: 头靠一巴个加起来，
1: 不是骨头嫩，迄是筋肉嫩。
0: 伊是筋肉，
1: 那个筋肉真的爱嫩 Q 呢。
0: 哦，你看伊真好油呢。
1: 无，我有看得出来加高。
0: 伊真好油啊！伊安尼压落去哦，啊，咋搬落去啊？头靠一巴块个加起来呢。
1: 哦，安尼真正有厉害，
0: 伊
1: 到底有咧练无？
0: 会啥哦？伊我唔知啊。伊
1: 平常，伊平常时间够咧练哦，咧叫。
0: 世界用。
1: 对，有差。
0: 我真厉害，那我甲伊差够侪人钱诶。
1: 啊，你看你搁顾家呢哦，伊敢有像你遮顾？
0: 没有。
1: 无啊，对不？所以我感觉讲，
0: 我觉得他一点，我觉得他身体会好一点，是因为他乐观。
1: 哦，啊，你进前捂住他久啊？
0: 伊足落痛。嘿，一就落痛，一出事了就落痛。
1: 安尼哦，
0: 对，他真的就是很活在当下。嘿，啊，他都做他自己。哦，一就落关嘞，那一就落痛嘞，个性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讲个性真正最重要。
1: 对，
0: 个性，你身体要用你的个性，啊，随时要保持这落关嘞。
1: 对。
0: 你无悲观，你若悲观的人，身体会用较坏，我唔相信，因为你干那烦你的。管理就戆起啊嘛，
1: 油闷呐，
0: 你讲油闷，你讲
1: 油闷，那心中哦，肿瘤，那结归完呐，真正。
0: 对，真正，我不跟你骗。
1: 对，
0: 真的。啊，我们在讲你情绪啊，你的身体健康最重要，除了饮食啊，
1: 哈，
0: 饮食吧，哈，正常作息啊，我觉得这个多两项都还好，还好啊。嗯。因为你有可能，你一定爱去吃嘛，你一定爱去困嘛。
1: 对。
0: 你刚一个，那个啥，一个老师在那讲讲，最重要。饮食、作息、情绪，情绪是白天。
1: 所以讲身心灵嘛，身心灵就是讲你的身体、心情嘛，最重要的。
0: 你心情，你的心情，
1: 对，
0: 情绪无好，你敢食下落？
1: 食袂落，真正。
0: 你敢困会去？
1: 困袂去，
0: 对不？啊，你就知影会。我本来都食够正，我本来都食够困。
1: 对。
0: 好，你心情无好的时候，你郁闷的时候，你压杂的时候，我看你食下落困会去袂？
1: 嘿。
0: 是不？所以他，所以那个教授讲说，心情情绪最重要，
1: 很重要，真的。
0: 真假？
1: 甚至你有当时啊，心情就歹，食两嘴啊，啊嘛，你食三你嘛唔知，
0: 无
1: 感觉。
0: 啊，食落你食落嘛歹消化。
1: 对，你就会发现就是食不下咽那种心情啦。哦。
0: 对，所以乐观的个性很重要。
1: 对。
0: 真正爱做乐观的，真正。你能搞油温啊，哦啊搞啥话啦，啊搞安尼。吹毛求疵啊！有当时啊，食古某个性啊，是啥要求完美个性，啥我讲，迄真正拢足辛苦诶。
1: 对，
0: 那个真的都很辛苦，因为我就是啊。嗯。我真正我都一早就是安尼啊，真的啊。我哪不干嘛呢？
1: 啊，你哪不干嘛呢？
0: 我妈也是一样，她也是急性子。
1: 阿妈
0: 要求完，要求完美，高钢管要求完美。可是当你有另外一半，或是说有跟人家接触，对，康贵雄啥微博，你要求完美，别人不完美的时候，你就整个你就你就不屌哎，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宁愿自己做，我们也不想教人家做。我们都自己做，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爱用辛苦家己，
1: 对，
0: 那个真的辛苦自己。
1: 对，
0: 所以你爱跟我们讲，我们是随时爱看到家己的缺点。嗯，哦，嘿嘛是你的优点，嘛是你的东西，嘛是你的缺点。哦，啊，所以自己要去，哎，当工要去，我觉得有办法舒压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个性是硬，啊，又没办法舒压。搁袂晓找，搁放袂落，搁无法度输下啦。你来看，你早我刚才早起，刚才听到你昨个神山，我想，你看人家穿啊，你逐礼拜拢在动，逐礼拜拢就当安尼出歌去。
1: 不是，
0: 啊，我来逐礼拜拢在厝诶。
1: 对啊，哎，我嘛想讲， 无，因为有当时啊，咱爱换个环境，对无？走出去啊，阮是拄啊好，阮迄早就约好去神山庄去拜拜，去拜拜。啊，这吼，这也是有一个故事。嗯，吼，这就讲算讲我的好朋友吼，然后就是迄囡仔吼，算较少会，啊，较袂定性，啊，去互人牵去，算迄个赌博啊，对，
0: 然后
1: 对，欸唔，但是博缴是啥物，反正就是赌，跟赌博有关系的。对啊，然后那个对方话你讲，其实今麦做这种两色个咧，落宽头。
0: 对对对对。
1: 哦，然后都知道说，这个囡仔是大人会退行情啊，所以说他就是都会一直个看起，啊，这个囡仔就袂定性。嗯。啊，当然是大人也有当下很失望嘛。
0: 对。
1: 啊，足失望的啊，啊，就是旧年当阵就是该赶出去。
0: 哦，
1: 让他自己去外面自力更生，又出去，又撸大条，
0: 啊，又撸大条，
1: 嘿，撸嗨嘛，因为快要生活不下去嘛。
0: 啊，无经过个考回来。
1: 啊，尾啊，就是拄好过年，就知影有回来嘛。回来之后，啊，就是啊，伊也唔知，伊就伊甲赶出去的时阵啦，因这老爸想起讲啊，我家己去负责啦，因为嘛袂当去
0: 看，
1: 因为那些人他是成年的，成年的啦，啊，然后。就是讲有一些伊那种黑道的，黑道的来工厂找麻烦嘛，哎呀，来要逼起大人还钱的时阵，是不是他到时候公司没办法做嘛？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伊就把因囝赶出去，意思讲你去催伊嘛，因为他成年是他自己要负责。可是当然妈妈嘛是艰苦啊，我本来不知道，我们就是好像之前我你记我顶一边我去神山，啊，就是他伊就伫遐跋杯，跋拢无杯哦。拢跋无杯，一直跋只久，我想讲是咧创啥呐？阮大家拢伫遐，阮咧等伊，阮无啦，阮总共嘛才四个，阮就四个两对翁仔某去，啊就跋只久诶，我想讲是安那，啊我搁惊去甲看，啊那伫遐一直哭，一直哭，啊拢一直跋无杯呢，啊结果同我杯啊，我就甲因翁讲，你敢要去甲恁某看卖者，那一直哭，伊就讲啊，伊知啦，伊讲一定是咧问因囝诶代志
0: 啦，哦，
1: 啊了后买诶时阵。一杯啊，才讲，甲上杯啊，才一杯啦。啊，然后杯啊，阮出来，阮就甲问讲，啊，你是安怎奈？伊讲就是，这个九天玄女娘娘就在讲意思，讲爱让因囝回来。
0: 啊，你哦。
1: 对，啊，伊就是想讲，甲赶出去，让伊看卖较乖无。
0: 对对 对, 對。
1: 啊，结果，这个娘娘就讲爱让回来，伊讲啊无，伊讲暂时爱让伊伫外口。让伊知影讲厝内底较温暖，唔通阁多变东变西啊嘛，唔通人牵着一直去嘛。啊，后来他就是那个，伊就甲讲啊，无希望讲拜托，就是请这个九天玄女甲帮忙一下，让伊这个囝会过关安尼啦。啊，就后尾啊再博这个一杯，因为伊无爱让伊囝回来，一直博无杯。
0: 对。
1: 啊，然后伊甲讲啊，无拜托你先甲帮忙一下，啊，阁让伊过一阵嘛再回来。啊，再一杯。
0: 一杯。
1: 嘿。啊了后就是真正过年了，这个囡仔有回来嘛？啊，甲问落啊，搁叫人牵去，因为辛苦无钱嘛，你上班啊，人嘛去工去上班的所在甲乱啊，就厉害，迄拢找得到，
0: 拢找得到啦。
1: 你唔管哪边拢找得到你啦，就很厉害。然后就是搁等到搁愈嗨啦，本来要已经给伊一大一条钱要去还，搁无还着，搁负债，嘿，搁负债，啊，伊就想讲你嘛唔是办法嘛。啊，就买了真正回来，啊，回来了，即马就拢认真咧上班啦。
0: 对，
1: 就是。
0: 就是。拢。
1: 哎，都唔是唔是唔是，伊甲赶出去叫伊去外口上班。
0: 哦哦哦。
1: 可是就住家里嘛，是大人甲压掉的啦，就是甲顾咧，啊，不让他去，搁去甲人乌白来，叫伊不准拢交兵，不准去跟人家。
0: 对，就去接触到啊。
1: 对，未使搁去接触到遐个人嘛，所以就是他让他上夜班。
0: 啊。
1: 对。啊，你是互伊伫咧厝里困。
0: 哎呦。
1: 哦，对，
0: 好好好，
1: 对不？哦，就是白天的时间，他就是让他晚上整个就是都去上班，然后白天他就是要休息嘛。
0: 哦，
1: 对，
0: 要处理的对吧？
1: 啊，
0: 嘛是有处理
1: 的。有啦，一定是大人爱替伊处理嘛，啊，就是爱好好好上班嘛。对啊，然后就是即阵啊，就拢有较稳定嘛，啊，所以你才讲爱去深山算。搁去甲，去
0: 行
1: 下弯，去甲，去甲感谢嘛。
0: 啊，
1: 你敢知影长偌神奇？
0: 偌神奇！
1: 这个囡仔，博三杯。
0: 囡仔有去哦？
1: 有囡仔甲带去啊！你爱去感谢，帮忙你嘛。
0: 嗯。
1: 博三杯，拢连续三杯拢无杯。
0: 哎。
1: 结果， 伊啊，阮翁个就甲在在讲意思，讲无够信心，对，你无迄个心，你这囡仔啥啥，伊感觉讲你讲我厉害，对不？是大人叫我来，我就来啊。啊，那讲我就是他在讲的当中哦、喔，
0: 对，
1: 不够诚意哦、喔，
0: 无诚意啦，
1: 连续三个拢无背哦、喔。因妈老母干妈，伊讲你有发自内心吗？嘿，啊，就干妈了后，伊才开始就想讲嘛怪怪，那拢三个拢无背，嗯，背落去 A， 嗯，你敢知影什么背？
0: 什么背？
1: 就是一个安尼，一个是徛背，一个是徛嘞，一个倒卡。
0: 真
1: 的，我目惊到，阮翁甲我讲徛背呢，我讲哈，什么徛背？伊在咧讲话听，我才知道，因为我没有靠近，就我老公跟他跟那个小孩子在那边嘛。对啊，对，就是
0: 一个卡的，嗯，啊，一个徛，
1: 一个徛的安尼。
0: 这真的假的？
1: 真的啦，真的啊。
0: 哇，哎、欸，这个不徛背不是那么
1: 容易吧？
0: 容易耶。
1: 对啊。
0: 哎呦喂啊！
1: 嘿啊！要让他知影，
0: 要让他知影讲，
1: 你看不到的不代表不存在，
0: 对，一山还有一山高，
1: 对，所以真的很玄吼，
0: 很玄嘞，嘿，你先生讲，先生讲第一个拢想到的去，想到去顶顶，你爸妈佫家己过去，
1: 对，
0: 大家伊家己，
1: 我唔过要爬迄个楼梯是爬到安尼心脏病
0: 不
1: 差，
0: 我也冇，
1: 足忝的七百几坎，
0: 安尼哦，
1: 对。阶梯呀、啊，加串呐，
0: 啊，无、啊，
1: 没有办法一气呵成
0: 一个白去训练一摆，
1: 想你哦、喔，你去训练
0: 啊，
1: 你啦，
0: 你也
1: 你再去遐看，
0: 一个白去训练一遍、啊，哦，一个白去背七八站啊，
1: 嘿，所以我当时就是偶尔可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去拜拜啦，然后求个心情的平静也好，去到那个地方，你的心里会提醒自己比较平静一点点，
0: 对啊，第一风景嘛，好水吧。我那边
1: 其实他很厉害，他那个地方为什么叫深山？就是就接大蒙哎，
0: 对，
1: 看起来拢一片雾茫茫。你从到爬到山上的时候，看下去就是一片雾啊，就拢看无。对，
0: 哦，啊是九天玄女，
1: 对对对对，
0: 九天玄女啦，
1: 对哦，
0: 也叫名啦，
1: 都出名，
0: 那边很出名啊，很出名啊。哦，啊你若讲有闲的，啊老大人可能啊七百外站可能要行就较困难哦。
1: 哦，长有一个吼，一个嘛足厉害呢。嗯，牙关啊足老的，阿妈拢翘骨哦，因个囝伫边啊搞
0: 哭
1: 哭嘞。嘿，伊真正嘛一干都落雨，一干一直爬，嘛已经爬要到啊呢。哦，真的，他那个诚心你也看到足厉害，哦、真正。嘿啊，伊就慢慢行，伊嘛硬要爬到起哩就对
0: 了。
1: 对，我说有，对了，有试着自进城呐，对啊，
0: 有时段去遐吼，啊，拢边啊
1: 是谁爱对调的啦，爱甲到，嘿啦，爱甲好嘞，啊慢慢爬，慢慢爬，迈赶紧。
0: 因为毕竟哦，嘛真陡吼，
1: 对，它就是阶头台阶不大，
0: 不大，我
1: 阿哥安尼细岩啦，啊，所以你要打两步，佫上大步，
0: 打
1: 一步，佫感觉哇，一直打，
0: 一直脚啦，佮无出错的感觉，
1: 嘿啦，大腿啦，酸到动袂掉，我今日就小花感觉哪退腿啊。
0: 啊，无你来夹一波啊，夹
1: 两波。那平常时啊，拢训练小腿，咱是不用在抬垫脚尖嘛？小腿没事哦，是大腿。啊，我的朋友因为他夹无一波夹正起嘛，大腿跟小腿都酸啊。
0: 哦，腿推抬一点啦。
1: 我练是小腿较用，大腿无点，但背抬平常没有这么高啦。
0: 对，啊，对啦，你看，神明还是有他的力量。
1: 厉害吧？
0: 真厉害，
1: 卡背。很玄呢，
0: 没有一下神威了，
1: 对，
0: 没有怎样？
1: 哎，真的那个你知道吗？去的时候那个孩子那个表情是吓吓，等来其实你也刚刚给做进攻，
0: 没有，对，
1: 哎，有差，
0: 听得到对不？
1: 对，那个就你在跟他讲话，他就整个人，你就会发现他就比较进入状况喽。
0: 企业其实有一副屌样子，
1: 对，很屌哦，那个 J 其实就是很屌，然后不太鸟人那样子哦，嘿，
0: 我不会聊你。嗯，是你挂搞，无背，
1: 你是现在是讲阮老母逼我来，
0: 无背，哦，过来搬来徛背，哦，抓几个人抓，你准，哦，过来现只行为有你看者，你唔知，少年啊，看面，你唔知啊，讲什么，你又唔知啊，这行为的力量，你
1: 是真的很玄呢，我都吓到
0: 了。你讲徛背，你来讲笑背还是啥话，就算来徛背，那个不简单，不容易啊。
1: 对。一共一个是卡背，一个徛的，这样子的算行背啊，都是行背，只是那很太神奇了。
0: 它是立的呢，
1: 立起来，我搞完工立起来，
0: 立起来，
1: 对啊，一共立起来，我这样可以，哇，太玄了吧，太厉害了吧，哎，
0: 所以你看，哦，所以莫唔信邪，咱讲正经，哦，OK 啦，吼，阿健时间的关系，来安排听歌啦，
1: 好，来
0: ，OK， 谢谢。

古爸爸、古妈妈、阿秋季啊、碧霜姐、国神大哥、新春大哥大嫂、文斌大哥、丽梅姐、水盆姐、婚礼美云姐、竹霞姐、玉慧姐、天才大哥大嫂、碧霜姐、樱花姐、金珠姐。

谢谢春菊姐、泽明大哥、秀竹姐、竹小姐、淑慧姐、巩俐姐、阿秋姐、奈良妈妈、云洞大哥、玉慧姐、慈智姐、阿段妈妈、国生大哥、碧霜姐、昆凌、素贞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玫瑰姐。

竹霞姐、美桂姐、巩俐姐、赖良妈妈、国生大哥、天才大哥大嫂、杏子妈妈、芝良姐妹、云姐，谢谢大家。

谢谢刚秋真呀，谢谢你，感谢淑芬姐，谢谢文斌大哥，谢谢你，碧霜姐，谢谢巩俐姐，感谢林花姐，谢谢你，秀竹姐，谢谢你，昆凌兄，谢谢你，赖良妈妈，谢谢志良姐，谢谢你，新春大哥大嫂，谢谢秀兰姐，谢谢你，神力真呀，谢谢你，阿姆姑爸爸，谢谢。

0: 谢谢你，感谢茂彤大哥，谢谢你，感谢碧松姐，谢谢你，竹小姐，谢谢沈丽姐，谢谢你，玉慧姐，感谢金柱姐，谢谢你，还有我们的丽梅姐，感谢玉慧姐，秋莲姐，感谢巩俐大姐，感谢李正明大哥大嫂，谢谢何妈妈，谢谢你，简单妈妈，谢谢无念到拍摄，秀兰姐，谢谢。
1: 阿华啦，我这条水我唔知呐，拢会定定吹甲拢会唱甲拢会无去哦，我洗不出啊。
0: 我无去。
1: 这条歌。
0: 真的吗？
1: 唱你妈你要唱吗？真正唔知呐，拢会就歹吹，吹无咯。
0: 同后边遐对不？后面。
1: 卡多唔知呢，佮无去，佮唱甲唔知走去倒。哎呦，这情况嘛，这个唔知成功无？
0: 应该吹转来。

谢谢春菊姐有时的猎婆声，谢谢月女姐、泪两妈妈、水盆姐、雪梅姐、丽娜姐、丽梅姐、巩丽姐、碧霜姐。

0: 谢谢慈智节带领妈妈，谢谢大家阿秋季啊，竹霞节、春菊节、秋德利婆虾、仙梨节、巩俐节、昆凌、杏子妈妈之良节、茂桐大哥，谢谢哦。
1: 来，谢谢，
2: 谢谢，
1: 感谢，
2: 谢谢大家。
1: 哦，你就是迄两个所在啦，
2: 我头前遐奇怪，那伊歌词敢若换呢？啊、第二段歌词甲头前那敢若无啥共，我那感觉唱到迄个所在是敢若唔知要唱去倒。
1: 一个低的啦，一个高的啦。
2: 是安尼吗？
1: 两个，迄两个点啦，迄两个点啦。
2: 无共吗？头前是。
1: 他等于这首歌等于有 A B C 三段
2: 啦。嘿啦，就是逐安尼附加安尼。
1: 一般的歌拢是 A 段 B 段啦，还是在 A B C 啦。哎啦，没啦没啦，很好听好听。OK， 好来来，到礼拜吼，来来来，又物件。
2: 好来来来。
1: 哎，这个我也喜欢吃哎。
2: 啊，你喜欢哦。
1: 我也。OK 了，都还好 OK 啊，对新天后我都蛮喜欢。
2: 哦，对了，对对。
1: 呀，跟他赛博这样呢，其他那么吃。
2: 你才跟你讲，我就敢用赛罗油。
1: 啊，你嘛可能嘛为着性命，可能蛮吃。哈哈
2: 哈哈哈。你也在跟我没结拜。
1: 哈哈哈哈哈。你个太高，我是来给你新新闻，我看唔在想。我想啊，这是。
2: 我叫我用相片哦，给大家看啦。我想讲吼，这现在
1: 伊讲
2: 不，
1: 我
2: 讲不雅观呐、啊！我当我生活老化，啊你你看嘛，敢咪看哩？
1: 国民英雄民国赛传过来我看，我是我看无，那这是啥？我把我放大。
2: 伊唔是，伊就是吼，伊食落去伊会
1: 回，会回个
2: 回啦。啊，两个回面个回，身躯回，倒位回，四界回。
1: 啊，那这吹板多要不吃完哦？
2: 你敢说吃落咧？
1: 到这尔哦，都只有食淡薄啊。哦，你讲一下，一开到这，加在这嘴若吞落就吐出来。好啦好啦好啦，要来用物件，要来用物件啦。
2: 今仔日这项
1: 哦，来先讲。
2: 哦来，这项哦，这个物件应该是对水底哦，对水底发出来吗？敢是？会对吗？我咧讲敢对？应该丢吧，丢
1: 了，
2: 丢，无你直接笑啥？安怎啦？
1: 丢啦，
2: 丢吼，啊，无咱笑到才欢喜。
1: 啊，这个物件吼，煮烧嘛真侪，煮冷的嘛真侪啦，煮凉的嘛真
2: 侪。哦，嗯、真正的，这个若掺蚵仔做伙煮，有够好食。
1: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这个物件，这是不是嘛？干嘛干嘛不好煮吼？那大诶，
2: 大诶，
1: 混大个大诶。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啊，那这个物件吼，你若要吃吼，迄个心中已经心爱甲用掉。哦。啊无吼，会足苦诶。
1: 对对对对对。
2: 嘿，很苦哦。嘿，
1: 对对对。这个物件有贵则行诶。
2: 什么？有贵？贵。这个有贵，
1: 刚才有毛嘞，贵。
2: 我你讲啥？你搁讲几遍？
1: 有贵则行诶。
2: 好，有贵则行。你莫讲，你出来讲遐
1: 贵
2: 贵，甲讲甲遐尼。
1: 有贵则行。
2: 有贵则，有贵贵则行。那有贵则行。

0: 就是有鬼人，唔则着爱信。哎，
1: 好来啦，来哦，大家要电话款哦，电话来哦。
0: 今天吗？啊，来，慈智妈妈来。
2: 哎呦，慈智姐哦。
0: 哎，好你好。
3: 大哥美女早。
1: 哎，老早。
3: 连智。
0: 连智哦。OK。
1: 哦，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1: 哎呀，好谢谢，
0: 哎呀
4: 哎，
1: 阿芬啊，
4: 你好，
0: 你好，哎，连智，你好，连智哦 ，OK， 好，谢谢，
1: 谢谢你啊，
0: 好，来，碧莲姐来，
1: 碧莲姐，
4: 啊，就是莲子，
1: 莲子，
4: 开始我就猜到了，谢谢，
1: 啊，真的
0: ，OK，
1: 好厉害哦，谢谢，
0: 来，你好，云东大哥你好
5: ，Hello，
1: 哎，大哥你好，
5: 你好，哥，石静啊，
1: 啊，你好，你好，
5: 哎，莲智，莲智，
1: 莲智哦
0: ，OK， 好，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哇，我
1: 真
0: 厉害！那我幼莲子
1: 啊，啊不，你幼啥？
0: 我幼莲宗啊。
1: 莲宗是啥物食物？你是吃海啊？
0: 莲宗就好啊，有盐才莲宗。莲宗啊。
1: 对啊。
0: 答案就是莲子。
1: 莲子没有错，大家很厉害。
0: 这个，这到底莲子是几月啊？是三四月是不是？是不是荷花？
1: 荷花开，可是春天吧。
0: 对，而且三四月还蛮
1: 多。四五月啊吧，我嘛唔知咧。
0: 我看有人用莲子嘛，我看有人咧用莲子啊。
1: 有，
0: 这台南同济啦。
1: 白河的那个。
0: 白河呀，
1: 白河
0: 最啦。
1: 白河对，那里最多。
0: 那边最多啦。
1: 对，
0: 啊莲子，你咧之前南边住，其实那一般都不会淡的较好住啦。
1: 吼，再无怪，再有迄个煮未熟的，我想讲那是安那
0: 滴骨壳。
1: 嘿，那搞不清楚，看到人字，咱就唔知，就甲煮落去
0: 啊。有淡的啊，淡的你有正常要买一包拢200-250，
1: 就是规规嘿啦，有规只，啊伊的大海咱唔知嘛，嘛是较细包啊，啊咱若知伊啊分淡的
0: 甲大。大海可能爱先泡水吧。
1: 咱拢嘛食过。
0: 嘿，咱拢。
1: 咱拢有食过，尔唔捌买青倒来家己用，所以袂晓用。
0: 有啦，你来
1: 就爽的。
0: 青的是哦，青的啦，哦，青的啊，用布纱包起来，什么个用布纱包冷冻
1: 啊。啊，大部分咱即马拢有啥物？什么芋头莲子汤？
0: 莲子汤，
1: 够好食。
0: 哦，一冰糖莲子。
1: 阮较早彰化第一漳基附近，还有一个就是啥物芋蚵仔莲子汤的一个足出名，对，非常的出名啊。啊，不过即马足侪人拢有咧控，
0: 对，拢咧控，
1: 拢有咧煮啊，所以都吃得到
0: 吼。冰糖莲子也好吃。
1: 对，哦，啊，伊即个讲这个莲子吼，清心助眠，佮固脑。哦。莲子有八大功效，好处足侪。嗯。莲子汤家己做，
0: 吼，
1: 即头一点，减缓发炎。嗯。莲子内底讲含有一个叫 L 一天冬胺洗甲基转移酶，足长诶。伊会当安那修复到咱这个蛋白质哦受损的部分，减少咱人体因为老化反应带来这个自然的损害。而且莲子嘛具有抗氧化功效，这个黄酮类化合物，例如伊三奈酚，减缓体内发炎的几率。过来伊会当助眠镇静哦。莲子内底有生物碱，会当帮助咱的脑部提升。四氨基丁酸哦的活性，所以讲吼，咱的大脑会当镇静，改善到失眠。另外，这个莲子嘛含这个色氨酸，帮助到咱这个中枢神经的放松，让咱人搁较平静，会较容易入眠。
0: 哦，困得入眠啦。
1: 对，过来保护咱的脑神经，因为有丰富的钾离子啊，会当让搁较侪氧气入去咱的脑部，而且会当帮助咱的脑神经元的传导搁较活络。所以维持着咱大脑哦正常的功能，而且提升咱这个专注力、认知能力，而且有无？莲子的那个黄酮类的化合物，当保护着咱的神经哦。再来就是讲维持骨骼的健康。莲子的富含矿物质，有钙、钾、磷，会当共同保持咱的骨骼的强韧。 钙离子就是咱骨骼啦、喙齿的原料嘛，所以若欠钙，骨质疏松。
0: 对。
1: 吼，啊，若钾离子甲钙、甲磷离子当保存钙离子，它可以把它保护住，所以呢，减少钙子的减少，因为有时候钙会流失到血液里面嘛，就形成血钙。可是你若有这个钙、钾甲磷甲保护掉，哎，就袂啊，袂去有迄呛气。吼，过来促进你的消化不良。莲子煮过就作为腹泻的药物哦，那是因为莲子里面有富含这个磷离子，可以刺激我们体内这个烟酸和那个核黄素代谢，帮助解决就是你消化的问题，包括腹泻、消化不良都可以。再来，孕妇也可以吃，丰富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都是这个孕妇吼有心的人必备的营养素。而且莲子对咱人体的负担极低，作为甜品和孕妇吃，
0: 对，
1: 过来保护的心会更。因为生物碱会当调节咱的血管的动脉壁，吼降低这个高血压，有效保护人体的主动脉。哦，莲子所含的那个酚类化合物啊，会当降低脂肪的生成，帮助降低血脂哦，再来调节血糖。因为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啊，哇，铬、钾、钙、钠、镁，还有锰，会当调节胰岛素的分泌，让咱人体维持正常的血糖。啊，不过吼，因为伊的矿物质足丰富诶。所以哦，例如说，对，因为它的那个磷离子跟钾离子的含量较高，所以对腰肌、它功能较歹的人，肾脏病的人容易造成肾脏的负担，会高血磷或高血钾，引发多种病症。所以吼，哎，腰肌病患者的人都唔好食。
0: 对
1: 哦。哦，过来莲子的功效就多，啊，不过嘛不是每一个人拢很适合啦。便秘啦，便秘的人，你若便秘有无？他都要讲，也当你若落下的人，也当食这嘛。
0: 对对对。
1: 啊，唔过你若便秘的人，他会有收摄作用，所以便秘的人吃多，有可能更加严重，更加便秘。啊，那腹肚胀、腹胀的有无？人
0: 气
1: 讲较歹消化，所以你若腹肚更加膨胀的有无？你就爱适量。啊，糖尿病的人就是讲，你若要掺糖哦，你要注意糖的用量。你可以直接吃莲子，但是。你都唔
0: 好，对，
1: 欸，啊，过来较过敏的人，如果有人也是有什么过敏体质，人都有的人是过对这个莲子过敏，也是有也是有，哦，就这些要注意的，
0: 好，不错，
1: 后来
0: ，OK， 那时间
1: 运动喽，
0: 背起来，背起来。

0: 喂，我夹在我的卡，也是我的卡。虽然还阁小可酸酸，但是好像还好。
1: 啊，不你的卡跟我的卡，
0: 嘛你的卡。有当时啊，卡哦，太吐气，敢那无感觉，
1: 家己的卡咧。家己的安尼。
0: 系啊，来哦，大家跑起来啦！一、二、一。
1: 哦，安那哦，超
0: 幸福。夏夜，夜夜夜，风光多么美。
1: 过来爽啊！
0: 夏

0: 我记得生草裙舞。
1: 哎呀，你来草裙舞啊！哎呦，
0: 安娜，
1: 没有啊？两个怂啊，直接在比上，你今麦过来参战。来哦，爱运动，爱运动哦，
0: 来哦。

0: 哇，十句无听这条。
1: 系啊。
0: 这条车歌听嘛听下。
1: 这条车歌听。
0: 啊耶耶耶耶！耶
1: 我看我跟你做伙，规个拢爽。
0: 我就听，我就无咧嫌你。你出来是啊？你蛮想想，你今日听笑声嘛，知你不要我爽。来啊！

0: 谢大家，没念到太谢哦。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
1: 好，同齐运动真好哈。OK OK， 好，你甲看，好 OK， 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都告诉说，吼啊，活动啊即将结束了
0: 哦，真的，
1: 剩下两天，
0: 对
1: 啊，明天跟后天哦，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哦啊，所以等你这点物件，你若有看到哦，要把握。
0: 哦，
1: 也过伫这优惠期间哦，来罗东的话，拢也过都还有吼、哦，享受这个活动的优惠吼、哦。啊，这样物件讲真个，这个年纪，咱讲真个电视机那些时段吼、哦，我都已经拢在使用啊，然后啊，真个嘛，咱当然拢在使用吼、哦。这个年纪，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的重要，足重要吼、哦。
0: 对。
1: 啊，什么款的好物件，拢哥做一个详细介绍。啊，爽啊，看啊，好啦，啊，真个先为大家做服务，啊，唔好走哦，人真当完哦，来，谢谢，感谢。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3: 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好，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对，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这个商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几人咧卖，这几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诶，好，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 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這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做有一句话你讲，一地精十地火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即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足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怎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俩，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也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较少着。哎，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正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全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尿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尿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尿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吼，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线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遮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容易即个做褪皮，然后迄个皮肤定吸着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做， 诶，字是无刻诶，伊专门来榨油诶，吼，即种专门来榨油诶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字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工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诶来甲蒸哦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整做胶囊，拄好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吃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吃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芹，30粒蚵仔，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粒核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条这 Omega 369，这条这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娘，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朋友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俩，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诶、欸，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诶，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5: 哎、
3: 欸，一组，
5: 哎、
3: 欸，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
5: 好，
3: 好来，5罐1500块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6: 变一组，
3: 好来，62岁，搁一组来，哎呀，这富强大哥，
6: 我是你啊，你知影我名？
3: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6: 啊，你也知？
3: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6: 来我几钟，
3: 好，大王姐来，拿沙爽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拿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7: 哎，
3: 几钟，
7: 几钟，
3: 65岁几钟来，洪玉姐，
8: 你好，
6: 哎，
3: 几钟，来66岁几钟来，你又碧姐，你又，
7: 好没几钟，
3: 好来67岁啊，吃无好没钱，小春你又，
9: 嘿，
3: 几钟来68岁几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10: 哎，你好，
3: 几钟，拿90岁几钟来，70岁风珠大哥。啊，一组，
11: 哎，
3: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
11: 一组，
3: 来51岁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11: 嘿，
3: 走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声大哥，
11: 嘿，
3: 齐声大哥。

0: 来我三爽，我下姐来，你要来这请荣秋大哥。
1: 哎，你好，
0: 请坐。
1: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来食。食这個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请坐。
1: 喂，
0: 李红姐，请坐。来，我再给我刷，烧声，荣中大哥。一组，来我来算一组，来你要来，英子姐一组吼，来我这算我八算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欣怡姐你要欣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人生生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生条子，吼，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2: 你好，
0: 好，来七串一组哈，食好到小步啊，讲得大家讲几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敢写哦你。
2: 再见哦，
0: 好
2: 拜拜。我
0: 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70岁无加组。阿拜你也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冠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甲你提醒者。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来，赶紧来哈，加今仔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 再
0: 见，拜拜。
1: 喂，
0: 要一组。好来，点灯之后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哎，
0: 我去转。
3: 好来，谢谢您，8000009019008000999来，爸爸妈妈要南国之旅，赶紧敲电话吼，满千送百爱八吼，来剩2天的机会了吼，马上现买现谈吼，来08000009019来，我鸟咱的这李生姐，你好。李正杰，
4: 一
3: 组，好，好，你稍等，来拜你，上敬拜你的，等我你去往，来，帮我接起来，喂，你好，那个私人大哥大嫂，你好，
5: 哎，
3: 你好，南国之友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我今年51岁，我就开始在保养啊，预防裂喉线真大吼，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熬熬了，真正有够效的，5罐1580块，解决你吼熬了的问题，有价值无？足有价值嘞，今仔日满千送百吼，讲真个，别人咧起价，咱咧落价，真正吼，你老爸就甲你。容易吼，来08000009019来，文鸟那个叶姐，你好叶姐，你们第几组吼？好，来，帮我接起来，文鸟那个吴大哥，你好，
6: 哎呦，我几组？
3: 好，谢谢吼，来感谢吼，来进来吼，来文鸟那个云珍姐，你好，你们第南国之友吼？
7: 对，
3: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这组真正有够好诶，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有够好诶，1580块5罐，毋是15800块。食到即个年纪，讲真个，你若够够了，伊要预防裂喉线真大诶。讲真个，咱男士朋友讲真个，若无爱去用口诶，我甲你讲，裂喉线真条，若无爱去用医生看诶，即组真正有够好诶。暗时啊，若够够了，因为你够了啊，毋敢甲人去游览，毋敢去坐游览车，爸爸妈妈真正啦，1500块就帮你解决了，1500块真的就帮你解决了，非常非常的好用吼。我讲真个，我。就是你们的试验品，阿金啊嘛，是你也是染病，气料拢有够好诶。08000009019来，喂，你好，那个梅英姐，你好，梅英姐，你好，你要姐姐做吼？
8: 诶，我要做。
3: 好，你稍等下啊，你稍等一下，满千送白哈，过两工哦，来，喂，你好，那个温室大哥大嫂，你好。诶，你要姐，那个南国之友吼？诶，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吃好油哦，爸爸妈妈预防这个心血管疾病啦。啊，这个南国之友，讲真个，你若搞落头毛诶，吼，你搞落头毛诶，吼，要预。预防这个肾上腺肥大的人吼，你知嘛？我讲真个，看一篇报道，咱讲真经个人吼，哎，伊真正朴素着咧讲啥啦？我来吃，伊讲啦，男士朋友啦，超过40岁以上啊，得着这个啊，这个啊，肾上腺癌的几率啊，占了一半。啊，你看会惊袂？哎，要得着这个40岁以上的查甫人，得着这个裂喉线癌的，是几率啦，占一半。所以爸爸妈妈我就开始吞了咯，吼，咱讲真个，啊，这讲真个健康食品，这个物件，这是咱国际有纯的油，这吃好的物件，讲真个，毋是啥物油类，对不？就讲叫恁着爱来保养，这咱国际油够天然的，吞的，讲真个油较好个，吼，尤其是咱厝朋友啦，逼人去较早逼人，佮你去诊所啊，讲真个，拢逼人拍。 比人比较慢出来，因为啥物？啊，着放无，啊，搁想要放，啊，要放唔放，搁紧紧，啊，要放搁放无的吼，真正有够好诶吼！来，喂，你好，咱金主席，你好，金主席啊，
4: 好，
3: 你要吃南瓜鸡油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先甲订起来，爸爸妈妈先订起来，1580吼，马上满千送百，马上赚。我甲您讲，你有咧吃公斤诶，吼，会当爸爸妈妈扣一撮起起，咱有开放一罐落去试吃，你都够够了诶，食到这个年纪，我讲真诶，我讲真诶啦，若讲食到这个年纪，恁捧讲诶比我比较有力，我毋相信啦。咱讲真诶啦，啊，我着咧食，啊，我着咧食，我咧预防裂喉腺癌。咱讲真诶，吼，赶快吼，给自己一次机会，赶快吼，0800-0019-19来，喂，你好，咱个来，妈妈你好，
5: 我一桌，
3: 你要第一桌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好，来来来吼，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搞落头毛呀，你来对，你来欠我这个心呐，我跟你讲吼，真的，你会力不从心呐，哦，查甫人你力不从心呐，女孩子你的规工讲正的吼，披头散发，感觉咧食有足，咱讲正经的哦，啊，搁而且面色的无水。讲真个，皮肤会袂好哦，袂筋骨哦，啊搞邋遢毛诶哦，啊你若讲有确诊过吼，你扫袂好诶，扫甲也搁咧扫袂好诶，爸爸妈妈适当来补充来对南瓜籽油这个心，我甲你讲，真正有够哈，阮某因朋友就是安尼，确诊了扫有够久诶，扫一两个月袂，看扫袂好，中医西医拢讲看袂好，结果安怎好个？补充心，补充心，结果就好了哦，真的哦，来。后壁拢无买啊，跟阿辉来这档个尔，来刷卡继续买来，谢谢，感谢。

0: 一体去旅。欢迎收看台湾的 Tiki 咯，
1: 带恁大家来佚佗。
0: 嘿、hey, ，哇，今天你吼来到咱这个车站吼，非常的日本的这种感觉吼。这个车站叫做石柳车站，到底叫什么历史的故事呢？咱请着咱的伯乐哥来给咱详细介绍哦。
2: 无唔对，咱今日来的就是分林岛那个石柳车站。虽然即摆看起来非常的轻松，啊，不过你凡事也唔知。在历史上，这是有真重要的任务的车站哦。早期在日据时代，日本人就发现这所生产的砂石啊，品质真好，形状圆骨都甲袂出水果石榴同款，这嘛是这的地号名的由来哦。当时日本有在台湾起这个铁路的需求，特别指定铁轨的道闸。就是铁轨边的小石头，一定要使用石榴所生产的，所以便在已经停了真侪年的石榴班驿，重新起了一条石榴班石闸支线。而且这座车站的建筑，也伫咧民国95年的时阵，被分林县政府登记作历史的建筑，而且伫咧几年后完成了结构和外观的整修。并且改善了周围的环境，或者看起来更加有古早味的日式氛围。所以听讲这附近有一个真出名传统的冰淇淋店，不过即摆嘛有一假期的时间，咱赶紧来去食看卖了
0: 哦。哎，今日外口遮尼热，咱今日来食一个这个冰淇淋专卖店，啊，伊的招牌就是这个冰饼。不是巴豆冰饼的冰饼哦，是这个冰的饼哈、哦。你看，我拍开给大家看一下哦。哇，内底是这个苏打饼，啊，佮加上这个冰淇淋的这个饼干哈，就是叫做冰饼，是安尼。可以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嘛，哇，这尼高的冰淇淋，我感觉的口味应该是有的人可以唔敢食。我今日食的是这个盐水加土豆，哦，来食看卖。

0: 准备快点，你头倒胖我告胖，就加上一挂这个盐水香菜的味道，吃起来有点像花那个花生春卷冰淇淋，然后加上香菜的那个感觉，这可以袂歹食。底下我再加上我靠的这个饼，苏打饼，好，这样吃起来刚刚好。
1: 来到冰店啊，老板说这杯是他们的招牌，里面这个有绿豆沙，上面加这个冰淇淋，这个绿豆沙看起来非常的绵密，我来搭配这个冰淇淋，等一下我一起来和着试试看它。哦，这冰淇淋非常有这个奶香味，然后这个绿豆沙啊，真的是有够绵密的，夏天来一杯这个啊，真的非常的清爽。
2: 过来要带大家去一个真特别的所在，这是一座结合了宗教和山水艺术的园区。内面唔但有庄严气派的庙宇，还有真侪精美的庭园造景、雕刻艺术，好亲像走入古代贵族花园迄一般，真正是一个清幽的所在。伫咧这座园区，主要服侍了林济王。

0: 看起来就好像就是两条柔美的衣袖在咧舞蹈咧。这嘛是真侪人翕相留念、饲鱼的好所在哦。听讲这座园区是因为一间建设公司的头家，过去因为事业无顺利，后来祈求妈祖的保庇，才有法度渡过难关。为了报答妈祖的恩情，才起了这座园区，而且开放予大家免费来参观。对历史悠久、甲充满着故事的石榴车站，到了经营了一甲子的传统的冰淇淋，还佫结合现代甲传统美学的园区，这真正是一个予人非常惊喜的所在。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来哦，卡拄啊无把握到的吼，继续卡，控诉23379559。来唱这首，阿秋姐啊，你把我灌醉，你也把我灌醉，我也要把你灌醉哟。

谢谢玉花姐、春菊姐、新宇姐、钟龙大哥、永红大哥、大嫂玉慧姐、阿秋季啊、美慧姐、炸弹姐、正阳大哥、茂总大哥、文雄大哥、阿段妈妈、秀珠姐、雪琼姐、王水妈妈。

谢谢正阳大哥、慧英姐、秀玉姐、仙女姐、康生大哥、佳琪姐、美慧姐、淑珍姐、小李同学、吴芳姐、美秀姐和妈妈、慈智姐、学美姐、心怡姐、天才大哥大嫂、美云姐。

再继续卡哦，我们楼下我们的服务人员都可以为你服务。控诉李珊珊去叫我叫来唱这首《有恁较好》。谢谢阿秋姐、阿苏朱姐、昆林碧庄姐、正阳大哥、文雄大哥、秀鸾姐、美惠姐、明龙大哥、玉花姐、星宇姐。

设计啊，玉英姐、秀芳姐、丽娟妈妈、素贞姐、秀云姐、秀芳姐、严大哥、高梅姐、雪晴姐，还有前阵的淑贞姐、巩俐姐、玉慧姐。

0: 雪晴姐，谢谢大家，曹立大哥。
1: 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感谢感谢哦，欢喜欢喜欢喜是安哪里怎样？我的欢喜啥？你
1: 欢喜啥？
2: 你一定不知道，我的欢喜我看到你头，
1: 有你头啊吗？哦，
2: 我做你头啊，你有看？
1: 哦，
2: 咱中文头，阮无啊，规工都等你头，啊，有你头未？
1: 等你头，
2: 啊，有你头。
1: 你无做一条太阳？
2: 啊，无老，啊，无爱落搞，趴甲吊甲规堆中山。
1: 哎，拢未搭，较受命。即当阵你若是讲有烘干机，哦，都未歹用，恁够用起来。
2: 没有啊，
1: 你无，恁当不是有一台烘干机？
2: 没有没有，
1: 恁无啊？
2: 没有买，我本来就没有烘干机，我无一直买，我买买无。哦，哎呀，因为爱骑到三楼去，四楼。
1: 没，那无你着烘干机放喺楼骹
2: 嘛？我楼骹就是无伊，对无？加上用除湿机。
1: 哦，啊用除湿机。
2: 十方便，十方便。
1: 是哦。
2: 摕入去，摕当房间除湿机，甲吸入去，吸水，吸不打个个。
1: 真的哦。
2: 嗯，
1: 吸不打个个。唔过会较省电无？
2: 未。
1: 不会
2: 不会不会，哎，我们到电器哦，应该是二楼用料同箱了。
1: 安尼哦，
2: 嗯，啊，厨师是一电器安尼胖嘛，厨师随时拢两台嘛，拢咧胖嘛，哎，啊，个空气净化机总共四台，一台房一间房间内底拢空气净化机，个厨师机空气净化机。
1: 安尼哪有位通好放啊？
2: 啊，遐无盖大台啊啦，
1: 遐无盖。唔是啊，你几多台啊？
2: 两台啦，一间房间两台啊，一台空气净化机，啊，一台除湿机。
1: 啊，你若无用迄种啥物，有迄个三机合一的。
2: 嗯，有啊，即摆有种三机。
1: 你唔是在新买？
2: 会当转换啊。
1: 对啊。
2: 嗯。
1: 会当做伙做一家用。
2: 会当转换啊。嗯。啊，我着早着一定安尼啊。
1: 好。
2: 啊，脚边那个楼梯着入换入来，啊，甲移落去。哦，一单哦，
1: 真的哦，
2: 一单哦。再讲，这多人咧讲，未必要一定要买那个啦。有当时，你讲真个，你一年后你落偌济好啦，后你落几工会好啦。
1: 哦，
2: 讲真
1: 个，哎，反正嘛受影啊，我咧买除湿机，敢那较会好。
2: 啊，就是阮某，就是话买买，我想，啊，是用无外用无几遍啦，讲真经个啦。除你落几个拢平头提出话我拍啦，洗好就要甲用烘个，洗好就要甲用烘。啊，有这个免费太阳通用，你是啷用？那在大自然，这个太阳这么好的光线给我们晒衫，
1: 或者
2: 晒困那天然的，
1: 对吧？我讲明天，白白的无条衫毛垫单，
2: 为什么不去用？对不？哦，为什么不去用？就一定要用家里要用电，
1: 对啦，
2: 对不？哦，对吧？当然是有，但现在落天的用烘的是较方便，但是一年都无偌久啦，袂要紧啦。除湿机真好用，
1: 哦，真好用，真
2: 正
1: 哦。
2: OK， 来，这部好，来电脑甲铺出来。
1: 哦，电脑来。哦，今天你
2: 哦，今天谁人卡哦？
1: 今天你
2: 今天谁人卡？
1: 试看麦哦，来五四三二一，裂开！哎呦，秀竹，卡托我刚刚有看的吼，新的是不是？卡喊你来
2: 是不？秀竹对不对？
1: 应该是，
2: 应该是。
1: 啊唔，阿伯也唔知我搁咧看无？真正秀竹姐就是你。
2: 来，进来来。
1: 泥木的，泥木窟的，
2: 赶快弄
1: 断的泥木窟的。
2: 来，进来。
1: 一个秀竹节，今日哦，来哦，一分钟的时间啊，你啊哦，
2: 计时了条，
1: 伊冇丢过呢，
2: 哎呦，
1: 哎呦，冇丢过呢，
2: 哎呦，哦，
1: 秀竹节，今日哦，把你休嘞，休较大声，假有困去，有来人困去，你知无？好，阿姨哩休休休休，到尾阿姨走卡嘛休到有听，
2: 哎呦，阿在休，阿即个在通告，那
1: 是哈，但是恁家电视爱开有声，你若开足细声，我听无。
2: 用静音啊，看你挂号休。
1: 没啦，休到哪有破嘛无来。秀竹节，今年你好不容易得奖啊，我冇得过哦。
2: 你若出日头，真正足侪人一定往
1: 外跑。慢搁出去啊啦，先来接电话较要紧啦。
2: 你若真正出日头，真正规日刚无出，看到日头你唔知哦，大家要出去啊，你唔容易。
1: 即礼拜以来，今仔日头一天，
2: 哦，我
1: 今仔头一届无卡起来了。哎呀，顶天是有一个剩上尾一秒。
2: 啊嘛，今日才看到日头。
1: 哟，早起嘛无日头嘞呀！
2: 哎呀，这阵我都要看。
1: 嘿呀，哟，你有看到？
2: 哎呀，我们中部还好啦，我
1: 们哎呀。那有长落雨落偌大呢？
2: 我知啦，我落个应该落，很慢的应该落。
1: 我你唔知，我就想讲要去深山拜个暗时，规个半暝，冰冰叫，迄雨有够大，我想啊，当还。

0: 哎呀，哎呀，好佳哉还好，我无来啊。
1: 落雨应该落到今仔日了。
0: 落到今仔日哦，啊，迄个风台咧，
1: 本来就没来，
0: 没有。没有，还有一个，哎咧，哎，那个会来吗？
1: 阿三，
0: 有。
1: 阿姐无来。
0: 无啊啦，无来啊！
1: 我最近咧有点过足厉害，讲啊，恁也唔来，我实在啊，我来 OK 啦，我来无来就好啦。啊，来来，我们来录节目来，拄只啦，中央时间单无把握，来送到尾啊，回来好不会吼，麻烦恁再看我吼，啊，把握把握优惠活动到后天哦，来来来来，啊，回来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感谢，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不过赶紧接到就是你徛耳朵麦，稍等我一下吼，我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恁哦，啊，所以恁要等我，要等我吼，来 OK， 谢谢，来过来阿静的电话来，谢谢，
0: 外电话。来0903975286控九控三九七五二八六，好，感谢啊！今天这个是婷丽，婷丽服饰今天这个绿色的，嗯，过目睭，
1: 对，
0: 穿今天衫的过目睭，大家然后想要甲你看，
1: 对，
0: 这个颜色足赞的哦，看起来足舒服的，哦，哎，造型也很好看呐，真的很有造型，
1: 好看啊，
0: 很好看哦，很好看哦，啊，布料是足轻松的，哦啊。希望大家把最后两天的优惠电话会使紧敲阮，吼啊自己统计一下，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问哦。
1: 那个歌声问题了，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
1: 嗨，大家好，大家好。
0: 古早，大家好。第一首歌曲就遐尔老力吼，非常的好。一人出一项，
1: 人人梦醉人。
0: 嘿，大家有出彩出好啊未？
1: 应该是有啦。哦，你一个客鼎，一个客蒸席，安尼有
0: 无？哦，一个客鼎，
1: 一个客蒸席。
0: 哦，这个叫做合作愉快。
1: 应该讲诶。
0: 哦，一人出一项，
1: 人人梦醉人就是。
0: 非常的好。但是吼，有即个时段吼，拢有计划讲吼，或是聚餐，三五好友做伙去出去佚佗，
1: 去干嘛爱啦？
0: 去啥物？去露营啦，
1: 露营哦，
0: 去野餐啦，系啊，去露营去野餐，啊烧酒诶，啊讲话一人出一项嘛。
1: 那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啊。
0: 哦，细汉的时阵，
1: 小时候捌露营过，长大了唔捌啦。
0: 有诶吼，就搞煮迄个秋露菜。
1: 哦，
0: 对。诶，一人就是看一项菜，哦，就是最拿手的那个菜吼，给它端出来。
1: 哇，现在人迄一挂什么社区的迄落，有阵啊社区有一些上课的据点啊，准备时段，伊嘛是去上课，然后老师都会讲，最后一堂课的时阵，咱就是成为同乐会。
0: 同乐会，同学会。
1: 啊，你们就自己带你们想吃的东西啊，你们买也好，还是买家己看也好，
0: 都可以。就好。
1: 还蛮棒的啦。
0: 会当互相。增加到这个娱乐的那种效果，有的是去买饭呢。
1: OK 啊，这我觉得可以，因为你总是被大家一起吃的东西，自己真的不太行，那当然对不对？
0: 怎么可能？拄到未好煮的人，
1: 对。我还可以
0: 去外口买就好啊。
1: 我还可以，我印象很深刻诶，小时候国小的时阵吧，班上嘛是会有同乐会嘛。是不是老师都会说，每个人可能可以带个糖果饼干啊或什么来。
0: 哦，去学校。
1: 对对对，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印象非常深刻。
0: 你炸什么？你炸你妈妈煮的菜去。
1: 不是，那个会坏掉。我做那，以前不是有流行做的什么，这是果冻粉吗？对，类似像那种果冻粉，然后做成一盒一盒一颗一颗，像那其实我台语饮食工叫做菜宴哟。只是我用那种布丁的那种小容器，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那种奶酪的那种容器装起来？对，然后我就是家己当初我被冰拉了，对啊，然后去改做黑，然后冰在冰箱里面。
0: 对，哎，冰起来，
1: 对，一个盖型果冻
0: 啊，变作是果冻。
1: 隔天再带他去学校，然后就是跟同学同乐会。
0: 就好吃哎，就爱吃。
1: 而且我觉得自己做的呢。比较怎么讲？你想要里面偷加什么料，你就加什么料。我好像记得我加梅子吧，改造型梅子口味啊，
0: 就是茶冻啊，
1: 类似，对，差不多是
0: 嘿。冰地冰箱，细汉嘛就爱做诶，尤其是啊提出来，你爱加什么？加迄落做奶油球，
1: 系啊，那冰冰凉凉的，对啊，那改造型嘿有。
0: 哦，你也要做
1: 啊？我小时候国小做啊，必囊必塞啊，开玩笑。
0: 有咧。以前我冇印象，
1: 是
0: 那种的布丁粉，
1: 较早
0: 就爱食布丁的，但是外口布丁吼买袂起，去买迄布丁粉，转来冲，哇，可以规定啊，
1: 喉咙一堆食袂完，食到吐，是无？
0: 食到你，
1: 你得看你要食偌济，你得做偌济，其他人冰起来，下一次再继续做这样子，对啊。
0: 哎呀，这
1: 蛮开心的啦，
0: 家己做吼，较有乐趣。
1: 对啊，拢袂无聊。
0: 哎呀，像很多那种同学会聚餐啊，都会有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餐会啊，餐叙啊。
1: 舒不舒？有没有勾起你的童年？
0: 哦，真正爱一人出一行啦，吼。好，来，这甲大家来分享张吼，金曲奖颁奖典礼，哇，已经每一个拢是
1: 就
0: 好想的啦。但是你有发现昨有在看金曲奖的那个星光大道，我昨天看每一位的这个艺人朋友都穿到黑酥酥，都穿黑的，
1: 我看他今
0: 是不是公会

0: 我感觉即卖黑色咧，给人家印象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早期的时候，妈妈迄个年代，东北时段拢会感觉讲。穿个乌色的衫，我看较歹，较无好结掉。
1: 系啊，
0: 嘿，就是人迄种松个在穿个，还是洗啥物在穿的，对无？啊，穿古力的学校。
1: 系啊。
0: 对，阿哥，我感觉。
1: 有人有安尼观念吗？
0: 真的，真的，穿古力的学校。阿哥，我感觉以今嘛诶迄落环境来讲，搁以今嘛诶社会来讲啊，我觉得现在大家会觉得黑色是一种时尚。嗯。对。嗯。当你不知道你要搭配什么颜色，因为你有当现在色水。啊，甲伊的造型啊，设计了无好，你又去用嫌甲并过。嗯，啊，你的最安全的颜色，然后最高尚的颜色，我感觉讲足高尚的，安尼有无很时尚的颜色，那就是黑色。
1: 黑色的。
0: 对，因为你
1: 对白色的，
0: 黑白两个颜色是最好搭配的，而且你黑色怎么设计，即便很丑。设计的不是很好看，只要那个人皮肤白套上去还是好看的。
1: 哦，人家讲红水乌大斑呐、啊，
0: 青的够难玩，
1: 青的够够难玩，无影啊，只是讲哦，青是较亮色嘛。
0: 就是你要那个衣服真的要设计的搭配的很好，啊，不然你会就看起来真的，你等人真的有跟你想到无一块对的。
1: 但是哦，每一个这个月龄哦，拢有一挂这个服饰啊，哦，
0: 或者是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对厂商啊，
1: 哎，每一束哦，哦啊，包括一挂那个配件啊，
0: 当然
1: 。我头头在加布做的时阵，我看哇，每一个这个艺人朋友都穿得好。好时尚，好好看哦！
0: 当然，他设计过的。
1: 对对对，然后爬一下他的文章，什么珠宝啦，哦，他手上戴的那一颗小钻戒，2500万，那个翡翠项链哦，弄几啊千万呢，那种赞助的啦。用赞助的，
0: 但是赞助你较便宜的啦，
1: 对啦，
0: 不是讲，没有，那个要钱，他们只是说帮你来套在明星的身上，有明星的光环加持一下，然后顺便打个广告，
1: 打人家广告，
0: 哎呐，就卡地啊，顺便挖个乌龟博那个
1: Tiffany 啦，
0: 喂，贵上双啊，你啊喂，
1: 对呀，
0: 你。你拢骨力当迄个白种伫咧路咧走的哇！
1: 哦，伊挂伫手头
0: 啊！伊是挂伫嘿啊，骨力当白种挂咧手安尼。
1: 看起来细细粒啊一个，但是吼，哇，那个价值非凡。
0: 哎，但是讲真的呢，现在的钻石也好像应该，你要说会比以前珍贵吗？好像也有，但是你要说比以前更掉价吗？也可以这么说。
1: 为什么？
0: 因为金马郎我在人工培育钻石啊，而且我跟你讲，你真假分不太出来。哦，真的啊，出来什么八星八对，很漂亮。
1: 赶快弄起叫做选球
0: 啊，对哦。啊，这是讲伊唔是讲从早期那些钻石是从那个原石还是什么矿什么什么去找出来的嘛，去挖出来的。嗯，他们不是，他现在是用培育的方式，得定义用企业的对啊。哎呦，哎，养出来的钻石真的不输真钻，所以伊要立碑讲以后的钻石很珍贵嘛，也很珍贵，因为天然的很少。嗯，哇，你要说很一般嘛，就是垂手可得嘛，没错，因为金嘛就只弄林刚企业。说跟真的没什么不一样。
1: 所以领导那我阿哥选招吼，我应该
0: 没
1: 跳。
0: 那是天然的啦，不然你那是天然的，也不是这么说，那是天然的喂。
1: 到时，那个人工培育出这么多的钻石，
0: 现在已经培育很多了，现在很多在卖的就是人工培育的，所以就比较便宜啊。
1: 愈来愈愈无行情啊咧，
0: 愈来愈少。啊，不过你讲真假，那真正是天然的就顶贵，因为起码无遐尼侪天然的，通学啊。
1: 哎呐，
0: 拢饲的呀。嗯嗯
1: 嗯，安尼是。
0: 看你话。
1: 嘿啦，
0: 物以稀为贵，看你用什么角度啦。
1: 嘿，爱看你用什么款的角度啦。
0: 对啦，对啦。
1: 嗯，啊，这嘛是有的人敢讲哦，买物件，参照金嘛，以前的金嘛，无人要挂。
0: 哎。
1: 无，以前的金嘛，拢无人要挂。
0: 我以前阵读
1: 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
0: 无咧，我前下读高中哦。
1: 因为最近哦，金嘛是这个介绍足悬的嘛。
0: 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我那德龙足失败呢。我那一挂同学，我一挂同学不是，然后我咧打工有无？然后因有钱的时候，因就会去挂金嘛，挂贵的呢。
1: 哦，
0: 真的，
1: 是哦，
0: 所以真实怕嘞。啊，只是伊当阵，咱就感觉讲，哎呀，无啥关系，松松啊，
1: 松松瘪瘪。
0: 哎，袂爱挂金的，我今麦看到金丝丝，阿娘话，因阿爸可能唔知几家地几家产。
1: 拢比粗的啊，哎呀，拢比大地的啦。
0: 看上面较粗、较大只的有无？
1: 较早时代是买金条啦，
0: 哦，
1: 买金条是收藏啦，啊，但是今麦哦，唔是嘞，今麦嘛摕金条落去羊掉啦，变作一个这个破链啦。
0: 有啊，顶摆有一个
1: 变成像金牌。
0: 小朋友国小毕业，讲伊拿爸送金牌，伊讲去第一十四五万，十四十五万，啊，叫人就甲个小朋友讲，哎，你有没有拿那个爸爸给你，就是帮你。
1: 就是
0: 庆祝，不是不是，就是庆祝他国小毕业，你还要帮他家后啦。国小毕业你还送的礼物，你有没有开心？有，很开心啊。那你要，那你会怎么样？就是安怎
1: 怕生，
0: 还变安怕生这行 label 啦。伊也讲，如果以后可以。

0: 把它卖掉，饮料包水给它清。我没有了，我会好好的保存。哦，
1: 保存以后好一点的价格再卖掉。
0: 饮料包水给它清。然后没有，我会好好的保存，因为这是爸爸送给我的，是有纪念价值的。你接了给那袂歹，把鞋好翘。
1: 好，来，咱继续吼，来，咱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吼，算是上界新的一个这个公司，然后最近想要来去研发一个较好的这个物件，但是研发出来了，真正和咱作为这个时代吼大开眼界，尤其是这项物件，大家拢不陌生哦，以前嘛有听过，就算你唔捌听过，你嘛有看过，
0: 当然，
1: 因为这是吼。现在生物科技就可以研发出来最新的这个东西，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分享，尤其是邀请到一个这个专家来跟大家来这个小解，来看完你就买，做回来欣赏。
2: 江湖掌管，
3: 公婆皆谈，
2: 欢喜收看，
3: 看完定得白。我是小齐，
4: 我是嘉莹，今天要来感恩来管理员建立一个金钟罩，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3: 哦，这样好。
4: 但是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得更好。咱身体拢给你提出一挂信号，给你警告。比如讲困起来时阵做疲劳的，这就是种。啊，过来是困眠的品质歹，变来变去的。
3: 签
4: 名。啊，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不倒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哦，皮肤会较痒啦，这拢是你家己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挂所在你发炎嘛。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肝咧解毒，毒素然后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但是有诶排未掉，即毒素。都可能对你的皮肤走得出
3: 来，对，没错。
4: 啊，佮有另外就是个情绪无稳定，你也定下感觉
3: 压胀、
4: 烦、消化不良、膀胱巴痛，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啊，定定头壳痛啦，便便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着了，只酸遐痛啦，啊，佮有这天气来变啦，冷气来吹着了，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下咧呛鼻的啦，或者是讲。品着啥物味啦，就开始作出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3: 问题来啊！
4: 表示你的身体啊，的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了无好的时阵，这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候，咱就来把啥物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甲请出来。咱的阿顺，
5: 荣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滴大家拢有经验吼，为头壳甲卡底。哦，有诶生头皮嘛，头皮炎，吼，目睭会发炎，一定咧泪目睭嘛，鼻窦炎，
4: 嘴嘛会发炎嘛，
5: 对，哦，嘴破臭嘴干，
4: 喉会发炎，喉
5: 诶痛痛，吼，啊，那喉痛，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咧，哦，一直甲咱咧胃，哦，定定闷闷肚肚，灼灼，哦，甲咱咧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等于肝的化验表示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癌。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被跟人分享。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哦，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的因大刚咧里面迄个米寿汤内底吼，
3: 米寿汤啊，米寿
4: 那种嗑海藻，
5: 对，
4: 海藻，
5: 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提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光一味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3: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伊到底有啥物种的功效？
5: 科学研究吼，褐藻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吼，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
4: 无营养可以的，
5: 对，该营养等掉，这类肿瘤对到。然后消

0: 调息。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1: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其实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0: 没错。
1: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的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都是黏膜都破掉。
0: 对。
1: 那嘴疼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0: 对，
1: 嘿，连大便都痛到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喝藻对这个修复黏膜有足好的帮助。
0: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讲你若有咧化疗，迄欠想的啊，你就爱去做补充。然后喝藻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吼，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1: 它有一种硫化物，对
2: 啦。哎呀，不过但是咱即马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咧讲
1: 喝藻足贵的。
2: 对啊，它很贵啊。
1: 所以讲，这块需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喝藻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那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让人吃的去，
0: 对对对，
1: 啊，我到消费的去啊，而且顾身体顾得到。但以前一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孙阿来啊，
0: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哎呦，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褐藻，
1: 几粒几粒来呢？
0: 对，这就是褐藻的发泡锭。
2: 哦，阿孙阿姐，哎呦，
0: 直接偏爱水内底哦，未使直接提来感冒。
1: 唔知道喜欢做臭粗无？那你搬起海藻的物件，干嘛做臭粗？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啊，都用发泡锭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 OK。
0: 对。
1: 你食你巴肚底就规，咱就马上。水分就从肠到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0: 对，伊就是有敢那有怕气空气，
2: 感觉呢好像
1: 它在里面游泳，
2: 对，有什么活性哦，蹦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1: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0: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啊，
1: 我的好了呢，啊，扑起来。
0: 龙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喝早上加的黑的味，其实啉起来袂，口感很好，很顺，
1: 做啉，
0: 对。
1: 比汽水还好喝，
0: 没错，每该淋水的话，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褐藻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1: 真的好喝哈，
2: 好喝，
1: 哎，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2: 对，
1: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0: 对，
2: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0: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咱家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1: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0: 对，
1: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0: 没错。
1: 再把它吞下去，
0: 没错。
1: 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
0: 对，
1: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可以漱口深一点。漱口深一点。
2: 哇，好喝。
1: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0: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狼神神要感冒啊，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的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别人若感冒，咱一定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1: 这个一天两杯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2: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
0: 啊，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点点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做你来甲啉褐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给切断，可以每个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不要把咱吹暖旋的先给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1: 哦，就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工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0: 没错，
1: 你若像我对咱安个吹个个，哎，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各方面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0: 对对对。
1: 阿顺这次特别吼，跟 Okinawa 这边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褐藻跟德国的细胞锭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太贵， 哦，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

0: 所以那
1: 面相下来保养嘛。
0: 对对对对对哦，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命。
2: 是啊是啊。哦，
0: 啊，这就是预防歹命啊上好的物件。长期感冒感冒感冒袂好诶，体质较虚诶，啊，过来然后脑定下咳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诶黏膜。啊，伊也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嗯，
1: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三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甲伊啉落去，日常甲咱提升咱的免疫力，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0: 有这物件了，
1: 爱保养。
0: 咱吼身体保养就免开遐侪钱，
3: 没错。
0: 哦，啊，若拄着竞争拄着问题，是咱可以当快速甲伊恢复，
1: 是，
0: 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的就是讲，予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3: 谢谢。
0: 又搁走一逝去哪话，啊，甲咱找遮尔好物件，
1: 真的好棒。
0: 啊嘛，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就捌，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4: 好，谢谢哦，大家拢知影讲哦，鹤藻糖胶啦，哦，鹤藻糖胶真正是足好足好的物件，
5: 哦，啊，
4: 尤其是对着咱即马普遍，因为即马普遍的一寡文明病已经慢慢啦吼，
5: 愈来愈侪啦，
4: 愈来愈侪啊，嗯，哦，较袂着感冒，较袂着确看在什么确诊啦，哦啊，也是讲哦，较袂着是初期啦，
5: 流感啊，
4: 哦，你真正什么病哦，愈来愈侪啊，哦，所以咱。预防啦吼，善于治疗哦。啊，那他是讲哦，保养就善于讲吼，来去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保养哦。来，咱收尾这个时段吼，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啦吼。嗯。近期就会跟大家来
5: 介绍
4: 吼。来，刷落来要来进行着唱歌的这个活动。
5: 来
4: 哦。继续来唱歌哈，安排连串四首歌曲。
5: 连首歌曲咯，就会进行大歌单无人。
4: 大树的传林大姐哈，来听暖歌。
5: 文山区的船只大哥，你要听吹玻璃。
4: 林阿姑富足妈妈哈，来听回头我
5: 也不要你。
4: 回头我也不要你。
5: 哼，因为吹玻璃袂见啦。
4: 好马不吃回头草。
5: 就是说，
4: 就算我回头了，
5: 哪边去？
4: 我只是看我的屁股有没有人在拍我的屁股这样子，因为那一匹马，很喜欢被人家拍马屁这样。
5: 叫他滚，
4: 所以不要也罢。
5: 踢他，妈妈不是会用后脚踹人家？
4: 对，
5: 对，
4: 把你一脚踢开。
5: 对，
4: 来，连转戏曲挂起，铁挂。

谢谢敏恩姐、素兰妈妈、祥平哥哥、秋莲姐、吉佳大哥、Toco 的美珠姐、中雅的美美姐、立港的宝琴妈妈、秀珍妈咪、淑琴姐。

0: 好，谢谢，来看电视游台湾。
1: 新闻，
0: 看电视游台湾，不是啦，看到做报道口
1: 型。我刚刚谈到一条，讲淡薄啊，迄个
0: 原住民啊，
1: 有呢，哦，有迄个 feel 呢，有三 D 歌谣的 feel 呢，
0: 嗯，有一点，
1: 有，
0: 哎，好佳哉，好佳哉，迄个雕爷，
1: 哎呀嘿，
0: 雕爷无来啊，雕爷。表演啊，拿来就讲讲哦，吴耀进的手迄点啊，拢无，
1: 拢无难度啊，
0: 拢无迄个三 D 歌的那个感觉
1: 啊，无原住民的感觉。
0: 对，然后就会有一点点奇怪啊。哦、嗯，我又不是三 D 的。
1: 对啊，
0: 我又不是原住民，
1: 唱不出那个味道的啦。嗯、
0: 对啦，哦，你若叫阿冠唱，阿冠的可能会晓迄个三 D。
1: 哦，伊喊那嘿哦。好傻好厉害啦！
0: 来，刷落来吼，跟大家来分享好新闻吼。最近发生的这个新闻，这几天一直在落雨，对不？
1: 哦，落甲
0: 超级大，超级大。但是有足侪所在拢淹水，
1: 对啊，真恐怖。
0: 政府伫晋江啦吼，晋江，啊，佮有这个昨天呐，一张张暗时就宣布，讲吼，你若水淹到50公分以上。每一间诶，这个厝吼，会当补助2万块，哦，会当补助。啊，你若开始讲家电，有一些家电可能泡在水里啊，没有办法做使用的话，家电也可以加码10000块，哦，10万块。啊，尤其是昨吼，昨发生着伫新竹有这个土石流啦，吼，啊，伫65岁这个何姓男子嘛是，去予这个雨水吼。淹死啦！
1: 冲你都无去，
0: 冲你也无去。这是为这个消息吼，听到的是让人家很觉得说很伤心、很难过。哦，啊，佮加上哦，这几天一直咧落雨，有足侪这个爬山的山友，哦，也是讲哦，你若有

0: 平常时啊拢有去这个山顶佚佗的吼，你一定要注意哦。刷来这个新闻吼，真正，予大家发生，予大家惊吓啦吼。即几天一直在落雨，伫台中的这个和平区，有一个所在叫做蝴蝶谷。蝴蝶谷也发生了这个意外，这是吼专家甲咱提醒啦，讲吼，那即几天啊有地动，有落雨，吼，你千万吼卖看到天气好的时阵吼，
1: 变好天就随便出门。
0: 你啊，这也无落雨啊，这也无落雨啊。我甲你讲，有一寡这个土石松动的问题潜在，专家拢咧提醒讲吼，一定要好天气，你才会当去你山顶佚佗啦，吼。尤其是哦，在这个台中和平区的这个蝴蝶谷，伊嘛曾经嘛唔捌讲吼有一寡这个代志发生啦。但既然讲吼土石崩落砸到这个山上的游客，造成四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哦，四个人死亡啦。这是27号拜六的时阵，拜六的时阵有就这16个
1: 啊，
0: 哦，16名的这个登山客，哦，然后因为。伊这四五十年吼，拢是同一条路线，拢是行这個，啊，尤其是吼，差不多一两礼拜就一团，一两礼拜就一团，拢一直咧行。但是吼，在这个蝴蝶谷步道吼，这个落石砸中人吼，造成这个很大的这个伤亡，这是因为讲吼，这几天啊一直咧落雨，包括中部的这个山区，吼，中部的这个山区也一直在下雨，
1: 吼，
0: 系啊，啊，你看哦，这四个人就无性命去啊。啊，尤其是吼，有一个叫做吼，79岁这个前交通部长，也是在这个团内底其中一个，但是好在即个这个落石吼没有伤到他，可是其他的人已经这个回天乏术了吼，就无法度阁继续，伫个这个人世间，但是吼。甲大家来提醒啦吼，你若有平常时啊有咧去山顶啦，有去健走，有去步行，
1: 运动诶啊，
0: 有去运动，也是讲去爬山诶，你一定爱知影讲吼，这有当时啊，咱天气是无法度去预测诶，没有办法预测的非常的准确，有时候意外来的时候是很突然，
1: 对吧？
0: 伊这团十六个，一半诶人过去已经看到这个瀑布啊，啊要回头。已经过到这个溪水，啊，底下咧食物件，结果就听到嘣一声，
1: 台子断掉了，
0: 那个土石整个崩落下来，啊，砸到那个树，迄个食物件遐个人吼，赶紧就报警啊，报这个消防队，叫人来，赶紧来搜救，结果一看，哇，一大片的那个山整个滑落下来，啊，遐个人吼，可能。四五个、五六个，
1: 惊到一半啊！根本就白虎。
0: 一个啊都无看的啦，一个啊都无看的啦。所以你要跑也来不及。在这个山上的一些天气是很难去预测。参照咱有的是行山路，你还可以溯溪啊。你要过那个河啊。对啊，但是你看无安怎？但是你过差不多一分钟，山顶咧落雨。的时阵水冲落来的时阵，迄是速度足紧的。
1: 哦，一时啊。
0: 嘿，那个是速度非常快，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吼，有时候你出去，像最近一直在这个梅雨季节吼，比较常态在下雨的话，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哦。来，跟大家来分享吼，咱的这个金曲奖吼，第37届的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国语歌王歌后啊也诞生的。就是我们熟悉的蔡依林小姐，还有张震岳，张震岳第一届呢，
1: 我以前顾不出来啊，
0: 一直都有出来，
1: 他
0: 一直都有出来，只是说他的作品没有被发现，没有这么样的发扬光大，伊是第一届啦，第一届丢到这个国语天王，
1: 伊之前拢捌丢过吗？伊之前做些歌所好听，
0: 伊嘛有入围，但是拢捌丢
1: 奖了对啊，
0: 这届是第一届。
1: 哦，我想讲伊之前很多歌很好听嘞，
0: 很好听啊，那我爱台妹，台也没爱我，
1: 什么秘密啊，什么秘密对啊，很多。
0: 但是伊的歌曲吼，也作品就让人家正反两极啦，因为属于比较新潮派、新雕派，有一些什么嘻哈的歌曲啊。唱这种歌还可以入围，我跟你讲，这种歌上届歹唱的， 最难唱的就是那种嘻哈。
1: 听咧细细念，不过讲这些细细念的歌，真正真正念袂好势，就是袂好势。
0: 真正是，对不？对啊，那唔相信。
1: 你来念看麦，还念犹太文。
0: 拢对袂着。
1: 真正离咧走拢，哎，稍等一下。
0: 但是吼，讲到台语吼，台语的歌王歌后吼嘛出来吼。嗯。这是大家就熟悉的，叫做萧煌奇老师。哎。哦。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人是这个叫做吴贝亚，哦，贝亚，哦，一起算是新生代的这个台语歌。
1: 真的不知道他谁，他唱过什么歌？
0: 台语歌手，哦，这个好像我也不知道，他的专辑哈也入围台语专辑最佳台语专辑，哦，叫做《离婚初体验》哎呦，哦，这个萧煌奇老师诶，这个作品哈，做一个最近的秀情暖心的人、嗯、因为台语啦吼，伊是双声带啊，有当下唱出国语，有当下唱台语，哦啊，即个得着这个金曲歌王哦，手握这个两个奖项，哇，这一次非常的厉害。伊讲哦，在这个得奖的当中也感谢他的这个爱妻哦，就是伊也看唱、嗯、哦，伊手上也绣他斯克拉的钻戒、哎、哦，赞助的啦，赞助的，一千万。伊讲哦，今年度，大概是讲，萧煌奇老师讲哦，今年度的演出吼有超过这个选角的这个计数，我就给买落来，犒赏老婆哦，一千万呐、啊。
1: 哦，这是一定要的啦。哦，
0: 一定有的啦，那老师、嗯、对不？
1: 就是安尼，才谦虚。
0: 但是跟大家来分享吼，最佳贡献奖哦，有两位得主哦，一位是这个涂影哦，涂影大家可能对他比较。比较陌生一点点吧，哦哦，比较陌生，因为伊拢是写一挂这里挂的歌词啦，嗯，哦，歌词作词者，哦，啊，但是伫去年的十一月份，哦，伊伫个这里运动的时阵，无说伫跌倒，哇，人就跳起来，
1: 哦，人真是大人拢袂堪袂下，
0: 嘿，人就跳起来，嗯、这是涂影老师，吼、哦，涂影老师、嗯，啊，他的这个作品呢，吼、哦，遗留在人世间，他有写过什么呢？哦，他写过，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哦，不，一起编曲老师啦，编曲的老师啦，哦，编曲老师，编过足侪歌呢，哦，比如讲哦，珍妮的《海誓山盟》，
1: 哎呦，安尼就很有，哒哒哒，好有年代哦，哦，
0: 啊，个崔台青《爱是你》，爱是你，爱是我，哦，还有刘文正的《爱情》啊，于天的含泪的微笑。嗯哦，还有萧丽珠的真情，这东西一扎一扎也刮了。对对对对，啊，个凤飞飞祝你幸福，哦，伊拢有听过。就有名的就是邓丽君的啦，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这一编曲的。啊，个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嗯，哦，最后就妈妈恰利亚播中了。往事只能回味，时光一逝永不回。
1: 妈妈保重，
0: 妈妈请你保重。哦，听着间奏拢是跟妈妈保重有关的。但是另外一位哈，叫做林煌坤，哦，嗯、这也是特别贡献奖。谢谢爱妻持家五十年，已经你背着回。哇哦，再回丢奖哦。伊的作品呢，哈，伊拢是写书的。哦，一下数龙虾干就有毕业啦。嗯嗯。哦，像这个辛晓琪的《味道》啊，哦，也是他写的。张信哲的《过火》，还有这个叶倩文的《真心》哦。
1: 为何我用真心做的梦，爱的人说的话，没有人愿意相信。
0: 对对对。
1: 哦，这很久了，好有历史哦。
0: 还有张学友的这个《情书》。哦哟。可惜。
1: 忘记你，我做不到。
0: 哦，可惜。
1: 哦，可惜爱不是一滴眼泪几封情书。哦
0: 哦哦，忘记你我做不到，
1: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
0: 真正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吼、嗯、啊，也谢谢这两位这个这么优秀的这个音乐之创作人吼、嗯，在这个台湾的音乐道路上留下很多的一些作品吼、哦，跟大家来分享。好、嗯哦，来继续咱来唱歌。安排恁跩两首歌曲。
1: 那个首歌曲是恁大家，恁妈妈今仔休困。你讲要听客家歌，啊，我嘛一百空几条尔，所以我这几天。
0: 有啦，恁几啊条咧？
1: 四五条尔，没有很多啦。啊，想要这前几天下雨啊，来唱一下那个，就是停工落水。今天有出太阳了啦。
0: 嗯，今天有比较好。
1: 啊，南部我不知道啦，啊，中部这边有出太阳了啦。哦。
0: 好好好。另外一首是八地一秒节吼，伊要听这首《来山姑娘》，
1: 要出嫁。

0: 就害羞啦。
1: 伊要听这首歌呢，害羞害羞是我，我来害羞给恁听。
0: 不是讲要到害羞吗？
1: 来来来，恁就来两首歌给我，
0: 好吧？

0: 然后就问家宝哥哥看到你了。秋兰姐，春美妈妈，美惠阿姐，王年阿姐，飘爷，你今仔较早大家的妈妈，收到你的盘声。
1: 来，背地一秒姐，一秒姐来听，来抓姑娘要出嫁，到黑小啊，黑小。

0: 就搞退休，就搞退休，就
1: 也对咱退休
0: 嘛，你重点。喂，谁变的哦？小蛋的哦，
1: 放假输的哦。

0: 好，谢谢，那是有经验的人。
1: 出麻烦，那好加再讲叫，伊不是叫做翁虹，你知无？啊，那了头前来用无好势，要甲叫这个就麻烦啊。
0: 喂，
1: 翁虹，翁虹，翁虹，你快快，无甲你讲。我刚才，伊个唔是叫翁虹哦，啊无太尴尬了。
0: 啊，为什么叫翁虹会安怎？
1: 啊，你甲叫，你甲叫伊个名就歹叫啊。
0: 啊，安怎歹叫？
1: 你就家己念迄首，你家己变翁虹，你叫伊个噪音啊，就知影。啊，这叫来伊个有无？
0: 啊，比如讲要安怎叫？
1: 无，比如讲你家己听话听话听话，唔知影哈，家己叫看卖啊哈。
0: 翁虹叫翁虹的人啊，
1: 对啊，你就一直甲迄首
0: 变翁虹了。
1: 就做歹叫的啊，无好叫，无好叫。
0: 翁虹呀，翁虹，翁虹，
1: 翁虹，
0: 安尼，还是安怎呢？搁念较紧呢，我就袂晓念啊。
1: 是不是？
0: 示范起来。
1: 念得怪怪啊。
0: 叫一个。
1: 叫到尾就无啥熟悉，你知影？哦。我等下你看挂要叫什么人叫你听啦。
0: 无安尼来，搁唱一届啊！你的唱翁虹。
1: 我讲个叫伊个哦，啊，我跟你讲，我个在宅内底，唔是伊阿公。
0: 翁虹，翁虹，翁虹，翁虹，翁虹。好，来，坐落来，要来点歌，点后礼拜礼拜歌曲吼。
1: 来了。
0: 卡到咱的控诉2338-0303-2337，
1: 叫我，我叫。
0: 电话卡通了后，你电视爱关较细声。哎。哦，电话，听电话的声音哦。
1: 来哦。
0: 来，昆凌同学。
2: 大哥你好。
3: 哎，又见云间小姐。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哎，你们会不会唱那个合唱的？
2: 哪一首？
3: 七宝威。
2: 七宝威哦。新的就
3: 信半月，那个是乌巢帮。
2: 新半月不是信半月，信要用什么半月？
4: 七宝威。
0: 七宝威啦。
2: 七宝威。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啊？那个新歌啦，新歌啦，啊，不知道出来了没啦？
0: 好，我来找
2: 找一下哈。
3: 好，
2: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拜拜，
3: 拜拜。
0: 那向慧玲唱的，
1: 新的啊，
0: 七宝威。新半月，
1: 一共信啦，我想信没有半月。
0: 这是关林的庆盈大哥，
2: 庆大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呦，真久无听你的声了。
0: 哎呦，
3: 对啊，
0: 今仔日多休困吼。
3: 是啊，我今仔在咧点迄个思念星星，
0: 思念星星，好好听的歌曲。
3: 啊，有方便讲吼，迄个安排10:00到12:00这个中间，
2: 11:00到12:00。
0: 哦，你讲广告了后啦，广告了后啊。
3: 哎呀，
0: 好啊，好啊，安尼后半段。
3: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
3: 我较有时间。
0: OK，
2: 好，没问题，谢谢您，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0: 这是大红的慧英姐，慧英姐你好。
2: 哎，怎么呢？
0: 安尼跋山呢？
1: 下一位，
0: 何必的？嗯，安奈拢跋山呢？啊，你无较无动头。苏晴姐，
5: 对，那个幼静，
0: 你好。
5: 阿关，
2: 哎，苏晴阿姐你好。
5: 阿关，你看，等下去，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0: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2: 天在下雨
0: ，我在想你。是不是用？
5: 要进帮我唱个不？
2: 我天在下，我在想哦。
0: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2: 哦吼 ，OK。
0: 好，就是关喝哦了。它就是一个旋律。
2: 哦，就一个而已就对了，一个从头到尾就那一句而已就对了。
0: 你差不多听前两摆就会晓唱哇。

0: 必修歌啊，必修歌。
1: 你可以唱吗？你帮我唱好不好？
0: 阿关帮你唱。
1: 要进来。
0: 我帮你唱啊、哦。好啊，好啊，我帮你唱，没问题啊。
1: 好，拜拜。
0: OK， 好一百哦。
1: 好，拜拜。嗯，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来，这是罗州的粤女阿姐，粤女姐。
3: 喂。
0: 粤女姐你好。
3: 好，我讲哦。哎、欸，
0: 无啦，你搞保养啦，你观念就好个。
3: 你什么人啊？你什么人啊？
0: 我幼进啦。
3: 幼进，什么你讲的这哦、喔？
0: 系啊。
3: 哦，你哦，甲我点一条歌啦。
0: 好啊，好啊。
3: 故乡的歌啦。
0: 故乡的话。
3: 嗯啊。
0: 哦，好啊，好啊。
3: 你哦，鱼子鸡当时要，鱼子鸡还够无？
2: 哎呦，你卡等下，你卡等。
0: 你稍等我一下，茶杯杯
2: 就出来了。
0: 月女姐，你等我一下。
2: 你稍等下，给你转服务下，你等我一下
0: 哎、欸。我跟你讲，你点的歌后礼拜礼拜给你唱哦哈。
3: 后礼拜给我唱啊！你今仔现场人机啊？
0: 十点到十二点，十点到十二点，哈。
3: 好，十点到十二点。
0: 对对对，后礼拜礼拜哦哈。
3: 好，后礼拜礼拜。
2: 你稍等下哦，你稍等
0: 我一下。
3: 我不想给他叫一下。
0: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
2: 来，
0: 82线，82线，哈。哦，那个讲落去。
2: 等下警察憋憋的走出来
0: 啊。哎呀，
2: 我们两个在边
0: 边在边啊嘞。
2: 正经嘞。
0: 嗯。伟英姐，伟英姐你好。
2: 哎呦，伟英姐。喂，你好。嗯。哎，我想。喂，云姐你好。喂，有啊，有啊，有啊，有听的啊。
4: 啊，那要细声。
0: 有诶，我现在做大声咧。
4: 啊，我蛮真诶，要紧。
0: 哟，你要听啥物歌？
4: 我要听啥物歌？
0: 嘿。
4: 听你的歌啦。
0: 听我的歌，多一首。
4: 你凊彩唱，我拢要听。
0: 哦，凊彩唱，好啊。
4: 哎呀，这样唱来山歌，你要出个尾啊，到家迄拢无，你遐拢嘛无尾，也无压一个啦。
0: 无压一个了。
4: 嘿啊，尾啊，到家来山遐歌，到家咯，歌哪老啊？
0: 压，安尼哦。
4: 系啊。
0: 我讲压一个啊。
4: 讲讲你尾啊，无压一个。
0: 哎呀，我唔是压咧，我袂晓压。
4: 我嘛在，也咧发笑，发笑。阿官嘛在甲你斗发笑啊。
0: 嗯。阿官你做讲。阿官就好害羞的，
4: 嘿啦，你两个这么害羞，
0: 你就有经验的啊。
4: 嘿啦，我直接给你拍波，拍到你拢无听的。
0: 有啦，
4: 阿官有在上山。
0: 有啦，有看到啦。
4: 嘿，
0: 后礼拜来听歌啊。
2: 好，谢谢你，
4: 听我嘛。
0: 好，
4: 没啊，
2: 谢谢
4: 你。
0: 好，
4: 拜拜，好，
0: 拜拜。
4: 我今天回家班呢。
2: OK， 没问题。
4: 好，
2: 谢谢你，
0: 拜拜。
4: 好，拜拜。
0: 好，拜拜。这是漫改会美惠姐哟，美惠姐。
2: 喂，美惠姐您好，你上山听电话，
0: 无无，无我倒只，迄个泸州的静心大哥，静心大哥，
5: 林景峰，
0: 哦，你要听林景峰哟，
5: 哎，
0: 好啊，后礼拜哦，
5: 好，
0: 谢谢，拜拜，
5: 谢谢啊，
0: 好，拜拜，
5: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美惠姐来啊，美惠姐来啊，
6: 你好，
0: 哎，美惠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6: 痴情玫瑰花，
0: 痴情玫瑰花，好，礼拜哦。
6: 哦，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破主的素兰妈妈。
7: 哦，叶静云跟。
2: 你好，你好，
0: 妈妈你好。
7: 我唔做耐心开咧。
0: 做耐心开哦。
7: 哎呀，做歹接的
0: 哈。今仔日足侪人诶，今仔日家庭足侪人。
7: 嗯，安排你的歌好唱诶
0: 啦。你要听多一首。
7: 我嘛知你有新歌会上唱啊未？
0: 会啊会啊。
7: 哦，
0: 安尼甲你唱，好啊，到到有人点《思念清香》，好啊，甲你安排哈。
7: 啊好。
0: 好。
7: 好，
0: 谢谢。
7: 感谢两位。
2: 谢谢你，谢谢。
0: 拜拜。
7: 拜拜。
0: 好，拜拜。拍摄拍摄，哦，就侪人啊，佫无甲恁接
2: 到。我再拍
0: 着拍摄。OK， 明仔载吼，明仔载同款，佫有点歌时间，你只要吼，逐工卡一定拢会接袂到呀，哦，除非你无卡，你无卡我就无法度接，哦，所以电话拿卡啊吼，来刷落来要来进行着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啊，哦，啊今仔日去动哦。

0: 大家会当来参考看卖。你若假如讲吼，都会酸，都会痛的吼，酸痛疼麻痹的，你参考看卖一动吼。啊，若中时的好朋友吼，今仔日你若假如讲吼，有一寡，比如讲吼退化的这个问题，其实吼对着咱周围这个时段帮助非常的大。啊，包括吼在当前的时势，你可以食，真正一比一中，非常的好的物件吼，来参考看卖。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2: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痛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痛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带同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吼，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性的问题的时阵，这时候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 1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者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们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变变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目睭疲劳、睇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袂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流手烧、流脚汗。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1、米6、甲米12。为什么米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这么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工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个有这个黄诶，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卖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成分在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成分，这是咱的成分。阿米拉米所有的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的成分比因阁较侪，不阁较高哦，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你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这个米，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够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米伽六，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也让帮助你减少发炎。 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或者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可以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个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伊会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佫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是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40天，上济你会当食到80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啊你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走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的食就食呀，空罐啊行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正常啦，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知不知吼？来，维尼，我加盐了。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聊。来，那个65线的30组，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那边爱点康助哈，咱的康特斯就是维他命 B 群啦哈，就是 B1、B6、B12，啊，佮有维生素 B5 哈，这是荷兰所谓这个是大吼，神经系统得到一个这个较好的这个改善吼，但是今仔日。电话也无卡通的吼，后一届加上这一罐就无送啊，后一届就无送啊吼。来电话赶紧卡吼，咱的荣成大哥吼，你好。
5: 对，
4: 还
5: 一
4: 组。要爱维，迄个康特斯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啊，进卡吼， 竟阁有回馈点数诶，到月底尔吼，到月底尔，所以把握最后的冲刺吼，把握最后的这个时机。六月三十号以前订的会全部拢有增值，啊，七月初二就会当开始使用啊，吼，七月初二就会当开始使用啊。中央秀珠姐，
6: 嗨，
4: 嘿，你好，要爱康特斯几周吼？嗯，好好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好不好？
6: 嗯，好。
4: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电话赶紧卡，因为咱敢那卖一栋尔，咱一罐内底有八十粒，吼，八十颗，吼，啊，这个吼四罐八四三十二，三百二十粒。只卖你三千块而已呢，吼、哦，三百二十粒卖你三千块，你若飞去日本买阿里他命，同款的成分，同款的成分，咱阁加伊两项成分呢，吼、哦，咱阁加伊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素，吼、哦，啊，这拢是足好的物件。电话赶紧卡，好不好？咱的雅玲姐，
7: 喂，
4: 哈、啊，雅玲姐你好，
7: 我爱一组啊，
4: 要爱一组康特斯吼、
7: 哦，嘿，
4: 好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好不好？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因为这原价吼，一罐就要千八块啊。今仔日有打折，够优惠，啊，够有这个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吼，到六月三十号，你若买物件累积，像像即届就回馈三百点给你，等于打九折给你啊，两千七百块呢。所以电话赶紧卡，好不好？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一九吼，买不到就可惜啊吼。玉花姐，
8: 哎、
4: 欸，
8: 我一组，
4: 你爱一组康特斯吼、
8: 哦欸，
4: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丽玲姐，
9: 哎、
4: 欸，丽玲姐，要爱一组康特斯吼、
9: 哦，不是，我要贴布，
4: 要爱贴布，贴布今麦无货，爱等七月初九，
9: 安尼啊，
4: 爱七月初九，你等我一下，我请小姐给你操作，好，哦、你等我一下哈、啊，来，五十三，丽玉姐。哎、欸，叫你
10: 要几组？
4: 康特斯几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你只要一天食饭饱，食一粒进两粒，看你的状况啦。好，你若较种吃吃，肩胛头会酸痛，阿毛骨那会酸的，会有落枕的，一挂这个毛病走出来，你就一天食两粒。做一盖吃就可以啊，吼！咱的庆丰大哥，
11: 喂，
4: 嘿，你好，
11: 订一组，
4: 买康特斯一组，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梁振心怡妈妈，心怡妈妈你好，我又进。
12: 我买你一组吧。
4: 无问题啦，无问题，我给你寄一组过哈。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单。
12: 好，
4: 等我一下哈，来五十七，咱的文华大哥大姐，阿大哥你好。
13: 一组啦。
4: 嘿，康特斯一组哦。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哈。来，咱所谓这个时代好朋友吼，你若告诉讲吼，神经系统管理啥物？我甲你讲，神经系统是管理规身躯的，尤其是你暗时困眠啦无好诶吼，你会造成一寡这个毛病会走出来，包括吼为头部开始头壳痛，啊，佮有偏头痛，目睭会酸，目睭会酸微，也是讲吼目睭会疲劳，擘袂开流目油诶，耳孔会较重诶，会有耳鸣诶，也是讲吼。咽喉的常常咧发炎，咽喉的痛，吼、哦，也是讲吼消化器官啊，啊，佮有咱啊下属的感染的啦吼，下属的这个问题啊，肌肉啦、关节啦，啊，佮有四肢啦吼，啊，佮有精神方面，尤其是这個精神方面，对着咱所谓这个时代，你若有咧食吼，这个爱困药啊，也就有咧食这个镇定剂的，也是吼、哦，你有一寡这个心情吼、哦，造成的一寡这个忧郁症的这个状况，有在吃精神科方面的药物，你来吃看慢去做，吼、哦，你来吃看慢去做，这是对神经系统、对你的所谓这个组织拢总有帮助。这是管理着吼你的中枢神经，吼、哦、啊，包括吼你的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这东西因为你跟你的这个暗时爱这个困眠嘛拢有关系哦，吼、哦、拢有关系，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段。咱的成分就特别嘞，吼，咱的成分甲日本的吼，卖讲啥物牌子啦，吼，甲日本的这个 B 群同款一模一样，啊，佮有另外特别添加这两项，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这两项是咱另外做一个这个额外的这个添加，叫做二型胶原蛋白，吼，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啊，佮有这个姜黄素，这是专利的 C3 萃取，美国的哦，吼，美国的 C3 萃取，所以吼，咱这成分非常的公开，非常的透明啊！予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也唔免飞去甲日本去买 B 群，尤其是吼，这物件吼，全部拢甲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食的这个物件拢总共款吼，所以你食迄有效，食这共款嘛有效 哦，这个叫做升级版的，叫做 EX 的，哦 ，EX 的升级版。所以你电话拿挂金卡吼，有卡通的，今天以后隆重给你做一个这个足大的这个优惠，4罐3000块，哦，四罐3000块，加个优惠吼，你的这个回馈点数，哦，300点，哦，

0: 国回馈满一千送一百块的，吼、哦，七月初一就咱开始使用啊。你即马开始做累积，吼、哦，你若开始讲吼，电话若无卡通的，吼、哦，一定爱拨号通。刷卡咱电话继续卡，又增加阿关吼，伫刷卡为您继续来做服务吼、哦。来，感谢大家，谢谢。
1: 好啦，
2: 命中带财，
1: 哎呦，
2: 命中带光芒，啊，够几项？
1: 够。命中带车位，好命中带车位哦。

听一首歌，就亲像是看一出电影。《管那娘之恋》是来自吴俊怀的浪漫情怀。当时，伊甲朋友到管那娘旅行，在因住的旅馆内底，有一位查某服务生对伊特别照顾，男对女，女对男，正好是春暖花开之时。就安尼，伊写下了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南岛夜曲》，描写着樱花女子的心声。日本时代，台南府城是台湾的经济中心，也是新书一窝的所在。酒楼夜曲看遍了男人的无情，只会当怨恨家己命薄。在风尘中诉出着伊的孤单甲悲情，接下来就和咱来欣赏这两首歌曲，《管那娘之恋》《南岛夜曲》。

0: 来，有请两位开锁的来啊。
1: 无介专业的哦。
0: 嗯。哦，这专业的哦。
1: 你爱吹哦。
0: 刚才也要开爱情的锁。
1: 哦，其他可能我多。

欧弟的金玉姐，奇兰大哥、天才大哥、美凤姐、奇娘娘、王霞姐、碧霜姐、秀玉姐、拉开仔狗、进财大哥。

0: 金大哥你也受一根亏了。
1: 不知道有跟吉星大哥开到经，如果开不到经就

秀珍妈咪收到掌声，桃园的水盆妈妈，邦九的丽珠妈妈，丽菊姐，彩云妈妈，林颖姐，心许。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伫遮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吼，伫广告的时阵哦，不管你是看中视，看大力，哇 ，MOD 哦，拢卖这物件哦，无同款啦，无啥同款。啊，你若有需要哦，电话赶紧卡哦，把去动的这个优惠，以外哦，还佫有即近期的这个活动哦，一定要好好把握哦，若无错过哦，你会堆心肝化解药。哦，那火车过了后才去分 P P 啊，无效，
1: 来不及了。
0: 火车是一去 不回头的，所以你还袂上车的，爱赶紧上车。你若要落车的吼，唔通袂记你别人的物件吼，爱记你提，
1: 带走，
0: 爱提别人的物件嘛吼，
1: 全部通通都是我的，这去你拢你的，
0: 无影啦，
1: 无影。安尼，
0: 那真正看到别人的物件，爱捡起来，捡起来，提起迄落。那个铁路警察局，对啊，你说哦，这不知道什么人的这个物件吼，还叫人来领。
1: 啊，那无有当下会找麻烦。
0: 来，刷落来吼，要来抽奖了吼，这紧张刺激的，诶，这个时间吼，交予咱这个导播老师吼。好，导播老师来画题好啊。好，
1: 应该来，你们自己来吧。
0: 对啊，
1: 我讲。你们想要什么时候停？已经
0: 比无啥棒，头变啊。啊，拢好你啦，你等下你来，
1: 真的是随缘
0: 啦。你等下你来摇一下看麦，
1: 派一个去摆摇，我看下什么人抽起才好。
0: 这是
1: 你等苦在边啊，偷偷的酒冲过摇。
0: 直接到家就好啊，安尼唔就足好诶，吼。
1: 安尼哦，安尼可能咱两个等下就出赛啊。好，代志就多掉了。
0: 来，好恁来停啦吼，啊，看你家己都停啊咧。
1: 我看麦啊，这是随。
0: 就紧诶，就紧诶。
1: 啊，现在我们借咱一支手。
0: 一支手，
1: 阿来无要吵。
0: 来，住伫屏东县啊，里港的哦，住伫里港的。
1: 菊莲
0: 哦，菊莲阿姐，
1: 菊莲阿姐，
0: 恁家的泡面已经煮好了。
1: 哦，恁家袂歹呢，花团锦簇呢。
0: 来啊，赞。来，菊莲呐，菊莲姐，菊莲姐，你敢有伫现场？你若有伫现场卡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1: 我一摊哦，都属于啊，
0: 嘿哦，来啊嘞，来啊
1: 嘞，
0: 哎呀，对了，卡讲一句啦，哎，老凯给我接去啊，
1: 你稳行，
0: 来，迄个老凯，给我62线停我，62线停我，一卡起来啊，一卡起来，给你接去啊
1: ，Hello，
0: 菊莲姐。啊，菊莲姐，恭喜！
2: 谢谢。
0: 哦，你得奖啊嘞！
2: 是哈。哦，
0: 赞。
2: 谢谢。
0: 你最近有得一届啊？
2: 系啊，都过啦。
0: 最近冇得啊？
1: 哦，伊都过啊，伊过年的代志
0: 啊。哦，过年
2: 啊。系啊。
0: 过年得一个
1: 奖。过年啦。
0: 啊，你真正。
1: 你今年第一次呢？
2: 对啊。
0: 恭喜！
1: 恭喜你哦。
2: 好，谢。
0: 你我给你摇啦。
1: 你也摇啦，你
0: 看，你较
1: 正经摇诶，
0: 耶！
2: 好，谢谢谢谢。
1: 我给你倒摇。
0: 会丢啥？我即个放较凉的，可以洗。
1: 放较凉。
0: 哎，
2: 好，谢谢。
0: 放给它软一点点。哎呀，比较会转
1: 哦。你开始转了。
0: 你较紧张啊！哦，来，给你洗落啊。
1: 你较紧张是好。
0: 哎，较紧张啊，洗较久嘛，较袂讲哦，下面就停啊。
1: 哦，你较袂戆啊。
0: 我给你放较凉的，快点顶高无安尼。
2: 谢谢。
0: 来，
1: 你个机会，有机会，
0: 停！佮走去。
1: 冲啥？这么意思诶？
0: 你甲看，放较凉就是安尼哦。
1: 你放较凉诶。
2: 顶个。
0: 佮走去啊！你甲看。
1: 气噶。
0: 这。很多沐浴乳两瓶呐，沐浴乳两瓶
2: 啦。好，
1: 谢谢您啦，谢谢您。
0: 我就已经摇到顶高的迄个啦。
2: 对啊，对啊。哎，伊就无爱喝我啊。
1: 伊就无爱听啊。
0: 我感觉放较冷的较脆强的吼，啊，你手较硬的就没有停啊。
1: 真的。好，你刚刚手较硬的好啊，把
0: 它去
1: 掉。真的。
0: 菊莲姐，谢谢啊，恭喜，
2: 拜拜。拜拜。
0: 我就跟你讲啊，这个物件就是放较冷的，伊就会倒扣。啊，你来用较硬的，你看，来用较硬的，因为这有，迄个培林呐。
1: 定期的陪你。
0: 哎呀，啊你啊，
1: 定期的。
0: 有当下手较硬的，伊就会较有动头，你看，伊两秒就停啊，还有较袂倒靠
1: 啊。较袂
0: 捌屈的。哎呀，啊我头早是放较冷的，啊伊就会咧反转。
1: 哇，你足歹控制呢。
0: 啊，你有较硬啊，对不？嗯。
1: 咱是要较硬的，是要较硬的。啊，你林刚哥问一下，林刚，你要问看伊要硬的还是要硬？啊，到中中啊，中班的，
0: 安尼，
1: 这也捌苦哦。
0: 系啊。
1: 哎，袂呢？
0: 安尼我来试看
1: 卖，
0: 看安尼咧，看会捌苦。哎，安尼嘛袂呢？
1: 哪呢？
0: 哦，安尼我林刚用头前的。
1: 啊，是要怎算较袂捌苦？大家生生
0: 来慢慢啊！安尼袂，安尼袂好。
1: 安尼会使，安尼，好，咱另讲解安尼好。好，明天见啦，明天见，拜拜。

的吗？中元节，燕红的老公，红领的妈，物件吃完哦，哈，阿伯吃完，我会等你检查哦，哈，受婚啊，云儿大哥，廖门姐、丽儿姐、中元节、祥平啊、董董啊、玉秀姐啊、秋爱姐。

0: 啊哪会先学嘛学袂巧？
1: 敢是伊的神经太大条，密密麻麻，
0: 规
1: 组海了了。
0: 大条个海了了，就

0: 谢谢大家。
1: 啊，你偏好未啦？
2: 真正是。
0: 真正是，
3: 真正是迄落，
1: 就
2: 听到听到有人感冒尔，就迄落，就伫遐穿内底，伫遐穿内底穿甲拢迄落，穿甲拢袂赴袂赴人啊挂者。
1: 你看我过谈你咯，
2: 啊，伊会去谈你咯，就对。谈
1: 袂
2: 到。
1: 好，好。
2: 啊，不过伊一礼拜啊，胃着胃甲咱胃着，早就胃着啊，搁等较紧啊。
1: 嘿，不会啦。
2: 我咧用冰沙包的咧。
1: 没有啊，过敏体质。
2: 过敏啊，怪个沙包的吼，食落。
1: 嗯。咱长水人休困，那安尼嘛，足无用安尼啊。
2: 我
1: 你上无用啦。
2: 我无用啊，我。哦。你咪知我其实我本来是个想要星云剪刀。
1: 哎
2: 哎。啊，加迄个。
1: 很近呢。
2: 哎呀，
1: 很近啊，很近。
2: 第二条，搁迄个立足剪刀，就讲啊，算了，卖用。迄个乱接的就好，慢慢上坐。啊，怪我，我上最爱卡到迄个青春啊，卡到青春啊。我靠，青春啊无，啊我青春啊，我勒，我讲啊青春啊，你有伫厝哦？伊讲有啊，我伫厝啊。啊，讲你什么人？我讲我本来我因为我反应伤过慢啦。我反应较好，我来讲啊，我是吼鹿港皇家大酒店的迄个经理啊，啊，你迄个顶届搞我顶届来消费，遐还未清的呢，啊，伊就在死啊！啊，哥，我因为我就迄个反应上慢，我就直接，因为我想讲伊唔知我送啊，我嘛。
1: 对啊，因为你陌生电话，你正常陌生电话，阮老爸是袂接的。
2: 对啊，过来，我就想讲。我就想讲迄落，我反应上快嘛，我就惊伊落伊问看我什么人啊，我就讲啊，苏老弟，我伊在我上。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很出破。哎
2: 呀，阿哥，我来讲，我今卖伫天后宫呢，天后宫嘛，对不对？鹿港天后宫啊，我天光爱怪，哟，你等我姐，等我姐。哈哈哈！我带你冲啥？无啦，因
1: 你喊你当时你落港咩？
2: 系啊，因为伊落其实去落港短尔，也不讲
1: 啊。很近啊，对啊，很近啊。
2: 而且迄落，而且滴滴就到啊咧。就是你下直交流道直直都不用弯就到啦。
1: 直走，然后转一个右转，搁直走就到了。
2: 对啊，就是拢，因为迄落导航都简单的，嗯，就到啊。
1: 因为伊直接。你若要天后宫真的就是下彰化交流道，然后走彰鹿路，就一直走，走到就是大通路迄条，就是彰鹿路，然后到迄个中山路右转，然后就一直走，就到天后宫了。其实很就好吹啊。
2: 啊，其实是安那，你为什么我来去鹿港，你知无？我头先
1: 当做，你无当去高雄啦。
2: 诶，无啦，因我妈向阳，伊都坐高铁起来。
1: 无你讲哦。
2: 拜五啦，拜五我甲伊讲，我迄个拜四。
1: 你讲你无要落去咩？
2: 我拜四是咪啉一堆咖啡？
1: 哦。
2: 啊，迄个规暝无困点着。我系讲迄个，我可能我歹落呀，因为我可能爱困。
1: 哦，困眠无够啦。
2: 诶，哪无？啊，无敢困一两点钟，迄落，因为咱虽然是迄落
1: 少年呢，
2: 虽然已经老，虽然迄落55啊，嘛迄落爱保养身体啊。我哪会知影？我哪会知影迄落？我哪会知影迄落？哎，我以前
1: 啊，这阿伯啊，
2: 以前随啉，吼，随啉，等下唔免超过5分钟嘛，就当困去啊。我怎么知道这一次在大概？
1: 六点
2: 左右喝了，我想说应该也还好啊。我怎么知道？啊，我可能我喝太多杯。
1: 你一杯啉伤济啦。
2: 我得两杯了哦，那才好啉可以喝两杯。啊，做。
1: 人家讲个门槛。
2: 啊，我母啊都向起来，啊向起来，啊我了咧讲迄落起飞一百站未歹食。
1: 嗯。啊，阿母无接到啊。
2: 对，啊，伊就讲，哎，咱来去咱遐捧场，因为我头前当作起飞刀，恁
1: 卖肉
2: 开店卖肉粽的。
1: 无。
2: 啊，我了，啊， 哥哥，我就卡好伊，我有欠卡有交存，我讲欺骗到你，因到是咧做生意，伊讲唔是啊，我哈唔是哦。啊，我母啊，讲要捧场啊，即摆要安怎？哎呀，啊靠！啊哥哥，我母啊讲啊，无来鹿港行行嘛。
1: 哎呀，我讲啊，无你就去天后宫啊，去老街行行嘛，袂歹啊，都老累累啦。
2: 哎呀，我就走去了。我就去饲，我就敲电话饲，讲哎，伊就哎，伊就讲来，去，伊就做热情的叫阮去，个阮就塞去到遐，塞到遐无，还怪伊就停电到对面，停电到对面林，吼，饲得真水呢。
1: 假讲呢？
2: 夭寿哦，那只水，那水干呢？
1: 哎呀，
2: 水干呢？啊，而且我可能等我要去个，给你电他们。
1: 哎，不过伊平常时都拢有说多啊。
2: 有平常时说多，不过伊动工
1: 个。都电完了。
2: 都我好，我靠！也许你个好电好要等伊。
1: 安尼。叫我去就对啊。
2: 哦，时间呢？
1: 有啊，我们刚讲伊是欠栽培呢啊，无伊即马嘛是。搞不好是伫演艺界咧
2: 咧招聘。哦，没有，人伊讲因到唱歌唱个听是米露。
1: 我无听过呀、啊。
2: 米露，伊讲迄个米露唱歌唱好听哦。对啊。啊，米露
1: 我应该唔捌听过啊。因为我捌拄过伊专辑尔。
2: 哦，哎，伊搞讲迄个米露，因到唱歌唱好听，应该是米露。伊讲的。哦。哎。
1: 其实齐飞姐唱歌是袂歹啊，不过重点是爱有练，
2: 有练啊。
1: 若无练的，伊就是甲你同款。
2: 什么叫跟我同款？
1: 迄导唱直接提调，然后让伊自由发挥安尼。
2: 啊，这是阮搞的所在啊。
1: 对啊。
2: 我为什么要唱甲原唱同款
1: 啊？
2: 对啊。嘿啊，原唱是原唱啊，阮是阮啊，嘿啊。
1: 我今麦伫班上，我直接叫来组长换你哦。有什么叫组长？自由发挥组的组长。因为阮那班有两个，有两个比较会自由发挥，啊，但是伊较严重。
2: 无啦，啊，伊自由。
1: 所以做组长。
2: 无啦，啊，你那我自由发挥，我是伫个和弦内底呢，伊敢有？
1: 无。
2: 啊，无，迄叫噪音冇计。死
1: 你。无啊，我都自由让伊发挥啊。
2: 无啦，
1: 你总会有几句是对的，安就好啊。我讲你上无，你有几句是唱对、音准对，安尼就好啊。其他的就互你自由发挥，欢喜就好嘛。啊，唔是咧比赛啊，无要做歌星啊，对唔对？大家开心就好。
2: 哥哥，引导三个哦，引导三个上介意我的啥物人，你知无？
1: 米露哦，
2: 唔是，
1: 义珍哦，
2: 唔是，
1: 三个上介意
2: 的，是义珍的老公。
1: 你安尼讲个唔对啊！你讲伊三个啊，你也无讲。
2: 喂，反正
1: 是因翁个对啦。嗯，
2: 伊的
1: 二姐的老公啦，二姐。
2: 我唔知，我刚知迄个义珍的老公。
1: 啊，第二个啊。
2: 我知伊第二个。
1: 哦。
2: 哎，我就知伊老公。
1: 因翁啊，啊，你有私讯呢？
2: 无啦，因翁搞学了，搞靠腰椅。伊讲啊，怪迄个区别就讲，哇！你甲电视拢看起来拢一模一样。我讲，因为我直接我话不咧化妆啊，我话不咧化妆啊，所以你看到本人就拢同款。伊是讲有当时啊较白啊，有当时啊白是灯光啊较强，伊就看起较白啊。
1: 哦，对啦，对。
2: 哎，然后伊啊灯光啊较无遐强，就当然就看起较啊。本来查甫乌就无要紧啦。
1: 嘿啦。
2: 查甫乌就好啊，女生要一白遮三丑啊，我们男生不用啊。
1: 因为本来就很丑，不用遮啊。
2: 我再来塞一堆哦，本来就很帅了，不用遮，就可以啊。
1: 我在想讲，今仔你哪只谦虚啊？我讲啊，你讲啊，今仔有年纪了，所以吼爱休困爱保养。我想讲，你今仔这少年就惊啥话？
2: 无啦，
1: 啊，结果哎，今仔无呢，伊竟然讲，哎呦，啊，都误会了。
2: 无啦，
1: 因哎保养啊。
2: 说实在的，你如果那个礼拜五要开回去，都是在下雨。
1: 啊、
2: 那个你精神压力会很大，下雨你也看不平嘛，啊，所以你又不能开快嘛，不能开快，你要慢慢开，啊，哦，累死了，所以阿哥，我还在公司不？
1: 哎呀，
2: 我不是那天很晚还在公司。
1: 对，你还说你要去买点心，结果不是昨天也去？
2: 啊，没有，因为那个，因为他们。他们叫不 他们要叫的那一家都没有那个，没有开，没有开。啊啊啊！哥，迄落我搁伫公司的时阵，我迄落手机啊了，就迄落阮姐啊了，把迄落阮母的车票
1: 传了你，
2: 传了我。哇，那有没有照起来？我真是起笑啊！
1: 我真，今晚阿母阿搞，
2: 系啊，
1: 会晓坐咯，系啊。
2: 无啦，伊本来向坐啊啦。
1: 哦，
2: 本来、
1: 啊、
2: 他以前都自己做来啊，
1: 正好啊，因为你安尼哦，要跑跑走，要去约会，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1: 坐车，
2: 哎，得去从坐来，啊，都无多。啊，哥，伊就想讲，要落岗行行，阮就去遐行行。
1: 你想做老嘞？
2: 嗯，啊，阮哥去，阮哥去了天后宫拜拜。
1: 系啊。
2: 啊，拜拜了，阮哥去走一只蚵仔煎，为什么？六港一定要吃蚵仔煎，我看几百几，就是
1: 因为海边啊，
2: 就是那个
1: 鸟蚵啊，
2: 就是那个天湾
1: 前面都是啊，
2: 往起飞因刀行过遐，有遐有一条虾行过，对不对？
1: 对啊，
2: 他们都是在卖蚵仔煎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就是
2: 结果一次叫太多了，
1: 哇嗨啊，所以拢会吃蚵仔煎啊。
2: 伊我们迄个上啊，迄个起飞有用110万只嘛。
1: 哦，一个暗扛起来啊，
2: 没啦，
1: 所以阿母也有吃到就对了，
2: 哎，有吃到，因为，我说实在，它的肉粽最好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当然是因为，我觉得都很好吃啊。
2: 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特别、最好吃的是什么？
1: 什么？
2: 笋啊，
1: 笋嘎嘎。
2: 我们吃过的肉粽里面没有加过笋。
1: 我们这边会有笋，
2: 你们这边都有？
1: 对啊。
2: 哦，烤腰我以为很特别嘞。
1: 没有，我们这边就是包都会包笋干。
2: 啊，
1: 有的就看你切，有的切大块，还是切幼的。系啊，有的是切大块，还会切幼的，对哇。
2: 是安尼吗？是恁？
1: 我们都。
2: 新竹港遐较有嘛？
1: 嘿嘿嘿。
2: 啊，其他应该无吧？因为我没有吃过，里面有笋子的。
1: 以前阮母啊，拿咧包伊嘛是拢会包。插笋角落去包啊，对啊，都会啊。
2: 可是我们就是没，我就是我
1: 们不吃过，
2: 就是没有吃过这个。
1: 哦，
2: 然后我觉得像迄个你啊，像肉丸无，肉丸你啊有啃笋
1: 啊。里面也有笋角啊，对啊。
2: 有笋角的迄个加好点，有的没有。
1: 阮家嘛肉丸嘛是有啊。
2: 有的里面都啃个豆仔籽，我就不喜欢吃。
1: 哦，嗰是笋角，阮洛江家拢笋。
2: 哎呀，你啊笋角的迄个好食，而且我喜欢吃那个。真的不是用那个
1: 煎
2: 油炸的那个，
1: 啊，不过阮鹿港拢煎，
2: 真的假？
1: 嗯，啊，你啊，宝岛那边有的用吹，啊，但是有的吹完嘛是搁落煎一下呢。
2: 有啦，有的人就很多那个吹过了，恁那煎的嘛是爱先吹过啊，无吹了先要怎煎？你不知道啦。
1: 因啊，不过。
2: 有啦，用到
1: 是拢有吹过啦，
2: 有吹过
1: 了，
2: 再
1: 落去搁
2: 煎啦，
1: 煎吼，迄落，
2: 你啊无伊都，
1: 酥酥，
2: 你啊总讲无先吹过，它就变，你个放咧油内底就变形啦啦，
1: 系啦，
2: 这个袂用煮的啦，你落听咧讲，你就知伊袂用煮。啊，不过伊个煮番茄蛋还蛮好吃的。
1: 哎，但系迄是意外，好唔好？那个是在抢救。
2: 哎，抢救，
1: 那是抢救过后，因为还没抢救前，真的是你不敢吃啊。
2: 是不是不敢吃？你还你难怪
1: 没有那个观感就是非常不好啊。
2: 无啊，你看到迄，你唔知伊是迄个蒸蛋，啊是迄个番茄炒蛋，夸张。
1: 就是那个整形前，真的是你是。应该会不敢去吃它。
2: 无啦，你若要
1: 虽然咱会知影讲伊是番茄蛋啦，但是它就是用的方式就是不雅观。
2: 不是不雅观而已。
1: 哎，够而已。
2: 他那个，
1: 他这是
2: 人家
1: 全部都是糊的。
2: 番茄蛋再怎么样，你要先把蛋。用
1: 好好、哦，
2: 用我色啊！
1: 对啊，
2: 了你开啃一粒番茄，不是它是那个番茄还那个蛋还没熟啊，就直接下番茄了，规定你也看到哦，你就阿弥陀佛，
1: 全部都是糊的，
2: 哥哥
1: 蛋都是糊的，
2: 哥哥其实你已经加几十粒两个哦，哥我到尾啊，搁加五六粒吧，七八粒我袂记啊，反正到尾搁加一堆就对啊，唔知啦。 才可以把它搞成有形状
1: 的一整盘，然后哎、欸、还好都有吃完，抢救成功。
2: 哎呀哎呀，啊不哎哎哎安尼上上谁，黑的煮起来可能蛮不啥，其实煮起来嘛是感官有只要有能也是香香的啦。
1: 啊，只是它整个是变糊啦，
2: 只是那个看起来就是哦，
1: 我不好意思形容，那就是嘿，还好最后抢救成功。哎、欸，我长个醋味诶，你等到你无得去高雄，结果我走比你搁较远。
2: 你搁走去高雄？
1: 唔咪，我搁比你搁较远。
2: 什么意思？哎、欸，您长
1: 昨天呢、啊？
2: 昨天的比赛在高雄哦、喔
1: 啊？不是，
2: 屏东哦、喔，
1: 在屏东。
2: 外混的我。
1: 所以你无得去高雄，结果我是落去比你搁较南部，我跑去屏东。
2: 不怪明阳哥赢哥哥吼，伊是哥哥弟弟啊，赢弟弟啊。嘿，无啦，李明坤。
1: 伊讲迄是赢弟啊。不，伊讲迄赢弟啊。
2: 我是讲迄李明坤应该是李明阳赢哥哥吧？
1: 啊，他明阳老师讲迄弟弟啊。
2: 欸、我有记错吗？
1: 他说他是他弟啊、嗯
2: 哦、我因为一个王明阳哥看起来小人，所以我感觉他是个弟弟。
1: 对啊，李明坤比较小啊。
2: 真的假的？
1: 对啊，他都说是他是弟弟啊。真的啦，讲很多次了，因为我们都会以为是哥哥，结果、就是、
2: 没有，因为我跟明阳哥跟那个跟他，你说他弟嘛，李明坤啊、嗯、我们很早就认识、嗯、但是我还是觉得明阳哥是弟弟。没
1: 啦，他年轻面少年面啦，
2: 对吧？
1: 对啦，弟弟啦。
2: 哎呀，我就是讲奇怪啊，那恁中华比赛啊，有迄落那迄落明阳哥因弟弟招来做评审。
1: 对，结果是我上远，哎，是我落去屏东。
2: 啊，你们哪像哪饮水呢？
1: 没有。
2: 啊，无讲屏东饮
1: 干。前天就拜五，因个停班课呢。台南、高雄、屏东礼拜五是停班课。啊，原本迄阵那因就咧犹豫讲哇，因为他们礼拜五的半暝。哦，冰冰冰冰落足大诶，啊，伊嘛咧犹豫讲要不要延期啦，系、嗯、啊，因为惊讲啦，大家啦落雨落伤大，惊大家危险
2: 嘛，
1: 所以他们也是有在考虑啦。啊，到尾啊，等到下晡迄阵啊，礼拜五下晡迄阵啊，就确定说啊，如期举行这样。哎、哦，结果我先去，有啦，因为我搁等到下课，下暗下课才落去。所以我等到九点半才出发下去屏东啊，沿路其实跟台南那一段，在台南那一段真的有下很大很大很
2: 大，
1: 对，因为一种我看爱的路线地图的时候，伊都有讲，哎，在台南地区这里你可能会遇到那个下雨，可能会影响说就是你可能会延长你的开车时间这样啦，啊，因为你都落大大概开班嘛。
2: 对啊，本来就是要啦。
1: 哎，这个真正呢，到台南遐都哦，落啊粗安呢，啊，搁往南，哎，就没了呢。顶多就是喷雨尔，啊，不会，无拢无就大啊。嗯还好，昨天天气非常好，顶多毛毛雨，过一道过就好天啊，出日头啊。
2: 应该是比内场的吧。
1: 我们在室内啦，
2: 对啦，室内还好啦，
1: 室内还好。
2: 室内是今日来到危险尔，无室内是还好了。嘿，哎呀，我今日就到迄落外口拢阴起来，恁伫台底那
1: 我。没啦，我迄是算伫屏东伫
2: 是吗？
1: 是。
2: 安尼，屏东市还好。不远啦，不远啦。
1: 嘿，屏东市还好。
2: 啊，屏东市还好啊，就在高雄旁边而已。
1: 嘿，
2: 屏东市在高雄旁边。
1: 我落万丹落去。
2: 万大桥。
1: 嘿。我为万丹遐落去，
2: 你是走是？你为什么要从万？为什么你要去屏东市？要从万丹下去啊？
1: 我阮阿公行为国三过啊。
2: 哎，并考一大年呢。
1: 啊，伊讲较好开啊。
2: 哦，是较好开无？唔对，而且未拄着淹水。
1: 系啦，伊讲较好
2: 开啊。因为都在高架上面嘛。哎。也对啦。
1: 啊，因为中场啊，我头一去，然后下九点开始啊。嗯。头一去呀，就被 Q 上去说。叫他帮他们试音，啊！到唱唱的，迄林明坤老师伊讲， 哦，啊你，你头早你我都唱哦，你免开嗓哦。
2: 干嘛要开嗓？
1: 因为但很多都说要开嗓啊，我讲哦，我唔免呐。
2: 我蛮闷的，我从来就没有开场过呢。
1: 系啊，阿婆，我意思话，会知做六点的，我没有没那么多。系啊，
2: 开场
1: 还好，我不用开场，我反而唱开了之后就少声了，这样。所以我是未堪要唱的啊，我未堪要唱的啊。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我很少在对歌？我会的，我为什么会很少对？是因为我那导电唱完唱唱的，我来。就是会容易疲乏哦，我袂堪要操。
2: 后来因为中圣公我们在唱歌之前还会讲一大堆话，
1: 对啊。
2: 最主要最伤喉咙的不是唱歌，
1: 是讲话，
2: 是讲话。所以这因为这一个老师，一个教唱老师嘛是足忝的，
1: 就
2: 是
1: 我说讲话，反正有啥物我示范的时阵，原本会当唱原调的，有的我就选择降 key， 我讲哦，我原调。会当唱无唔对，但是我若唱完，我可能直接发下课安尼。
2: 什么？我说实在的，我之前就是我驻唱，对不对？哦，我唱了四场，一场是45分钟嘛，连续唱四场了没关系，但是你要叫我那个中间有那种
1: 讲话的，
2: 要讲话的那个啊。就像你啊，伫个啥物庭园咖啡，你是咪讲话？
1: 互动啊，
2: 对啊，讲话对不
1: 对？对啊，对啊，对啊。
2: 迄我就倒啊，
1: 对啊。
2: 我绝对倒，后七场唱了后一场就倒啊。只要不用讲话了，我可以连四五场都没关系。
1: 连唱拢。
2: 连唱哦，就是啊，就像讲这个细啊怪，赶这个赶这个细，赶来赶这个细，赶这个细，就是无共景嘛，因为无共景啊，所以你要赶嘛。啊，赶完了，就是这四五个钟头里面全部把。唱完都 OK， 但是你只要有一个是庭园的庭园咖啡的那个我就得了。我后边的唔敢个讲嘛。我用我不哎的讲，哎，你听我本来讲话就含慢啊，你了解不？啊，可以大支，啊，所以那个我也不太想接啦，因为那个价格比我们舞厅的价格要高一点。哦。它好像是我忘记800还是1000呐。哎。就是45分钟嘛，800、1000。
1: 给小康喝。
2: 我们之前那个澄清湖那里啊，澄清我去带澄清湖那之前那里有就是露天的那种算咖
1: 户外的
2: 庭院咖啡那个，我去唱一次啊，就马上要叫我去唱就比较，
1: 应该讲话啊，
2: 我顶个去去人代班第一届就要叫我去唱，无必要，因为那个爱讲话啊，还要跟人家互动，我们又不会互动，互动比那个比唱歌还要。
1: 还有困难，
2: 还有难呢，难死了！
1: 我刚结束今天就叫趣味的，我来呼喊一下宝燕姐，你有在看电视无？
2: 又来哦，又去哦，还是又变？
1: 因为我中场一到食饭的时候，为什么你讲无我都接电话是，中国去用 Q 上去唱歌嘛，然后
2: 你都。休困的时候，人搁甲你叫去你唱歌。
1: 我食饱了，
2: 你食饱了，阿怪个你搁去唱歌。
1: 去唱，哎，中场休息时间我上去唱，然后。哦。音阶。
2: 哦，阶级无。
1: 无啦。
2: 啊，无阶级，你是食饱先个。
1: 无啦，因为下去屏东其实足侪阿爸我啦，哎呀，有的很多还不认识啊。然后宝燕姐音阶个小比赛，阿颖问题可以上去唱歌，然后也看我一幕。哎、欸，不啊，我评审老师哦，有诶，我就好唱，你要听无？你要看无？安尼啦。哎呦，伊个音波的去啊，去现场安尼。哎讲，等伊两个咧，头前迄两个好，迄两个查甫老师足够唱，我唱歌真好听。啊，伊就看，哎，啊头前个白啊那连家纯，啊连家纯，伊讲，刚好是大力的那连家纯。
2: 应该不是哦。
1: 哎想，你不是伫，伊不是伫中华，哪会走来到屏东？
2: 无啦，伊会想讲，无，我看遮村伊无遐大颗，应该不是遮村。
1: 无啦，伊是讲我发散啦，你这哪呢？无咧。
2: 有，
1: 你讲无咧嘛？你啊？
2: 有，无啦。人咧电视咧加纯咧三加呢，啊个水加呢，啊你这你遐大可应该不是咁子咧。
1: 哎，伊就看迄牌啊，因为阮咧头前拢个名牌， 对，应该是啊。我想讲，我坐的位置、
2: 喔。无，你只只加加顺尔，我人唔知你只是姓连啊。
1: 我伊知影，伊也知影。啊，就因为我坐的位置上啊，因为那时候在颁奖了。嗯。我想哪有一个人安尼扑向头扑到我这，安尼咧甲我看，你安尼。啊！来，你搞看，甲认看是毋是真正我哟？哎呦，我真正是你哦、喔！
2: 啊，无真正，
1: 突然头是从这里出来，这样。
2: 真正做歹人啊！夸张！
1: 而且讲啊，伊是像像像安尼啦。
2: 伊这个嘛算夸张型的。
1: 啊！哎，伊做热情的呢。
2: 无咧，佮伊迄个叫家顺，那个佮姓林家顺。啊，怪搁要唱伊遮尔啊落的嘛，无几个，我跟你讲。
1: 不，不，伊唔知我偌落，因为我怎坐咧？我坐坐坐，看不出来我的身高。
2: 哦，夸张。
1: 只是许爱笑，用眼镜搁去改讲，哎、欸、呦，这老师够够唱，你要来看无安尼啊？结果来才到小林，哦，还够醉的。哦哈，你搁专工走，你讲，我们到了多少天尔？
2: 伊讲你玩的是冰冻哦，我是讲
1: 那，应该有报有弊啦。
2: 哦，我是讲你去找个冰冻做评审。
1: 对啊，
2: 还没好。
1: 我应该搞，我应该冇摕到奖杯呢吼。
2: 真的假？
1: 系啊。
2: 啊不是。
1: 我未记得第几名的时候，他有上台领奖。
2: 哦。还有人没上台领奖的吗？
1: 有啊。
2: 不是。
1: 没有，他不是人人哦，他
2: 不是
1: 人人
2: 有
1: 奖哦，
2: 就是有奖杯吗？
1: 所以有些上台，
2: 我知道有些比赛，他们现在的比赛，有些比赛就是只要你有比就是有奖杯了。
1: 但有的有啊，但是伊个无
2: 哦，
1: 嘛是有无摕到。
2: 啊，第一名上啊。
1: 啊啊！
2: 麦高恭喜了，麦高恭喜了，什么？
1: 没有啊，他们是新秀的，所以我都不认识。
2: 哦，我就讲你有
1: 都是他们那边的啦，
2: 博
1: 冲啦，博啦，伊那是新秀哎，
2: 应该不能唱而已哦。
1: 哎、欸，你卖看因新秀的就厉害呢，
2: 应该要唱
1: 因为拢歌唱班的人呢，
2: 很难哦。
1: 你别讲呢，
2: 很难哦。
1: 没啦，
2: 没有，
1: 没啦。
2: 啊，你去讲的第一名，敢是你判第一名？

0: 绩拢多我的第二名，我的最高，我的最高都在第二名。
1: 你的最高都在第二名，啊，第一名，第一名不是你的最高，对不对？你
0: 我的第二，哦，所以差不多，差不多，
1: 反正
0: 东西差不多都安尼。
1: 你们现在的分数好像还要在
0: 去头去尾啊，
1: 最高的不算，
0: 对啊，跟最低的不算、啊，
1: 不算，哦，
0: 没有，因为这样才真的才比较公平一点，因为有的人啊，自己的人。
1: 不是啦，我是觉得
0: 离婚数，伊就第一名了吗？啊，就避免这个嘛。
1: 哦。
0: 因为我也就敢拍，我也就敢拍。
1: 现在比赛，我看到那个叫什么，反正就以前我来我们公司比赛，有一个男生，嗯，他第十名入围，嗯，啊，我看他们的分数，不知道是93还是94，每一个人就是93点，每一个人，然后到了后面也是都是，就是到有没入围那里也是九十，不知道是九十，应该93还是94，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高的三点，就点点点的地啊，嗯，啊，每一个人，嗯，有入围的跟没入围的分数差那么少，也太离谱了吧。
0: 因为我看的都
1: 爱有需要搞到这样子吗？
0: 因为现在那个分数真的是很难讲啦，我靠，有的他就敢拍，为着哎这我的学生，我怕就管嘞。如果没有去除掉，那他就第一名了啊。如果他根本唱不好，只是因为他是他的学生，他就把他拉。
1: 不是啊，
0: 这样就不公平。
1: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太无聊了。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可以把我觉得唱的最好，我不只要不是我的学生，他唱的最好，我就给他打低一点就好了，他就不会进 前几名了啦。
0: 对啊，所以就是，
1: 对啊，所以而且你也不要低到太低啊，你就比人家低一点点，
0: 用班的，
1: 他就绝对不会在前几名了啦、嗯。所以那个都，你别安尼用马球，也有另外一种解套方式的。
0: 所以我们就是避免有这样的状态，就是、嗯、嘿。自己老师袂用落去，袂去评，哎、哦欸，然后用去头去尾，避免有人拉分数啊。所以我咧拍，我老用凭良心咧拍啦。
1: 对啊，就是
0: 对啊。
1: 其实吼，
0: 因为人讲啊，别人请你来，你搁当安尼乌白母的话，那我请你干嘛？
1: 对
0: 啊。
1: 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的
0: 观点
1: 不同，我讲应该讲喜好。
0: 对，
1: 有些人你只要唱到他喜好的，嗯，喜好的。那个麦公什么谁的歌，只要喜好的他喜、哦、有些人就喜欢 slow rock， 嗯，你只要唱到 slow rock， 他哇、哦啊、你个唱那袂歹喂，你一分手了，一定比别人啊管了，因为我当下 slow soul 的 slow soul 的上过，比较沉一点，嗯，较沉一点嘛，嗯，啊就看啊，有些人就是哦，我听着 slow rock 的，啊你只要你三年你跟我唱到足够，我就分手了，把你拍到足管了嘛。
0: 啊，我是看整体噶，
1: 有咯诶。慢个讲啊，慢个讲啊。哦，38啊咧。
0: 没啦，要啦，要啦。这咱靠河村救啊，那。对啊，这靠河村救啊。
1: 哦，好啦，慢个讲落啊，搁讲落，再落迄落。
0: 诶，讲落去讲一个，讲两点钟咯。
1: 啊，搁讲落差不多，迄落诶，迄落跟落
0: 无。直接进，
1: 唔系。
0: 直接离开了重要时间啦。
1: 哎，无，嘿啦，伊这个这边讲够侪啦。
0: 哎啦，很多啦。
1: 哎啦，好啦，咱现在唱歌啦，慢个讲咧，来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好，你确定啥呢？进来唱歌听歌。
2: 第一条
3: 是
2: 这哦，
3: 救
2: 人哦！
3: 来哦，看门啊！我看门啊，走你后面哦，还投倒林哦，瑞东大哥、丁爷、文字姐、玉花姐、秀琴姐、瑞林哥、丽香姐、祥平啊、二姑姑、樱花姐、红林的妈、碧兰姐、方兰姐、正义大哥、丁爷、燕彤的老公段妹姐、淑珠姐、阿素姐、美惠姐、钟妍姐、美秀姐，还有胡照料呢，多少人呢？美惠姐。

0: 教授啊，你头落山的时阵，你还搁未拍扑啊吼，我就甲你塞落。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都无咧看，哦，他都无咧看，我卡断后，伊卡刚转过来，所以我等下迄落教授啊，我等下甲你塞落。
1: 有啦，教授啊，妈咪来啊啦。妈咪啊，赶紧煮饭啊，我饱到枵啊。妈咪，哎呦，救人哦！妈咪，哎呦，那恐怖啊！妈咪啊，到底你是在哪里？哦，妈咪真爱，足水的呢。我是给你弄，就是要找你。哦，伊囝仔大点啊！我是靠命烧。我留情，哎，妈咪，你哎，几那遐大粒啊？哎，好心放菜那大，放啊大埔安尼啊？哎呦，哦，你迄粒够大粒咩呢？妥妥哟，
0: 一粒是伊的，
1: 一粒是好心放菜吗？
0: 不，一粒那全是伊的，一粒在用啥搞打？我袂记得。

分享。哎，麦克底下擦，吵死了。冤枉冤枉，一生千百是命，是啥人？是啥人？是啥人？是啥人？多走多走伊的小路运命，害我唱掉你干嘛？气死我！哎，因为伊条点歌无来，所以我也唱唔到。点歌，啥物人我电话死，梅花姐。

0: 哎，现在梅花姐有看到掌声哦。如果够，哎，两趴呢？不好，那真好谈。我只有三趴。这个卡啦，赞，好谈。
1: 谢谢。
2: 这首歌我会唱，是因为我在舞厅的时候有人给我点。哦。
1: 我点舞，
2: 我舞厅是没当点歌的，但是有喜就是
1: 特定，
2: 就是
1: 特定 VIP。
2: 蛮是安尼讲啊。
1: 特定。
3: 你只要小费，我们神仙不倒拢请。
1: 给讲诶，诶给讲诶给讲。
2: 阿哥没有，还这个我还是去学的。哦，阿姨点点了，点点了，你要唱一段，卡上来讲，阿姨他就会来。
1: 安尼。所以伊要甲你点的时阵，先一届。哎。然后爱唱完，哎，搁一届。
2: 当然啦。哎呦。哎，伊都有在了去舞厅，伊刚刚来查两三千块。
1: 有影啦。
2: 因为我们就是他，就算他拿三千块起来。我们也是要除以五六啊！
1: 哦，对，
2: 因为每一个乐师都要啊，
1: 爱分啊，对啦。
2: 所以我那不是
1: 有啦，
3: 基本功娘。
2: 啊？哦，不来，不来，不来，哎，了，听我的，听我，听我的，听我。今晚要来摇歌哦，进来，进来，紧摇两三，摇两条，摇两条就好啊，吼。嗯，
1: 总会
2: 三条，三条就好啊，三条啊，怪一条会当。一条两三个人上来打就好了。
1: 哎，有的拢会挂掉啊。
2: 我今仔挂掉，没啦，没挂掉啊啦。好，
1: 好，
2: 迄落你啊，唔知影歌名的，你唱两句嘛，唱三句嘛使哈。啊，来，音乐停下，那无时间啦。

0: 哦，土豆你不知道哦，放尻川啊你。停，来，来哦，来，咱的美惠姐可是班长。
1: 阿
0: 顺，康仁，
1: 你好。
2: 美惠姐，你好。
0: 阿莫言，哦，阿莫
1: 言呐，阿
0: 你要点歌
1: 无？要听什么？哦，都要听
2: 《相思魂》
0: 啦。相思魂，明仔载第一条哦。
1: 哦，好。
0: 啊，你是咪？你是咪拢是恁祖囝甲你讲的？你拢唔知哦。
1: 有诶，我嘛知啊，伊知较侪啦。
0: 哈我听着恁祖囝讲，伊要听《相思魂》。
1: 嘿
0: 啊，嘿啊，
1: 好。谢谢，
2: 拜拜。拜拜。
0: 来，托大林。
2: 托大林哥。
0: 托大林，你要等位。
3: 安博恩。
2: 你为什么就叫？
0: 谁告诉你的？
2: 爸爸讲的。
0: 嗯。
2: 啊，你要点什么歌？
0: 啊，你真好睡睡学好了吗？
3: 哪一首？
0: 真好睡睡呀。
3: 学好了。
0: 学好了。
2: 他在学很快。
0: 哦，他是大的还是小的？
2: 严轩呢？
0: 原先是大的小
2: 的大的大的
0: 哦，学好了哈，要唱那个。
2: 那、啊、你什么时候要唱给被公听啊？喂
4: 喂，
2: 哎，嗯，那不那瓦绿楼。
4: 耶啊！
3: 改天。
0: 改天呐、啊，好了，
2: 改天啊。
0: 啊，你要点什么歌给你们老师唱啊？
3: 斗嗓。
0: 斗嗓哦。
2: 你讲啥？
0: 红帽钢琴。哦，红帽
2: 钢琴。红帽钢琴嘛，你明天有得唱？有个办法听吗？
0: 你要下个礼拜还是要明天呢、啊？
3: 啊？
0: 啊？什么好？
2: 你要什么时候听？
0: 明天还是下个礼拜？
3: 明天。
2: 明天、
0: 哦。明天哦，明天没上课、哦，为什么？放暑假了吗？现在是几月啊？哎，放暑假了啦。现在六月底了呢。
2: 哦，
0: 现在
2: 他可能读半天吧。
0: 哦，好啦好啦 ，OK 啊，明天唱啊哈。
3: 好，
0: 拜拜。拜拜。好，老师请下歌。啊，这条应该你都较袂晓
2: 了。你不如卖小三。
0: 当当当当当 当, 当，停。
2: 不是不如我写噻。
0: 那袂知，哦，唔是这条。
2: 对啊，你讲唔是唱这条，唔是头头
0: 代志，唔是工人，就这简单啦、啊。你当作是不如卖写噻，不可怜的代志哦。
2: 他前面不是也是这样吗？
0: 我听关林讲啥？
2: 关林哥，
5: 哎，红林哥，大纯，
2: 你好。
5: 那个歌是泡蛙声，
0: 唔超标，不对哦。来哟、哦，好来换人啦。
2: 宪章大哥，
0: 宪章大哥你哦，哦你落去啊，来啊乱鸡的哦，哎、嗯、你也落去啊，来啊来来，
2: 何妈妈，
0: 何妈妈，
6: 哎。
0: 因大拢要讲泡蛙声啊，所以听着泡蛙声，全部拢挂掉。好，老师，
2: 没
0: 继续下啦。那继续下去，嗯，
2: 这就不一样了啊！
0: 他前奏要降，我有什么办法？
2: 哎呀，
0: 关我屁事！
2: 什么？
0: 停！我欢迎公要掉掉，来啊、
2: 哦，何妈妈，
0: 你起来生病我。来啊，
2: 智慧姐，
0: 智慧姐你好，
7: 华宝。
0: 哦，你哪在？
7: 我捌听过啊，
0: 我听过，那真搞啦。好啦，你要听什么歌无？明仔载。
7: 拥抱你离去。
0: 好，明仔载唱哈。
7: 好，谢谢。
0: 好，
2: 拜拜。
0: 谢谢啊。
2: 拜拜。
0: 来，美惠姐，哎，你差不多唔是有鬼啊？草木答对了，阿姆哥你别再点歌啊，好救命啊！哈，换别人哈。
2: 拜拜。
0: 嗯，拜拜。来，美娇姐。
2: 公文，美娇姐。
0: 哎，时间有限。
2: 美娇姐，
0: 哎
7: 哎哎哎哎，
0: 你有什么歌啊？你有什么歌？
7: 我有什么歌？
0: 哎，
2: 好多棒什么歌？
0: 哎，他啊，其他
2: 你听无？
0: 我听无你呐，好，来再听一个哈。
2: 再见哈，
0: 好，
2: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好，老师请下歌，换别首了。
2: 下一首，
0: 下一首，下一首。

0: 我知影这条蹦恰恰。
1: 哎，咱无法停呢吼，因都知影吼。
0: 无啊，因压力足大。咱袂使讲话，咱一讲话，伊就当作是停啊。
1: 你你开干净，一嘴一一开开，你还就停啊。
0: 好，停，好来。来哟，谢谢姐，谢谢姐，你好。
2: 想厝的心情。哦，
0: 答对了，你们听什么歌来？
2: 无人车站。
0: 哦，明仔哈，好，拜拜。拜拜。哎呀，淑玲姐，你干嘛挂掉嘞？嘿，你挂，来，老师，搁一条啊，来，老师，搁一条。

0: 也唔知啊。
1: 正解，我唔是一条
0: 啊。正解，伊个红领太样。
1: 我唔知刷一条。
0: 来过啦。我这条，
2: 我这条卖少，我这条刷了几条。
1: 啊，无人会晓。
0: 昆凌，
1: 哎，昆凌无。
0: 昆凌还袂点着。好，停。过来，你知影？你落
1: 无
0: 咧亚优对白啊？你阿公亚优对白就对了。来，咱的昆凌哥。昆凌啊，不是昆凌哥啦。
1: 我叫伊。
0: 昆凌。
3: 在相会。
1: 在相会。
0: 哎，你音无啥对哦，在相会，那不是无啥对。
3: 在相会。
1: 伊去唱歌。
0: 在相会。
1: 唱歌啦。
0: 啊，伊是唱歌呢。
1: 嘿啦。
0: 我唔可以唱歌，音嘛对，怪怪。
3: 我猜对了哈。
1: 对。
3: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啊，我礼拜天听好了。
0: 礼拜天啊，好啊，你要什么歌？
3: 哦，那个合唱的，撕裂成霜好了。
1: 好，苏元先生。
0: 啊。嘿。你的朋友真怕瓜了，对啊。
1: 嘿嘿。下礼拜是第一首。
0: 下礼拜第一首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无人要点啊？无人要的啊？无人要也用对白。好，阿咱今麦进来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0: 欸，为什么阿伯你连那个口白都可以有押韵啊？我杨妹妹有不跟我的事。请爱妈妈收到掌声哦。
1: 杨妹妹，我细汉土家出来，杨妹妹，有大声细只乌白，杨妹妹，
0: 杨妹妹无去啊。

哎，这是梅姐，刚才的秀慧姐、顾梅姐，还有我们欧巴欧妈小美啊，刚才的玉珍姐、方兰姐、文子姐，还有齐飞啊，还有我们的美慧姐、秀慧姐、秋爱姐、美香姐、祥平啊，刚才那董董啊，永芳大哥大嫂，刚才那欧巴欧妈，还有我们的正阳大哥、小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彩慧姐、丁耶、明纯姐，对吧？丁对吧？让胖妮耶招对呀！我做过不看了胖妮耶呢？胖妮耶，靠谱啊！

0: 来，这里吴芳姐，还有齐飞姐，还有我们的大金鱼。雨谦姐呀、啊，雨谦姐终于有空了。来，美香姐、富美姐、
1: 房南姐、秀慧姐、美慧姐、
0: 春菊姐、
1: 玉花姐，
2: 还有丽玲姐。
0: 丽玲姐，
2: 管理去哟。

收到掌声哦，谢谢美香姐、秋爱妈妈、等等啊、亨利爹爹、祥平哥、瓦基亚、富美妈妈、正阳大哥、中元姐、方兰姐、美惠姐、昆凌哥。

0: 何大哥，大金鱼，小熊维尼，阿 Q 妈妈，小美姐，金鼠姐，正阳大哥，雨萱姐，谢妈妈，春菊姐，邓丽君妈妈，
1: 阿 Q 妈妈，
0: 没有，
1: 阿 Q 当时变成查某了，
0: 另外一个，
1: 哦，

0: 大家的掌声哦。
1: 谢谢
2: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哈，嗯，我今天好像有看到好几个我没有看过的朋友，
1: 谢谢哟，
2: 以及彦明大哥，
1: 彦明大哥
2: 好像也是没看过了。他咧，他咧记你家哦，嗯，啊，怪伊咯，只要去被人家盖过，哎，忘记了，一直是，一直记记记，啊怪，佮看到新的，啊怪佮记，啊怪佮啊怪伊咯，
1: 都佮袂记啊，
2: 等下就收袂记哩，袂念的时都袂记哩，
1: 好来，
2: 我搞诶。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及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6: 很香哦，
4: 很香，很好喝哦。
6: 对
4: 啊，小朋友都爱喝哈、
6: 哦。对啊，
4: 够美滴，够美足，现在很负担哦。
6: 早餐、宵夜都很好，
4: 很好哦，谢谢是吧？
2: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黑豆奶啊，哦，这边做一栋，要做一栋广告啊，咱需要这个原料不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两三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能做今仔的这栋，这数量拢介少哦，啊嘛嘛是咱的观众朋友，这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忌黑啦，三分补哦。食乌豆奶啊，你若食咱的，甲食外口市面上的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这内底有足侪这个天然的脂溶性的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的话吼，伊会结归完。你看安尼有像咱咧食迄米啊糊安尼无吼，一点点仔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要泡两包嘛无要紧哦，泡两包也是。然后这时阵啊，滚水落来吼，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哎，我咧泡吼。我袂爱泡上补，哦，啊，若要泡我高诶人，有诶人吼，即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吼，哦，喜欢特别结桂圆啊，有无？你看，安尼打来了吼，我今仔日吼有替即个我阿姨准备一下，胖，哦，这个味道吼，口感吼非常好，拄好吼，啊，佫也袂伤烧吼，
7: 好泡，
2: 啊，足好泡吼，
7: 嗯。
2: 啊，
7: 好喝
2: 哎！啊，下晡时啊，你看我咧节目时阵哦，啊未食暗顿对无？啊，泡一杯来啉。
7: 这大家啉，大家哈。
2: 最好啊，那未调底啦。我甲恁介绍物件拢足好诶，哦，你啊，医生咧讲诶啊，一天一杯乌豆啊，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即个抑制歹诶胆固醇。哦，啊，若早人食乌豆啊上好，吼，早人乌豆啊经年期过了吼，雌激素无够。 你食芋头啊吼，也帮助你的这个这补充你油脂的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这中医顶个回血，就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的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芋头啊，互咱少年查，互咱女性人看少年哦，会更有弹性。啊，佮来芋头啊，内底大豆异黄酮比黄豆佮较悬，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黑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你有老人斑的啦，吼，啊，即个做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还是较欠血才是大啦，吼。即带皮，咱即种带皮规粒落去的吼，啊，佮有即个做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做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伊唔是讲芋头啊，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 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 ，omega 三、omega 六拢有，啊，佮有即个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即个这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查某食豆奶拢足好的。上界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少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果，粉果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粉果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这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好，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还没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佮粉果，加这三项加起来就已经这么啊珍贵啊！咱内底佮有添加啥物？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个咱的太极双宝，豆乌豆磷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兼四果啊！猛拉一摆洗四领裤，哦，互你啊！吃一杯豆奶啊，连骨头啊，甲你固着，精气神也甲你固着。上条啊，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为乌豆内底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足好。乌豆的营养价值也足高嘞。啊，那粉果呢，就是会当补你的元气。哦，这有的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果来吃，无要紧，咱甲你家己的这豆奶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吃就好。咱国内的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让你快速补充到你的钙质。减少着你的这个这钙质的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当食个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着，但是咱一天还需要2000毫克，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你有在食咱的这个这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正吸收哈，哦，袂去互流失掉去哈。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镜头啊，哦，啊，搁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搁来高倍浓缩，搁加上这低温灭菌、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SGS 认证，啊，搁来还原的伊的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 UGA， 咱乌豆啊是用 UGA 乌豆啊、UGA 黄豆啊，拢是 UGA。啊，够咱的粉工的这个进口的报单，够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够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不保险，好，所以你若是较侪回时大，喙齿较无好诶，食素食咧，啊，年岁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这个这上班族诶，无时啊做点心，啊，是讲订三餐食外口的人，影响睡眠足好诶，三高的族群来食这嘛足好诶，哈。啊，机会讲啊济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家用你就规讲要安怎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就直接卡来买，安尼唔较简单，我就免广告啊。干那安尼就代志就好做啊。嘛是爱让恁了解讲，咱的物件甲人啥物无同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吼，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0: 哎，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8: 谢谢大家，哦，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0: 又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8: 是。
0: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吼，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吼都足期待的。
8: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听收。
0: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吼，就知影讲吼，咱又哥有这个新的优惠，
8: 特别优惠，
0: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吼，要提供给大家。哦，摊大龙哥嘛已经讲啊。一克啊，15包，
8: 是
0: 咱定价原价就是
8: 600块，
0: 600块嘛吼。这其实哦，冰晶册一包40块，
8: 40块。
0: 哦，对着即卖目前哦，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 外面的豆奶店，
8: 一般的外口的豆奶都是用蓝的啦，都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的，所以一包四十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0: 正常。对啊，而且咱内面吼，干那即个吼黄豆啊，尔
8: 是
0: 哦，咱甲即个军神祖师牌帖拢摆伫咧内面，
8: 啊、对
0: 哦，内面阁有即个黑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分工挂咱的纳米盖。啊，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五 K 啊，
8: 是
0: 一盒600，五 K 啊就是3000块嘛。
8: 啊，没错。
0: 哦，小刚是按算讲吼，上起码上至少啦吼。8折起跳啦，
8: 哎、哦欸，
0: 8折啦，
8: 5盒6000打8折就是2400嘛。
0: 上至少，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8: 当然该带着满满的诚意啦吼。啊，八折是2400吼，卖公8折、7折、6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0: 切对半，
8: 哎、欸，5盒打5折，
0: 五折，
8: 1500块的，
0: 1500块，
8: 是，
0: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5K 啊，
8: 啊六对，
0: 1500块，
8: 没错，
0: 安尼平均七万呢，原本一杯40，今麦剁对半，剩20块呢，
8: 一杯20块，
0: 20块
8: 的，满满的营养，我倒啊，啊，
0: 真正，
8: 对，
0: 要吃咱的这个豆奶粉的乡亲是多少？电话。0800-0099，
8: 是
0: 哦，咱这个小组的5K 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8: 没错，
0: 吼、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登请嘛要来补钙，
8: 哦，对，登骨，
0: 我家己吼、哦、有这个吼、哦、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200斤，
8: 啊，没错，
0: 全家伙啊，得规口罩10几个人要做使用，
8: 对，
0: 敢有大组的，
8: 阿公阿妈啦，骨。

0: 质疏松的啦，小朋友咧登骨的啦，哦，像小刚刚咧日子啊，炒面啊，炒吼，拢爱补充，大撮来，直接吼，十盒，
1: 嘿，十 K 啊，
0: 十盒，丢袋3000块，
1: 十 K 啊，3000块，
0: 是是是是，
1: 十盒3000块，
0: 没错。
1: 哎、欸，唔对呢，但是十盒3000块，细做5K 啊，1500，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哦，安尼好啦，我讲吼，咱即卖伫咧山顶的爸爸妈妈，
0: 是
1: 30位就好，好不好？30位就好，
0: 优待30个，
1: 前30位电话有卡起来，前30位吼，咱即个大组10K 啊，原本吼3000块，今仔日阁俗。500块给您，只要2500块，10K 啊，早得回去。0800000999，即卖线顶吼，只要等我五
0: 拍。10盒剩下2500。
1: 10盒原本3000块，即卖2500，都给您早得回去。在座即卖线顶的拢有准算啊哦。咱昨日吼多好开会，
0: 是
1: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号一个外号啦，唔知恁有听过无？号做多益和先生呐、啊，
0: 多益和
1: 先生，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是加一克啊，安尼刚好。
0: 你的意思是大和？
1: 大和不管大小和，小和嘛多益和，大和嘛多益和，安尼你感觉安怎？
0: 小组是5盒1500嘛？
1: 原本5克1500，
0: 多益和先生变6盒1500。
1: 6盒1500好不好？
0: 大组本来是10盒2500，
1: 第二
0: 多益和
1: 11盒。2500块啊！
0: 11盒2500，小康，你猜
1: 一包刷顶的，
0: 一包存偌济
1: 呢？你今麦刷顶的，一包存15块我尔，赶紧的电话甲拨号通。
0: 30个好朋友啦吼，
1: 30个尔，
0: 刷顶接较省。
1: 刷顶的全部卡起来刷顶领哈，
0: 是
1: 这拢吃顺哥的哦吼。来，天赐大哥，
0: 谢谢大家，
1: 天赐大哥，
2: 好的哟。
1: 嘿，要找你们吼。
2: 哎，
1: 好，要大桌细
2: 桌诶，大桌，
1: 大桌一桌，
0: 谢谢大哥，大桌是11盒2500，
1: 11克2500，你无听到这个介绍，未来嘛未搁再出现啊，赶紧的电话甲报通，来周妈妈，我要和顺哥讲，来周妈妈，
3: 哎，大桌，
1: 大桌一桌，来，大桌，大桌一桌，火锅姐来吃完大哥一桌哦，好，要大桌细桌，甲小姐讲一下55桌加火锅姐，
0: 谢谢妈妈，谢谢，
1: 点钢柱门诶，搁开放1克啊，其中1克来和恁做试啉。喝完有够纯，有够香，
0: 对，
1: 咱这个老的
0: 啊，保证好啉，
1: 保证好
0: 喝，好
1: 喝，哦，啊，赚到小刚顺哥做功课，给咱倒支持，倒过大姐来，惠美妈妈，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大桌细桌的大灵魂，
3: 好，细桌，
1: 细桌来，大老大细桌，人口数少的细桌，但是人口数多，一定爱买大桌，
0: 对，
1: 来美华妈妈大桌细桌，
0: 妈妈你好，
3: 我大桌，
0: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
1: 几桌来，
0: 谢谢谢谢，
1: 贵族妈妈大桌细桌。
3: 我要大
1: 桌，大桌来59桌，搁大桌数量真正无多。顺哥来到现场，干那炸30克，
0: 今天才有
1: 30盒而已，
0: 30这个名额而已。
1: 没完的无啊！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赶紧嘞，赶紧抢来，月秀妈妈一桌哦。
3: 哎，有几桌？
1: 好，来拿着几桌给火锅姐，来一瓶妈妈大桌四桌诶。
3: 大桌，
1: 大桌来61桌，大桌几桌？感谢大家支持，搁听下来，秀梅妈妈，
0: 妈妈你好，
1: 大桌四桌
3: 诶。我问看少部分无啊？
1: 好，来62桌给火锅姐来。要八种产品的电话，赶快当拨通，
0: 赶快弄个卡，嘿，
1: 赚到上届优惠的一栋，抢一座，绝对好啉的，绝对营养佮健康，来秀美妈妈。嘿，要大桌小桌大灵魂，
3: 要大桌的，
1: 好，来大桌三桌，谢谢，感谢来廖英妈妈，大桌小桌，
0: 妈妈你好。
3: 好，
1: 嘿，要大桌小桌诶，
4: 好，谢谢。
3: 你迄豆灵吼，
1: 嘿，豆灵粉，
0: 豆灵粉，
1: 是，
3: 啊，迄敢袂用食？
1: 会使，哦，
0: 真好啉。
1: 你若有三高诶，你有糖尿诶，啉这更加搁较好。
0: 对，
3: 吼，是啦，迄甘素诶，
1: 素食诶，
0: 素食诶，专素诶，
1: 专素诶，吼，无唔对吼。来，小燕妈妈要大桌小桌诶，来，小等一电话连连，一定要耐心卡，全部今仔日拢要靠线顶来念哈。来，女方妈妈，
0: 你好。
1: 嘿，大桌小桌诶，
4: 谢谢，拜拜。
3: 大灵粉，大灵粉了。
1: 嘿，大桌。来67桌，加火锅姐，来医生妈妈大桌小桌的，
3: 来小桌的，
1: 好，来68桌。今仔日吼，不管恁买大桌的，不管买小桌的，小刚甲顺哥拢足甲大家感谢的，
0: 哦，
1: 和咱这初初做广告吼，一点啊鼓励，一点啊信心，这家家户户嘴食物啊，拢食会到，拢使用会到的哈。来，这是青凯大哥一桌吼。青凯大哥，大桌小桌的，
2: 大桌的，
1: 好，来来来，小桌大桌的，一桌甲火锅姐来，叶子妈妈豆灵粉吼，
0: 来妈妈，
3: 哎，大包大桌的，
1: 大桌的，来谢谢妈妈，谢谢，细爽哥一桌大桌的，来季川大哥大桌小桌的，
5: 哎，小刚，
1: 哎，你好，
5: 我小桌啊，
1: 好，小蛋姐，谢谢谢谢，这桌真正有够好啉的，你有啉过，起来甲咱做分享一下，来秀叶妈妈。
3: 哎，
1: 导灵会
3: 的，
1: 谢谢导灵会的小组的哈、
3: 哦，对，
1: 好，你稍稍等一下，嗯，
3: 什么时候收？
1: 好，小蛋姐，我给你用时间哈，你出来，那是够一 K 啊，两 K 啊，不要紧，咱较慢收的，月底再来收就可以，但是这个优惠，敢那独独今仔日这档一定爱抢起来哈，
0: 是是是，
1: 好，来，这是嘉禾大哥。
5: 哎，小张你好，
1: 你好，
5: 大主的，
1: 大主的导灵魂哈，感谢妈妈的支持，
0: 好，
1: 谢谢五十八线刚好波姐来，绣花妈妈打坐谢坐哎，
6: 哎，
1: 你好，别起坐哦，
6: 哎，一组，
1: 好，六十线一组刚好波姐来，新民大哥别打坐谢坐哎，
6: 谢坐哎，
1: 谢坐来，来上一组，六十组刚好波姐，最后这个吼，二十组左右恁电话一定要耐心手准备的这个数量真正
0: 这一档才有哈，前30名才有多送一盒哦，
1: 真正独独一档，今仔日这个优惠。你家己算看卖，以前唔捌做过，未来
0: 从来没有，
1: 未来顺哥
0: 未来也
1: 到现场，
0: 也不可能，
1: 嘛无可能，搁再出现啦！来，宝珠妈妈，
0: 妈妈你好，
6: 大岁数诶，
0: 谢谢，
1: 大岁数来，63岁，大岁数甲好伯姐来，玉女妈妈要大岁数诶，
6: 谢谢，
1: 啊，岁数甲好伯姐来，大岁数甲好伯姐来，你好，来秀琴妈妈导灵问吼，
6: 哎，
1: 你要大岁数诶，
6: 我岁数诶，
1: 好，
0: 谢谢，
1: 没问题，来63岁，岁数一个一组甲好伯姐，赶紧的电话耐心卡。平常时啊吼，咱这座导灵粉，恁厝内若是有行灵粉的，恁厝内若是有咱的，像讲的有的人嘛会泡咖啡，
0: 是
1: 哦，有的人泡咱的
0: 蓝座位，恁拢不要紧嘿。
1: 包括咱大力电视台这个吼，关键能量牛奶粉，你做伙跑，应用口味拢有够好的好来。继续妈妈，
0: 妈妈你好。
6: 哎，
1: 别洗手。哎，大桌小桌，小桌的吼，好来，大桌小桌，搞好不接，赶紧的，数量特别高啊！恁电话定个耐心卡来，亲祝妈妈。
0: 妈妈你好。
6: 哎，给我一组。
1: 你别大小桌哎。
6: 大的大的。
1: 大的哈。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68线搞好不接，喂你好，我小刚不要几桌哦。
6: 喂。
1: 哎，不要几桌哦。
6: 好。
1: 来小蛋。电话交好条，线顶即卖人数真正非常的多，恁电话一定爱耐心敲，
0: 空
1: 八空空空空九九九，赶紧的电话拨通来，宝珠妈妈。
6: 哎，
1: 广州谢总诶，
5: 谢总。
1: 好，来来，广州谢总，一组甲好伯姐，来明珠妈妈买一组吼。
6: 哎，我买谢总。
1: 好，来，谢总，谢总一个一组甲好伯姐，这买回去吼，真正和恁鹅肉会搭，
0: 真正鹅肉啦。
1: 口味
0: 诶，浓醇香，
1: 浓醇
0: 又好喝又营养，
1: 没有错。
0: 而且大人小孩都会喜欢喝。
1: 所以甚至吼，爸爸妈妈，你有暗时来救卡筋的无？
0: 啊，对对对对。
1: 去做你甲买
0: 东西，
1: 补充你的蛋白质，佮补充你的微量元素，救卡筋未来无恁的份哈。
0: 是。
1: 来，秀兰妈妈。
0: 你好。
6: 我变做细做。
1: 好，谢谢。做一个一耍细做一个好伯姐，来秀丽妈妈你好。
0: 妈妈你好。
6: 我一个细做的。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来秀蛋姐52线加好伯姐，所以今仔日不管你买大做的、买细做的，拢开放一克啊。
0: 没错。
1: 15包。
0: 对，
1: 15天
0: 给大家试喝吼，那个爸爸妈妈吼，大人小朋友拢来啉看卖，喝啉才老卵，
1: 真正
0: 是
1: 好喝，我们再把它留下来。
0: 无好啉退现我不要紧。
1: 所以今卖吼，线顶游玩满线当中，最后的这个3分钟，
0: 是
1: 接几通算几通，恁来耐心卡关机，真正接袂来啊！来，月桂妈妈，
0: 来妈妈你好。
6: 下岗几桌？
1: 四桌。四桌来，大桌耍耍，四桌几桌来？美丽妈妈大桌四桌诶。
6: 四桌诶。
1: 好，来个两桌耍，搁四桌一桌甲好伯姐啦，黄款妈妈。
6: 嗯。
1: 嘿，要大桌四桌导灵粉。
6: 四桌就好。
1: 好，55线四桌诶吼，算是甲咱大力电视台下晡4点6点到支持到捧场一个哈，赶紧诶来，这是胡妈妈。
7: 小刚啊。
1: 嘿，妈妈我小刚。
7: 小刚诶，阿孙阿奶变来引导。
1: 你小刚，
0: 谢谢谢谢。
1: 顺哥给他引导了。
7: 顺哥变来引导。
1: 感谢感谢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

0: 台哦，电话不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扣数23379559。然后你哥哥你刷卡，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哦，明春节大家 happy。问阿布阿爸了，
1: 哈姑姑。

谢谢美慧姐、齐飞姐、昆凌哥、邓丽君妈妈、富美妈妈、雪琴姐、桂梅姐、英子姐、庆梅姐、小梅姐、祥平哥、金淑姐、丽英姐、美秀姐、康顺大哥、中元姐。

文字姐、齐君姐，咱大家的林妈妈、山井大哥、月里妈妈、昆凌哥、淑珠姐、墨子大哥大嫂、天才大哥、金美妈妈、玉娇姐。

谢谢秋兰姐、方兰姐、志兴大哥、阿树妈妈、方芝姐、秋兰姐、敦德大哥，感谢大家的投票哦。还有明春姐收到掌声哦。

遐袂晓压呢，你晓压无？你有看你眼睛？我迄个所在，我那全压唔对。为着一口灶，爸爸拼命操；为着一口鼎，阿母拖老命。厝是够大，将咱惜命命。咱若艰苦，因着心疼；因若伤心，惊咱知影。为子

0: 这个奇金啊，跟咱的三井，哎，三井大哥，还有我们的淑兰姐、祥平啊，跟咱日春姐，跟咱的碧霞姐，啊，点歌什么人？我看没？陈小姐要来，陈黑的小姐，综合综合陈小姐怕不怕？还有知名姐，你三年没来呀，更夸张啊！碧霞姐、英子姐、玉花姐、木子大哥大嫂、金娇姐、红妈妈、祥平啊、素珠姐，还有我们的忙啊，忙啊，忙啊！你
1: 没礼貌
0: 啊，
1: 没礼貌。
0: 这边忙啊，文子姐，文子姐，
1: 文子姐。

0: 谢谢慧文姐、曹丽大哥、知名姐、池子姐、三井大哥、浮尘大哥、秋兰姐、富美妈妈、美珠姐。等等啊，哼你也爹，美华姐、
1: 昆凌哥、
0: 邓丽君妈妈、蚊子姐。

谢谢芳兰姐、碧霞妈妈、燕莲姐、欧爸欧妈、金娇姐、康顺大哥、吴芳妈妈、彩珠姐、彩华姐、雪琼姐、响品哥、秦辉大哥、知名姐、春美妈妈。

0: 謝謝。
1: 好，感謝大家，感謝大家對對我們大力高人的支持啊、哦！奇怪呢，
0: 奇怪呢。
1: 好，阿伯，我問你，我問你，蚊子，台語要怎麼說？
0: 蚊子。
1: 蚊子？我聽你，放風吹。蚊子，我跟你說，台語叫蚊子。
0: 用讲口声是你用讲口声，不是我。
1: 我唔知道我用了，哎、欸，忙啊！
0: 无礼貌。
1: 好啦好啦。
0: 无礼貌。
1: 哦，好，啊，今等下咱要来邀奖啊，吼！啊，无来，我那个卡都给你骂。
0: 你上好你抽到文字节，就山给你骂。
1: 哎哎，伊也卡起来就袂得骂啊。
0: 卡起来，感觉特级卡起来，直接给你骂啊！
1: 袂搞骂啊！我搞不带，敢问蚊子台语要怎讲啊？
0: 无你
1: 伊嘛是讲蚊啊！
0: 蚊子姐，蚊子姐卡起来干嘛子嘞？
1: 他这个他如果是真名啊，
0: 真名呢？
1: 他如果是我本来会讲，他如果是真名的话，这个已经是日本名字了。台湾名字哪有在用蚊子的？来，文字典。
2: 对啦，我是
1: 日本名字。
2: 对对对，
1: 有没有？
2: 你要的是文字。
1: 叫你读书，你就不读书哦，就说日本名字啊。
0: 重点哥，台语咩啰讲？
2: 人足侪人就是甲我叫蚊仔子的。
1: 对啊，说我无讲唔对，对对。
2: 你叫蚊仔水，
0: 蚊仔水啊。蚊仔蚊仔水就对啦，
1: 蚊仔字变成蚊仔水，那个谐音就是蚊仔水啊，系啊。
2: 对啊，所以我这个是笑话，没关系，我已经虽然
0: 已经习惯了，
2: 觉得蚊仔。
1: 阿启丁，是你爸爸还是你阿公是日本人，就是日本时代的人？
2: 没有呢，我们家我上面三个姐姐中间都是美啊，只有我的名字跟人家不一样啊。
0: 对
1: 啊，不然为什么用那个日本的名字呢？
2: 我唔知啊，我母啊四十几岁才生我呀。
1: 哦。哦。啊，用个病蚊子。这个蚊子就一听就觉得它是。
2: 啊。啊，你偷下啦。
0: 哦，对啦，有影啦。
1: 哦，你算讲你专门咧讲树会的对啦。
2: 好啦
1: 就这啦，
2: 拜拜。
0: 哇，那因两个阿公阿婆的名拢足好写呢。
1: 啊，因
0: 文字啊，因翁叫卢川，川就是山川，卢就是那个卢国的卢，两个名拢足好写呢。
1: 没有，因为那个。

0: 谁会跟谁在一起都是住好好的，哎，你阿伯，啊，你的其余的都是 OK 的，就是会在一起。
1: 哦，你看哦，三井大哥嘛，就简单嘞，三井，怎么比较的对啊？
0: 我就讲把唔搞学做蔡红衣得啊，
1: 对没？
0: 那蔡红衣对不对？啊对对，伊
1: 都。几外好写嘞？
0: 一换得好啊！你敢要在这林写到了大拢困呢？
1: 啊，你会到尾啊？你老师来叫来蔡红。因为你衣有拼啊，无拼嘞，或者拼嘛片段拼了，变一点的话变彩虹，有那种彩虹，有彩头无？
0: 好啦好啦，咱今应该摇了，要不然咱个人卡断啊，我们免得吼。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1: 老师，你停来我较紧哦。
0: 这一轮的千金姐呢？千金姐。你要不卡起来，我给你卡断，给你扣啊！哦，
1: 我给你写起来。
0: 这我有写哦。哦，千金姐，你竟然得奖啊？呢，不简单呢。
1: 哦，来啊啦！你搁想要
2: 扣啊嘞？
0: 哎，千金姐，
2: 哎，红丽丽，
0: 啊，你有在看？我唔知道你有在看呢。
2: 有啊。
0: 我想讲，你
2: 在遐久啊，冇抽到啊。
3: 第一届啊。
0: 你抽，今嘛唔是抽到啊？
3: 第一届呢，
2: 我就今仔日啦。
3: 啊，要话红莲摇无？
0: 无来咯，只从家你摇得好啊。
3: 青菜啦，无
2: 要紧啊。啊，青菜啦，拢无。
0: 青菜啊，你摇得好啊，来紧嘞哦。
3: 安尼，我得再转一次，再摇到大灵魂。
0: 现在看你要哪摇，我要哪摇。我要钓电锅也一千，哦，你也无电的电锅才钓一千。
3: 我说我再转一次那边，我才会转到达灵魂。请教达灵魂老师，这里没用这啦，这虚伪，没事。
0: 来啊，达灵魂哈，
3: 谢谢哈。
0: 啊，小姐靠你哈。
1: 你看达灵魂，我不想要跟人讲的。
0: 无啦，晋城哥有
1: 有声音，有
0: 晋城哥咧。
1: 讲话
0: 嘿，应当得晋城哥哦，啊，伊得千金姐，安尼解无？啊，
1: 应当个，听到看到导演会，啊，都唔知咩人回答。
0: 我见来有钓拢是爽，不管钓啥。
1: 系啊。
0: 哦，了解无？哦，好啦。好，
1: 我刚刚转很大力，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吧？对啊。
0: 啊那有嘛？不可能导演会。奇怪，你安那有那种导灵魂？
1: 我唔知啊，知道。
0: 你看安那有嘛？不可能导灵魂啊，怎么摇都不会的，你都不用管它怎样，你就。
1: 啊，叫你摇，你又不摇。
0: 你看安那有嘛？不可能导灵魂。
1: 跟你摇，你又不爱摇。跟你摇，你
0: 又
1: 不爱摇。
0: 对啊，安那有嘛？不可能导灵魂，那你安那有那种导灵魂？奇怪。
1: 我知，啊，无导灵魂，你叫假哦。贵公司我上欠嘛？
0: 紧导灵魂，嘛是听袂到导灵魂。你看，
1: 贵公司我上欠咩啊？你是？
0: 你想那？啊那有的导灵魂奇怪嘞，奇怪嘞。哇！来来，收打收打。
1: 收打。
0: 哎呀，
1: 收打。
0: 好啦好啦，收打收打。哈哈哈！哎，你看啊那有嘛无导灵魂？这个啥物啊？
1: 十三号。
0: 对啊，这就唔是导灵魂得啊。
1: 好啦，谢谢大家。
0: 好啦，谢谢大家。你有任何问题，拢通敲电话给阮两个。啊，你啊，总阮的电，阮两个电话，你拢记袂掉，无要紧。你敲阮的客服，甲伊讲，啊，你叫红林，还是叫迄落嘉准敲我？阮看到，阮就随甲你回，啊，你唔免管。
1: 对。哦，
0: 你看你几百组拢有，有了解无？哦，只是有当时啊，你想济啊等尔，啊了解好。哦。哦，啊不用怕没有。嗯。好。啊，你有了解好。有人真正看，拢足惊买无？系
1: 啊，
0: 系啊。啊，怪伊啊靠翻，有一个我
1: 靠人啊。
0: 伊靠我的时阵，我拄啊好咧捏头毛。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今日吼调去新单位上班啊，我才发觉讲吼，遐、那个小姐吼，甲你袂比咧，哇、哦，你又够水，又够有气啦，吼、
1: 哦！哎呦，老公，你今日是沾着油啊，吼，嘴内遮甜，哇、哦，我看吼，欠收费啊，
0: 我看你种人，我吼脚踏实地咧，拢讲实在话，我实话是讲咧。
1: 我问你哦。你调去迄个单位，还是什么单位哈？
0: 啊，就用老院啊。
1: 哈？你替我跟因比？
0: 啊无咧，无哪有可能？

0: 大概就到时候听到那里，然后我再去就卡电话哦，一直在传迄个赖个讯息给爸爸妈妈呢。
1: 哇，你看嘛，爸爸妈妈都没给你看呢。
0: 给您照顾在看电视。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欢迎明奇。
0: 哎哦，我第一摆来这个时间段嘞，甲依林姐做节目。
1: 今天第一届，
0: 人生当中第一摆。我进行有去过8点跟10点啊，今天算是我们早班的最好启动。
1: 真的
0: 哦，
1: 我来讲吼，真正是吼，你家吼，你的一生拢献给我的意思，对不对？哦，我用你看，看到帅哥，我袂记你切啦，
0: 袂记你切。
1: 想过引导啊，我惊到你刚才袂记你切麦克风，想讲奇怪，我那都无啥声啦，
0: 无啥声，
1: 因为我足久唔捌看过引导诶。
0: 哦，没啦没啦，诶，平常
1: 大家吼，大家拢有引导啦，引导诶感觉拢无同款。
0: 哦，那个形式不太一样，
1: 形式不太一样。咱阿龙吼是帅气帅气，然后高追高追，
0: 玉树临风。
1: 哎、欸，阿龙比你较少岁吼。
0: 哦，少年噶，
1: 少年，
0: 哎、欸，可能快要差10岁哦。
1: 哇、哦，你看麦啊，
0: 差八岁啦，
1: 真
0: 正八岁，
1: 对，差不多啦。但是咱明星看起来吼，真正吼少年搁缘投。哎、欸，明星啊，咱这爸爸妈妈。进前也阁唔知哈，有的人也阁唔知啦哈，但是大部分人拢知影，明启进前是咱的导播老师，咱的导播老师哦，哈，啊，先来起来做这个主持，就是有一届哈，你跟你讲，
0: 喂，这算是这个算是那个中秋节的代志嘛？我觉得啦，因为那个正确是安怎哦，我来坐这个位置，因为应该是讲，有一届我们公司都有办迄个中秋晚会啦。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上这个台顶，
1: 不是啦，不是这个原因。
0: 我不知道
1: 有一次我在写剧本，对不对？咱是不是欠人？欠人，但是一半改了，拜托明启来参加，来参加。啊，结果我就感觉，明启好像很上相，而且他也不会害怕，他好像就是感觉讲很大气。我讲，我都改龙哥下，我讲龙哥，我觉得明启哈长得很帅。我觉得他可以有机会的话，他可以来做这个主持人。

0: 你给他逮起我马仔啊，就是我觉得是很多次啦，啊，我去拜一起中秋晚会一列学生，我给他陪你嘛，我去逛，还一列学生龙哥丢，等把光胜雄，准备你上，准备来做节目了。
1: 对，啊，就是因为前提我已经帮你，已经跟罗哥讲了。
0: 哦，
1: 哎，那嘿，我干嘛讲哦？哎，我来讲，因为坐在这里台顶哈，人的汗很重要。
0: 哦，有这个缘分。啊，不过我今嘛生款加迄个时阵，嘛是有淡薄落差。
1: 那安那讲落差，是愈来愈缘投。
0: 今嘛的发型啦，佮加迄阵，以前我是戴墨镜，所以说样貌也是多少有点变了。对，
1: 多少有点变的，越变越帅的意思。啊，愈来愈缘投。
0: 对啊，两三年那个算三年前的哦，好像
1: 三年前的你跟今嘛无共款。嗯，其实我来讲名气无变啦，伊只是讲讲无甲墨镜挂起安尼。
0: 因为我后来有去迄个镭射。
1: 哦，你有镭射啊？迄目睭较水，真正无挂墨镜。我目睭足水，而且吼，伊肉骨足白
0: 啊，哦，天生的
1: 、啊，天生上吊也是吼，名气也声吼，你卖看伊咧讲话吼，讲迄种，比如讲伊讲话足有磁性诶，一般讲咱的节目是不是爱需要配音？
0: 配音是有故事的歌。
1: 对，有配音的时候都有名气啊，哈，都有去配音，迄声音吼真正。我跟你讲，你免惊啊，无头路通安做。
0: 安尼，这个好奇。
1: 真正诶，因为吼，如果你若真正有一天吼，想要去做吼广播电台，你会先作息下未？
0: 进前以前大学的时阵，有去机场念过这个广播词，
1: 比
0: 如说登机广播这种诶。迄个时阵可能是迄个时阵有练习，差不多被挖几年的时间。
1: 是吼，真的，所以明启也是一个。是讲一匹黑马啦，啊，一马较白，应该一匹白马。
0: 一匹白马哦，但是可能没有像白马王子安尼啦，嘿呀。
1: 你本来就你有啦，你也在算白马王子啦，你有在算我白王子。即个明启伫咧咱即个套餐哦，套餐六点加咱即个小宝。
0: 小宝。
1: 到店吼，伫咧做主持服务大家。啊，其实你卖看伊安尼哦，伊伫咧套餐吼，伊的业绩吼真正足好诶。因为业绩阁比阮较好，两个像帅哥吼，真正大家拢做爱看。啊，上重要的是讲，其实他们很早起床，很辛苦啦。
0: 差不多四点。
1: 四点就爱起床。
0: 今仔日较有福气，今仔日因为这个机会，我差不多七点才起床。
1: 会当困较饱。
0: 加困两点外钟安尼。
1: 会当困较饱。
0: 系啊。
1: 其实除了讲吼，伊明星爱阁做主持人以外吼，爱阁留落来算讲做哪做一挂。
0: 留下来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1: 对，
0: 看又进阁有阿关阿娟姐因咧做这部安尼啊。
1: 是，你看嘛呀，其实我刚刚讲一个少年人吼，肯拍拼吼，真正吼，人讲吼，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就是安尼。
0: 对，
1: 唔惊辛苦啦，唔惊辛苦。你看我逐天来上班的时阵，我看到明启吼，拢坐伫个办公桌遐。啊，迄目睭真正用要揢起安尼喔，
0: 哎，真
1: 辛苦呢。
0: 有当下也是回看今仔日唱的歌
1: 哦，
0: 到位唱了无啥好势，
1: 怎么
0: 再改进安尼啦？
1: 对，就是很认真。啊，有讲话你要多睡一点，你要睡饱一点，因为我刚刚讲困眠无好吼，咱的身体就会无好。
0: 出问题。
1: 真的，唔好想讲啊，家己啊做少年的不要紧啊，还无差，还真的不可以这样子。
0: 对，
1: 咱身体真正吼上盖重要。对不对？
0: 我们身为人就是要吃好穿好睡饱安呢。
1: 对。阿明奇来做这个主持人，跟咱做导播吼，你的看法是什么种？
0: 应该是讲我天生就很喜欢唱歌哦，所以说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一开始点暗时的时阵，喊伯乐哥啊，苏静姐，那个时阵一天来唱两首歌，其实那个时阵嘛是就感恩呢，也是很感恩玉玲姐和我帮我跟
1: 好给安呢。就是不，这是安娜，你知啊？就是我们发现真的不错的新秀，我们就是要推荐哦，免惊讲啊，什么人安娜多呢？好的人吼，咱都爱推荐，而且明启是一个吼做礼貌的囡仔，他很有礼貌哦，什么事情他就说好，没关系，好无所谓哈，迄种就是做礼貌，然后伊不爱跟人底下争啦，就是这样子。
0: 那是做一搞就尽量去做啦。
1: 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是最好的啊，大家都礼貌是第一的。看到时段啦，看到同事啦，就会点个头打招呼。我感觉这是上盖基本的礼貌，所以吼，对明启吼，今日这道真正做适合，引导啦。

0: 没有，谢谢玉玲姐啊，啊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在唱歌哦，自己点出来在唱歌，所以说起码有这个爸爸妈妈哦会收听明奇在唱歌，其实我也算是就欢喜的，就有那个啊，有一点这个哎呀，就介意我的这个。爸爸妈妈有大哥大姐安尼吼，每天按部就班，有够会设闹钟起床安尼陪伴免提安尼。
1: 够好诶，有够好诶，对，大家听下小真正最重要诶哦。哎呀，啊我感觉吼，明奇就是吼最认真诶，你看嘛，伊家己个也弹吉他，伊家咱这恁这里什么？
0: 那个玉线歌，
1: 玉线对，玉线嘛是同款，因真正做老诶，拢会晓弹吉他
0: 哦，
1: 唱歌。啊，过来就是讲吼。这免咱去讲，就是总共是句，就是讲吼，爱认真哦。啊，因为我感觉讲明奇的这个认真吼，大家拢有目共睹的哦。然后较认真一段时间，
0: 够对，还有很多要需要努力的
1: 哦，
0: 比如说口条啦，要够哦来。后来或是一些肢体动作啦，其实我两年前也常会看我以前的影片，真正会较哦，真正有当时啊，看
1: 个
0: 以前那咧唱歌的表情，感觉都拢怪怪一个，甲一个面安尼。有当时啊回看两年前的影片，
1: 你真的这样子就对了，要回看自己的哦一些我点点讲一句，我讲吼，看别人吼，就是要怎么样，就是我们要。很包容的去看，但看自己要比较严苛一 点。
0: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1: 对对，没错，就是你看家己有的人就讲啊，看家己什么拢好唔对，你爱看到家己的缺点。哦，安尼才是会愈来愈进步。
0: 对啊，对不对？当下那个别人给你建议，可能有时候忠言逆耳，有当下听到我看不爽快，
1: 但是
0: 我们还是要去想一下说，好说的有道理啊。
1: 没错没错，忠言逆耳，身边人要给你讲歹听话，就是希望你好的人才给你讲歹听话。
0: 我已经勾在迄个红熊迄个年代哦，可能那个谏言跟皇上谏言，也可能就性命都无去啊。
1: 对啊，所以明奇吼过去无啥要讲台语呢。真的呢，伊无啥讲台语，
0: 臭灵呆，臭灵呆啊！
1: 但是伊真正，伊足认真嘞，足认真嘞学诶，就是表示讲，他真的把这个工作看得很重啊。哦，咱就是既然吼要食这道饭啊，啊，咱就是爱去认真学一寡吼台语诶，只讲台语对伊来讲嘛，足吃力嘞，
0: 足吃力嘞啦。即嘛有当时啊，连外口啊，可能去那个换机油啦，吼，我都买头家可能就加减减甲伊讲台语
1: 安尼
0: 啊，吓出去。买物件就尽量讲台语安尼啦。
1: 啊，讲到尾啊，你看都愈来愈认真，都好
0: 啊。不过一开始真正是足无惯习啊，还有被识破讲啊，你是不是拄学台语了不？要学一年尔呢？我就讲哎，确实啦，
1: 无简单嘞，无简单，侬讲真，足认真嘞啦吼。哦，所以吼，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吼，啊吼，就是吼，看顾这个新人啦。哦，当然老人嘛爱看狗，
0: 哎呀，大家拢爱照顾啦。
1: 大家拢，其实咱吼，咱这吼观众朋友拢足好诶。
0: 哎呀，
1: 他们都会这样子哦，一时啊照顾迄个，一时啊照顾迄个。
0: 即马即马山顶嘛有足侪，因为我传来即马很多妈妈都
1: 有足侪哦，足侪啊，系啊系啊，哎，拢是要来看明奇诶啦，
0: 无啦明奇，
1: 无啦来看明奇，
0: 看阮两个配合安怎？
1: 来看明奇吼，安尼吼来得很难得来个这个，
0: 我真的难得哦，两年外才。来一摆，
1: 没啦，你就早班，你就一定会吼，伫个较有人看的所在。其实恁六点嘛，足侪人个呀。
0: 哦，差不多百外
1: 嘿。对啊，恁六点足侪人个，甲恁看，而且恁个业绩，恁个业绩，你莫看呢，有的人拢感觉哦，透早六点嘛，足歹经营。我跟你讲，他们两个真的经营得很好。
0: 再次感恩。
1: 真正人嘿，龙哥拢感恩了，真正龙哥拢感恩了。哦，伊讲哦，头前若是好，阮后壁才会好；头前若是无好，阮后壁嘛惨啊惨啊安尼。哦，所以其实阮是咧看伊食饭诶。
0: 那你讲唔是啦，是靠天食饭未啊？
1: 靠人家爸爸妈妈啦。
0: 我们大家都是我们那样，我们衣食父母哦，衣食父母啦。
1: 靠人家爸爸妈妈。
0: 没有爸爸妈妈就没有我们坐在这边啊。
1: 其实因算讲吼，老岁仔人吼，因个较早起床，
0: 啊，
1: 就是有的人会出去运动，啊，回来了加减看一下吼电视的，啊，看到咱的明奇甲小宝啊，吼，啊，唱歌啊，啊，过会当吼找恁四界去啊，看这个世界。
0: 够陪阮做健康操，
1: 哦，够健康操，
0: 做健康操的呀，
1: 对啊，所以你都唔免出去外口做健康操
0: 啊。我们会说带他们，大家大概做几挂动作安尼。
1: 哎，安尼足好，安尼足好诶。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甲明奇小宝当作敢那是家己的后生啊，家己的孙啊，同款在照顾，啊嘛足感谢您的吼，感谢您啊，
0: 感恩感恩，
1: 哦，感恩啊感恩啊吼，谢谢啊妈妈，嘛是明奇，谢谢你们今天吼，安尼来甲阮吼。 到站走。
0: 哦，没啊，就有这个荣幸，安尼真好啊。因为我透早我就因为平常

0: 早上都要来宫崎这边哦，所以今天就难得有机会，我就想说啊，去走那个步道 去透透气啊呢。因为最近拢在落雨，然后今仔日较无落雨，哦，就趁这个机会出去行行。哦，
1: 今嘛来行步道，嘿，感觉嘿空气足清新，
0: 嘛足侪人的哦。
1: 真的哈，我感觉大概来落完雨吼，嘿，规个路嘿，感觉刚刚讲哦，足清气
0: 啊，雨过天晴。
1: 但是吼啊，虽然台湾吼最近这两天啊落雨落，敢那用倒的感觉，你知无？
0: 严重诶，
1: 嘿，足严重，有的所在拢淹水淹甲呢咧。
0: 哦，你厝内底安尼，哦，很多黄土的迄种垃圾水安尼。
1: 嘿，真正我头壳看到拢乌暗面，所以吼，如果你拿厝内底，真正是较低。地洼之地区，
0: 地洼处，
1: 哎，恁就足辛苦的，吼，恁若有淹水吼，恁家足辛苦。
0: 每个有去泡着车的吼，车那个损失惨重。
1: 哦，这车啦泡过水，安尼敢会过会当开哈？
0: 有诶，这泡看泡了
1: 过外悬。
0: 如果无讲盖管，迄条还好，阁会当修理。安尼泡过伤过管，那可能就直接变报废，
1: 真的
0: 喔，那个报废车辆。
1: 泡了看哪有严重？有诶人是讲吼，泡过水爱赶紧先清洗。
0: 哦，
1: 倒卖嘛是同款啦，爱把迄污泥紧来先清掉，啊，紧来改用个打安尼吼，啊，剩咧该换零件再来换。哦，唔通讲泡水的时阵，佫要改开车，唔好，迄只会佫愈
0: 会不会短路啊？
1: 哎，规个拢烧倒起
0: 啊！引擎盖内底吼，引擎室拢是浸水安尼，哇，
1: 迄个
0: 车拢报废掉了。
1: 今年我感觉即卖吼天灾人祸真的很多。
0: 真正
1: 天灾就是吼，即卖拢水啊，咱落雨
0: 啦，落大雨，落地冻呢，
1: 嘿，水安尼淹甲呢，四界呢，吼，全球都是这样。
0: 全球还有那个热浪。
1: 吼，
0: 够迄个热浪诶，有诶，欧洲迄边有人咧抢迄个冷气诶，抢甲无地抢安尼。
1: 即恐怖，迄有诶所在是热甲呢，你冻未调迄种诶，啊寒是寒甲呢，啊地冻即型诶，你看嘛，迄地冻两盖七点多，啊，迄真正是吼，真正吼，免咱去讲，
0: 是委内瑞拉迄边，
1: 嘿，
0: 委内瑞拉，伫咧南美迄边，
1: 对，南美洲这边
0: 诶，讲嘛，足侪人因为安尼来，嘿，罹难。
1: 即届敢若讲，好像很多人都死伤了
0: 呢。哎呀，
1: 啊，因为无法度啊，因遐咪。因讲哦，将来吼，足寒的地冻的，即个是足恐怖的。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有当时咱来想想的讲吼，人生有啥物通纠结，有啥物通在底下咧讲放不下，还是讲啊，我一定爱欠偌济。哦，人生吼，唔免想伤济，咱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哦，像明奇讲的吼，食好，啊，睏好饱。
0: 想要去倒，
1: 想要去倒，就来去倒伊。
0: 嗯，我都行。
1: 有诶吼，是欠价呢，哇。欠甲讲，我一定爱安那吼，唔免伤欠啦。啊，当然唔是讲叫你乌白开啦，哦，唔是叫你乌白开。啊，你看人生吼，下一秒不晓得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哦，所以吼，人生都爱快快乐乐。
0: 嗯，有够用就好。
1: 有够用吼，然后平平安安，身体够用就好。
0: 存一寡安尼就好啊。
1: 嘿，那对啦吼。哎，今仔日吼，明晴来个家吼，啊有诶，好好听明晴吼，安尼。啊，唱一挂歌，
0: 啊，对对对，分享一些我家己的歌曲。
1: 对对对，
0: 我是家己摆，我是家己摆。
1: 今仔拢是家己摆较济啦。
0: 啊，我嘛是有哼三首。
1: 哦，有哼三首歌哈。
0: 嗯。
1: 哦，感谢恁家爸爸妈妈哦。
0: 谢谢。
1: 好，安尼吼，赶紧先来唱歌哈，先来唱歌，而且慢慢来开讲哈。
0: 好，
1: 来第一首歌。
0: 来，大圆的秋儿姐帮你安排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1: 哦，水茫茫是咱唱哪的？咱这秋满姐甲茂生大哥大嫂。
0: 那过来是港心惊港路是咱唱哪的？慧玲姐点播歌曲。
1: 啊，母惊情深棒球的素珠姐，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吼。哎，今仔日是有型歌吓？
0: 有型，
1: 哎，今仔有啥物歌？我哪拢
0: 港心惊港路，还有听你那四名。
1: 哦，
0: 坚心不移，我嘛咧咧。
1: 这拢有吓？
0: 嘿，这三首我有唱安尼。
1: 啊，我哪拢伫迄个，我唔知咧。
0: 啊，是
1: 啊，伊有提我哩无？
0: 啊，歹势歹，哎，有阿东哦，甲我讲，啊，我
1: 啊，歹势，
0: 歹势，歹势，
1: 可能阮的迄个群组内底我无看详细，然后今仔有先惊歌啦，如果我无甲你听到，明仔再行。
0: 好，林刚再来
1: 哈。好，来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春节、秋香节、恩如节、糖糖节、一莲节、红阿姨、小熊维尼、雪熊妈妈、木琴妈妈、阿菊妈妈、余珍节、发成大哥、桂顺妈妈。
1: 秋天的黄昏在头啰嗦。

0: 杰佩慈吉美红妈妈慈智妈妈明珠吉桂花吉丽琴丽琴妈妈淑儿吉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依琳妈妈谢谢秋兰吉秀智妈妈小李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

哥秀云姐、陈大姐、慈智姐、阿菊姐、秋香姐，感谢明春姐姐、许太太，谢谢佩慈姐、秋兰姐姐、正风大哥，谢谢贤美姐。

0: 雪桥姐姐，感谢雪娇姐，感谢感谢啊，那这四八六的好朋友，感谢大家哈，不跟你们点拍谁哈，谢谢大家。
1: 来，继续安排慧玲姐的歌曲《港心行港路》，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树珠姐、玉花妈妈、扎化姐、安菊妈妈、于珍姐、燕珍姐、洪阿姨、富足妈妈、曾妈妈、佩慈姐、秋香姐，谢谢雪娥妈妈。

燕莲姐、秋薇姐、糖糖姐、乳酸菌姐姐、小熊维尼、月女妈妈、淡水的秋香妈妈、多言爱许妈妈、震动大哥、桂春妈妈、昆凌哥、康盛大哥、洪阿姨、彩莲妈妈。哎。

0: 竖琴妈妈、明春姐、振东大哥，谢谢昭丽大哥、淑华姐、丽青姐、曾妈妈、曾秀妈妈，感谢大家捧下，谢谢大家。
1: 啊，唱了真好，真好，哦，无简单嘞吼，完全袂晓唱台语，今麦唱到这尼啊有开口。
0: 希望光听阿吉拉大哥的歌比较难驾驭，因为他那个开口我实在没有啦，能够有像三分就不错了。
1: 好好，很进步了，很进步吼。

0: 姐姐、富儿姐、洪阿姨，感谢赵志杰、彩珠姐姐，感谢大家哈，无念着歹势哈。
1: 渣男，为什么跟我分手？
2: 我怕我妈知道。
1: 你怕你妈知道？我都不怕我老公知道，你怕你妈、你妈、你妈知道？哎呦我的妈！渣男，为什么跟我分手？
2: 我怕我妈知道。
1: 你怕你妈知道？
3: 谢谢
0: 阿姐，一半间吼发一下那个抖音啊，
3: 这两个人都有问题嘛，
0: 两个地方，
3: 一个怕妈妈知道，一个
0: 这个查囡仔跟那个查甫拢有问题，
3: 哎呀，怎么会有家庭还这样子搞在一起啊？真是的，
0: 世间上吼无奇不有，你唔知，所以千万唔通安尼就对啊，吼，这是一个玩笑的抖音啦哈，影片感谢大家哈，介意收看哈。嗯，好，阿们感谢咱家哈，爸爸妈妈默默的掌声，给咱明星安尼支持啊，感恩哈，感恩哦哈。好，来，咱这个单元叫做不看不知道，
3: 看了就知道。
0: 哎，没有错，你看了就知道啊。到底今天你好，那不看不知道，要来看嘛什么种的哈？那这个相片呢，来看一下哈，老师。来，有两张吼无同款的哦，吼，其实吼场景拢同款，只是讲它里面的一些人事物无同款。嗯，啊，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吼，打电话起来看，看嘛讲吼，你到底看到什么所在无同款的？
3: 来找查一下。
0: 啊，来找找查哈，啊，一人讲一地就好啊，哈，一人讲一地，一地就好啊，哈。啊，打电话起来吼，留咧一个吼，咱闽西第一只难得
3: 吼。第一摆，第一摆看到这个单元。
0: 哦，真的吼，这个啊，咧不看不知道吼，甲早茶艺术同款。啊。哦，好，啊，咱赶紧来接电话啊，吼，来看麦啊，哈，一人讲一地的话，哈，04233380303。
3: 哦，
0: 来，这位是咱的池志杰。
4: 池妈妈。
0: 哎呀，这位你好。
4: 那个厨师有一个戴帽子，一个没有。
0: 哦，真的，真的有，被你发现了，
5: 两包哈。
0: 哦，感谢这哈，对，我们对哈，谢谢你，感谢。
4: 午安，
0: 午安哦，好好。来，昆凌。
6: 嘿，玉玲姐。
0: 嘿，你好。
6: 文青帅哥。
0: 好，文青帅哥，嘿，对。
6: 没想那个事哈，有那个英文字那个颜色都不一样。
0: 哦，英文字的
6: 颜色都不一样。
0: 哦，英文字的颜色
3: 哦。
0: 哦，你头前呐，头前那两对对吧？哦，颜色不一样，
3: 一个红色一个黑色。
0: 哎，对对对，一个红色一个黑色，对，昆凌对，答对了哈，谢谢你哈，谢谢，感谢。好，来，这位是咱这发成大哥。
7: 我有意迎迎起两位，こんにちは。
0: こんにちは。おはよう。
7: おはよう。哎，那个骨头啦，这个有骨头，这个无骨头，哎，广告的。
0: 啊。哎，
7: 无爱监管的，有啦，这个有骨头，这个无骨头的。
0: 我看到啊，这个骨头啊，这个不是骨头啦。
7: 哎呦，这个人头。谢谢。
0: 对，哇，太厉害，严厉太厉害了哈！
7: 发神
0: 大哥，谢谢啊，感谢你的参与，
7: 谢谢，
0: 来，这位是那里碧云姐，
8: 哎，
0: 碧云姐你好，
3: 碧云姐
8: 你好，
0: 哎，明奇，
8: 哎，你好，明奇啊，你好，
3: 安，
8: 我安，我要跟你讲，伊个只个牛排两款无同款啦，
0: 啊，对，
3: 无同，
0: 嘿，头前个
8: 面包啊。伊迄边啊，一半是面包，一包是一半是讲阮牛排啊。
0: 啊，真的，哇，现在无讲，
8: 谢谢，
0: 多谢，好严厉哈，
3: 感谢，
8: 拜拜，
0: 来，这位是咱班级的素珠姐，
9: 玉玲，谢谢哦，我唱一条歌，感谢，
0: 没啦，
9: 我有看嘿。

0: 上面那个牌子有个有一个是03，有一个是05。
1: 哦，这厉害呢，看到我要去啊呢，
0: 我有看到，
1: 真的好远厉害，
0: 谢谢你
1: 们，谢谢你啊，
0: 谢谢
1: 啊，谢谢你的参
0: 谢谢谢谢，
1: 你是大家把手拢做好啊，秋慧姐，秋慧姐，你先来去啊，我知秋慧姐，那会把电话挂掉，伊可能要跟咱这素竹姐讲。

0: 数。
1: 时钟啊，对，这个是你的，这个是这个。
0: 你看的是跟那是十二点过吗？
1: 哎，这个是
2: 秒针哦。
1: 啊，这个秒针是第二，啊，这个是第
0: 二，八左右呢。
1: 对对对对。你好好看待哈，
0: 真的。哎，
1: 对对对，感谢哥哥哈，哥哥谢谢你啊，哈，感谢你啊，哈。
0: 厉害厉害。
1: 金峰是大哥啊，金峰是大哥哈。来，这里秀琴姐姐，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啊！哎，
3: 我看到迄个第一切牛排，迄个刀手饼，加还佫一个无地无爱的刀手饼，迄盆花无同款。
0: 一盆花？
1: 哦，花，
0: 都未花啊！
1: 哎，我咱都无
0: 花花。花啊！
3: 嘿嘿，球啊球啊！
1: 好，安尼吼。
3: 嘿。
1: 哇啊！对，我看到啊。
3: 嘿，一盆
1: 应该。在他的背后，背后，在他的背后。
0: 哎，多讲
1: 哎，真正呢。
0: 这个
1: 哦，你把酒精好不？哎，我即马咧雄雄看无呢，哎，即马你甲我讲知啊？
3: 这个唔是硬的
1: 哈。哎，对对对，哇，太厉害！
0: 查对了，太厉害了。
1: 真的太厉害了，哦，太厉害！谢谢你哦，多谢你的参悟哈，感谢感谢
3: 感谢感谢。
1: 哦，其实有当时啊，真好就是安那。咱的眼力真的也要训练。
0: 你有时候训练的哦。
1: 这嘛是要需要训练的，对不对哦？哈，来这。
0: 还没讲，没讲呢。
1: 岳慈姐。
0: 我苏阿姐。
4: 玉林跟明奇。
1: 嘿，你好。
4: 我看到那个明奇的电灯后面有一个图案是，好像是铁塔啊，你那边的不是啊？
1: 哦。
4: 那两边的那个图案不一样啊。
0: 哎呀，怎么被 Q 人掉包去？哦，你讲真的。
1: 等于讲的，好好对对对，铁塔哈。我当初讲你咧讲迄个。
4: 另外一边好像是自然，好像不一样，图案不一样。
1: 哎，对，有影有影，图案。
0: 哦，迄个生在敢那有淡薄
4: 像。我看到对眼的啦。
1: 这哦，这嘿，
0: 铁塔嘿。
1: 嘿，铁塔。
0: 巴黎铁塔。
1: 嘿，这无赶快
0: 掉。铁塔，肯定是巴黎铁塔。
1: 好，感谢阿姐，忘掉忘掉，哇，大家目睭拢足好的呢，足用心咧看呢。我一个是巴黎铁塔，一个是迄个水塔，水塔，
0: 水塔，好咧，有点像101大楼啊！你看，
1: 哎，真的呢，
0: 101大楼。
1: 啊啊，你是哪里？你看你搁看到位？
0: 我今麦101
1: 看无对吧？
0: 其他拢看拢同款啊！今麦
1: 跟咱拢同款。我跟你讲，咱的眼力
0: 应该无啊吧？差，今麦应该拢无啊吧？
1: 桂春姐，
5: 桂春妈妈，
1: 桂春姐来，
6: 她那个两个图书没有戴帽子那个哈，
0: 哎呀，
6: 字也不一样啊，它是 SPEAK
1: 啊 ，Bill，
6: 啊这边的英文就是那个
1: GR，GR，GR， 嘿，对对，哎，有影有影，两个那个英文字是无同款的，对吧？
6: 哎，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好棒好棒，棒好棒，
6: 这里的很好。
1: 啊，谢谢你哈，感谢感谢，
0: 谢谢，
1: 嗯，啊，咱的学那个丽学姐落去啊，伊可能甲伊讲话比共款的款，伊是讲，安尼这图案看起来不都一直摇起来对吧？
0: 嘿呀，人要食牛排，我咧唱歌。
1: 啊，咱咧发烧，人要食牛排，我咧唱歌对啦哈。啊，其实这就是安尼啦，有阵时吼啊，什么游戏都可以玩。
0: 嘿。
1: 哦，其实这个就是在训练你的眼力。
0: 眼力。
1: 其实人讲吼，透早起来，不是干那讲做运动了哦，咱的目睭嘛是爱小花瞪一下哦。要小花瞪一下，啊，好目睭吼较灵活咧。
0: 眼球运动。
1: 哎，眼球运动。
0: 平常时我较无安尼咧，较袂安尼洗。
1: 哦，真诶吼，你但是就是一定爱安尼洗。
0: 哦。
1: 就是人讲吼，安尼对目，等下目睭诶迄落灵活度较好安尼
0: 啊。可能周围的血液循环嘛，
1: 较好，
0: 或者偶尔眨一下眼睛。
1: 真对对对，没错没错。嘿，好目睭安尼吼，小花瞪瞪一下。把菜姐。
0: 菜妈妈。
7: 哎，两位好，
1: 你好。
7: 不是那个三号桌子跟五号桌子的哈，最旁边一个是香煎干贝，一个是蒜香奶油虾。
1: 哦
0: 哦，是这个呀？
7: 干贝
0: 是这个所在吗？
7: 在茶杯的旁边
0: 啊，这个呀，这个所在哈。
1: 茶杯的旁边，
7: 一个是蒜香奶油虾。
1: 哦，这我看看这年轻做哈嘞，
0: 哎呦，
1: 这前奏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有。
1: 谢谢宝钗姐，
0: 谢谢妈妈，
1: 太平安平安，
0: 厉害厉害！
1: 哇，真正大家拢足用心在看这个图的哈。玉超姐姐哈，
0: 好妈妈，
1: 嘿，好，啊，再来，你有看到啥？
0: 妈妈，你有看到够无同的无？
1: 喂，阿姨，可能你怕婆啊？喂喂，
0: 哦，就是，
1: 哎，你好。
2: 明啊，
1: 哎、欸，你好，
0: 哎、欸，医生妈妈，
2: 哎、欸。

0: 把这个岛，你给我看到什么所在不同的无？
1: 你那边的上面是蓝色的英文字母
0: 啊，蓝色的。
1: 那个一林是红色的。
0: 哦、红色的
2: 啊，伊在讲迄个。
0: 那个吊灯旁边那里。
1: 吊灯。对。
2: 我都只有讲嘿，对。我唔对，我唔对。哦，大家拢做认真咧看的哈。啊，妈妈嘛做认真咧看的哈。谢谢你哦，感谢感谢，好，谢谢，感恩感恩哈。啊，金峰大，金峰大哥够有看到了。金峰大哥，你够看到到位啊？
3: 我看到迄个画面看板，迄个英语字，中迄个无同款。
2: 哦，中迄个无同款，有拄只拄只有一个大姐已经有讲过。
0: S T 甲 G R 有点无同
2: 哦。对，有无同的对吼，有个无同，谢谢你哈。
0: 谢谢。
2: 佳米姐，佳米姐。阿姐。
4: 哎，无地无啦！
2: 哎，无地无
0: 啊！啊，上班那无地无
4: 啊！无地无啊，无讲。
2: 啊，无地无啊，未使，安尼太高。
0: 那你媳妇来
2: 对吗？对，哈，谢谢哈，谢谢你，谢谢哈。
0: 记得要带药。
2: 好，来这里，雅茹姐。
5: 喂，林奇，你今天带班哦？
2: 今天带班。
0: 龙华班。
5: 哦，对。就后面有两个铁塔的标志不一样。
2: 哦，有两个铁塔标志不一样哈、哦，有、哎、看到了哈、
0: 哦。
5: 对，
2: 大家都这么厉害，大家都这么厉害，谢谢，感谢阿姐哈。好，咱这个游戏就做到这，其实哈，大家眼力哈，说真的。真的都有在保养，
0: 哎，
2: 有在保养有差，哈，有在保养真正有差哈，
0: 厉害啦！
2: 还要记得哦，哈，早起来的时阵哈，目睭有小块叮当一下，哦，虽然咱身体哈，咱一只啊筋骨啊拢爱活动，对不对？
0: 哦，
2: 很多，就比如讲咱的头皮啊，也要抓一点，
0: 按摩头，
2: 按摩一下头皮，抓一抓，对不对哈？然后眼球动一动，左右动一动，上下动一动。写当练那的练之类，安尼哈，安尼做好诶哈，啊，每天做这个早操以外，啊，眼球也要做一下运动哈。好，谢谢大家的配合哈，来，赶紧咱过来唱歌。
0: 好，来第一首歌曲，来新增的秀美妈妈来你的歌曲，听你那四名。
2: 啊，来这首《踏浪》，这首《踏浪》你应该没听过，
0: 没听过。
2: 但是你若有在看抖音，你就知道最近吼，
0: 就红的吗？
2: 就红的这条，
0: 哦，
2: 这条最来听看嘛。但是这是足古的歌，我相信咱家爸爸妈妈拢知道，叫做沈燕一个，这个哈比较
0: 有听过。
2: 沈燕哦，过去是嘛是叫玉女红歌星呢。叫做一唱这条踏浪，现在被翻唱，现在很多人哦，感觉哦这条歌来真好听，但是它是快版的，这是慢版的哈。咱邀请咱太平的嘉桦姐姐跟美华姐，
0: 啊，过来花坛的郭妈妈，你歌曲《更新不已》。
2: 哦，咱的阿龙更新不已，阿龙虽然无伫咧哈，啊，算讲跟明启调班，但是哈，人明启嘛哈，唱阿龙的歌来听
0: 哈。今日妈来更新不已，
2: 对，无唔对哈，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来，谢谢康盛大哥、月英妈妈、昆凌哥、发神大哥、贤美阿姨、宝钗妈妈、桂花姐、红阿姨、梅花妈妈、谢郭妈妈、丽青姐、慈慈妈妈、雅茹姐、发神大哥、康盛大哥、昆凌哥、碧花妈妈、月如妈妈、赵志妈妈、大家林妈妈、美娇姐。

谢谢台南的秋兰姐、嘉桦姐、文山的月香姐、曾妈妈、嘉米姐、瑞东大哥、彩如姐、玉超妈妈、修朱雷大哥、婷婷姐、曾妈妈、明春姐，谢谢郭妈妈、玉超妈妈。

谢谢瑞芳的吴妈妈、福成大哥、太平的巨云妈妈、有信大哥、小林姐、美惠阿姨、丽梅姐，谢谢彩惠阿姨、李同学。

0: 谢美玉姐、小熊维尼、妙珍姐、富足妈妈、贵圈妈妈、振东大哥、道士妈妈、富足妈妈、依林妈妈、玉环姐，谢谢国生大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宝菜妈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大家哈，来继续带来这首《踏浪》。

0: 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们掌声鼓励，谢谢。
1: 哇，好舒服的歌曲哦，哇，好久没有去海边踏浪了。
0: 啊，那天刚爱去一下。
1: 哎呀，爱去一下哦，那个风景不错。来，继续安排郭妈妈你的歌曲更新不已。来，阿龙的歌曲的更新不已，然后大家要给到这个 YouTube 帮阿龙收听，然后转阅分享哦，谢谢月英妈妈、婷姐、秋香姐、富竹妈妈、曾妈妈、宪章大哥。

谢谢振东大哥、月英妈妈、美妹姐、林妈妈、小林姐、国森大哥、航航姐、许妈妈。

0: 姐、青卫姐、大帅佩奇姐、文娟姐、月英妈妈、美惠阿姨、依琳妈妈、布林哥、赵子妈妈、曾妈妈，那么想他给捧一下，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哇，今天明星安尼吼唱歌呢进步噶呢，你看啊台语歌唱较遮好着，你看卖啊，哦，足用心的吼。好，咱这爸爸妈妈今嘛是点歌的时间哦吼，希望咱这啊一直拢唔捌卡过电话吼，欢迎卡电话起来搞咱点歌，好不好？
2: 是。哦，
1: 啊，咱这个今仔日是咱阿龙吼，甲咱这明星调换班。
2: 嘿。
1: 啊，所以今仔点的歌吼，就是阿龙来唱，安尼哈。
2: 对。
1: 哦，感谢大家哦，来04233380303。来来接电话啊，美惠姐。
3: 你好，
1: 哎、欸，你好，美惠姐，你好
3: 哦。我点玫瑰电话。
1: 好，请讲。
3: 痴情玫瑰花。
1: 哦，痴情玫瑰花哈、
3: 哦。
1: 好，后礼拜来听哈。
3: 哦，好，谢谢。
1: 感谢你哦，拜拜，感谢你，好，拜拜。来，依琳姐姐。
4: 依琳姐，
1: 你好。
4: 依琳
1: 姐，依琳
4: 妈妈。
1: 哦，今仔日好，跟咱这个阿龙调换班。
4: 哦，我要点西海情歌。
1: 西海情歌哈，
4: 对，
1: 好好，感谢阿姐点歌哈，感谢
4: 啊，
1: 好好，阿姐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1: 好，
2: 拜拜。
1: 昆凌你好，昆凌，
2: 昆凌哥，
5: 玉玲姐，
1: 你好，
5: 英俊帅哥，可以点那个夏之旅。
1: 夏之旅哈、喔，夏之旅好，再给你安排哦、喔、嘿。
5: 哎、好，
1: 谢谢
5: 好
1: 谢谢昆凌，好，拜拜哦，
5: 拜拜。
1: 来，富竹姐姐，
2: 富竹妈妈，
1: 嘿，阿姐，
6: 哎，年轻，
2: 哎，富竹妈妈，
1: 你好、喔，
6: 想小花，
1: 好，请讲。
6: 夜半路边，
1: 夜半路边，夜半路边哈。
2: 路灯，
1: 好，啊，咱后礼拜来听哈。
6: 好，
1: 感谢阿姐哦，谢谢，好，拜拜，
6: 拜拜，拜拜。
1: 来，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桂春姐。
7: 玉玲美女，我老实在给你点那一首，都点那不好意思了。
1: 哦，没啦，没啦，没啦。
7: 啊，没有
1: 啊，我人嘛爱听。
7: 我上次要录忘记了。
1: 哦，真的哈、哦，好，阿伯哥给你请哈。一帘幽梦啦哈。
7: 哎、欸，对对对，
1: 一帘幽梦，哎、欸、心中的一首歌就是那一首歌。啊、你这个人嘛，这种感情的哈，你就是不爱放哈，就是一条歌哈。
7: 对啊，好。那个电影歌曲，我现在七十岁，我那时候。70多岁，我那时候才20几岁干的呢。
1: 哦，安尼哦，这条歌在你的心中遐尼啊久啊呢，吼，这无简单呢。哦，
2: 50几档啊？
1: 对呀，对呀，
2: 50年了。
1: 好，咱若爱听，咱就继续来唱哈。
7: 好，阿米唱的又很好，我要来录下个礼拜给你
1: 哦。哦，对对对，后礼拜哈。
7: 我要用闹钟了，那天
1: 爱过用闹钟。好了，辛苦你啊哈，辛苦你啊哈。好，谢谢哈，感谢阿姐哦，
7: 也谢谢哈。
1: 好，感谢感谢，好好谢谢哈。
2: 妈妈，
1: 来，这位是那里郑东大哥。
2: 郑东大哥，
8: 哎，
1: 哥哥你好哦。
8: 好。
1: 哎，下午好哦。
8: 对啊，这个你有没打这很冷清？
1: 好哦，好哦。
8: 希望我写幸福伤心太平洋的日本歌。
1: 哦，伤心太平洋的日本歌啦，哈。
8: 好，
1: 西亚哇塞。好，感谢郑东大哥哦，嘿。
8: 祝你健康，祝你健康平安快乐。
1: 哎呦，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哈。来，这位是咱的美华姐姐。
2: 美华姐。
1: 嘿，阿姐你好哦。
9: 你好。
1: 嘿。
9: 我点粉红超跑。
1: 哦，粉红超跑。
2: 粉红超跑。
1: 粉红超跑哈，那熊干盖也挂听哈。好，阿姐谢谢你。
9: 今天是调班吗？
1: 对，哎，今天你一个调班，嘿，调班，嘿。
2: 加龙高吗？
1: 嘿，对对对，哈，
9: 好。
1: 谢谢你哈，感谢感谢。其实咱这爸爸妈妈拢做客气，有阵时啊吼，因拢歹势点歌，想讲惊讲啊，恁唱啥拢会使哩啦。
2: 怕我们还要练，
1: 嘿，对对对，足温暖的。伊讲吼，我若点，我惊讲吼，恁到时阵未晓爱搁练。但是吼，这有好甲歹，先来讲啥？有足济歌，咱拢唔知影。但是伊甲咱点的时阵，咱搁加学一条。我们多学一条，啊无较像差不多就遐。啊，那因为就像恁同款嘛。 恁恁拢心中有一条歌，啊，阮的心中嘛是有一条歌，阮较介意的差不多迄几条安尼。对，你有感觉？
2: 哎、欸，有呢。
1: 有哈、哦。
2: 对啊，有一些这个歌曲也是经过这个妈妈哦跟我点之后，才发现哎、欸、这个歌不错不错啊，我就会反复的唱啊。但是第一次唱就较唱了较无
1: 无，唱
2: 了较歹势啊。
1: 哎呦，
2: 唱了到惨到惨。
1: 你那个袂咧，我才有严重。我才有严重。
2: 你比严重。
1: 哎、欸，我这是出错大王，我是出错的哈。我常常嘛唱到第一代。有当下那底下练歌词，啊，练干嘛讲？哎，会杀你啊！
2: 哎，
1: 我就起来，起来到面顶，我完全没杀你。
2: 那迄个时阵，甲这个时阵，
1: 拢无感觉。
2: 那迄个歌听起来伴奏拢无啥感觉吗？
1: 真正完全拢袂记哩啊！你讲会噪音，啊，无就噪伴迄种。但是吼，咱这爸爸妈妈伊拢做温暖，他们都知道啦。伊讲吼，有当下有个人吼，比如讲我本身我练歌真正做慢嘞。啊、哦，好啊，爱唱个做怎样朗朗上口啊，过来做有感情吼，爱真的爱唱几届啊，爱唱几届，对不？
2: 对，啊无反复唱，
1: 嘿，要反复的唱，啊无吼，打开是新学的吼，你会感觉讲，因为你要记忆中啊啦，咱歌词是无问题啦，歌词通啊看嘛，
2: 你拢看有，
1: 对对，歌词通啊看，啊但是迄个曲吼，真正有阵时吼，迄、那个。登弯世工啊！啊，哦，无遐尼啊容易呢。
2: 我当下一个字哦，可能那个旋律都照他们沙戏的旋律。
1: 对哦，都无同款啊。
2: 对啊。啊，
1: 所以有当下哦，真正有当下家己用唱歌就想要笑。好佳哉，我唔是靠，啊、我唔是靠本，哎、欸，我唔是
2: 靠。唔是靠唱歌吗？
1: 不是，
2: 食饭吗？
1: 我唔是靠面食饭啊！啊，我嘛唔是靠什么嘢，我是讲。啊、我是干阿边啊讲，我是行一种谐星路线的，所以我、哎嗯、我若是唱了无好吼。哎、欸，大家拢感觉讲真好笑啦！
2: 哎呦，等到有迄个效果，
1: 等到有迄个效果，真正真好笑诶、欸！哦，希望讲即爸爸妈妈吼，恁大家都爱吼，
2: 对啊，
1: 啊，卖气下嘛，啊，多多的体谅一下，
2: 体谅。
1: 哎、欸啊，有当时候有影一半间啊吼，连续一礼拜还连足侪歌，
2: 哎呦，唱到走山去呢！
1: 哎、欸，真正走山呢、欸，
2: 走山呢、欸
1: 欸，真诶吼、啊，希望咱大家爸爸妈妈吼。啊，好，我的温暖，我拢有收到啊。
2: 我拢会跟妈妈讲说，哎、欸，再让我多唱几次，然后下次你再点一次，我可能就会，哎、欸，又再熟一点，
1: 哎、欸欸，
2: 唱个两三次过后，
1: 真的
2: 都会的，
1: 会差很多、哦。
2: 嗯，要让我补考一下。
1: 哦、谢谢，感谢大家体谅，多谢恁点歌哈，较接来的，较接来的哈。
2: 没有。
1: 好，阿、嗯、兰、啊、今天讲嘞，一个来跟咱这重要时间啦哈，爸爸妈妈今仔面前来个家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较热情啊，讲支持一下。虽然阿龙无伫咧，啊，赶快、欸。也感恩阿龙支持哦，哈、嗯，谢谢大家感恩啦，哈。来 MOD 的好朋友，其实哈，咱人哈困眠最重要，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先听龙哥哥甲咱介绍，有需要还赶紧买来吃哈。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咱来看美丽世界，爱看咱的囝囝孙孙大汉，一定爱来吃这味的。先听龙哥甲咱介绍，我甲明奇爹上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1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2: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 带你严选高基金，是你上好的选择。
10: 嘿，小香姐，
13: 我要跟你说，这高基金哦，
10: 对，
13: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油，
10: 是
13: 啊，食了无老啊，
10: 安尼哦，
13: 啊，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的啊。

0: 鬚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1: 我不奇怪诶。嘿。我讲安尼你拢食，你唔好别食啦。
0: 安尼吼。
1: 来食个
0: 好。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2: 阿姨你好。
3: 大组的一组。
2: 大组的一组吼。
3: 对对对。
2: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3: 看得很清楚。
2: 是吼。
3: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2: 是
3: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4: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個使用的这個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当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啊，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买晒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诶，咱即卖年纪较侪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变，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来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咧吼。就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袂好。看我咧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到，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是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甲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阁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阁膏袂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火，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啊，话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呀，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伊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百六， 啊，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吃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

0: 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高技会当改善大眼睛，这唔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药拢两只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内衣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红丝的，吼，巩膜发反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我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诶，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起，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骂大骂小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起咱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目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只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恼。《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再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很多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不是咱咧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还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还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斤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斤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能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它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干啦，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 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搁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哎、欸，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搁会当让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济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抽奖才有要优待哈。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搁两盒互你，好不好？搁两盒互你，互你炸五盒顿的，五盒互你开三千，安尼就食海螺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了嘿。这阿要互你试食，送你的，这阿要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炸六盒倒顿去，六盒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不爱接收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爱十二盒爱一万四千四，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五千多。安尼，像咧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三十个接煞。安尼就算好不好？08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哎、欸，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现在？
1: 家人，我买快速速度，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快速速度。
0: 好，来，62线的速度，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啊？现在？
1: 买大组。
0: 好啦，3线的大组啊，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啊，现在？
1: 我要
0: 买4线啊！6线做食无效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1: 我甲买一组大
0: 组，大组的65线来食无效，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
3: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的这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较疼惜。爸爸妈妈，咱的目睭真正是重要，一定爱赶紧来保养吼。0800-00919，来，这位是咱的137的好朋友，你好哦。
4: 喂，嘿，哥哥。
3: 嘿，你好。
4: 我跟你讲，我即马改地址啊。
3: 哦，安尼吼，你电话慢请挂，你等一下吼，感谢你哦吼。来，这位是阿暖姐姐、阿暖妈妈，你好，
5: 你好，
3: 你好，妈妈。
5: 我要第四组的一组。
3: 好，一组一组。
5: 阿暖姐怎么怎么提哦？一个月一个月。
3: 不要紧，不要紧，妈妈，你电话。
5: 一个月我有，我不惊不来的。
3: 不要紧，妈妈，你电话压的，你压的哈，你等一下哈，感谢妈妈，感谢妈妈，你等一下哦嘿。好，来，这位是咱的素兰姐。
6: 我要买一个保养，可以吗？
3: 哦，可以可以，感谢你给我支持，多谢你，阿姐，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哈，感恩你哦嘿，谢谢姐姐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郑赫妈妈哈。
7: 哎，对。
3: 哎，妈妈，你好，是玉里面一组啦哈。
7: 嘿，一组。
3: 感谢妈妈给我支持哈，妈妈你等下电话压嘞哈，感恩你，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金儿姐姐哈。
8: 哎，对。
3: 嘿，金儿姐，你好，是玉里面一组高基金。
8: 对，
3: 好，感恩你，哦，小组的无问题哈，你等下电话慢请挂来哈，感谢你，感谢你，爸爸妈妈大组细组买拢不要紧，上重要就是咱赶紧斗阵来顾这个目睭哈，咱过去吼在咱少年的时阵根本拢无咧顾目睭的啦，拢大部分拢顾咱一些吼五脏六腑遮吼，哎吼什么肝啦吼，啊咱这个胃啦吼，啊骨头啊这吼，啊拢袂记得讲吼，哎咱的目睭嘛是重要呢吼，等刚好年岁愈来愈济的时阵才。发现讲，哎呦，我目睭内敢那吼蒙蒙雾雾，看拢无，目油细细，都这种的吼，爱赶紧的，赶紧来补，爱赶紧来吼顾这个目睭吼。所以吼，咱这个枸杞精吼，是咱这个中药材内底吼，人讲的吼红宝石啦。 哦，啥啦？讲叫伊红宝石，因为足珍贵的，你莫看一粒啊，细细粒啊，伊内底吼，真正健康满满的元素都在这一颗里面。所以吼、哦，爸爸妈妈伊毋是干呐，会当顾目睭哦，伊阁会当顾咱的肝，吼，会当顾咱的肝，顾目睭，先煞来顾肝吼。所以重要之后，咱只爸爸妈妈，咱只满千送百时间得要到哦，到咱只六月底阁剩三天，连今仔日隆重还阁剩三

0: 重，所以哈、哦。拢总吼啊，要啊出来底吼，有顺顺看看无？有看卖讲啊啊，搁欠什么物件？趁即届的活动爱赶紧买起来，满千送一百吼！啊，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哦，赶紧来趁即届的优惠吼！岳云姐，嘿，岳云姐你好，许玉林。
1: 喂，我要买这枸杞精。
0: 好，枸杞精一组吼，到底来保养多少？阿姐，啊你电话慢请挂嘞，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安这位是咱的韦德大哥吼，
1: 嘿，
0: 哥哥，我们要吃这枸杞精吼，
1: 嘿，枸杞精，
0: 好，感谢，多谢你给我支持，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哈，感恩你哦，感恩你哦，爸爸妈妈。咱的目睭先啦，讲吼吼，足重要。你若讲吼目睭无好，目睭无看到的时阵，你要吼安尼吼，定定拢会靠别人安尼甲你带来去去。啊，讲就是目睭无看是足痛苦的代志啊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先赶紧吼顾目睭哈。来，这位是淑子姐姐，你好。淑子姐你好，我是玉林，买一组枸杞精吼。
2: 无啊，我爱用的。哦，爱用益生菌
0: 的。啊，无同款的吼，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等一下哦吼，感恩你吼。咱这爸爸妈妈，如果今日这项枸杞精吼，你厝内底已经有啊，无需要，你咪当甲阮买别项，甲阮支持一下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春来大哥大嫂，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哥哥你好，许玉林买一组枸杞精吓。好，哥哥多谢你甲阮支持，多谢你，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哈。感谢哥哥，多谢你哈。咱这爸爸妈妈咱看过来哈，枸杞吼伊。主要会当安那用肝火，肝若无好问题吼，就肝会拢会当找上门啊吼。常常你心情郁卒啦、脾气吼，无安尼暴躁这种的，你就会感觉讲哇，真正爱赶紧来食枸杞啊吼。失眠啊、晚困啊、搞迷茫这种嘛爱来食吼。目睭安尼吼，上上啊，佫会畏光的这個。哦，这绝对赶紧来吃就对了啦吼，啊吼，月经愈来愈少啦吼，啊，搁容易疲劳啦吼，脸色暗淡无光的吼，赶紧来吃枸杞就无唔对，枸杞吼，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了解伊的好处伫个倒位啊吼，所以枸杞吼有足侪营养分哦，伊有偌侪营养分，你甲看嘛。伊内底有十八种氨基酸、叶黄素哈、核黄素啦、枸杞红素啦、啊，搁玉米黄素啦，19种的那个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啊，佮有很多糖体啦，哈，甜菜碱啦 ，B 胡萝卜素啦，哈，等等的，你看嘛，即你要再赶紧继续打电话，0800-0009-19。

0: 是兄弟，兄弟妈妈，西西爸，好朋友，景泰阿妈，顾纯洁。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哦，继续带来一首。

哥乔佑杰，洪阿姨佳桦姐姐，感谢咱这个炳林大哥，谢谢三井大哥，谢谢感谢哲明大哥、惠纯姐、俊逸大哥、贤梅姐、曾太太、七七报道朋友雪琼姐。

0: 谢谢温瑞大哥大嫂，欧香姐姐、丽梅姐、碧松姐、婷英姐姐、洪阿姨、知名姐、正阳大哥、丽青姐，谢谢美惠姐，谢谢丽芳姐姐、月英姐、宝钗姐、陈大姐、雪晴姐姐，感谢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1: 来接受安排，陈伟杰帮你安排技术挂件，表功的威，谢谢金雄爸爸、阿英姐、地方姐、知名大哥、文瑞大哥、曾妈妈、魏美姐、雪琪妈妈、婷英姐、绿晶姐，谢谢洪阿姨，七七班好朋友。

定看人爱你真的真歹过，三不五时厝内也加啊乱乱买，吃香火搁咸过火，火把甲白几杯，来三个来坐坐，不必半暝变菜粿。

到底为啥会阮生作甲这连花？甘的甘的是情色，我是这主来相找，也无也无哪会，八字又欠一位。革命大哥，听人劝说，啊道理也有真多，认真忏悔是其中头一个，求神保佑安泰岁，家己。

0: 喂喂喂，咱这亲戚注意听，有天顶无？
1: 有。
0: 有发财无？
1: 有。
0: 有友好无？
1: 有。
0: 有代代出状元无？
1: 有。
0: 安尼套动，安尼套动，安尼甲敲落，敲落。

来坐坐，薄皮粿啊，袂变菜粿，薄皮粿啊，袂变菜粿。遐多遐多，伫遐多，阮烦恼甲遮尼多。到底到底，为啥会阮生做甲遮连花？甘的甘的是情色，我是在厝内相找，也无也无哪会，白酒欠一杯。听人劝说，啊道理也有真多，认真忏悔是

0: 哇，有够特别的一条歌，我第一届听到呢，唱到足好个呢。
1: 这首苗工的话，足趣味，足趣味，这首歌曲啊。
0: 好听，好听，好听，太厉害了哈！来，最后这首合唱的歌曲，带来这首《参桥啊破西西》。邀请全国好朋友到阵来欣赏嘛，邀请咱这个阿段姐姐哈。

哥、玉慧姐、婷英姐、嘉桦姐姐、刚霞、丽青姐、曾太太、七七八的好朋友雪琼姐、碧霜姐姐、富足姐。

文珍姐、洪阿姨、阿英妈妈、金熊爸爸、丽梅姐、曾妈妈、丽青姐、玉慧妈妈、发成大哥、淑珍姐、受伤妈妈、雪琴妈妈。

0: 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我们有收到，不跟你念到，拍死哈，感恩感恩。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咱这观众朋友咱这吼啊，是多陪捧到最后，当然嘛是爱来感谢咱的明星。
1: 啊，不不不，
0: 好，咱的节目吼更加生动，吼，咱的节目安尼吼，咱这爸爸妈妈。
1: 希望大家听了欢喜啦。哦，
0: 当然当然一定的啊，吼，嘛祝贺咱这明星吼，啊，咱这业绩长虹啊，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
1: 谢谢谢谢。
0: 好，啊，咱这爸爸妈妈。到尾先赶快要来抽大奖
1: 吼，送去甲领导。
0: 啊，希望讲咱只爸爸妈妈，那个你甲你化名的时阵，要赶紧来敲电话哈。头前这两支电话拢总会当卡吼，一定爱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哈。哦，来，安尼今仔是礼拜天，我来啊，咱请明奇来摇好啊，因为咱这特别来宾，咱该吼摇一下奖，啊，我来化名，安尼好不好？
1: 啊好。
0: 好来，我先来化名哈，来麻烦老师三。二一停，小港区的哦，高雄小港的哈，
1: 是咱的邱慧杰，
0: 邱慧姐姐有听到无？邱慧姐，
1: 邱慧姐，
0: 来哟来哟，赶紧来卡电话哦，邱慧姐有听到无？啊，麻烦咱这个明启新港，那是哪些的？哪些就好啊，因为咱的时间较短。
1: 好，安尼这有准绳哦，
0: 有准绳，这有准绳哦，哈。
1: 来，来，应该有嘞，但接着去
0: 接。秒数无出来嘿，哇，邱慧姐，哦，给互恁做者秒数的，啊，你搁无来，就真正拍算啊。
1: 哦，嗯，这是咱的
0: 邱慧姐，较紧的来哟。哇，贴布五包袂歹呢！
1: 嘿呀，这是嘛盖好用，
0: 嘿，最好用最好用，上重要是你爱来念，你无来念，真正就拍算啊吼！描述一直咧走啊吼！邱慧姐，阿辉啊，阿辉啊，
1: 阿辉啊！有当时阿妈妈安尼可能午睡，有时候不小心睡着，被我们叫起来，也是有这个例子呢。
0: 对啊，
1: 然后后来那个阿姐就跟我讲，哎，你刚才大声叫我的名，然后后来我就叫您叫起床。
0: 真正吼，哎呀，
1: 当时嘟咕嘟咕的。
0: 阿辉啊，你敢有听到啊？
1: 邱慧杰，邱慧妈妈，
0: 剩十几分啊，十几秒尔，剩十几秒尔哈。啊，我看真正是无来
1: 命。
0: 去黄昏期啊，去黄昏期也无用啊。
1: 采购一些物件。
0: 不要紧，不要紧，咱这爸爸妈妈哈，依然赶快吼，给恁多谢陪伴到最后哈。阿妈感谢恁今仔对阮的支持加照顾哈。来，先甲明奇的电话出来一下哈。啊，咱这个明奇哈，那这个电话给抄起来翕起来。然后需要再给支持一下明奇。
1: 来，大家那边刷卡那边支持过来明奇，就卡这支电话0919-796-145-099-796-155。来，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也够看我安尼来唱安尼歌曲哈。
0: 哇，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明奇，谢谢明奇哈。啊，来，给明奇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啊哈！谢谢大家，感谢你哦哈！啊，来，过来，给咱这个。子郎的电话出来一下吼，子郎，今天吼子郎吼较无闲，所以就改第一套再改对换，哦，马上就回来啊吼，来子郎的电话0962-056-158，啊，0962-056-158，多半多利用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啊，子郎虽然今天哩吼，咱这旁无滴，但是你嘛赶快会当依然催伊哈，谢谢大家，咱后一旁更加好看，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继续改观赏落去，又叫咱这小刚加咱这个 Penny， 谢谢大家，明天见。
1: 拜拜。
2: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喂，学长，人家在放假呢。
1: 嘿，啊，所以咧，
0: 我咧想讲，你敢要来阮家坐坐？阮家拢无人呐。
1: 我伫上班，我等下要搁去客户遐，我足无闲的啦。
0: 阿伯，下班好不？下班你来阮家坐坐，阮家嘛拢无人。
1: 啊，恁家哪会拢无人？啊，你是孤儿哦、喔？
0: 恁祖妈拢爱甲你要啊！你是插头甲有春哦？吼，你即世人过去拢莫来好啊啦！哼！
1: 吼、哦，好你加菜吼、哦，我咧急公急公，今仔个真醒呢！哎呦，想要去恁家啊，惊死人！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晚安，大家好。
0: 首先来带来一首新庄杨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心在江花》。艳红爸爸妈妈、龙鱼姐、凤鸣大哥、吉星大哥、李龙妈妈、秋兰阿姨、宝钗妈妈、秋维妈妈、翠华妈妈、美香妈妈、宝彩妈妈、玉芝妈妈、雪球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0: 慧珍妈妈、秋爱妈妈、美丽妈妈、七七八的好朋友苏娇妈妈、灯美妈妈、彩儿妈妈、美丽妈妈、桂香妈妈，哈，跟大哥秉元大哥，谢谢，感谢哦。
1: 这是什么？几几回了哈？这几几回哈？
2: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哈，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2: 大家到顶来做伙。
1: 啊，伫咧这个今仔日礼拜天嘛，哈，伫咧节目一开场吼，咱来先来好好啊感谢啊，伫咧昨昏，啊，咱每礼拜六咱的红白交流站，哦，甲咱来收看节目，啊，分享节目，甚至哈到投票的，
2: 啊，
1: 甲咱增加一点啊这个热度，人气的这些观众朋友。啊，還有吼，伫咧重要的时间段吼，对咱的支持甲疼惜，真的很谢谢大家吼。啊，昨昏吼，这个落雨天啊，真侪人拢无出门嘛，吼，拢乖乖踮厝咧看电视。哎，那个其实很明显的吼，哎，就明显，恁有看无看吼，都逃不过我们的那个那个吼。
2: 哎呀，当然是有用的话，就是来给咱看一下。
1: 哎呀，拢非常的欢迎。
2: 对。
1: 哇，甚至有的是大讲，哇，一半摆啊吼，啊，无通去看节目啦，今日是说少要出门啦。
2: 当然爱出门啊。
1: 当然爱啊。因为今日是说无三不五是有用
2: 啊。
1: 但是咱的咱无共。
2: 哎，
1: 咱大家拢足用的。足用的啊，坐伫遮咧，甲恁邀请，等待恁的收看，安尼你讲有用无？就用的呀，
2: 用到安尼。
1: 哎呀，用到吼，
2: 英英没带字，
1: 英英没，门可罗雀啊！啊，以前因为厝拢住迄种三合院嘛，哎，啊，三合院拢会中一个大埕，哦，一个大埕，有的人会拍物件啦，
2: 啊，
1: 有的呐客家乡亲吼，
2: 有的
1: 哎拍这个生菜啦、福菜，
2: 哦，
1: 因叫做福菜，哦，福菜，啊，拍这个福菜，因为。以前的人就是小红嘛，哎，啊，菜一届吼，哇，啊大出，啊价钱若阁歹，啊市场顶阁无销，啊这些菜要安怎？爱小红
2: 啊，
1: 所以甲这些吼，不管高丽菜啦，吼大白菜啦，吼也好啦吼，甚至挂菜也好，
2: 结果饲了阁比原来较好食，
1: 啊这就是福嘛，
2: 对啊，
1: 这就是咱这个。低效的一个好的结果啊！你看佩妮嘛，就爱到这个韩国去嘛。
2: 哦，
1: 韩国小嘿啊，韩国小好食的年糕就是爱掺啥？
2: 泡菜。
1: 爱掺泡菜啊！
2: 我超爱泡菜。
1: 连辉哥都爱泡菜。
2: 哎。
1: 什么豆腐锅啦，什么部队锅啦，党锅拢爱泡菜。
2: 我会当，那是要叫他吃饭的话。就是我不喜欢，我无介意食饭嘛。但是你要叫我食饭，你要放一个海苔，甲一个泡菜底下，我都会当食。
1: 安尼你应该一世人出世唔对。
2: 我感觉我应该是韩国人。
1: 当要出世的迄一下吼，要投胎咧景嘛，为空中要降落，吼要降落咧找巴肚的时阵吼，到底要这边啊，那边咧？哦，韩国诶物件我食一食，啊无呢？啊，芳兰妈妈食，这人看起来足好诶，足温柔诶。这伫这间吼，应该是真有通食，啊无好啦，无就胃食去啊。
2: 结果发现，出事伫台湾是对。
1: 是对诶。
2: 其实我昨看完金曲奖之后，我很想要，就是那是有机会，下辈子可以当一下原住民。
1: 啊对啊。
2: 真正诶。因为原住民因讲话，现在我喜欢变。就是唱歌好听之外嘛，这是一定的嘛。再来就是幽默感，
1: 幽默感
2: 哇，天生那个幽默感真的是，真的太好笑。
1: 你看昨昏咱的这个主持人呐、啊，金曲主持人阿令，那、啊、太厉害了啊！
2: 真正，
1: 那敖唱。
2: 重点是一个足轻松的感觉，嘛无什么紧张的感觉。
1: 很就是
2: 很chill啦，
1: 自在啊。唔知是啉几杯才起嚟的，你也知哈。
2: 但是其实。这拢是后壁准备足济啊！
1: 啊，确实，你要看一个人伫咧台顶吼，啊，看起安尼足轻松的轻松，
2: 迄是从容自在。
1: 要怎么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背后的这些辛苦吼，真正拢是辛苦无人知的啊！哦，半暝啊的准备啦吼，啊，一天一天累积的这些经验吼，
2: 拢袂当食，
1: 那个都
2: 袂当啉，
1: 哎呀。那个都很不简单啦、啊、所以嘛恭喜咱所有不管是得奖的 哦，也是入围，即个所有吼、哦、用心的为着音乐哦，咱即、這个啊，即、這个
2: 嗯，台湾的音乐
1: 对啊，音乐界啦，哈、哦，即、這个音乐界音乐圈，
2: 你主要是变原住民来的，因为我上正音班呀，
1: 我有呢，我还有上正音班呢，我以前不是上正音班，还有上电脑课。对，这个哦，音乐界啦，吼、嗯，诶，付出的这些成败，吼，拢足感动的。
2: 对啊。
1: 尤其是逐年哦，诶，这个金曲奖拢有一个环节，吼，就是感念，哦，感念讲话，伫咧，哦，这段时间哦，啊，可能因为艰苦病痛好啦，哦，啊，因为人总是会老嘛。
2: 对
1: 啊。哦，人总是会有一个啊，遗憾，哦，遗憾的，所以包括。即个音乐制作人呐、啊嗯，包括咱足侪恁过去所喜爱即个歌手，
2: 目前幕后，
1: 伊嘛是人啊，嗯、
2: 对啊，啊
1: 所以嘛总是会拄到即、这个哦，生老病死的即、这个啊、哦、过程嘛，吼、哦，啊就会有一段哈、哦，就是在感谢啊、哦，感谢这些一直为台湾啊、哦、音乐，其实也不止台湾，嗯、为着即个世界音乐吼、哦，在付出在打拼的即个人。
2: 其实我昨我有位头看加倍、嗯哦，我感觉整个昨的金曲奖、嗯、算是这几年以来我感觉上好看的一届，
1: 上、哦、好看，
2: 上好看的一届，最较看吧啦，比较看得懂、啊哦，比较看得懂，然后又比较轻松、哦，比较有趣一点。大概就是讲，我感觉爸爸妈妈应该较有共鸣的，读了一寡颁奖，我感觉。较有共鸣的，就是迄个最佳特别贡献奖哦，那个林煌坤老师，
1: 欸、对啊，
2: 一下千外条的歌，而且一下的歌，林一定拢知，
1: 拢听过。
2: 伊甲凤飞飞啊，
1: 对，
2: 邓丽君啊，嗯，刘文正啊，
1: 就是包括像
2: 萧丽珠什么
1: 的，对啊，
2: 就这歌拢一下，
1: 很多啊，那够迄个啥，那个张信哲啊，够好吧，好多啦，哎呀、啊，很多那个。一些歌曲都好用心呐、
2: 啊。真正像迄往事只能回味我，嗯啊，枫叶情啊，哦、啊，但也袂像相思爬上心底，这些都一下熟哦、喔，
1: 对，
2: 就厉害呢。
1: 所以以前人讲吼，好戏老皮嘛，嗯、哦啊，人呢，希望会当伫咧这个短短人生这七八十冬哦，八九十冬的这个东西吼，留下一点啊自己的成绩，嗯嗯，哦，成绩啊好。后代啦吼，和这个囡仔吼，继续有较好的啊一个空间哦，通好发挥啊。
2: 其实我感觉他们是创作嘛，嗯、因为是写，伊、嗯、是负责写词的。嗯，伊讲伊第一条歌是推荐，因为伊做刘家昌的那个好像助理还是什么吧。
1: 对。
2: 那刘家昌老师他就写曲出来、嗯，然后他就自己推荐他自己写的第一首歌词、嗯，就是《往事只能回味》这样子。结果这条歌。后一了后，规个个曲又出来之后，规个就是唱到了袂掉。
1: 对。
2: 后来伊就陆陆续续又写。其实创作的人他们厉害，伊讲伊伫本色可能苦一个，嗯，伊得让写几条歌。
1: 对，使啊。
2: 对，然后今年看一个那个林秋离老师。嗯

0: 就是现在感情放一边那个哭砂那个他们夫妻俩、哦、那个林秋离老师跟熊美玲老师，我看因的，我有去买因的那个写书诶写写歌的书这样。嗯伊讲竟然一张发票哦、喔，一张发票有的话都写一条歌。
1: 哎、欸，对啊。
0: 伊用发票迄个数字，嗯，啊数字就是简谱嘛。哎、欸，哆来咪发就一二三四嘛。哎、欸，啊伊看发票号码，伊就写一个曲出来啊，就照着那个、嗯、照着那个数字写一个曲出来。嗯他说：“哇，真的太厉害了！
1: 所以有能力的人吼、喔，在做代志的，像这个桌顶泥缸咁款，哎、欸，看到啊，伊都有想法啦。
0: 系啊，啊，
1: 看到都有想法的，通好啊，通好捡来做安尼。
0: 灵感无所不在安尼。
1: 嗯、欸，很不简单呐、嗯，啊，真正就无简单嘞，所以拢就感谢哈、啊，因为人无音乐嘛袂用得，嗯，吼、喔，无这个音乐吼、喔，你会减少足侪。”哦，和家己心情会当哦放松啦，哦、嗯、快乐啦，啊甚至加减嘛，人咧悲伤的时阵吼，听点啊歌，嗯，不管是要家己就抬家己的，
0: 还是要抒发的，也
1: 都可以啊，唱唱的，哭哭的，画画的，你的一个心原本白掉的吼，
0: 哎、欸，真的，
1: 差不多就掏。头一半咧，
0: 头
1: 一
0: 半以上。对啊，因为在什么场合都是唱什么款的歌嘛，就是要有那个气氛嘛。
1: 嗯，
0: 对啊。
1: 对啊，哎呀、啊，所以这个很棒哈、嗯哦，谢谢大家。这一年哦，当年拢会看啦，其实当年拢会小看者，看者是歌王歌后啦，嗯、哦，到底什么人？你看萧煌奇老师都够厉害。
0: 哎、哦欸，光个人的一年出国语专辑，一年出台语专辑。
1: 对，伊想讲哦，我照安尼出一年。这个国语、嗯、一年台语我都不信轮不到我
0: 阿姨、啊、已经拿五个了呢我今年这个又拿到就六个了
1: 长我们的这个柯浩孙啊、哦、我们的这个顺哥啊啊许孝顺顺哥哦哇要颁奖的萧煌奇他跟他说哦哎呀、啊、不然你这一场就已经拿两支了、哦、啊不然你一支一支借我啊啊你说萧煌奇老师嘛虾瓜也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哦你拿去啊你拿去啊，反正我家还很多、啊。
0: 这就是底气，
1: 这就是底气、欸。你拿去啊，欸、借你一段时间都没关系、欸哦。你拿我家还有好多只，出鼻了哈。好了，谢谢大家哈、哦。今天这个开场啊，轻松跟大家做分享、欸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嗯、你看昨天的一个新闻啦、啊。欸好、哦，伫咧咱台中地区的观光景点，嗯、哦，尤其是伫咧有咧爬山的拢知影。啊、哦，台中有一个即个蝴蝶谷，嗯，哦，蝴蝶谷哦，昨昏发生一个悲剧、嗯，哦，发生一个悲剧一阵吼，啊、哦，爱爬山的，吼、哦，爱即个去咧山顶爱行行看风景的吼，啊，因着家己招一团啦、嗯，啊，而且佫有找即个专业的导游，哦，啊，导游就给安排好时间，就伫昨昏嘛，哦，就在昨天啦。哦，啊，就走去这个爬山啦，吼，啊，看风景各方面的，啊，结果咧，当当到这个下晡三点外，吼、哦，三点外吼、哦、要落山，哇、哦啊，听到一半，忽然间听到吼、哦，龙凤叫啊，哦，龙凤叫啊、嗯，结果哦，等伊发现的时阵已经袂赴啊，嗯，大石头吼、哦，已经为这个山底已经连落来啊，而且造成因迄团的吼、哦，哦，真侪人吼、哦，哦，受伤死亡的，哦，这个部分啊。所以咱常常伫节目当中，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吼、哦，落雨天过后，
0: 对哦、
1: 麻烦大家落雨天的前后，吼、哦，拢唔通往这个山区，往这个危险的所在去。虽然因为讲早上去的时阵吼、哦，好天呢，但是迄土够软的
0: 啊，土石松动了嘛。
1: 哎呀，迄土拄啊干，遮济水过了吼，迄树根其实吼、哦、基本上嘛抓袂在。啊、所以才造成这届的这个哈危险，
0: 哈
1: 比较较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0: 啊、
1: 有足侪所在通好去，哦，啊，迄当个较好天的，等土哦和日头个晒打，哦，卖安尼哦，安尼松松啊破破的时阵吼，咱才往这个山区去，好、
0: 啊
1: 哦、往这个山区去会比较安全哈、嗯。啊，最近大家多啊，尤其是中南部吼，包括啊新竹啦、北部足侪所在淹水的嘛。哦、啊，这最近应该穿甲差不多啊！哦，恁拢有个人拢足辛苦
0: 的。辛苦啊！
1: 嗯、啊，只是唯一一点哦，咱的辛苦是爱有价值的。嗯。哦，咱的辛苦爱是有哦淡薄啊，系这个回报的。安怎讲？因为其实咱的政府哦，对着一挂饮水的厝啦，哦，饮、嗯、水的像恁家闹咧做生意啦、机械各方面，其实加减减要用一挂补助。
0: 对。
1: 啊，这种补助咧，伫咧你也唔知影要补助偌济进前吼，你要先甲恁家的这个财损哦损失爱翕相，
0: 对啊，
1: 吼、哦、像即卖水退啊嘛、嗯，但是壁会有啥？
0: 痕迹。
1: 水痕。嗯。壁顶会有水痕，而且这水痕是一个评估非常最重要的一个哦评估的点，哦150公分以下飞偌济，啊超过100公分飞偌济，迄拢是有一个在计算的。所以你若趁有闲吼，诶物件翕翕的，
0: 还有记录，
1: 下海去的，啊冰箱啊嘛淹着水啦，哦啊恁家的什么机械各方面有淹着水的，都先照片存证。嗯，哦啊上盖好的咧，摕一支恁家的迄个文工尺也好，哦放伫边啊，啊做一个
0: 依据啊，
1: 依据，嗯。哦、做一个这个依据会比较好。好、哦、啊，到时阵哦，恁在这个地方也是政府，哎、欸，那一旦有补助，你就当伫咧第一的时间哦，提出对恁有哦，对恁来讲有利的哦，一个证据啊，呢，哎呀，一个证据啦，哈、嗯哦。好，谢谢大家哦。
0: 平
1: 南公
0: 家仔不是要要住哦，
1: 不是要要住哦，嘛是爱住哦，大天大礼拜拢爱住哦，而且哦，
0: 袂当放弃这个单元，
1: 我袂当放弃。那个电影哦，嘛是爱做的，我讲手啦，那、啊、那个荷包、嗯、哦，咱的皮包啊，电影嘛是爱做啊。因为咱做物件也无，咱做物件也无咧申请什么经费啊，
0: 哎呀、啊，
1: 都靠咱两个哦，靠咱两个啊。因为
0: 一个热情呐、
1: 啊。因为坦白讲哦，嘛有人想讲要伫节目当中啊吼。啊，边边开支哦，为这部当中啊，啊送物件啦吼，啊回馈吼，家己迄个时间段送物件，我觉得这个比较哦，较希望我拢希望大家安尼分会平啊，好、嗯哦，大家按这款的代志都分会平啊，
0: 用目睭看，
1: 同款开支哦啊，但是吼、哦，人人拢看会到，啊，人人拢有机会做看卖，我觉得这个就很棒哈、哦。好，今仔日这个新历。6月28，明仔载新历29，啊嘛是多好咱的
0: 10个古历
1: ，吼、哦、10个，老的啊，
0: 食菜哦，
1: 无啦喂，恁恁足恐怖的呢，你可袂当加加一只啊明仔载，
0: 哦明仔载食菜，
1: 这个一摆歹势吼，歹势吼，老的啊，
0: 明仔载食菜哦，
1: 好安尼对，是咧老的食菜哦，是那是平常食饱尔安尼啦。你安尼害我足惊咧！
0: 明仔载食菜。
1: 哎，安尼较差不多。啊，一直以来吼，诶，有时啊，咱去外口食物件，有时啊，加减，我知影做者时段，外边咧食袂下。
0: 诶，感觉无健康。嗯。啊，佮感觉讲爱家己，可能有三高啊，甚物外口的拢伤油啊，诶。
1: 你讲到今仔日咱要做的这个重点嘛。嗯。今天我们要做的，我就直接先跟大家说，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算是玉米起司蛋饼。
0: 可是是
1: 玉米起司蛋饼，因为玉米这你都会吃，不管你有三菇啦，不管你有这个鸽灰藤、鸽灰鸭啊，这都算是很好的这个五谷杂粮嘛。玉米蛋也很好，蛋也是对着你的两倍一个补充嘛，但是这个饼呢就这样没加，
0: 因为是油啊，
1: 搁碳水化合物哦，来宾那个这個、哦，人讲的这个碳水的物件、哦、很多人就不能吃，所以咱一直想破头讲吼、哦，要安怎搞这个饼吼、哦，你看我咱以前嘛煮物件嘛，就喊咧用迄个面饼皮啊，
0: 对对，
1: 咱嘛用过迄个啥，
0: 用各类
1: 什么做？
0: 米纸
1: ，吼、哦，米纸，吼、哦，米纸，越南的这种米纸，吼、哦，在做料理，
0: 负担较少的物件。
1: 哎、欸，咱拢希望这个这部所做的物件，吼、哦，对你来讲，哎、欸，简单方便，啊，重点恁个会食，
0: 恁个有介意，
1: 哦，你们还会喜欢，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
0: 宗旨
1: 啦，哈、哦。啊，今仔日既然咱讲到呢，吼，没有饼，吼、哦，没有饼，啊，要用啥？今仔我咱传一个秘密武器来。
0: 哦，这是很多人早餐都吃这个哦，很多人早餐都吃这个嘛，对不对？
1: 这米叫它起了哦，有没有看得出来了哈、哦？这个叫做
0: 燕麦
1: ，哈、哦，燕麦。嗯，呵，我们事不宜迟，今天这边陪他们用燕麦来煮。哦啊，这时段的知影嘛哈、哦，因为这料理的变化当中，你拢会当家己做，好、哦，只是咱用。
0: 我先卡吗？
1: 嘿，你先卡嘞。
0: 啊，两个卡哦，穿两穿两粒卵
1: 吼。穿两粒卵来。啊，准备这个玉米罐头哈，玉米罐头。搁再来。
0: 这是韩国的。
1: 哎、欸，韩国嘿，我知影你韩国人爱用韩国猪，韩国猪是扁的啦，哦扁的，哦掺点仔油。
0: 有啊
1: 那个没关系，那个没关系，迄鸡卵膜啊，就是足好的。
0: 这是好的卵
1: 啊。哎，足好的卵才安尼。嗯。
0: 啊，惨。
1: 什么？卵壳哦，不要卵壳都夹起来就好，是惨。惨啥？上惨的是卡了，发现迄粒藕鱼、草鱼，迄才是上惨的。
0: 来，甲伊卡卡。
1: 规只蛋花汤无？光蛋花汤。
0: 蛋花汤，你即摆是安那？你昨是有去金曲奖了？你有去参加人的庆功宴？
1: 不是啊，蛋花汤啊，蛋花汤，你唔当迄两块直接安尼卡安尼卡
0: 呢？阿丁讲的庆功蟑螂。
1: 庆功蟑螂嘿，对啊，你唔当安尼卡来呢哈？搁再来。这个啥燕麦，哦，就先落啊。掺点仔油哈，我即马掺点仔油。
0: 可以倒多一点。
1: 可以倒多一点啊，我先倒多一点哈。倒多一点，啊，再来。
0: 好白
1: 哈，因为这边做饼皮的，哈，这边做这个饼皮的哈，慢慢做上大，哦，我们把它弄成一个圆形的哈，圆形的。我的人比较有强迫症呐、啊。OK 哦，你看现在边爱跟 BB 宝宝啊，哦，迄、那个燕麦哈 ，BB 宝宝啊，哦，这边来个，甲变做这个吼饼皮，好饼皮，用燕麦做饼皮，好来，来啊、哦，好，好嘞，较重诶，较重诶，好 ，OK， 好啊，和这个燕麦哈。哦拢食有这个卵，都有吸附到这个蛋液哈，有没有？因为燕麦吼，这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啊，哦，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
0: 对身体是就好。
1: 哎呀，对你的肠啊啦吼，你的消化较歹的啦，甚至有一寡啊，它也有降血糖哦，血糖啊，血油、血压哦，就好的这个部分。
0: 所以我知影，足侪人的早餐，像阮阿公阿嬷食燕麦做早餐，食几啊十年。
1: 嘿，过来啊，足健康
0: 的对。拢食体对。啊，就是，所以你厝里拢有一大块的燕麦。
1: 你有闻到吗？你有闻到这个香味吗？
0: 哎呦，不是一大包，无就是一大块。所以头先若想讲哦，大天咧食燕麦要套迄、牛奶啊，是啥物有点腻的时候，会当来试看卖。
1: 啊，哦，水哦。真侪规块安尼哈，好，准备一下哈，再来玉米罐头，哎呦，哎一点，哦这哈，啊够准备起司哈，这甲恁补钙哈，你钙质无够的哈，其实吃一点这种起司对身体是很。
0: 那个不用全部打开，上面打开就。
1: 什么东西？
0: 那个盖子。哦。嗨。安尼就好啊。
1: 要变无？要
0: 变啊！
1: 要变哦！要变就来变啊！
0: 哇，好水哦！
1: 哎、欸、哎、欸，等，
0: 先不要看，
1: 先不要看。哎、
0: 欸，有啦，
1: 怎么？
0: 可以啦，很好，
1: 哦、很好。这个不要这边变，哎，
0: 没关系啊，这就是现场节目啊。
1: 咱咧煮饭吼，就是爱清气些。无，迄时大
0: 吼，你等下手会烫着，较细
1: 滴。迄时大看袂下，吼，我看迄小刚刚煮物件吼，安尼太过暖热安尼，袂，咱煮物件拢袂。
0: 哎，就香哎，
1: 很香，
0: 超香的，
1: 一个燕麦的香味
0: 哈，有一点那个呢，鸡蛋糕的味道出来，有呢，哦，
1: 鸡蛋糕的味道，
0: 鸡蛋糕的味道。
1: 好，搁再来哈，会的转色啊哈。
0: 你要学他那个吗？
1: 哪个？他怎么了？
0: 就是这里切一个。
1: 没，我等一下。弄对半就好了。
0: 哇！就先咧去咱去亚齐啊，我啊人咧做迄饼啊，弄诶可丽饼啊，起司拢甲切安尼。啊，咱家己要食诶话，咱就是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这里。 其实恁家若有鲔鱼罐头，你要食荤的、食粗的嘛都会使。
1: OK， 啊，只是因为今仔恁明仔载要食寿司吼，啊，想讲永记的寿司，啊，有一些蛋奶素的，这个你们就可以吃的啊，对不对？
0: 你要加啥拢会使，看你家己。
1: 今天这个弄起来哈。盐灰啊哈，
0: 阿哥掺一点啊番茄酱，看你家己要掺无啦，拢会使。
1: 有即像恁外口咧食的这个可丽饼无？
0: 披萨。
1: 哎，人客啊，好了呢，盘子在那边。
0: 你要卷起来吗？
1: 等一下。

0: 哦，这盘好水吧？
1: 水，开餐厅啊？
0: 开嘿啊！啊，营养满分呐、啊！
1: 把搞开就好
0: 了。哇，有没有？
1: 哇，看起来很像那个蛋包饭哎。而且看起来是好吃的、
0: 啊，当然好吃啊！欸、好了呢，今天哦，这今天料理、欸、好快呢哈，
1: 而且很香，
0: 就香哎，就香哎。
1: 所以燕麦还是有很多种吃法，不是只有泡牛奶而已。
0: 啊，真好、哦，嗯，喝
1: 起司融化，
0: 哎，融化一下，好，融化一下，我给它切了开，你把那个玉米夹起来一下，碗给我一个，那里哦，快好了哦。哦，哟，我看它怎样最漂亮哈，来哦。
1: 你等于在照镜，现在。
0: 哈哈哈哈哈。好，安尼啦，好 ，OK， 来。
1: 哦，那个横切面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那个剖面。
0: 有没有？哦。安尼你腹肚会枵的。
1: 枵。
0: 啊，食了还佫健康呢。
1: 哎呀，这应该无什么热量。
0: 无糖无。哦啊，盐花一点就一就啊！
1: 番茄酱也可以去买那种低钠的嘛、嗯，低糖的那种。
0: 我跟你讲，上好食的这地就合理啊。
1: 妈妈，我食个谁？
0: 哦哦，拍诶、欸，那个导播老师照一下，伊讲哦，我阿妈要摕这地合，伊讲要较细地哦，这地有较细地来。
1: 搁切啦！
0: 这地合理。
1: 搁切，再搁切。
0: 我搁切啦，我当作。骗你人啊，足客气的，然后要较细地，要即地的，你莫甲我讲你要即，你莫甲我讲你要即地呢？
1: 较细地，即地啦。
0: 做人够差不多的，你如果唔惊人食，来啊，你吃这一块哈，我帮你用。莫讲拢无甲你照顾，
1: 好，
0: 来来来，来嘛，你看这个。
1: 好
0: 了，
1: 谢谢。
0: 好了，谢谢哈。啊，这帮、欸、我弄一下来，我吃最旁边的。
1: 你吃这个啦。
0: 会给导播老师吃。
1: 没关系，这里还有啦。
0: 没关系啦，我就想要吃这个，因为边啊想喝酱，因为迄个啥，恁去吃迄个蚵仔煎呐、啊，拢爱吃对，迄边啊那酥酥恰恰。
1: 哦，你喜欢吃边边、
0: 啊？对对对、哦，那个真的很好吃。
1: 来试看那个燕麦饼皮的口感。
0: 燕麦饼，头一盖，我嘛头一盖吃。
1: 嗯，这燕麦味
0: 很健康呢。嗯，嗯，你只要吃这款物件，你会感觉讲哦，哎、欸，有影，嗯，完全无负担，
1: 对，
0: 完全没有负担，而且够嫩的香，
1: 哎，
0: 还够有迄个燕麦的那个香味。可是有的人不爱吃燕麦，哎，为啥？无味啊，哎，啊这边。嗯，即卖所蒸起来即个燕麦吼，伊袂像恁泡牛奶安尼软软，有人会惊安尼，香香，吼，规个软
1: 软，
0: 即完全袂。嗯，一片一片就是一片一片，啊吼，就好食。
1: 真的好吃哦。
0: 嗯，很好吃，很健康的，告诉。嗯，
1: 很健康，真的健康。
0: 很健康。
1: 完全无负担，所以你若套大食这嘛，
0: 对啊，
1: 是很 OK 啊。
0: 今仔日咱所做即个就是希望吼，用一个哦简单的一个模啊，哦，互恁了解。啊，你要家己要掺啥，这拢 OK 啊。嗯，对不？你要放培根，你要放火腿，很好吃。
1: 要教人抢买晒啊？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嗯，好吃哦。嗯嗯，好健康。嗯，下晡时啊，七月份要到啊，剩无几工。过来，囡仔放暑假拢伫厝诶，用一寡这个食，对不对？不用用那个饼皮呀、
1: 啊。对，好吃。嗯，够食。
0: 好食。嗯，啊，好吃好吃，做饭没？我今天够多。
1: 把这玉米吃完。
0: 好，玉米吃完了，来啊，这一罐你把它吃完了。
1: 卖浪费嘛。
0: 哎呀，那一罐给你都吃、吃光光。
1: 哎、欸，我小时候下课喜欢这样哎。
0: 一罐铁汤匙啊，卡了，
1: 对啊，
0: 哦，就妖贵耶。
1: 下课的时候啊，啊 ，OK， 这还好吧？
0: 欸，是还好啦。
1: 对啊。啊，
0: 当然， 哎，当然嘞吼，一罐安尼砍吼，迄厝的经济爱袂歹。
1: 这一罐才偌济，卖得嘞。
0: 哎，以前我细汉时阵，干嘛哇那东西很贵啊？像这款，啊，佮有迄啥王来罐头。
1: 感觉而已啊。
0: 吼、哦，王来罐头啦，包括佮有迄水蜜桃的迄罐头哦、嗯，那个对外来讲拢是一种
1: 奢侈、哦，
0: 奢侈，真的是一种。哦一种奢侈啊！
1: 安尼有你吃啊？啊，
0: 想袂到，想袂到今仔日哦，也嘛是有这种大汉的一天吼、
1: 哦。食啥拢免惊吼，
0: 哎，拢免惊，
1: 拢袂去。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安尼咱来唱歌给恁听，好吧？啊，唱歌给你们听哈。
1: 好，那我先喝个水。
0: 你喝啊。来啉食水，我来背哈。三中埔的陈景妈妈，罗州的玉清妈妈所点播的《袂当过回头》欸。哎，再来
1: 邀请来听。嘿、嗯。
0: 再来邀请台北的宝钗妈妈，啊，甲所有观众朋友，我是好男儿、嗯，台南的丽华妈妈、秀凤妈妈，好听的歌曲《情字一条路》。

来，谢谢。请注意，清水大哥哈，秋爱妈妈。

0: 哦，边啊个真闹热呢吼。
1: 老在说啊。
0: 我边啊迄个糖拄啊咧，亲像咧游泳诶，边啊真贵个拢水啊。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干妈做水灾，
0: 迄几罐大温罐，讲甲你车倒去安尼啊！

0: 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你们啊、来到今天的礼拜四啊，礼拜四啊，咱的开讲的时阵，
0: 04-2338-0303
1: 啊，电话卡起来啊，开讲一个也好，吼、啊，大行好，只要你愿意哈吼，迄、啊、就是上盖好的呀哈、啊。来，这位是咱的莲子妈妈，
2: 莲子你好，
1: 你好，
2: 看你煎安尼有够好食的，
1: 你唔捌看过燕麦用煎的对无？
2: 啊，我煎甲你无同款
1: 啦，你安怎煎？
2: 我西西啊，食素，我有那两掺玉米，啊，我那袂片，啊，我是用辣辣的安来煎的。
1: 哦，你规个辣做伙人哦。
2: 嘿嘿，啊，我有搁掺一点啊，迄啰亚麻仁的粉。
1: 哦。哇，你足健康的。
2: 玉米较袂食多少年。
1: 哦。好
2: 亚麻仁我家己烘烘哦，迄啰啊，搁再去拍拍粉粉安尼。
1: 哦，你这真厉害哦。
2: 掺一点啊落去啊，食食玉米较袂黏去
1: 啊。好啊，
2: 一点乡村
1: 哦，乡村哦，
2: 嘿，
1: 哦，安尼你嘛最好做起来呢哈，
2: 安尼乡村煎起来足香诶，
1: 足香诶，乡村粉啊，哎呀，
2: 嘿，我早时啊食素诶啦，
1: 哦，啊，摊多这买当诶，差不多啦，哦，安尼差不多物件，哈，
2: 食好食，看你两个煎诶嘛，足好食，
1: 足好食诶啊，来互咱请哈，
2: 嘿，有机会再过来煎，
1: 好，谢谢妈妈哈，感谢你，
2: 谢谢，
1: 谢谢，拜拜。来，魏美妈妈。
3: 魏美妈妈，
4: 恁两个好啊。
1: 你好。
3: 你好。
4: 恁两个煮瓜一直好食起来。
1: 哦，一直邀起来哈。
4: 一直邀起来啊！我拢啊走去食山啊。
3: 食山啊！
1: 你走去食山啊？你食比咱较好
4: 哦。食山啊，嘿嘿。看恁在食遐，我嘛爱走去食。
1: 啊对啊，啊都会邀着爱食啊。
4: 就啊，甲恁问好啦。
1: 谢谢妈妈。
4: 把恁煮瓜真好煮了。
1: 谢谢你。好，感谢哈。
4: 阿娘有得好无？恁娘。
1: 才无呢，才出大日呢。
3: 好听。
1: 好听。
4: 应该没啦，咱做日子都接啦。
3: 啊，
1: 恁遐还 OK 啦哈。

0: 哎，阮家 OK， 阮家发管，阮家
1: 做
0: 管，
1: 无
0: 看水。
1: 好，安尼平安了哈。
0: 好，平安。
1: 妈妈，谢谢。拜拜哈。来，罗欣姐啊，是妈妈。
2: 哎，罗欣。
1: 啊，你好，你好。
2: 好久不见了。
1: 对啊。
2: 我没有上看你们的节目了，只是最近常有啦，以前比较没有了啦。
1: 真的哦。
2: 哎呀，最近就比较有空啊。
1: 有空啊、哦。
2: 哎呀，刚刚看你煮那个哦。我早上也是吃那个哎。
1: 你也是吃这个哦。
2: 都用泡的。
3: 哦。
2: 我只有泡那个牛奶。
1: 啊、哦，泡牛奶哈、哦，也很好。
2: 后来我就是看那个人家做法，就是他们有加那个香蕉。
3: 哦。
2: 他们加香蕉，然后香蕉把它捣成泥，然后加香蕉下去，然后再加一些蛋，然后再加一些那个亚麻仁。啊，我就照他们这样子做，很好吃哎，而且很健康。
3: 也是用煎的吗？
1: 喂。
3: 喂。
1: 喂。
2: 对，用煎的。
1: 哦，用煎的啊、哦，好，改天我们来做看看。
2: 你可以加那个亚麻仁呐、啊，很 好，
3: 好，
2: 很好吃。
1: 好，
2: 而且亚麻仁对那个身体哈、哦，那个很顺。
1: 对，而且对女生的身体很好。
3: 嗯
2: 对对对，很健康。
1: 好，
2: 我觉得小刚你真的技术很好哎，我还不会这样子用手这样子把它翻面
3: 翻锅。
1: 我说用甩，哎呀，习惯了，习惯了，哎呀。
2: 啊，你就是常做啊。
1: 哦，他对啦，在家里面呢、啊、蛮常做
3: 的。家庭主妇。
1: 哎，我要家庭主妇啊。
2: 对啊，家庭主妇也很好啊。
1: 也不错啊。也不错啊，
2: 值钱呢、欸，
1: 啊、哦，
2: 比家庭主妇还值钱呢、
1: 欸。今天啊、哦，好啦，罗欣姐，谢谢你啊、哦，
3: 谢谢、啊，
1: 帮、哦、我跟妈妈问好哈，
2: 好，
1: 好，拜拜，
2: 拜拜，
1: 谢谢哈、哦，来，秋安妈妈，
4: 秋安妈妈，
1: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两个技术真的很好哎、欸，
3: 我没技术
1: 了，这物件、哦、你谈多快找分钟，有什么技术呢、啊？
4: 弟弟。
1: 我
4: 在
1: 老出来呀、啊！哦，安尼啊，确实有技术哦，安尼的话就是有啊。那肯定写就是有技术了。
4: 哎呦，
3: 你气状况哪样？
4: 我再问一个问题。
1: 嘿，
4: 昏贵乖不乖？
1: 乖啊，昏贵很乖啊。
4: 昏贵很乖、
1: 啊。问到你娘就乖啊。
4: 不会像我传影片给你那么顽皮哦。
1: 哎，不会不会。你有机会，你买单骑一只啊。
4: 我对宠物我现在已经不敢领教了，因为它假如的时候我真的
1: 哦对了，
4: 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1: 是啦是啦，哎呀，那个不如买较好啦哈，心肝心肝较清啦哈。好啊，秋安妈妈，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谢谢，平安，拜拜哈。来，齐生大哥。
5: 是黄齐生的黄妈妈啦。
1: 哦，你好，你好。
5: 黄齐生即马拢无咧，拢未叫物件啦，你听有无？
1: 哦，不要紧，不要紧，哎，有咧看就好。
5: 伊无啦，无咧看啦。
1: 无讲你啦，你有咧看就好啦。
5: 啦，较早两人做咧看，哎，即马都去三支杯的辅助大咯。
1: 哦，是吼、哦，啊，不要紧，啊，咱甲你做陪伴。嗯。
5: 啊。重点我甲你，我都拄好爬起啊，了搁进来看，我真爱看。
1: 是啊、哦。
5: 我去啊，你拄好咧做迄、那個、做迄、那、迄、個、做迄、那、落、個、迄、那、落、個、迄、那、落、個、迄、那、落、個。
1: 嗯。
5: 病啊。
1: 嗯。
5: 迄我是毋捌做过，有哪好食拢健康啊？我是拢去买迄个共深鸡来，拢翻乌迄个豆浆啊，有豆浆面加迄层皮啊。
1: 哦，迄最好食咧。
5: 嘿，我拢用迄张皮啊，迄个阿特特别甲交代，无伊分量无济嘛。
1: 欸、对啊，迄量少少的，我嘛最爱食迄块，迄豆丁顶块迄块皮类真呢。
5: 好，豆丁拢有一张皮捏起啊，对不？
1: 对对对，嘿嘿。
5: 嘿，足少，我拢甲伊知，我拢甲交代有几下咧，吩咐迄老板娘讲叫伊。
1: 哦、好价啦，好价。
5: 啊，啊，都来给我配掉那水蒜，咱配玉米粒啊，都嘿啊，嘛足好配。
1: 哦，好价哈、哦，
5: 我今仔来就要讲，我给你配你嘛，真水呢，啊，唱歌呢有够帅呢，足好听啊。
1: 帅呢哦，哎，
5: 好听啊，
3: 谢谢谢谢。
1: 有影的对。
5: 哎，就小刚帅哥，我给你娱乐一下吼。
1: 哎。
5: 你进前，我讲袂要紧啊，你进前吼，迄个发型实在我常常。拍摄甲你讲，老的发型哦，
1: 太
5: 过成熟。
1: 哦哦哦。
5: 啊啊， 爱阿妹吼，阿妹阿妹哦，因为像大学生接毕业。
1: 哦，好啦好啦，人家说大家换新换新啦，哎，不一定不一定。
6: 每一个人介意
5: 无同款。你无破迄安尼高级兵的，足加足纯熟的啦。
1: 哦，真的吼，啊，嘛有人爱迄款的，我坦白讲呢，哎呀，迄真正，
5: 迄拢坦白的，
1: 迄像吃物件同款哦，迄宰人的，对啊，宰人，所以大家换无同的，互恁看。
5: 我破一瞬加足纯熟。
1: 好啊，谢谢妈妈啦哈。啊，你迄个啥？我甲你转个线卡吼，啊，你看你的这个会员的名要改一下无？哈，
6: 你等下
1: 啊，谢谢哈。哎，这个89线哦，帮我看客人要不要改那个会员的名字哦哈，谢谢大家。欸、
6: 但是我确实有接过，就是人客在翕相，伊讲爱看你输上去。
1: 对啊，
6: 就是都有
1: 都有啦。其实我感觉讲吼，啊只要好啊，所以三不五时吼，有些换一个，有些换一个
6: 吼，
1: 让大家有这个不同的感觉啦哈。好，谢谢大家哈，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哈。嘉义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来安排一首《后街人生》。
6: 哦，台南的月英妈妈嫁给人阿香妈妈来听《相思爬上心底》。
1: 来，再来盐水的紫英姐、新园的德辉大嫂哈，《伤心精灵桥》。

二里妈妈、金台大哥、碧芬妈妈、秀凤妈妈、惠美妈妈、八五六的好朋友、琼花妈妈、三井大哥、秋兰阿姨、国生大哥、金峰爸爸。

0: 哎，谢谢，感谢。
1: 再来带来这首《相思爬上心底》，那是咱的林煌坤老师写的

0: 有够塞奶对啦，嘿啦，谈到迄、迄、迄公妈妈讲安尼无唔对，就塞奶。奇怪，讲话声就无遮塞奶，啊，为什么唱歌的声？
1: 敢有？
0: 伊家己一直拢讲无，但是别人听起
1: 來。我无咧塞奶咧。
0: 嘿，有只 IQ 啦。
2: 无晓啦。
1: 我上袂晓就是塞奶啊。
0: 哎呀，无一般讲话就像安尼，啊奇怪，唱歌唱起来就无

0: 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大家来甲拨号通。后礼拜日有闲，你想爱听什么歌，电话两间来甲拨号通哦哈。好，来，首先咱这一位哈，这一位是咱的国珍大哥。
1: 喂，小刚。
0: 嘿，大哥你好。
1: 哎呦，小刚，嘿，你好。
0: 你好。
1: 哎，我点那个。
0: 哎，直接讲出歌名，嘿。
1: 冤家变亲家。
0: 冤家变亲家啊！好，后礼拜你来唱给你听。
1: 哦。
0: 感恩啊，谢谢。哎。陈满妈妈，
2: 阿班姐啊，嘿，
3: 陈满妈妈，
2: 嘿，我要就唱条《双人枕头》。
0: 嗯，后礼拜你再来唱哈。
2: 好，谢谢，
0: 感谢你，谢谢，平安。
2: 你那录影真水呢。
0: 啊，谢谢，谢
3: 谢，
2: 感恩你们。
0: 那灯光拍了好啦，好，好，谢谢，感谢哈。来，秀英妈妈。
4: 嗯，
0: 你好，
4: 你小刚哦，
0: 你好是，
3: 你好，
4: 哦，做牌卡，
0: 啊，做牌卡啊，
4: 哦，
0: 嗯，
4: 我给你点一出《盐山之恋》，
3: 哦，
0: 《盐山之恋》啊，
4: 有，
0: 哎，刚刚好，不要紧，再给你安排哈，
4: 哦，好，
0: 好，谢谢你，感谢，感谢哈，
3: 谢谢，
0: 来，再来，咱的这个台南的淑珍妈妈，
5: 喂，
3: 淑珍妈妈，
0: 你好，
5: 啊，
0: 要听什么歌？
5: 这个小
0: 红咪咪
5: 哦，
0: 小红咪咪啊，
5: 哎，
0: 听了这四句足欢喜的，啊，你拢是倒位听到的？
5: 恁两个有唱的，
0: 老人有唱哈，
5: 哎，
0: 后礼拜你唱你听啊，
5: 好，谢谢，
0: 感谢你的介意哦，啊，
5: 啊，
0: 谢谢哈，这首小红咪咪就是小刚甲佩妮的歌啦，啊，你呐。欸、爱听吼，阿拉嘛会当唱给恁听哈。魏美妈妈，
6: 嗨，
3: 魏美妈妈，
0: 你好。
6: 来唱一条歌哈。
0: 嗯。
6: 当心行港路。
3: 哦，当心行港路。
0: 好，礼拜你唱你听啊。
6: 好，谢谢你。
0: 感恩啊。淑清妈妈。
7: 喂，那个纪晓刚。
0: 是。
3: 淑清妈妈，你好。
0: 你好，你好。
7: 你会不会唱那个《摩天轮》？
3: 伤心恋，
7: 哎，伤心恋。
0: 你问我会不会唱啊？
7: 对呀、啊。
0: 你觉得我会唱吗？
7: 哎，会呢。
0: 会呢、哦，哈，哎呀。
7: 因为你唱了很多次呢，我听了一点听就这个改啊。
0: 对啊，啊那后礼拜你唱你听哈。
7: 好，
0: 谢谢，谢谢哈，感谢。恁是想要看 MV 吧？哈、哦，你。哎，哥来，这个是正南大哥。
8: 喂，
0: 哎，大哥你好。要点什么歌？
8: 爱情多好，爱情的火。
3: 爱情。
0: 爱情的火。
8: 哎，单如意唱的。
0: 爱情的火，好，再来听看麦哈。
8: 好。
0: 感恩，谢谢。好，爱情的火哈。

0: 玉霞妈妈。
1: 嘿，
0: 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刚刚跟我讲你的创的吼，啊，我真点歌啦。我真目屎是金刚。你刚刚创的肉粽，我真点嘛真好吃，我卡两粒两粒。
0: 好吃哈。
1: 嘿。你主将做，我逐天看，我看两三年啊。
0: 真的哈、
1: 哦。嘿，我拢还袂四点就等人，你要做啊？
0: 谢谢你，等一下，这个嘛做看卖哈。
1: 好，
0: 我先点歌，谢谢你，感恩感谢。来，燕蓉妈妈你好。
2: 燕蓉妈妈。
3: 小
0: 康。嘿，你好。
3: 哦，我点歌。
0: 嘿，来，你听什么歌？
3: 上水的伴。
0: 上水的伴，好，后礼拜你唱你听。
3: 好，
0: 感恩啊，谢谢你。好，咱先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哦。啊，你看今仔这個日子嘛，来到这個六月底啊。哦，啊，希望恁今仔日伫咧 MOD， 包括伫咧中视，甲咱所有大力电视台有咧收看这部的观众朋友，哦，为恁所推荐的，好好啊吼，参考一下哈，参考看卖。哦，若有下用的。啊，趁着即最近剩两三天的时间、好好的把握一下。
2: 没错。
0: 啊，咱真辛苦，啊，甲恁来做一个邀请。哦，啊，若有任何需要，咱等一下伫咧线卡，先为恁来做这个服务，一定爱敲电话，哈、哦，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感谢。
4: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7: 夏梅姐，我嘛正好要
8: 甲你报
7: 一下，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老火，揢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8: 安尼吼，
7: 食四组去啊
8: 呢，
7: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8: 安那好，
7: 伊迄个手吼，斑哦。
8: 班
7: 会无去，
8: 手会班会无去吼。
7: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班，你奈拢无。啊，走路嘛，食迄落。
8: 加食好食。
9: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皮碗，佫胖胖起来。
8: 安尼
9: 哦。
8: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9: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8: 哦哦哦。
9: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8: 摸落对。
9: 哎，无，啊，结 叫我食这个时都拢袂啊，
8: 安尼吼，
9: 都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0: 嘿，爸爸会发，
11: 爸爸也会发。
10: 哎，我爸爸没有美。
12: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拌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5: 拢袂疼。
12: 拢未听，
5: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八十岁左右，
12: 嘿嘿嘿，八十，
5: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12: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5: 拢未疼，对不对？
10: 系啊，要多多呀。
5: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0: 好用啊，
5: 安那好用。
10: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5: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10: 唔是，伊也靠在都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5: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0: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5: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个。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的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伊食一条，是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不是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个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个，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食他们加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他们搭加足烦的，哦，爱会增加鼻如往吼，蛋加迄种个吼，食咱的吼增加又未鼻，他们佫未辣，啊皮肤佫水，佫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佫有这個，即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狂狂的声。第二个包大哥即吼，类风湿关节食泥瓜，即摆关节起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 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来，这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跟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即我50岁时阵，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咱的这個？德国的这个格力，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分上少比别人高2-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贝巴啊，一阿贝巴，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阿贝巴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龟咧爬起来，搁起起伏伏，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够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 十三再等于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1: 啊，我要接刷卡。
5: 好，来接刷卡，70刷甲接一下来，70刷来，你海丽姐。
13: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给我
5: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13: 你买一撮。
5: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14: 哎。
5: 买几啊？买一撮吼。
14: 唔止，要改
5: 啊。好，要改住址，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哎，嘉莹来。
14: 啊。
5: 买一撮吼。
14: 哎。
5: 好，来等我一下，55刷，甲下一下来，你好来。
0: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上届水的这妈妈姐姐，赶紧的。要来咱大力电视台胶原蛋白的，这支胶原蛋白的，要甲你全身躯自头到尾，每一位流软的所在，你摸了只要软软 QQ 的所在，拢甲你照顾甲走掉。咱大力电视台满千送百的活动，最后3天的时间，好好啊把握，0800000999来，陈文大哥你好。
15: 哎、
0: 欸，要胶原蛋白啊！
15: 哎、
0: 欸，等下卖挂灯62刷哈，赶紧的！咱大力电视台这10年来，唔捌做过满千送百的活动，这是头一次，嘛剩最后的3天，希望恁旧年来这支胶原蛋白的爱用者，千万唔通错过哈，买一组。炖一组，参加活动也好哈。来，凤仪妈妈你好。
16: 哎，我要一组。
0: 好，谢谢你的支持，63线哈。你对咱的支持，咱甲恁的这个皮肤，甲恁的斑斑点点挂疗痕，照顾好势，迄头毛较高落的哈。志成大姐你好。
17: 你好。
0: 嘿，胶原蛋白哦。
17: 对啊，我要礼拜六
0: 刷。好，礼拜六刷64刷刚好补一下。阿伟妈妈，你好，要胶原蛋白哈、
17: 啊。对。
0: 好，等下卖挂灯来65刷哈。来，靖旺大哥，胶原蛋白哈、
18: 啊。是啊，我要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哈、啊，来，稍等一下电话来，小宝妈妈你好。
19: 嘿，我一组。
0: 胶原蛋白一组来67刷刚好补一下哈、啊。来，这是佩珍妈妈你好。
20: 好，谢谢、
0: 啊。买一组，好，买一组就送300哈，买一组就送300来。梅香妈妈你好，
19: 嗯，
0: 胶原蛋白哈、
19: 啊嗯，
0: 好，你稍等一下，即摆线顶全面拢满线，你电话一定爱耐心卡，你只要有卡起来，咱拢甲你保留一个吼，名记起来。来，任妈妈你好，
19: 嗯，你好，
0: 胶原蛋白一组，
19: 嘿，
0: 好，电话卖挂断，来70刷加服务一个，来，梅玛妈妈胶原蛋白啊，
19: 嘿，
0: 好，电话卖挂断，稍等一下，51刷电话来66676869970，帮我接一下。下来，三义大哥你好，
21: 喂，
0: 要胶原蛋白哈、啊，
21: 喂，哎、欸，你讲啥人？
0: 你要胶原蛋白哈、啊，
21: 对，
0: 来52刷哈，男女老幼，包括男士朋友、囡仔，拢会食一熬发条啊子的胶原蛋白，认真食，未来皮肤才袂吼老疤哈。来，咱的头家头家娘你好，
22: 喂，
0: 胶原蛋白哈、啊，
22: 嘿，
0: 好，稍等一下，赶紧真正最后3天满千送百活动，错过足可惜。来，永生大哥胶原蛋白哈、啊，
23: 拜三，
0: 好，来等下聊调54刷来，这是正义大哥胶原蛋白哈、啊，
22: 对，
0: 好，等下聊好56刷哈，来，竟然大哥胶原蛋白。白啊！好，你稍等一下，这真正哦，足好用的好用。咱大力电视台卖了10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物件吼，无买到就无彩。来，满珠妈妈你好，
24: 嘿，是你好，
0: 胶原蛋白。
23: 竟
24: 然
0: 好，来58刷胶原蛋白，来，稍等一下，电话到交接来，丽美妈妈胶原蛋白啊，好，来60线高好补接，来慧佳妈妈你好，胶原蛋白一组啊，
25: 对，
0: 好，
25: 我讲你给我
0: 寄
25: 吴金
0: 勇
25: 的地址，
0: 好，无问题，来61刷哈，来秋瑾妈妈你好。
26: 我
0: 嘿，
26: 一组
0: 好，一组来62刷，一组加服务一个。你厝的现主持人够有几客啊？你想要较慢收的，但是佫想要吼保留现主持的活动的，今仔日独独一栋，你一定无论如何电话先卡。7月份来收嘛，不要紧，同款予恁满千送百哈。来，张彩妈妈你好。
23: 台南
24: 哈，我买一组。
0: 好，胶原蛋白一组来63刷，一组加好补一个。喂，你好，小刚你好，来电话联络个卡哈。来，志妙姐。
27: 我要买那个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哈。
23: 拜拜。
0: 好，你稍等一下，今仔日总共予恁炸几克啊？以前12克啊，尔，恁应该拢会记的。今仔日加一克啊。 13K 啊，和您炸到回去130条，吼、哦，130条的这个数量啊，而且其中一 K 啊，开放和您做体验，搁再来日头会非常的炎热，你皮肤惊和这个吼、哦，日头晒到好好，吼、哦，晒到乌斑撩痕走出来，一支你也认真吃哈。来，巨星大哥你好，
1: 好，
0: 要不要一组？
1: 来枸杞金
0: 啊！好，来枸杞金，来66线八种产品要参加活动的，赶快卡起来哈！来，凤娇妈妈你好，
1: 我要那个印加果油，
0: 印加果油，来67线印加果油，来秋金妈妈你好，
2: 秋金妈妈寄到位，寄抚心香得了，
0: 好，寄抚心香，来68线要寄抚心香，维力花小刚你好，
3: 我要大组，
0: 好，要来大组的哈，来小蛋姐，等我卖挂灯啊，最。

0: 到一分钟的时间来，林凤大姐你好。
1: 你好。
0: 要来胶原蛋白吼、
1: 哦。啊，要一组。啊，我吼、哦、要找你，才要收啊、哦。
0: 七月初二吼，好，无问题。来，其实先要七月初二，你要七月份收的，你要较慢收的，拢袂要紧。吼、哦，咱就希望安怎，咱有做活动。吼、哦，竟然活动做啊，就是希望吼、哦，互人人拢会当参与到，人人拢会当参加到。重点是即卖买未来即个点数吼，逐项拢会买一，完全无限定。所以你感觉即个今仔日吼，即组剩偌济？剩2700，足俗个俗，足优惠个优惠哈。彩凤妈妈你好，
2: 今麦上你酒吧店。
0: 彩凤妈妈胶原蛋白哈。好，你稍等一下，最后30秒的时间。十通吼，龙哥最后的给我的限制，十通卖完就好。最后十组哈，有需要的，打电话来。丽兰妈妈，你好，胶原蛋白哈。
3: 不是不是，我要到医生去。
0: 好，益生菌来52线，刚好补一个。喂，你好，小刚，你好，要来一组哈。
4: 喂，
0: 嘿，要来一组对啦哈。
4: 好，啊，你讲找你。
3: 我要爱枸杞精。
0: 好，要来枸杞精来51线，刚好补一个。宝珠妈妈胶原蛋白哈。
5: 对，
0: 好，电话卖挂，等53线。喂，你好，小刚，要来一组哈。来，电话继续卡，谢谢，感谢。

黄义麟以演唱台语歌曲来出名，唱完的歌曲最好做。在1987年出道到今啊，以悲伤、苦情，算是人生的腔口来出名。这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一举成名在台语歌坛的地位。望心肝想看卖，这首歌曲已经是伊的第八张的专辑，同款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两首歌词的内容，说出女人相信爱情，因为山明海色来专心对爱付出，甲最后强放下的心情。在迄个年代，女人是真卑微的，安尼歌曲唱出了女人的心声，所以引起广大的回响。说来，咱就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望心肝想看卖。

0: 谢谢，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的收看，还有您的陪伴和支持，听说谢谢大家。好，我们这个抽出今天的这个幸运儿哈，来五四三二一停。
1: 桃园的乡亲朋友，
0: 哎，没有电话，手机末三码003，好003哈。
1: 于言官大哥，言
0: 哦，言官大哥，来，言官大哥，住伫咧桃园的言官大哥，电话来甲拨通哦。顶下面两支拢会当卡哦，吼，顶面卡袂通，迄是算真正常的代志
1: 哈。这大哥可能甲阮港中亲的哦。
0: 安怎讲？
1: 一七头，鱼、徐跟土都是同一个中那个。
0: 安尼。意思是讲，迄当时可能有的人因为吼，这太侪代人诶，有的可能写唔对。
1: 对。
0: 哦，可能要写土啊，结果减两撇。
1: 对。
0: 哎呦。咱的鱼大哥你好，
2: 鱼大哥，
3: 对，哎，
0: 来啊，林总亲和林 C 来，啊，佩妮，赶紧 C 哈，
1: 恭喜呀，
3: 谢谢你，
0: 谢谢你，因为佩妮讲你有机会是因恁咧同一个总亲的啊，
3: 好，
0: 好，这个 USB 上了你啊，
3: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大家哈，二来佩妮的电话。
1: 你的电话号大家都保留利用0912835052 要给我们买当用这个是扫 QR Code 都可以，感谢登衣服饰婷丽服饰，谢谢，感谢大家，
0: 很漂亮的衣服，
1: 今天是婷丽服饰，对对，
0: 是的哈，来阿小刚的电话赶快大家都保留利用0983343155 0983343155加我们QR Code 也挺可以，尤其是在最近这两三天的时间非常的重要，希望有任何需要，卡的Penny，卡的小刚，找不到我们两个。

哦，卡来公司服务人员哦，讲要找咱哦，嘛 OK 哦，哦，咱拢真期待会当为咱这吼上届前来的时段哦，恁来做这个服务。好啦，谢谢大家，明仔载这部游玩非常的精彩，一定要继续收看咱的红白啊，咱的红狐狸游会啦，拜拜。

0: 春丽姐姐，还有春丽姐姐、美香姐姐、燕勋姐，还有曹阿姨，以及泽明哥哥、冠宇，还有金勇哥哥、刘冰大哥、青春哥哥、梅花姐姐、锦江哥，给刚刚在车上的听啦。
1: 来哟、
0: 哦！来哟、
1: 哦！来音乐多一点呢、啊哦，音乐多一点呢、啊。
2: 全英文的吗？
1: 没有啦，怎么可能、啊？
2: 为什么不可能
1: ？Music, music all night. Music, music all night. Music, music all night. 整晚的音乐。
2: 这好像是谁？叶爱玲是不是？
1: 不是，
2: 不是、哦、
1: 那个昨天金曲奖啊，哎，节目很长。昨天金曲奖，从金钟到一说到十一点多忘了，我有看。30年以上的歌了。

0: 好，就这里。啊，就这里。
1: 昨晚你有看金曲奖啊？
0: 有，蛮长的，每次都会这样。稍微有看一下，对。
1: 哦，是哦。啊，怎么样？昨天看的怎么样？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哦，整晚的音乐。
0: 整晚的音乐。然后就这样。
1: 好像张震岳进了，对不对？
0: 张震岳是拿了三个奖。哦。人生第一座那个。最佳华语男歌手
1: 啊，有一个可以开五金行的，
0: 萧煌奇，
1: 哎，对，可以开五金行了，已经五金了，
0: 对对对，哎
1: 呀，昨天那个什么，我一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我儿子那个团的那个主唱，对，他也走了金曲奖，对，
0: 然后没得奖。
1: 我不晓得哎，我没有关注你，没有去注意，
0: 有去走毯红地红毯就对了。
1: 嗨，对对对，因为他写了一首歌给张惠妹唱嘛，对，那一首歌就是有入围
0: 进去，作曲，哎，
1: 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
0: 哎，很多奖项了，他有的，
1: 哎，那个谁，那个，哎，蔡依林好像也有入，对不对？
0: 对，19年，隔了19年了，再拿，最佳华语女演唱人，对。
1: 那台语的嘞？台语的谁做？
0: 台语的陈升，没有啦，他还是说女的啦。萧煌奇已经讲了，萧煌奇刚讲，萧煌奇中了嘛？
1: 萧煌奇是国语还是台语？
0: 他是台语
1: 啊，台语哦。
0: 对对对，哇，
1: 哎，哇，台语的刚顶起啊。
0: 啊，对啊。
1: 那他怎么不去报国语的？报国语他也可以啊。
0: 国语好像有拿过了吧？是，好像有，忘了。啊，那不是重点啊。
1: 好，那女生呢？
0: 女生是一个新人。
1: 谁？
0: 叫不出，我叫不出名字，因为我们不熟，你也叫不出名字啊。可是，
1: 他有红吗？
0: 你一定没听过，你连听的歌那么少。
1: 对。
0: 那个他的

0: 歌是不错了，曲风和那个 唱腔
1: 是，
0: 我觉得 合情合理。
1: 好，
0: 啊，他是陈升的徒弟，陈升、哦、你知道吗？陈升，
1: 那你有听他的歌吗？作品如何？
0: 还不错啊，我有听他们在放，然后大概，嗯，然后新人奖那个就比较小众一点，
1: 对。
0: 不过在他们年轻里人里面，嗯，新人奖有一些就是评价两、嗯，就是不一样了、啊。比如说啊，是现在时代进步太快了嘛？嗯，
1: 然后呢，跟不上、啊、我们的流行，跟不上。
0: 因为他是得新人奖，
1: 我们跟不上流行。
0: 他有入围 最佳女歌手、哦，新人就入围最佳女歌手。哦，当然是，嗯、当然是
1: 原住民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嗯，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奖，原住民很屌，哦、那个、哦、那我听那原住民的那个，嗯、哦，啊，那个新人他是唱，我觉得他的歌是。有点嘻哈元素加在
1: 男生吗？
0: 女生，一个政大的学霸哦，哎，学霸
1: 厉害了。
0: 对，然后就是，哎，都歌都他写的啦。重点是很有才华了，他就是喜就看啊，恁听一定袂下啦。
1: 那国语的是
0: 张震岳，
1: 张震岳跟蔡依林这样子。
0: 哎，对。哦，
1: 好像是固定这几个哎，有啦，郑正月是新刚冒出来的，
0: 没有，
1: 之前没有，
0: 什么刚冒出来的，
1: 有吗？他之前也有，
0: 你光去砸我，
1: 哦，你刚刚说他三金了，对不对？
0: 没有，他那一场拿了三支，
1: 哦，就同样一场就拿了三支。
0: 张正月，你不知道他的，他以前年轻小朋友二十几岁写的歌，
1: 对，
0: 他是那个，你不知道他的成名曲是哪？嗯、我们有时候还会唱到
1: 有我印象哪一首我说不出歌名两个字好像是两个字
0: 不是不是不是太第一两位太急没时间听我电视儿童我主持人没事就在看电视所以我对那個歌曲那略懂略懂略知道比较多一点他张震岳是爱的初体验啊
1: 他就是那个胡子很粗
0: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哎，较早写的歌较叛逆，哦，较叛逆一点。那、啊、现在写，因为娶某生囝，啊，个，嗯，个就大陆也就赚钱哪边都，
1: 对。
0: 那、啊、现在写的就比较，哎、欸，好像他的生活，他现在生活就是，嗯，他入围有作曲奖，他那个就是叫什么浪子的龙柱哎，浪子的，嗯，然后最佳男歌手是还有整还有。嗯最佳华语专辑好像也是他拿的，哇！啊，我有去听他那一首，他整个音乐的那种制作的那种感觉是，听起来，因为我不懂音乐了，不过你听起来就是人家的他们专就是很多专业做出来的那音乐听感就不一样，很专业的感觉，
1: 无赶快，
0: 那是唔捌啦。当然要取名啊！我听起来感觉袂歹，
1: 啊，所以你昨天是全程看完。
0: 几乎啊，坐在那边吃东西、喝饮料啊。
1: 是哦。
0: 哎呀，那就看完了。
1: 好。对了，有兴趣的话就坐得住了。对啊，你要是班别一些完全都没认识的，像之前不是有好几场搬出来的都是那种不认识的，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些嘞。
0: 不会啦，不认识啊，这歌曲本身，嗯，就是那你新人奖那大家也不认识啊啊，不过啊，如果去年也是最佳华语男歌手也是颁给。嗯欸、不是流行，是嘻哈类的，嗯、唱 hip hop 的、嗯，就是半念半唱那一种，嗯、是颁给那一种。哦，对，所以说，
1: 那今年的就是比较那个，就是说
0: 没有，应该是
1: 抒情那方面的，是不是？嗯、
0: 应该是我这样，金曲评审就那些哈、嗯，以我这个外行的分析啦，因那种怎样？他们有几十个，还是有破百个金曲评审，但是呢，人家他们是应该是多方面的，去评估这一个奖项，哦，不是说特别会唱，或者说特别好听，或者是怎么怎么，应该是各方面聚集在一起，再把这个评出来
1: 投票。
0: 所以说，华语的男女歌手比较没什么争议，我觉得就应该是他们的，因为他张震岳做音乐好几十年了，然后他的作品也是从他生活中啊，也先话是安怎，啊，也讲一个故事，叫故事，完了下手就出来，不是讲天马行空编的啦，就是。
1: 那台语的有争议吗？
0: 台语的女歌手是一个新人啊，就陈升的那个啊，男歌手是萧煌奇，没有啊，
1: 那也没争议啊，
0: 啊，不，你被
1: 又搬，有争议又如何？对啊，奖也都搬了，
0: 啊嘿，白冰冰带一顶子弟兵去行红地毯嘛，啊好，颁奖的时阵，颁最佳台语女歌手啊，好，许少顺亏 徐孝顺给开开啊，开啊一边去。
1: 真的哦，所以张张有看，拢大概啊，今嘛阿芝在讲的时候，大概有一点点画面的啦哈。好，来，那么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优惠。来，何翔啊，知道我哎，我今天要来问大家哈，你能够做多少的伏地挺身？你呢？
0: 你要说一次啊？
1: 当然一次啊，还分段嘞。
0: 没有，我现在运动每次做十五下而已。
1: 十五下，哎，算厉害。
0: 没有，我那是可以再做。你说要做？硬做一个三十也是没问题啦。啊，你能做？
1: 啊，你较早做兵的时阵呢，会当做几个？
0: 我就爽兵，我唔捌咧出操，唔捌咧跑步，唔捌咧站哨的啦。啊，刚出去坐大卡车买菜，看妹妹啊，去市场买菜买物件。
1: 恭贺你来的天选之人啊！来，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你会当做几个的伏地挺身。跟你未来的心中的健康有着密切的相关联哦哈。有一项是这个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已进行的追踪去研究，发现的讲，你会当做几个诶这个伏地挺身，可能跟未来罹患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风险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研究人员去追踪哈，有一百个人，好，这个中年的这种消防人员，尤其是消防人员，他们体力特别好嘛，
0: 那个每天对对他们都要那个体训，
1: 一定要体力训练的嘛，
0: 对对 对, 对、那个，
1: 所以呢，他也用他们作为追踪的对象，好，那么时间长达了十年，那么研究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现在手切这样呢，他们必须要用以标准的姿势去进行伏地挺身的这种测验，一直告诉他没有办法。力竭的时阵，就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呢，这个或者是说，当他们完成八十下为止，所以呢之后呢就持续记录他们是不是会发生这种冠心病，还是说心脏衰竭、癫痫这种，还有心血管方面的事件。结果显示出来说，跟这些好只能够做低于十下的人去做相比，好。如果能够完成十，就是说
0: 你下以上，
1: 如果是十一下以下的，或者是
0: 好了，能完成十一以上
1: 的，十一下好以上的这些，能够做十一下以上的这些，未来以及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能够降低到64%，非常高哎、欸！你回去试试看，你能够做几下？
0: 我要硬筋，一定可以做到。
1: 如果老婆躺在下面的话，你可能好几下了。
0: 不用，还要做，直接都动作了，还要做伏地挺身。老婆躺下来刚
1: 那那个就不是十下了哈、哦。那么如果能够做21下以上的，好，就这样哎。好，它的风险几率呢就能够降低到75%了。好，那么能够完成40下以上的，哇靠，很厉害呢。它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就更大大的降低了96%。哎呦，有什么诱惑力啊？像之前不是有一个人，他把那个张凌赫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他浴巾整张的都是他的照片的那一大面的，就是这样子伏地挺身。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有动力吧。
0: 跨一星啊！
1: 如果可以这样子达到那种有那个诱惑力，达到这个次数的话，我觉得也不错、欸。那这个产品就真的是功德一件了哈。那么研究人员有讲啊哈，这伏地挺身哈，虽然最主要的是欢迎的讲咱的上肢的肌力、加这个肌耐力，但是呢，东西伊嘛代表的讲咱的心肺功能咯，咱的心肺系统维持运作的能力。所以呢，如果哈，就是说所以它是可以作为整体健康状态的一个简易的一个指标。那么能做比较多伏地挺身的人哈，通常伊毛具备比较低的身体的这种质量指数，就是这个 BMI。那么而且会有比较佳的这种血压的控制，好，以及比较这种规律的运动习惯，这些因素呢，都会当来帮助伊降低的，就讲这个心肺更方面疾病的风险。那么，值得咱注意的就是讲这项的研究，它是属于观察性的一种研究，对。那么无论是讲你直接去直接证明，好，这个伏地挺身就能够预防心脏的方面的疾病的话呢，这个研究对象呢，其实他们在这研究的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对象，都是仅限于在平均在40岁左右的人， 而且呢体能也普遍

0: 是比较好的男性的这种消防员。你说现在要叫这爸爸妈妈做伏地挺身，我觉得实在不太可能。哎，
1: 对
0: 对啊，那我之前去健身房的时候，我有一次有他就是把我的脚吊起来，然后叫我手往下这样子做啊。
1: 好像你没办法。
0: 哦，我手就脱臼了啊。
1: 对啊，北来那天教练啊。
0: 对啊，我请教练，手还受伤脱臼了。
1: 来，白痴，你
0: 还去复健一两个月？
1: 教练不专业，完全没有在做伏地挺身的女生，你啊又那么瘦啊，你叫他做。脚吊着那是有点难度的。
0: 我那时候你知道，我这手指头紧紧拐，那干嘛？那得当那怪怪啊！然后我没有办法拿筷子，没有办法拿笔写字。
1: 你还这么笨，他就
0: 对我就是想请问啊，我的大高腰嘛？
1: 你要
0: 阿哥去红看，伊嘛是跟你大高腰嘛？
1: 阿妹啊，那个
0: 我搁大一礼拜嘛是搁无好。搁一礼拜，马上搁无好，半个月了搁过去啊，就是一直在这样子都没有效。后来我就找到彰化去有一个骨科的医师，他给我一照，一共啊，你这个拖太久了，已经钙化了，如果救不回来就要手术了。哎呦，对，你给他看，请健身教练讲，请教讲变安尼啦。
1: 躺你来问我都好啊，免钱啊。啊！你过来请教练，
0: 所以咯，我儿子一直叫我再去找健身教练，我说你不要了，你不要再叫我去找健身教练，我六堂课有五个教练呐、啊。
1: 然后呢？然后你看你老妈这身子，
0: 他就跟我讲啊，那以后他
1: 回来辛苦，轻轻的去当，因为叫你妈练干了，开车教练写在另外
0: 这样。我讲伊，无啊，伊若等下中波的时候，因为带我去健身房，伊要教我那做安尼就好啊。因为我那时候我跟他讲到已经口气有点，因为他一直要我去，我后来我就有点翻脸，我说你不要再叫我去了。后来我隔天我跟他道歉，我说不好意思，我昨天对你口气比较不好，因为呢我去那边的感觉非常的不好。对，六堂课给我五个教练，等于是没有一个是从头带到尾的啦。对啊，所以我都对于请健身教练我非常的反感。好啊，所以我觉得你要做伏地挺身，你也是要量力而为啦。
1: 女生没做过的是踩哦跪姿，膝盖跪在软垫上，先做上半部，这样力道会比较轻，比较简单。本科系咧，不是什么专业的，练身体较早爬起来是外练的，啊，身材外好咧。
0: 讲到这一行的啦，对啊，你讲你迄个伏地挺身，迄个啥较早无做，我感觉讲哦，啊，这咧做兵做爽缺，安尼竟然，体格个保持个真好。
1: 哎呦，用着，先看过玩得真高个。
0: 有呢，有 muscle 呢。
1: 好啦，迄是咧。
0: 这里还有叫麦香鸡。
1: 不是，这里是那个一站吧，啊，有啥？吃较侪变较大阵，现在吃较少，较薄薄啊，哎，嘛是肥啦，还要看无呢。
0: 没有看到六块啦哈，
1: 无可能啦，
0: 六块鸡没有，哦，那个很难，超难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谢金燕她真的毅力很强，对，她可以看到六块哈。
1: 可以讲，
0: 对，来，那么呢？不过那杜教授跟我就讲了哈，就是结果未必完全能够套用在女性，你看一般的族群身上。因为有些人真的体力没有办法这样子做，那么这个研究的学者也认为说，伏地挺身以及几行啊比较简单，而且是免费，那么不需要器材以及中运动的一个检测，那么或许可以作为评估中年男性哎这个身体的功能钙液心血管方面健康的一个参考的工具。那么你的研究当中呢，他们也甚至发现哈，这种伏地挺身的表现对于这种预测未来诶，这个心血管方面事件的这个能力，它是优过于这种跑步机诶这种体能检测。对，我觉得这个伏地挺身所要耗的那个什么力量，比跑步真的还来得大。对，是，所以也是要看个人呐、啊。但是呢，这个检测的话呢，就是研究出来是可以，它的检测数据是简单的，而且非常明了的。那么就是，而且它的优过于这种跑步的作为身体的一个检测是优过于它的哈。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做的话，好就做做看。那如果你没办法的话，也不要勉强，因为运动有很多种方式，我们不一定要做伏地挺身，只是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就是说它跟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系的，密切的关系。好，所以呢，你能够做越多项，那么你的心脏的碰扑都是路了嘛，对不对？好，医生，你再来看，爸爸妈妈来，我用五十五给咱们再检查看，
1: 来告诉
0: 你生什么？
1: 打
0: 开电话。
1: 来，春梅妈妈，她打车来见你哦。我
2: 我咧看电视啦哈。来，水仙哥。

梅妈妈看到你哦，佩芝姐、幼稚妈妈、志妍妈妈、蓝妈妈、郑勇哥、彩儿姐、月女姐、郑阳哥、小蜜姐。阿彩哥，蜜阳姐、素梅姐、彩儿姐。

0: 玉女姐，哎，小咪姐、素梅姐、黑子姐、蜜央姐、正阳哥、丽香姐，晚上好，志明哥，哎，春菊姐、云珍姐、敬意大哥大嫂，谢谢。
1: 恭喜我的爸爸妈妈，妈妈你家现在继续追得去哦，再来继续是佩娟姐姐的收听没有喜酒甜甜好日子，谢谢佩娟姐姐、宝金哥哥、连正姐姐、春菊姐姐啊，怎样子明哥、金雄哥哥、冠宇、美惠姐姐、春菊姐姐、佩子姐姐、锦江月会唱的点点吗？素梅姐姐、美惠姐姐、曹阿姨、永珍姐姐、肉汁妈妈、

青青，新郎新娘也唔相亲，这杯茶茶我唔敢，喜酒茶茶好日子，山顶海面好滋味，新郎新娘先相对，花开富贵好。

0: 间美慧姐姐、佩君姐姐，还有德金哥哥、云珍姐姐、素梅姐，还有素梅姐姐、素丽姐姐，还有泽明哥哥。
1: 那看阿仔啊，建阳公公哥哥，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给大家来的课时间哦。弟弟，这个时间我靠你买晒，你靠我买晒哦。弟弟，啊你那边靠靠我呢？你老李山顶，
2: 没开讲，
1: 给你接待。
2: 没开讲，电话个卡来。
1: 对，啊，那个那无，我这嘛有一些名单，啊，这个，那个86线，唔捌甲讲过哦。
2: 啊，诶，今晚过来拍火啊，是不？
1: 来，先来个接86线，进来。新春哥哥，
2: 卡好伊，要卡好你哦。
1: 好啊，伊敢那会歹势呢？我会记伊之前一间嘛做歹势呢，然后他电话他无接一款，对吧？
2: 看看麦。
1: 对，开只讲呢，对，就敢那你甲人咧讲电话同款的意思，对。所以免歹势哦。
2: 一线
1: 来。
2: 啊，不过爱对话筒，卖看电视啊。
1: 无声呢。好来啊！
3: 喂，
1: 新春哥哥，
2: 新春哥，
1: 哟，你有名做特别的呢。新春快乐。
2: 你是春天生的呀？
3: 新春。
2: 啊，你刚开讲爱听话筒，卖看电视哦，安尼会慢哦。
1: 你有听到声无？
4: 我
2: 是
4: 在
2: 吃饭的，你吃饭
1: 啊？是哦，啊，全家伙同齐在吃吗？
4: 我们太侪年啦。
1: 是哦，啊，看电视当吃饭安尼就对啦。
4: 我两个孤单老人啊。
1: 你啦，有婆的，有一个老婆，哪有孤单老人，对不对？啊，还有我陪伴你呢。
4: 在遐好，看到会话啦。
1: 嘿啊，对啊，要来跟你同齐吃饭会使无？我即摆睡觉。够
3: 强好死啊！
4: 你好，那睡觉哦，我请你啦。
1: 没
2: 。你今麦使尽量讲你请我贵的，不要紧，伊无可能，无可能睡觉。嗯。
1: 哦。
4: 好欢喜嘞，我就欢喜你准备看你来嘞。
1: 喂，我之前我会给你顶礼拜冇打电话找你，不过今仔你哪唔敢接袂看呢？对吗？
4: 我来唔敢接，我来唔敢接。
2: 不是
1: 吗？好是哦，我想讲你今讲是诈骗集团嘞。
2: 嗯。
1: 对，啊你迄个，你水母会煮的，还是你煮的哈？
4: 有在遐煮啊，有在遐妈煮啊。
1: 哎呦，袂歹哦，系啊，安尼就对啦，嗯、对啊，系啊，两个同齐咧食嘛，袂使固定一个人煮，对不对？
4: 我煮的较歹食啦，伊煮的较好食。
1: 啊，你是不是拢照讲？

0: 钱啊，我本都拢无住。是不是？你的条件啊，做够歹食无？啊，是不是安尼？啊，你随便讲啊，那伤咸啦，啊，够歹食，来来来，我做我做我做，是不是安尼？安尼你就省起啊。哟，你真腼腆嘞，哥哥啊，啊你感情好像拢无跟你多做伙吼。
1: 本来两个，一个十八，一个十五的啦，都。
0: 哦，啊，拢嫁娶的对啦。
1: 一个硕士毕业的，一个大学毕业的。
0: 你那只要你进高啦，那两个栽培。
2: 哦，硕士跟大学，安尼你嘛无几岁哦。
1: 嗯。哇。嘿。啊，七十啊嘞。
2: 七十，多少？
0: 安尼你哇塞，对不对？你嘛就哇塞哈。
1: 我电话我结婚啦。
2: 我结婚了、
0: 哦、啊，是啊，恁囡仔教我栽培，栽培到这才栽种的哦。嘿，
1: 我两个大学毕业以后都出去了外面工作了。
2: 外面工作了，
1: 嘿啦。好好好好。对啦。啊，家己安趁钱
0: 啊，就出去啊。对哦，啊，你身体够好，就是因将上大的财富啊。对哦，卖好囡仔烦恼，
1: 我这么做的，就比工作啦。
0: 我紧我紧，我拢在这咧陪伴你。嗯。
1: 对啊，我大家拢。大家都蛮快点去，对吧？
0: 啊，爱给你哈，每天六点开始哦，我拢在家陪伴你哦，哈。
1: 好啦，好啦。
0: 啊，谢谢哥哥，啊，你继续吃饭，麦给你交了。
1: OK。恁两个唱歌真好听啦，我所以我大家都
0: 讲的是讲的啦。
1: 谢谢
0: 来，今天是要来讲，今天要来开讲的吗？
2: 哎、欸，开讲，开讲，
0: 这里，这里，这里，明勇啊！
2: 你好，
3: 大声呀！
0: 明勇啊！
2: 哎、欸，你好，
3: 对了，
0: 哎、欸，啊，你今天有坏不？
3: 啊，
0: 你今天有坏吗？
3: 你看有几样坏哦？
0: 我无呢、哦，
3: 我都无啷么坏啊！你
2: 以上不代表本台，因两个对话啦，你那里看的吼，看我那讲话就错，因两个。
0: 哎呀，你这样，
3: 你我两个人哪有坏啦？
2: 因两个，因两个
3: 哦。好佳哉哦，好佳哉，你隔壁的囡仔个个叫名，无伊只声就在死啊，只
2: 声。因两个，
0: 哦，你啊，你
3: 还
0: 要
3: 把钱
2: 万，你千万莫笑冤家，我冤家唔捌输的啦。
0: 你们改变看嘛？
2: 输我第一天等你
3: 啊！爸爸爸，哎，唔要再甲我叫哦，叫阿祖哦。好，阿祖，你进来哦。
0: 他点名做记号。
2: 上好我唔爱咧甲你叫，我唔爱甲你叫几届啊，我拢叫咪央，可能我国语讲啊伤标准，那你听无咧甲你叫。
0: 啊，伊叫国语的。
3: 你进来要甲我打叫，啊那无吼，你今日就知啊。
2: 知啊。我唔真。
3: 我今日无，我今日无看飞龙在天哦。
2: 飞龙在天。我今日无穿短的啊，无大咧啊。
0: 我见你两个，你两个尽量吃饼，我伫边仔做裁判。
3: 天咯，
0: 对，
3: 天咯，等那个找你怎样？
0: 啊 ，OK， 好
3: ，OK 啦，
0: 啊，你许等你等我哦，哈。
3: 天咯，
0: 哦，等你再看
3: 我。我怎么去到老店堂？
0: 好啦，好啦，许坏啊，许坏啊，啊。
3: 好啦，你个紧张坏，你个笑容都还没坏啦。
2: 哎，接古无啊，接古，麦
0: 个古。接古无啊，
3: 好啦，伊即个叫第一个靠人嘛。
2: 伊接古无啊，麦那个讲嘿啊。
0: 拜拜，来，阿表姐，林木哥哥，
2: 哎，你好，
0: 林木哥哥，
4: 哎，
0: 你好，
4: 晚安呐，
0: 哟，
4: 阿志，
2: 哎，
4: 晚安，
0: 哎，晚安，晚安。
4: 我讲陈安，你讲话嘛较俗女一点，较粗鲁安尼。
2: 哎，看人，伊看人讲的啦。
0: 真正是看人讲的，有的观众会当来开玩笑，啊，有的较熟的，阮就会拢会安尼黑白，嘿啊，黑白开讲啦。
2: 伊讲到错的时候，我就是替恁解说，我讲迄是伊两个，我讲话伊两个较熟啦。
4: 迄是伊的天性啦。
2: 天啦
0: 天啦。那不是天性哦，对啊。无，阮因为伊有的早性，嘿，早性好动。就是安尼，对哦。
4: 无啦，讲然后来改善好讲话，唔好讲当机啦。是无？
0: 对。啊，你甲恁水母的对不对？恁两个当机，你敢唔知也熟？
4: 我已经哈讲，我讲啊，多少人有一句话，你知影无？我讲来听。
2: 来来来。

0: 困破三两笑啦。
1: 对啊，哎呦，
2: 啊，过来。
0: 红阿婆心肝拢黏。
2: 黏袂着。
1: 哎呦。
0: 你知影无？
2: 啊，你敢会安尼？
1: 这故意会被翻作同床异梦的对啊。
2: 对。

0: 啊，你边有人有人无？
1: 谁到你边啊？
2: 无啦。
1: 你爱看看破四领票，四领笑较有啦吼。
2: 嘿啦。
1: 即摆较三领尔啦吼。
2: 对，困破三领笑，伤寒抓抓袂着啦。
1: 没啦，这在上好当机啦，对。
2: 对啦。
1: 我感觉阿婆会当到顶遐尔久，就是知影省啊，一个退一步吼，一个若进一步，一个退一步，对。哦。
2: 都无你。都哎呦，都无你跳舞，搁一个进一步，一个退一步。
1: 哎，跳舞嘛是爱安尼啊，就是爱安尼合作才有办法一直才有办法继续跳啊。这跟跳舞是同样的意义啊，同样的意思啊，对不对？
0: 进一步，退一步，
2: 是我是。
1: 你跟到你吗？
0: 这是一首歌啦。
2: 好啦。啊安啊你跳舞都跳什么舞？
1: 我都不要跳你咧，
2: 哎呀，不要跳。
1: 对，我钱都交老师，结果钱给他收，结果我也是不会啊。对，老师没给钱还我，诈骗集团。
2: 对，人我有一天吼，较少年的时阵呐，
1: 吼，
2: 我即摆经。我1949年生啦。
0: 哦哟，
1: 四九，哇塞，
0: 38年出
1: 的。嘿，
0: 秀，
2: 秀好诶，
0: 秀好诶，哦，啊你，哦，秀好诶，啊你不是，哎呦，38年秀好。
2: 39年才算好，我是1949年的呀。
1: 是啊，哥哥，你紧讲，嘿来。
2: 嘿，少年的时阵啦，啊，甲朋友，当因迄种摆下会，去舞厅啦。啊，因拢跳舞，啊，我咱袂晓跳舞啦。
1: 是。
2: 哎，你讲什么？走迄个去，拢走迄个舞蹈室的啦。哦，我讲啊，伊讲你咩啊？是吧？你都话来，你都为增加茶单满咧，甲揽落来，你都安尼行行就好啊。你啊，你也啊未晓跳都无要紧。
0: 扮乖也好啊，手也要摕起你就好啊。
2: 好啦，伊个舞厅拢走迄个舞蹈师较济，啊，大家拢安尼揽落对无？
1: 哈，
2: 啊伊都。哎，伊
1: 吃豆腐，
2: 伊名啦，
1: 对，
2: 对不？啊对，啊去到，伊就讲未晓，我去来，
1: 哈，
0: 嗯，
1: 对，
2: 慢慢教你，
1: 对啦，就是安尼呢，嘿啊，哥哥，啊你想好诶吼，你想好吼，我想到一件代志，你知无？你是不是人人咧嫁娶诶时阵新娘房，你未使入去？
2: 哎，有的是安尼讲，
1: 有的是安尼嘛。你知影无？因为我就是捌听过阮妈妈讲过，伊有一个姊妹仔伴吼，伊嘛是受好的。啊，大概人咧嫁娶时，伊就是袂当入去，啊，伊就足生气的哦，伊就讲一句，介个哈小朋友在那笑哈，很生气哦。过年也受好，今年也受好，安尼足生气的。啊，所以你讲着笑话，我就想到这件代志。
2: 多花人为着尽力，啊，你讲呢？人个新娘呐，娶来新娘房上好的，较耐热
0: 天。哎啦，新娘房啦。
1: 对
2: 啊。今嘛，今嘛，少年呢，娶拢你乱，你都不管你少年老。
1: 哎，今嘛，那刚刚无你问过你姓啥来着？
2: 哎，无啦。
1: 是跟他无呢？
2: 哎，无啊，今嘛无啊啦。哦。哎，是实在才有啦。
1: 对。
2: 像阮的时代，较早10个离婚的找无2个啦，即马10个离婚超过3个，
1: 唔啦，差不多有5个啊，还是6个啊，对。
2: 啊，伊都即马都超过1/3嘛，较早的人离婚会去用笑，
1: 对，靠看就忍耐，对。
2: 较早拢，譬如讲。不管查甫你嘛好啦，查甫你嘛好，大部分是拢查你啦，大部分啦，爱将这个家庭一过就好啦，
1: 对，
2: 对，
1: 所以我们佩服以前的女性朋友，
2: 今麦用讲话啦，
1: 哦，今麦无啦，
2: 今麦无啊啦，今麦拖来3、2年未用得离，搁拖。你用你个错啊！
0: 有在调，个错哎！
1: 对啊，
2: 今麦不一样啊！
1: 啊，不一样
2: 哈！我囡仔吼，我嘛是慢错啦，我是咧50啦。 是咧。
1: 哥哥可能袂当甲你讲，伊就继续讲落去呢。对，你爱讲重点。对，
0: 好了，好，
2: 好，
0: 哎，好了。
2: 你的会我早有收到，一个你在旁边收。
1: 好好好，谢谢哥哥哈，我们感谢你前来互动啊哈。好，谢谢你，我们来唱歌了哈。
2: 好
1: ，Goodbye，Goodbye，Goodbye。哥哥也很会聊嘛哈，对，真的聊话匣子一开的话呢，真的滔滔不绝哈。对，好了，也谢谢哥哥上来，来继续那边来唱歌了，赶快看电话听歌喽。
3: 小咪姐，小咪姐，来你拜个店。来，小咪姐看好你哦，秋香姐，昆凌，幼稚妈妈。

0: 苏梅姐、秀春姐、美香姐、小蜜姐，谢谢哦。
1: 接下来跟下是我爸爸妈妈最久的继续报客是永珍姐姐的所电苗老杯，谢谢永珍姐姐。这首歌听了你老感动，请你卡一通电话。

0: 钱也无得买。谢谢永贞姐姐、韩秀英啊、雅茹姐姐，还有敏庸啊，还有丽颖姐姐、彩虹姐姐、天才大哥、新春哥哥，还有北京哥哥、连根姐姐、春子姐姐、正远大哥、春晓大哥、彩虹大哥、连福哥哥，还有坤如。
1: 来，春菊姐，来，春菊姐来听歌，看到你了。来，振兴哥，秀芝妈妈。傻妞，德清哥，连真姐。

阿里妈妈、三井哥、张老师、阿拉丁、傻妞，还有绿姐，大家阿里妈妈、正阳哥、张老师，你的国语歌咧倒数第二首，曹阿姨。

0: 嗨，新春哥、千金姐、啊、燕子妈妈、丽云姐、天才哥、富足妈妈，谢谢。
1: 谢谢江江送爸爸妈妈，林妈妈江江，阿爸爸继续还可惜的千哥哥，你说代表许多年以后，谢谢的千哥哥。还有连福大哥、三井哥哥、永丰大哥、泽明大哥、阿布亚、金雄哥哥、关羽以及即将因为鬼刚哎，的千哥连听啊，新春姐姐，还有寿平啊、雅露姐姐，还有悠儿姐姐、秀芝姐姐、柚子姐姐，还有静晨哥、千金姐姐、富足姐姐，还有玉花姐、李佳庸哎、苏梅姐姐、苏丽姐姐、春菊姐姐、水仙哥哥。

0: 谢谢德清的各位问姐姐，请收看我们的小三。
1: 比嘎比嘎，来，准备好了没有？准备三首歌曲上线点歌了。今天唱，今天点，明天唱。明天你扣掉一首，我一首。
2: 你也要扣一首。
1: 哦，那我要两首。哎，你那边是？那我还要扣一首。
2: 你一扣一首吗？
1: 哎，我要扣一首。好
2: ，OK。点不到。好，
1: 来接客了，接客了。来，准备三首歌曲哈。来，这边是虾米郎，小牛。
2: 来，
1: 小牛。
3: 有，
2: 请说。
3: 阿志会唱好胆你就来吗？
1: 扣大力就来，
2: 扣大力的来啊！
1: 当然会啊！
2: 恭喜你啦，
1: 恭喜你啦！
2: 好了，明天再来，
3: 好，
1: 好，明天好，好，明天安排，好，拜拜，拜拜，
3: 好吧，
1: 好来，这是哪位哈？好，来吃好心，来吃好心，
2: 你好，
1: 因为没有看到你，
2: 没有显示号码，
1: 没有显示，
2: 下面一位，
1: 下一位。
2: 好
1: 来，今天是来林小姐，林小姐，
2: 来，
1: 哎，你好，姐姐好，
4: 啊，你好，
1: 你好，
4: 哇，哎，恨你不回头，
1: 恨你不回头，
2: 没想到你今天来请，你要我，恨你不回头，你要我，
4: 恨你不回头，
2: 没要不，没要，紧的，搁电话一声，
1: 恨你不回头。
2: 来，小妹哥，
4: 安慰我需要安慰。
2: 你会你会吗？
1: 你要安慰，你要跟你老公讲啊。
2: 他也不会
1: 讲有用吗？
2: 他也不会，我妹不会。来，再一首，再一首，快哦。那什么，这首那一首叫什么？
1: 我需要。好，有请。
2: 我需要安慰 ，OK。
1: 人人都需要安慰。
2: 明天来听。
4: 会。
2: 哎，我需要安慰 ，OK。好，明天来听。
1: 啊，不会被倒，我不确定会不会。
2: 好，
1: 来，然后马上讲，上讲。
2: 来，
1: 好，秀珍姐姐，秀珍姐姐，
5: 陈安。啊，
1: 你好，
5: 你好，
1: 对，
5: 哎，因为你刚刚唱的迄个，迄个什么？啊，我来北京哦，唱的真好，
1: 好听
2: 啊，真
5: 好听，
2: 哎，我专门考的，
1: 哎，我。

0: 讲的，自讲的啦。
1: 走啊，
2: 来，
0: 因为
2: 没点餐。
0: 来，进来，
1: 等等，赶紧丢一块嘞。经过一年后，你晓未？
2: 经过一年后，
0: 你没有，
2: 没有，
0: 没有，搁一首，
2: 搁一首，
0: 搁一首，
1: 好。阿伯，赶快来归牛。
2: 好，等一首，你要再来点等一首哈。
0: 好，谢谢。
3: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现代人的三大困扰，关键在于日常调理。大力堂里面含三大植物萃取，帮助调整体质、稳定状态、舒缓不适、放松入睡，从内在开始打好基础，好气色、好体力、好睡眠，一次到位。大力堂里面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4: 好，谢谢。今天要跟隆重介绍一支啊，这个真正属于咱台湾这块土地啊，出自一个友好的囡仔啊，对着伊老母的一个这个孝心哦，然后这个从事这个研发的工作，去找找到咱属于台湾本土的这个农作物的产品哦，农作物的物件，经过这个生物科技实验室内底这个不断再次的这个研究啊，临床的试验。一在试验过，伫个去年台北个即个生物科技展内底啊，然后啊即个正式来推出。迄一年，我拄去年有去参观即个台湾的即个生物科技展，然后我咧看到即个物件伊个特殊性，然后我来去熟悉到即个创办人啊，然后即个将伊个故事啊提出来甲大家分享。所以即支产品啊，你甲看即个名吼，叫唐敏棉哦。一般一支产品过一项哦，会正足交稳啊哦，那过会好就足好了。这支产品一粒给你过三项，你若开始讲今仔看这段广告了后，你有开始采用这支产品，你不但啊会当感受到一个友好的囡仔对伊的时段一种体贴，你阁会当帮咱的台湾的这些农民朋友，因的这个苦心栽种的这个心血，伫个这块土地顶边所付出的这个努力，然后会当化成生物科技的力量来贡献到咱全台湾的这个乡亲朋友。这支产品全台湾独一无二，加代理有尔，你外口拢买袂到，外口拢买袂到。但是这个未来，吼，单单的推广来一旦成功，这支产品未来有可能会伫个全省的药局顶端，拢总有可能会推出，拢总会看会到。平常时啊，药啊，你讲医生开的药啊，食袂完。啊，日常保养当中啊，这也爱顾，那也爱顾，那也爱顾，食一项，到一项物件会当，让咱的这个身体啊快速来吸收，佮会当得到咱要爱的种种的这个效果，让咱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当得到平衡，哦，让咱的这个免疫力会当得到平衡，让咱的这个身体的自律神经会当得到平衡。结果这支产品竟然会当啊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给你洗三领裤，哦，让你的这个人生啊，而且叫做轨道生理时钟会当给你调整到正常。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做咱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咱的生理的平衡，会当回到常轨，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步一步得到健康。哦，咱嘛卖讲伤急性，哦，我就讲简单讲，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你会发现到你的所有数字会慢慢啊走转来正常。三个月经过了后，你会发现到讲哦，你的睡眠的品质会愈来愈好。 哦，恁难道若有过敏的囡仔？哦，过敏也是啊，恁家己本身若有过敏的，哦，你的这个身体嘛会愈来愈稳定，袂阁见到冷风拍卡枪，嘛袂阁安尼啊，食到这个无清气的物件，就来起疹毛。上重要是安尼，你的这个糖分啊，会一天比一天搁较稳定。你的糖分的血色素会得到一个真好的调理。这支就是咱今天要甲大家介绍大力糖敏棉。哦，我甲大家介绍，就以这个这个。创办者哈，这江享训，这个执行长哈，这个人哈，这个少年家，伊是一个这个生物科技的专家，伊来创办着这间公司，迄当时是看到伊妈妈因为化疗，哦，大家知影化疗一定是生歹命嘛哈，开刀了啊，就讲开刀进程的副作用，互伊未食未困的，所以伊家己本身伊妈妈佫是食素食的人，啊，真虔诚的食素食人，找无一个适合的物件来甲伊妈妈补给营养，所以吼。迄种烦恼煞变做做伊研发的一个动力，想要照顾妈妈的这个心，互伊投入了这个天然农产品的这个开发，坚持使用着纯粹的天然的原料，拒绝着任何化学的添加的物件。因为每一份的产品，伊上届起初的心，拢是为着要献予伊上届爱的妈妈，所以伊秉持着这个爱甲感恩的心，这种正向的这个心态。将这份守护厝内底人的初心，转化做对咱大众健康的一种责任，对一切对这个爱开始，啊，然后啊来承诺着，伊会将这份温暖的守护继续给传递落去。所以我当初是看到伊这份心的时候，我就讲，伊跟我的理念不谋而合。我做这电视台，一来是为了陪伴咱的观众朋友，让恁心灵得到满足；二来是讲透过着我的产品的介绍。有的东西不是用吃的，可能是用的，可能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会更好，哦，减轻到我们生活一些负担，啊，如果是一些保健的食品，会当减少我们一些药物的使用，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当先对保养开始做起，对预防开始做起，不用等到这个身体病痛的时候才来这个治疗。所以我有这种的这个，啊，这个创办者，他的心跟我的心是这么接近，所以我这个就跟他研究，说我们是不是来开发到这个产品。像这个有这种困扰的朋友，咱家呀啊邀请来使用这个产品，来帮助人改善你的身体状况，会得到健康。一般来讲啦，这个失去平衡的循环，第一点就是糖分开始未稳定，哦，因为失眠的人糖分拢未稳定，啊，然后困眠的品质会愈来愈歹，而且双向的哈，你糖分无稳定，你就歹困，你歹困，你糖分就高，然后你歹困，你糖分无稳定，你就安那，你就过敏，啊，你若过敏，你就引起糖分无稳定。你困眠的品质也无好，你就搞过敏。啊，你过敏的现象啊，加强啊，愈来愈严重，你就困眠的品质就歹。所以糖分的波动会影响到困眠的稳定，困袂好，个身体调节的能力变歹，进一步会放大到这个过敏的反应。所以过敏发作的时阵，伊所产生的无爽快、甲发炎的现象，也会干扰到你的困眠。哦，你的卫生纸清皮清袂完啦，擦皮擦条条啦，影响到你的代谢节奏。所以这三项啊，互相牵动。形成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一个乱，规个循环拢变乱了。所以一支产品会当把这个问题给调整好，把你的时间搞完，让你的困眠会当稳定，糖分会当稳定，免疫系统会当稳定，那安尼你的人生过去所产生的这些黑暗的、这些无爽快的问题，会当对即马开始愈来愈走向光明。这是咱对这支产品上个大期待跟愿望。唔是你食了会安怎，是你无食，你会一直安尼啦。你听我意思无？哦，唔是讲你即马食了后，你就会做会做厉害，会变变叫啊，我做啥物？但是你无食，你若只个产品我介绍完了，你拢无食，那你嘛听袂落啊？家用你讲句古仔，伊讲我不爱食，无要紧，不爱食，你着保持啥？保持你感官糖分袂稳定，哦，保持你感官一直过敏，保持你感官困袂去。但是你若食落咧，食了你敢知咱莲雾啊？咱用啥物物件？用咱台湾的乌珍珠的莲雾，但是唔是大粒的莲雾哦，是莲雾的茎。拄啊出世，拄啊发个芽出来，七天内爱采收的。咱用莲雾来萃取，会当帮助你的糖分稳定正常。咱用红枣，用咱大鹏湾的红枣来甲你啊，来采收起来，来调整你的体质，互你的过敏的现象得到调整。啊，过来用咱的火龙果的花，哦，用火龙果的花来维持着你消化道机能。帮助你暗时好困好入眠，这就是咱的糖敏棉，伊的这条这三大元素。哦，我简单来讲啦吼，你是不是安尼吼？你有诶大块诶，瘦袂落来，逐工就疲劳无力， 季节一日换着过敏哦，啊，拍卡枪，季流方拍卡枪，然后啊，这就做灰尘，甲一个尘螨，甲一个拍卡枪，食饭饱就度孤，唔是你想侪，唔是你想想侪，是你逐工拢在透支，唔是你不自律，唔是你爱乱食，唔是你不爱运动，是这个环境让你无法度抵抗，无法度抵抗外食，无法度抵抗老化，无法度抵抗你的工课熬夜，无法度抵抗你啊人生让你的压力，所以咧，你的这个身体唔只会混乱。肠癌问题是万病之源，人讲啊，肠道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第二个大脑，所以肠癌若无好，精神就歹，熬恶梦；肠癌若歹，目睭嘛歹；肠癌若歹，咱的这个这血压未稳定，心脏未稳定，血更容易硬化；肠癌若歹，腰酸背痛的问题拢做起来。肠脑轴线，肠癌无好的人失眠、失智、头壳痛、会忧郁；肠癌无好的人熬过敏，啊，过来鼻窦炎、口臭。肠仔无好，腹肚会疼，腹肚会胀，会膨胀、巴胀。啊，若肠仔无好的人，皮肤会翘张，这拢是呾万病之源，拢伫肠仔底，因咱拢食入去嘛，食入去伫咧肠仔底，大部分70%的免疫细胞拢伫咱肠道内底。所以现代人的糖的危机就是啊，代谢症候群啊，大脑退化、阿兹海默症、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有诶囡仔生袂出来，这拢是你糖的失控。你的糖失控了，你的身体就开始崩溃。所以呢，咱这边用莲雾，这是咱屏东春日乡的乌珍珠的莲雾，一天加选七天的黄金采收期，保证伊的这个有效的成分，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正常，然后科学证实，伊会当减少你淀粉的吸收，比苦瓜生态的效果也还佫较好，佫会当减少你体重的控制。所以你若有在食苦瓜生态，你配合这落去食，效果会佫较好，减少你血糖的波动，调节到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佫会当提升到你的好的胆固醇。第二呢？台湾过敏性的鼻炎，囡仔三个都有两个，一个以上啦，伊差不多甲两个啊，所以过敏的人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然后啊，这个脑底会未集中，过来社交会有困难，因为你一直拍卡上到面，就无人要甲你做伙啊，然后你就目睭就乌亮啦，哦，这条这规个黑眼圈，你的这条这眼袋就愈来愈大，这个问题来啊，要用啥物来处理？用咱的红枣。咱的姜丝龙须菜，这是屏东大鹏湾的红枣，咱用独家的冷冻萃取技术，完整保留伊活性，调节着过敏的机制，全面提升你的保护力。你食30天过了吼，你的过敏减少75%。哦，这是380片农药检查，啊，佮有美国专利台湾的原生种的这红枣，这你外口市面上你嘛买袂到。佮来第三项啥，困眠。咱每4个人就有一个慢性失眠，有当时唔拿啦，反正一半以上的人，台湾一年安眠药食8亿几粒，8亿8千万粒，全台湾有要到400万人失眠，睡眠不足，加上老化，大脑记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自律神经失调拢总来。咱的这支产品当中，啥物物件当食过食这个失眠？火龙果花，咱用台湾的无毒有机栽种的火龙果花，独家专利冷冻的萃取技术。火龙果的花苞活性通过着美国台湾发明的专利，会当改善着疲劳的现象，维持着睡眠的品质。8礼拜了后，你的睡眠的品质会变好，佮会当维持着你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形态，启动着你的火龙果花的这果糖啊，伊的益生元哦，你的肠仔底好菌好成长。吼，所以买一盒冻几盒，唔免佮食爱困药啊，唔免佮一直食控制糖分的物件，唔免佮食过敏的药啊，唔是补三种。是调整一个系统，互你效果加倍，升级干免食药啊，而且佫较有效，一天一粒至2粒，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2粒。买我的物件，电话先接啦，咱今仔咱招30个就好，30个人客来甲我做第一波，来甲我支持的人，哦，来甲我支持的，即个咱的观众朋友，你这30个买有对的，我无失恁的咧，一盒2000，2盒算你3000就好，3做等于，哦，三优待偌济，3000就好。哦，3000食等于1000块，而且我讲，因为我要甲恁感谢是遮侪年来恁的支持，所以今仔日啦，我甲这个厂商讲，讲咱要做广告一定要牺牲，要牺牲嘞，一定要有人有见证，要有人食有效，阿摆这个物件才我著推动。所以今仔前30位的观众朋友注意听啊，前30个先卡先赢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等于，互你开3000就好。哦，安尼讲到啦吼，6盒无，全部互你赚6盒倒转去，只要互你开3000块，只要互你开500块，来这叫做，这是咱的，嘉明兄，唔是，爱华，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有这有的电话再搁顶卡，为你我加油，你好。
6: 我买一组。
4: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玉如你好来，30组尔，较侪就无哈，来嘉明兄你好。 哎，没几周。哎，好，等我一下，来，谢谢，多谢恁的相信我哈，有人相信我，我这我就推动吼，拜拜托大家哈，来弟兄你好，
6: 来来来，邓州
4: 了，好，来一周来，多谢恁的支持哈，来这林昭大姐你好，
7: 嘉莹
4: 呀，哎是，
7: 哎我一周，
4: 好，感谢你，多谢你的支持哈，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哎在时啊吃饭就使吃哈，来你好，我嘉莹你好，王大哥，
8: 我一周，
4: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来，大二线，搁一周大二线，来你好，风柱大哥。
9: 对，我
4: 一组。好，多谢你啊！今仔日买衫送衫，六啊，让你走倒去啊！3000尔来，你好，燕华你好。
10: 哎，我的爱汤绵绵。
4: 好，汤绵绵哦，嘿，让你腾温稳定，暗时啊，搁好困好入眠，而且搁袂过敏，袂安尼叫上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10: 哎，
4: 加油嘛！燕华你好，要一组啥？
10: 我要一组。
4: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电话摇号，你这边个电话我听甲袂清楚啦。74甲小姐来，哎，嘉义的萧大姐你好。
10: 嘿。
4: 要一组咱的汤绵绵哦。
10: 嘿。
4: 好，多谢。你啊，你话人观众朋友连三字拢念到足准的，唐绵绵啊，拜你个去哩，买腾温上好的，困眠上好的，啊，买过敏上好的，就是咱的唐绵绵，知无哈？来，你要来超群大哥，买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啦，七线67线来，昆东兄你好，买一组是无？好，等我一下来，来高线甲下一下来，你好，阿阿姐你好。
11: 我迄个
4: 唐绵绵哦，好来等我一下，来73甲写一下73，来这个棒球的郑大姐，
12: 哎，
4: 买一组哦，你是阿格兄是不？
12: 哎，对，
4: 哦，你等我一下哈，咱的郑大哥来写写一下，0800009119新卡新赢，30个朋友尔哈，你爱赶紧的，较慢，咱广告时间到，阿拜就无这个介绍，3000号，你好，加油，你好，古大哥，古大哥买一组。好，等我一下，51线，加做个号个啦，六暗嘞，六暗一下剩六只来，为你我介绍，哎、欸，
13: 我就只在问讲要食下早时啊，暗时啊，
4: 哎、欸，下早时啊，食食饭饱食就好啦，哈，
13: 食饭饱才食
4: 咯，对，哈，
13: 可以跟
4: 需要，哎、欸，下早食饭饱食就好，哈 ，OK， 好，谢谢，我来讲，你外口买一支产品，咱这买一支产品，食三项效果，效果真正足好来，哎、欸、呀，这你等下你好，
14: 好，
4: 拜，哎、欸，要捧场一组是无？
14: 有，
4: 哦，感谢你哈，多谢咱你等下来。我三刷给我下起来
15: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趁着咱满千送百的活动哈，今麦头剩两天的时间尔哈，如果你若有任何需要的产品哈，你拢会当电话甲咱看活动哦哈，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咱的红玉姐姐你好，红姐姐，
16: 这么个恁咧，日期偌久？
15: 日期哦，这会当三年，嘿，
16: 哦，
15: 嘿，你先等我一下哈，我叫人甲你服务一下，你莫挂断啊哈，来，爸爸妈妈，你老公吼，即种有糖分方面的问题。还是讲有困眠的问题，还是讲因为咱这个海岛型的气候，就一人有偏要过敏这个问题哦哈。你给咱这组扎倒等于哈，一罐底多瓶哦哈。来，咱的朋友啊，朋友啊，
16: 哦，哎，开一组啦。
15: 好，我给你留开，安尼讲讲好不好？切三号
16: 哩。哎，讲讲，你慢点，慢点，分几下讲。
15: 好，
16: 你无要
15: 得，好，无问题，好，谢谢，好，拜拜。来，那么爸爸妈妈进来哦，电话给人沟通哦哈。尤其讲吼，你老公吼这种的哈。包括讲吼，其实现在环境上面的问题，其不是你不自律，也不是吼你爱乱吃，也不是你没有运动。尤其咱要讲外口的，啊，再来讲老化的问题，还是讲你有熬夜加班的这种压力上的问题，也是做啦哈，都可能会造成吼这种吼不松快，造成你身体上的负担。来，月儿姐姐你好，月儿姐姐你好，嘿，是你好，你把杯子装哈。
16: 哎
15: 呀，好，我给你留开啊哈，啊，你想等我姐，莫挂断啊哈，我给你好不啊哈。那么全球哈，那么每4个人哈，就有一个人有这种慢性失眠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安眠药的用量真的非常多哈，达到了8.8亿哦哈，8亿颗。所以呢，全台就有391万人有这个方面的困扰，包括等于给咱这些宝掏钱的这爸爸妈妈，有就这然后就这样方面的问题，困眠的问题。所以你把这组炸到邓桥哈，来，咱的月儿姐姐你好。月儿姐姐，嘿，一组哈，好，我给你老凯，你先等我一下哈，来，好不接哈，来，咱的青春哥哥，青春哥哥，还是姐姐，嘿，姐姐，好，我给哥哥你老一组哈，感谢你，你等我一下，莫挂哈，谢谢你啊哈，来，进来，包括讲哈，咱若困眠不好的时阵哈，真的会造成身体方面很多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加速老化，再来造成肥胖，记忆力也不好，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以及自律神经方面会造成失调哦哈，所以功能。这管哈真的底多罐了哈，来秋生哥哥你好，秋生哥哥好，
17: 哎，
15: 一组哈，给你打开，感谢你哦哈，吃饭饱 遐食哈。好，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等我一下。来，今日爸爸妈妈，尤其哈，今嘛哈，很多哈，这种哈糖分这种，就这样，这种血糖方面的问题哦哈。所以讲哈，糖分失控的话呢，也会让你的身体真的负担非常的大。所以讲呢，造成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时阵哦哈，你也感觉容易疲劳这个问题哈。包括讲哈，你老这个过敏的时阵哈，小孩子这样子的话，会影响他的那个记忆力，他的读书的能力。这一点为更难靠上了哈，来玉环姐姐你好。

来，锦缎妈妈，锦缎妈妈，哦，你点的这首王世贤的歌曲，两轮轿车，邀请朋友坐下来收听。

来，志明姐，请端妈妈看你哦。金盏大哥大嫂，孙君姐，孙菊姐，谢妈妈，郭妈妈。

哎，三六，这个妈妈曹阿姨、三井哥、玉慧姐、郑勇哥，啊，新春哥、阿英姐，成功的秀智妈妈。

0: 哎，昆凌，锦缎妈妈，正阳哥，凤梅姐，素梅姐，德州小弟，春菊姐，秀芝姐，玉慧姐，三井哥，康盛大哥，富竹妈妈，欢迎你哦，凤梅姐，感谢大家不放心啊，谢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您的支持哦。继续来，再来继续观看是映竹姐姐你所点的《曾经心疼》，富竹姐姐的《曾经心疼》。来，谢谢富竹姐姐，还有映竹姐姐，阿哥富竹姐姐，还有德兴哥哥、连真姐姐、三井哥哥，还有登峰哥哥、玉明姐姐，还有凤梅姐姐，以及进城哥哥、千金姐姐、登峰哥哥，还有锦缎妈妈、敏昌哥哥。素梅姐，素丽姐。

0: 姐金城哥哥金城大哥锦江妹妹最亲爱的丁娜里妈妈少林哥哥还有莲子哥哥
1: 来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阿哥你看了啊你叫我摆几首国语歌比较有技巧一点我也不知道哪一些歌比较有技巧了，现在这首歌有点难度，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认为的难度啊？我多话很多哈，因为时间太多了，我爱谁谁谅解。我看到你拍破啊哦，哦，干闷啊，来末日之恋啊。

이다그나가서李庄杰的新歌《美人节》，庆雄哥、柔熙妈妈、柔熙姐。

0: 然后直升机飞过了，啊，来，张老师看你哈，苏明妈妈一家人三井哥，啊，这首歌是嘿梁静茹表弟的张志成呐，
1: 不重要，
0: 没关系，还要拖时间要讲话啊，哦哈，接下来哦，接下来为你介绍本土巨星。哦，那些怂甲有春啦，怂甲地啦，哦，
1: 这样子有人身攻击。
0: 那做那个风光的，那出出道的那个啦，
1: 哦，是哦，啊，恁唱的时候嗨嘞嗨嘞，
0: 对，
1: 倒一嗨
0: 哈，嘿，啊，那个吼，
1: 丢嘞，
0: 吼，火塞嘞，
1: 火塞
0: 也挂啦，
1: 好了，再来继续，三井哥哥你说点没有？风景涛，谢谢三井哥哥，还有绵羊啊，还有彰化的月儿姐姐。

0: 青青姐姐、郑武大哥、雪琼姐姐，还有刘子哥哥、德胜哥哥，以及敏昌大哥、秋青姐姐。
1: 这就烦了，本来是匆匆忙忙，
0: 本来是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啦？你在哭什么哭？没出息！
1: 没有，好准哦，他们都会提前零点几秒按呢，
0: 真的。
1: 所以今天按的是谁？
0: 真的，这是谁？厉害啦，有同步啊！
1: 林波蛮厉害哦，五音哦，开黄腔，
0: 有什么音的、啊？
1: 我七啦，
0: 我到底红完呢？
1: 阿英姐，一分钟开始。
0: 阿英啊、
1: 哦欸，阿英啊，
0: 阿英啊，
1: 红完阿英啊，
0: 阿英啊，你到泡米泡喝了，阿英啊，天哪，丰原的红完了，阿英啊，咕咕咕。阿英啊，红完了阿英啊，恁家电话号码后边三个号码是783。嗯。丰原的阿英姐姐。嗯。我话个少些嘞。
1: 没见，安尼就好。
0: 我少些。
1: 知呀，知呀。安尼知，没话买晒。
0: 丰原的。
1: 啊来来来。
0: 真正来啊呢！哟，我本来要甲迄个天顶天公第一步古公请来啊呢，啊你真正有来啊！
1: 阿英姐，
0: 阿英啊，
1: 阿英姐，
0: 阿英姐，
1: 啊，都甲你摇落去哦，
0: 你摇下去，摇下去
1: 啊！你要摇较大来啊，是正常。
0: 哎，好，你再讲，好，你讲，你轻咧，你较重咧，啊，是中中啊头。
1: 在我，在我，我哭死了呀！
0: 你责任重大了哦，系啊，来，看卖你今仔丢啥货？嗯。开我关来，开我关来，来看家了，看家了，
1: 几千，
0: 几千个，
1: 掌声鼓励鼓励，
0: 恭喜放烟火，啊，
1: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0: 来几千个，
1: 赞不赞不？
0: 没办啊，阿英啊，我欢喜不？
1: 啊，你几千个啊，上无嘛用五百两只哦，
0: 啊，没安那用啊，
1: 无啦，我意思就是连刚刚来问家问者导游的啦吼，哦，阿英姐吼，拜托者，
0: 好，啊几千个啊，
1: 妹子啊，哎好，
0: 随货随货，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阿英姐阿英姐，哇恭喜呢，一拍婆婆有几千块糖好领啦，啊我来拍会使
1: 无？无啦。你看咱青菜啊，你海海，你面点啊，
0: 面点啊。你讲海椒，
1: 你讲海椒，海椒。
0: 你海椒看卖啊，等哥。
1: 哇，你面点，咱进前咧海，恁了海，我恁来恁去，
0: 恁叫恁来恁去，
1: 洗头毛的洗，
0: 啊，无就倒脸啦，系啊。
1: 哎，你看你着青菜闭嘴闭嘴骨折啦，我海椒啊。
0: 够几千吗？够两万几千啊？
1: 你看，你看我这个手啊，海两个两千
0: 啊。啊，无你即卖用只等哥咧，用只等哥咧，系啊。
1: 啊，青菜
0: 啦！小姐，哦，啊，这个较轻啊，啊，反方向啊，对啊，哦，来了，阿志的电话啦，来了，
1: 阿弟哈，嘿，
0: 联合收入三聘哦，哎，
1: 阿弟也刚刚未，哎，唱歌未歹听，你听了会顺哦，嗯，听个未歹吼，你要补回
0: 啊，再一次，
1: 阿弟敲电话好啊，
0: 行，哎，就，啊，那听了未顺，
1: 加油，
0: 靠我，
1: 哎，你也听，
0: 啊，你那听我未顺，靠伊，
1: 哎，哎，哎，阿弟买菜啦。未顺你就未看到即马啦，下面一位，
0: 下一位，来啦！悠悠叫专线啦吼，疑难杂症专线，今日若要悠悠叫电话卡家吼，领导家长马赛，鸟鼠唔食饭，狗兄卡袂行，病好袂去病，狗袂肥，鸟唔困，低想说，狗想肥，鸡袂停，叫袂休的卡家，好哩，悠悠叫。0903
1: 9653
0: 090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9653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哎呦，这首歌曲轻松愉快，多情蝴蝶，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个咱沙丁堡的慈惠节、中山区的彩娥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掌声鼓励专线04233888。

0: 哦，今天泼啊声有较少哦，较脆了，较脆了。
1: 来来来，你今天泼啊声给我们一点啊！文娟姐、叶明哥、国南哥、可怜妈、吃光妈妈、一只哥、简爱妈妈、方玉姐、玉环。

0: 快的歌曲《多情蝴蝶》，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1: 放轻松，
0: 好恁大家拢
1: 心情
0: 水当当。大家好，我是阿天。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哎呀，今天的掌声有比较少一点哦。我们现在来点名补救一下哈。零数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呀、啊，电话要卡起来
1: 了。对，
0: 那个新疆。新疆头年尾啊，吼，月底啊，吼，
1: 月底，
0: 来啊，咱的，哎呦，咱的大头秀玲老师，
1: 还是满姐，
0: 秋香姐，
1: 雅思妈妈，
0: 玉环姐，
1: 国庆哥，
0: 林顺阿姨，
1: 黄仙姐，
0: 秋年大哥，
1: 简爱妈妈，
0: 泽明大哥，
1: 桂春姐，
0: 哎呀，桂春姐。

0: 姐，春福大哥，
1: 德顺大哥，
0: 淑明姐，
1: 水仙哥，
0: 昆腾大哥，
1: 雪琼姐，
0: 哎呀，
1: 林娇姐，彦明哥，
0: 银柱大哥，
1: 零一六的好朋友，
0: 哦，树龙姐，方玉姐，雅慧啊，北岛雅慧姐，
1: 春湖哥，玉花姐，
0: 北岛雅慧姐，今天有你的歌哦。
1: 慧萍姐，
0: 哎，咱的，哎，哦，婷花姐，
1: 康盛阿爸，
0: 志光妈妈，丽芳姐，
1: 渡边林子，
0: 哎呦，渡边林子是日本人哦。
1: 我跟你讲，为着这件代志，为我起来主持怀疑到今嘛，因为一直都没听过伊的声。
0: 安尼哦。
1: 啊，不过伊的名真的是太
0: 就好听呢。
1: 对。
0: 就好听。
1: 对。
0: 好好听哦，应该是女生啦哈。
1: 对。
0: 林子啦。
1: 嗯。
0: 那呢，淑珍姐，北区淑珍姐，哎呀。
1: 富儿姐。
0: 小贤维尼哈，白哥妹妹，白哥妹妹，细满那这，哎呀，那呢 ，small lady。
1: Small lady，
0: 小阿姨啊，林娇姐，好，谢谢，
1: 好，
0: 感谢大家啊，这里咱放假找一堆，
1: 我找去，好人是西甲饭
0: 啊，
1: 刚好认识到，
0: 啊，听你讲你去找苏老师哦，
1: 对，
0: 哎呦，真的哦，
1: 嗯，
0: 苏老师，反正今麦在看这部啊，苏老师好，好久不见，
1: 对，
0: 哦啊。记得苏老师，我跟苏老师也有一段共事几个月的，啊，那些行，那行在友台啊，啊嘛是，以前我过你北边东也是懵懵懂懂，我拢唔知哪路，敢那耳瓜唱瓜那俩，其实嘛无啥物，没有什么对这个行业完全是，应该可以说是空白。
1: 那时候是刚开始，
0: 哎，
1: 刚入行啊，
0: 哎，对。
1: 哦，伊就搞我讲你拢会客。
0: 鸡腿有一家，啊，没记啊，
1: 鸡腿，
0: 我没记啊，
1: 鸡腿有一家。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会带东西去了，是不是？我忘了，我没记啊，
1: 哦，
0: 哎，忘记了，哎呀，
1: 记得是。就是他是那个作词作曲嘛，
0: 然后创作家，
1: 对对对，然后是唱日本歌
0: 曲。哦，你看过一本的？
1: 对，我就这爸爸妈妈很喜欢日文歌。
0: 哦，
1: 对，
0: 啊，你哪去找苏老师？
1: 是一个电台的姐姐带我过去的。
0: 哦，姐姐带你过。
1: 这个姐姐每天都有看我们的节目，打工
0: 哎，也是业界的吗？啊是。
1: 一样，他就是
0: 同行的。
1: 对，同行，阿姆哥也是电台的。
0: 哦，电台啊，
1: 对，电台的电台。哎，
0: 听讲电台嘛，嗯，不离还好练哦。听说啦，听说，我唔知啦。
1: 一共就资深，你好像做20年了吧？
0: 哦，足久啊，哈。
1: 对啊，做20年。
0: 安尼，黑龙已经摊开坑啊。
1: 对啊，
0: 做身体健康的啦。
1: 对啊，所以刚刚讲，哎，苏老师说要背50音哦。
0: 50音啦，嘿啦，50，这个是。治标又治本，
1: 是很难呢。
0: 阿伯，你还用注音呢？吼，嘿，不是套路啦。
1: 我好一天有一届，我有唱《泪光闪闪》嘛。我讲这是我最大的努力啊，就是我听无日语，啊，我就是听啊写伫个纸顶头，用我有法度看得出来的音。对，用中文字嘛注音。
0: 你去找苏老师，你去唱《泪光闪闪》，我听你安尼个，安尼你个。
1: 无。我
0: 听到做艰苦，
1: 因为我一话唱唔到，对，我讲最大的尽力了啦。阿姆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老歌真正足好听诶，尤其好像老歌的，最原始是从日本歌曲，然后再改作成我们闽南歌嘛。
0: 我们台湾，咱台湾有真侪歌拢是日本曲翻过来啊，
1: 哦，
0: 日本歌曲翻过来的，啊，后来在这个。在这个洪一峰老师，他们引进来呢，就觉得说，哎，咱台湾未使拢靠日本歌曲你传承台语歌，不然才这个，周天旺老师的款哦，
1: 周天旺老师
0: 才跟那个洪一峰，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台语的这个前辈，才开始创作一些我们台湾民谣。
1: 哦，台湾民谣，所以哦，上一开始不是台湾民谣先开始，
0: 是
1: 日本翻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才有民谣安尼。
0: 对，
1: 哎呦，
0: 就这样，哎呀，
1: 对啊，但是那旋律是真的 跟现在比的话，其实进了这个业界啊，听了这些台语的老歌，我终身可以理解，原来迄有的时阵长辈。

0: 啊，拢甲我讲，哦，恁那少年的歌，我听无啦。
1: 啊，你听无？
0: 根本拢是咧念歌，就是说我们的歌曲都是用念的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像周杰伦最著名的周杰伦，呵呵哈嘿，别哎，不要打我妈妈。
0: 他这个还算慢的呢，还以为很快。卖讲我少年呢，我哪无看
1: 歌词，
0: 我忙在伊咧唱啥。
1: 对啊对啊，所以人讲这个，老歌老歌是听感情啊，啊那新歌是听流行啊。新歌就是他有一阵子就会被日新月异，一直出新歌嘛，啊一些比较没有那么 hit 的歌可能就被埋没掉了，
0: 也就是一时间的对了。
1: 安
0: 哥，老歌是可以传承，然后流传。
1: 没错，但是哈，但是如果老歌没有靠我们这个所有喜欢老台语老歌的好朋友，这样子传唱的话，我讲免外久就没落，就无人知影，无人会晓唱啊。少年的嘛，袂晓听无啊。
0: 这个我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1: 对啊，你看你自从接触了这个行业，你。学了多少老歌？
0: 对啊，
1: 很多吧。
0: 我阿伯哦，还没有接触这个行业的时阵，我心目中上老的歌曲，就是《海波龙》跟《安徽情》。哦，
1: 那个在你的认知来，这也算作老作老。
0: 因为还是我国小的时阵，外婆教我教的。很国小呢，你也搁较头前，我都没有那个记忆了。
1: 那你外婆给你教的时候，可能是上盖新的给你教。
0: 对，
1: 即马算上老的啊。
0: 因为迄当阵足细汉呢，啊，我阿妈拢就爱拜拜，啊，车顶啊，以前的车上没有那个像即马什么蓝牙啦，你拢伫个
1: 黑。
0: 那个椅子下面放一个阿爸啊，用那个 CD 底下在播
1: 十片装的，十二片装的。
0: 还有当中我阿妈都底下在播那个龙千玉的那个《兰陵景陆林溪》吗？
1: 蔡小虎飞熏哦。
0: 对，那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对我来讲，上老我的歌曲就是《兰陵景陆林溪》嘛，然后就是《海波龙》安徽七号嘛。对，这对我来讲很老了，
1: 就算是很老了啦。
0: 对。
1: 外婆她很飞讯哦，卡扎吼，我记得我第一台轿车，第一台轿车，后边后趟拍开有一个，就是你讲的十片、十二片的 CD。
0: 啊，为什么你整个卡后边？
1: 我都放后面啦、
0: 啊。放后面也连得到
1: 呀。哎呀呀！收嘞，后趟是缅甸遐。那时候会觉得说，哇，好炫哦！我一次可以放十二片 CD， 我要听什么歌，我都可以点。那我先干嘛讲？美术刚那即卖迄个足高端的迄种影音啊！哦，
0: 迄当阵唔知影讲 CD 片，以前 CD 片很贵是不是啊？在那个年代，
1: 两三百块吧。
0: 因为我为着 CD 片，常常给阮厝内底人买。
1: 是啊。
0: 因为伊那人唔知
1: 啊。社会标。
0: 唔是我拢，我都 CD 片，因讲要这样子拿。手要勾着嘛，还是哪只手勾着中一个空？啊，手安尼握下就好啊。我唔知，我拢一片的安尼个客啊。
1: 你用安尼贴？
0: 系啊，阿英讲好像会有什么指纹哦，还是讲袂使去刮伤哦，还是什么？
1: 其实是不至于啦。啊，可能就是可能外婆就比较秀溜，物件可能就会比较珍惜，连手痕都不允许有。要不然你那个通常都会，你啊有去磨到比较开一个。太断一直呐，断讯呐。哦，其实一般是还好了。
0: 我今妈厝诶搁有啦，逐工拢咧播，可是播的就不是，嘛是老歌啦。哦，我唔知伊话老，你要听话买吧。
1: 老歌、喔。
0: 嘛，我嫌我老歌，我唔知伊话老。啊，不过我是自细汉咧困，拢是听这首歌听到大汉诶。
1: 恁外婆应该加我可能呐，了不起十几岁，应该就算了。
0: 四十五还是十六年？
1: 四十几啊，安尼加我十几岁啊，没有到二十岁。他的所谓老歌，我应该都还是有涉略的。
0: 因为这首歌我真的不知道他多老，伫我有印象以来，我都听着他入睡。哦，那条歌叫做《大悲咒》。啊，
1: 我啊，不是《大悲咒》，不是。
0: 那么他他呀呀，那。我大概拢听着这首歌，大概我阿妈咧敬地拢放这首歌。
1: 其实哈，其实咱那个神明厅，在礼佛的时候啊，如果有播那个大悲咒，那个心灵是很愉快、很足清净的一种感觉。
0: 我就觉得。

0: 很安全呐、啊。阿姆哥，我其他都不喜欢哦，我就只喜欢大悲咒。我连到今嘛哦，有的时阵我若回去啊是干嘛？看到我阿妈咧敬茶嘛，阿姨可能的 CD 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佛经还在放 CD 片，怎么没有蓝牙？伊嘛是个可以那个机子啊，怕亏要放 CD 片里面，那可以可以等啊呢。啊，有时阵可能见得了伊就出去啊。我就会走去客厅，啊，家己按暂停，搁拍开。
1: 你啊，放双节棍来。无，
0: 我就搁去找大悲咒，搁放回去。我强迫，很好听啊，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1: 哎，你可能嘛慧根的换了。
0: 我没有慧根，没有慧根，我只是从小听着他入睡。
1: 大悲咒，大悲咒是很让人家会心境会沉淀的，但是我对于那个。那么关系，
0: 那那是另外一条啊。
1: 不是，我对那个就感觉不好。我对尴尬不好，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人生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啊。
0: 那个是那个歌是不是？
1: 就是都播那个在床边伴着他。
0: 哎，对啊，那所以不是播这个大悲咒啦，大悲咒。
1: 对，
0: 但换舞曲版的也好听啊。
1: 有啦有啦，
0: 比较愉快。
1: 今晚我也让我给改编比较速度比较快的、比较流行的一种节奏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啊，那我国中的时阵哦，我国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伴着我入睡？
0: 什么样的声音？
1: 公甜丁睡甜丁，甜丁睡不进，甜丁那公斤五六天都无头路了。我老天啊，你都你不知道吼？
0: 这是什么电视吗？
1: 说书的啊，
0: 说书的
1: 电台啊，
0: 电台
1: 世界台湾省有名呢。
0: 啊，伊是念什么物件？
1: 他是在说廖天丁，
0: 嘿，
1: 廖天丁，你有听过
0: 吗？我知。
1: 廖天丁跟安姑的，好，的故事。
0: 哇，他就这样子说。
1: 嗯，对，我是听那个有办法才有办法睡的。
0: 这是不是播音完哦？
1: 嘿，也算是电台。电台这个说书人员呐、
0: 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1: 你 Google， 你如果 Google 吴乐天，你就会看到有那个廖天丁的传奇，赞周天那个你把就 KK 听你讲吼，你就好像活灵活现那个廖天丁安哥成迪丽敏掏金啊呢，飞檐走壁啊呢，
0: 哇啊那。他很厉害，也靠他的讲话跟语调、口气，光刚好你有画面
1: 啊！超级，他是一些咱台湾的说书广告的一个传奇性的一个人物啦，算是非常非常传奇的。
0: 那这位老师目前还安康吗？
1: 啊，好命的
0: 啊，好命，好好命了啊，好，
1: 好命就是邓阳。
0: 我知道，我知道，那好命，好命。
1: 对啊，对啊，这如果是在大概五六年级生呐、啊，五六年级生说到吴乐天的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这么有名哦，
1: 就
0: 也当这电台这个才五秒。你
1: 本来要个选，要个从政呢？
0: 哦，真的。
1: 这已经是风靡全省啊！
0: 哇，
1: 他算是我们这个，咱这是有影的嘛？
0: 哎，对啊。
1: 啊，伊也是有声无影，算是这个领域的一个老前辈啊。
0: 哇！
1: 哎，非常非常资深，非常资深。
0: 所以啊，把阮的影关起来，阁有人要看。嗯。
1: 会啦。
0: 哈哈哈！哈，那呢？
1: 还是会有人喜欢看。
0: 还是哈。
1: 对。
0: 谢谢啦，谢谢。
1: 啊，你今日讲你这个我们。录这部的时候，拢会甲阿爸阿母啊讲，迄天雨路滑啦，吼，啊，你先来，你表演了，表演，表演滑倒呀。
0: 我想讲前几天啊落雨，像今仔日去就袂歹啊嘛。
1: 哦，
0: 啊，唔前两天拢落雨，昨嘛落雨啊，结果昨我就是出门啊，啊，结果想讲，我们每天都在跟爸爸妈妈讲，下雨天路很滑，要注意安全哦。哦，结果我门口那个宿舍的房间门关起来。转头走楼梯，我就摔下来啊！我就滑倒了。
1: 好安那不？
0: 阿姆哥，我是背面滑倒，对，楼梯在我后面，而且直接这样子溜滑梯的方式落来。
1: 好安那不？
0: 阿德弄了我的脚掌跟我的手。阿姆哥，迄当阵为着要手甲脚掌要紧一下，你若是要手，你得扶的嘛，脚掌得去弄嘛。啊，你若要手的话，脚掌啊较硬的，啊手啊较短安尼，较刹车。
1: 啊，不安那啦吼。
0: 无啦，就弄掉。
1: 我喜欢都楼梯你共弄歹。
0: 无，我检查过啊。我检查过啊，对啊。
1: 无啦，无啦，得啦。
0: 大家还是要小心。
1: 较早吼，阮阿公囡仔跌倒的时候，阮阿妈拢 啊，囡仔骨啊，哎，无紧啦，囡仔骨啦，囡仔骨啦，啊，年轻的

0: 骨头皮肉伤都是很快就能够复原的啦。
1: 阿哥要30岁啊，哎，卡松嘛是足疼的咧，
0: 嘛是阿哥足少年嘛，
1: 我屁股很痛哎。
0: 吼，我即卖若看到迄20、30岁啊吼，我就会想起，阮较早20、30岁啊时啦，一些40、50岁的长辈就啊，少年就是本钱。
1: 对啊，一定我嘛一定听这句话呢。
0: 对啊，我坦白讲，我是很羡慕啦，像阮早间张诶张星期六嘛吼，再去那个汉神呀，
1: 汉神，
0: 打扮的不是花枝招展哦，
1: 就是漂亮啦。
0: 打扮的，因为阮早间伊都算日系的嘛，
1: 哦日系，哦、
0: 打扮的敢那迄、那个。那个动漫来的，
1: 我知道，
0: 不是 cosplay 哦，还没有到那么夸张，就是打扮的像那个，他现在也算是一个名作家哦，算是
1: 很会画画，对不对？
0: 对，绘师啊。
1: 他是画什么的？
0: 就是动漫啊。
1: 哦，就是画动漫。
0: 他现在绘师FB 啊。哦。FB 啊，我 FB 使用10几年、20年，我的这个总按赞数啊，我也唔捌讲突破讲。好像也没超过500过，嘿，没有，应该印象中没有。一路破耶，那个比赛漫画，隔天你还有2000多，2000多赞，分享你知道吗？分享了多少？哇，200多个分享呢。我讲你这，妹妹，你这个你现在在业界算是很大咖喽，然后都安尼叫安尼安尼，拢无爱无啥。爱跟人互动，
1: 比较低调啦。
0: 无啦，修明星啦。
1: 哦，好，
0: 修明星。我说你就是要 po 上去啊。他有很多那个画画的那个社群啊。他上次画一则 po 到，他做一个作品动画，大概是几秒钟而已吧。po 在大陆的 BB 哔哩哔哩。好，封神啊，要修嘞，那个。大陆的那个同业啊，哎呀，这一定是哪一个大神啊开小号啊，然后这怎么可能？这一般的素人不可能啊，哦，欢喜啊呢，哇，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对这个是很，加用心，而且非常的痴迷啊。
1: 我好奇的是说，观众没有朋友有看过吗？
0: 应该知道吧，应该知道，
1: 因为我没看过，希望有机会可以看一
0: 下。你 FB 你也可以看到啊。
1: 哦，你的 FB 也有。
0: FB 我。
1: 你去有一点要涨你的赞数，你走下可以。
0: 你到哥哥的 FB， 你去看，你就看到他那个，他哥哥说哦，啊，这个是出版，这个是出版等级的一种。功力啊，那种功力，对呀，对呀，对呀，
1: 哎呀，
0: 分享200多个呢，我 FB 中啊，强啊，加起来，我好反正嘛无分享嘛，无迄个，卖讲200、200赞嘛无，赞嘛无，对吧？所以他是这个，这个行业里面算是可以算是翘楚了，咱台湾来讲，
1: 手绘，
0: 台湾来
1: 讲，这真的很少哎，你起码电脑请那个 AI 做做也都有呢，手绘这个已经很少了呢。
0: 对啊，
1: 这真的要好好的
0: 哦，因为他这次这个比赛啊，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1: 这是什么？
0: 哦对对对，
1: 巴哈，
0: 就这个啊，
1: 哦，伊嘛是微机种的嘛，
0: 对，他就比赛这个。哇，那个叫什么我都搞不太清楚，巴哈姆特啦，阿爸阿母啊，电视机的爸爸妈妈，恁囡仔若有咧头前哦，叫伊 Google 一下，巴哈姆特
1: ，Google 啦 ，Google 搜寻巴哈姆特，
0: 巴哈姆特，
1: 然后 ACG 创作大赛啊，嘿，
0: 这个他的名字叫做，阮查某囝做，对，这个，哦，对对对。英雄拒绝拯救世界。
1: 啊，你女儿是哪个？
0: 就是这个啊，豆果啊。
1: 哦，好，他的作品嘞，在哪里？
0: 他作品啊，你看他画这里。
1: 他是他画的哦。这不知道，我还以为电脑做的。
0: 对啊，对啊。
1: 好强哦。
0: 他一共哈，这个他们比赛这个为有一个重大的规则，就是完整的谢绝 AI 的参与。哦。这都爱。紧绷紧了，拢爱家己画了对吧？因为他们对于 AI 是非常敏感的。嗯哼哼。啊，你这个 你这个 一看就知道是 AI， 因为 AI 哈 ，AI 它在创作的时候有很多不合乎逻辑的，那个画法，我当时你会发现说，啊，这只手怎么好像有断掉，还是歪掉，还是重叠到？
1: 光爷手指头那个给挤出来。
0: 哎，对对对对，会有这种状况。嗯，对，所以他们这个比赛这一次，我目前看到他在里面算是很有希望的啦，很有希望。
1: 对，所以 AI 是就红遍呢，但我们还是要多多的支持这种原创啊，手作啊。
0: 对对对对对，好，安尼S你好了，我们今天来玩一题好了，玩一题哈。来，咱来快乐学堂。
1: 学堂。
0: 好嘞，来玩一题，九号，41号。
1: 他，我觉得你应该有想法。
0: 这个最少要开四个，37。
1: 哎，
0: 13号，
1: 伊是毋是离足大诶？啊，毋过笔画足少诶啊。嗯，
0: 25号。
2: 哎呦，不错哦。好犀利啊！
0: 23。
1: 这是什么？
0: 27。啊，我的天哪！
3: 不要躲。
0: 11号。
1: 这个呢，还是要写一下，这是什么？有这个字吗？
0: 6号，看你有没有连结。6号，哎呦，
1: 啊？
0: 那，17号，哦，哦，那我应该知道了。
1: 不要，
0: 来19号。啊，那我知道了啦。
1: 哦，你知道了。
0: 来，阿爸阿布啊，04-2338。
1: 0303。
0: 过年很记得卡好要嘞哈，39号。
1: 是不是这个颜色的问题？
0: 这个字应该是台语用得到。
1: 啊，老师你们坏呢，怎么出到台语字来了？
0: 哎，台语。哎呦，最近安尼拢无啥满线嘞，我讲都有挫折感了呢。
1: 对啊。
0: 30号。好，老师1号、8号这摆个拍开好啊。
1: 哦。哦，知道了，
0: 让我们有一点信心了哈。
1: 对啊，
0: 7号这一排也打开好了，啊，打开。
1: 爸爸妈妈的台语拢遮好。
0: 好，上下骹这砖嘛打开好啊。
1: 哦，
0: 应该知影啦哈。啊，无面顶那砖嘛打开好啦，较有心意的啦。
1: 开了了。
0: 我已经才有生意啊！你妈呢？较好心嘞。
1: 紧嘞，电话。
0: 04-2338。
1: 0303。来，这是什么字？安怎念？你在伊的国语发音跟台语敢有同款了？
0: 有啦，你妈呢？满一个线嘞，满一个啦。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哦，哈，这个看哈你接未来的呢，黄水妈妈，
1: 阿布，
4: 两位好，
1: 阿布，
4: 有的酒国叫卓，
0: 哦，卓，哦，好，带你来解答嘿，
4: 好，
0: 拜拜，
4: 哎呀，
0: 来，义斌爸爸，
1: 爸爸，
5: 你好，
0: 你好，
5: 好。
4: 你的目睭，足水的目睭。
0: 哦，目睭的睭啦，哈。
1: 睭。啊。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哎呦，咱的黄生姐，
1: 黄生姐，
2: 目睭的睭，你第一次做出来，你拢要搞我接电话？
0: 哎呦，歹势啦，啊，都啊无啊无啥人卡，安尼，若讲话到地了，吼，拢无人要卡呢。哎呀哎呀哈，
2: 哇，
0: 好啊，体谅姐啦嘿。
2: 国语念走啊，
1: 走
0: 、哦、好 ，Thank you，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了呢，秋爱阿姐，
1: 阿婆，
3: 阿 K 啊，
0: 哟，
3: 孟婷你好，
1: 你好，
3: 嗯，目睭的睭啦，
0: 目睭的睭哈 ，OK 好，好，拜拜，
3: 谢谢，
0: 来呢。英娇姐，
1: 英娇姐，
4: 蕉啦，
0: 啊，
1: 蕉，
4: 嘿，目睭啊，蕉，
0: 目睭，正蕊啊，倒蕊，
4: 嘿，
0: 哈哈哈哈哈，哦，好，目睭啊，蕉啦，哈 ，OK， 好 ，thank you， 好，啊，应该是啦，目睭啊，蕉，噔噔，
1: 哦，你讲伊的国语叫轴是，
0: 轴
1: 哦，
0: 哎，轴，
1: 所以没有翻成台语叫木轴啊。
0: 哎、
1: 欸，木舟
0: 嘛，
1: 木，
0: 那你念讲木舟啦、啊、如果在这个中文字典的话，它应该就是念很多啊，这一共的舟啊，
1: 它有舟有轴啊，
0: 哎、欸，应该是舟啦、啊，正确的发音啦。不过咱你唱歌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就是木舟嘛，
1: 对，它、啊、都一定会配个木啊，就知道它叫马鸠啊，
0: 马鸠嘛哈。
1: 哇，
0: 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哎呀，谢，而且要甲大家报告啦哈，恁如果哪讲玩游戏的时候，有当时啊，恁会感觉讲阿兄，你哪不爱甲我接一个啦？
1: 嗯，
0: 啊，因为你啊像这个黄仙姐啦、国庆哥啦，吼，这逐工你耍的啊，吼，啊，有当时啊，若一半夜较喊你开吼，我会先那个电脑也先跟这个较喊你开，吼，让我们。有更多的服务机会啦哈、
1: 嗯，
0: 啊，请多多包涵啦，哎，
1: 谢，
0: 感谢大家，好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孟庭岛的一首李芳姐点播的歌曲《十二月的情花》，
0: 好，安尼我来唱这首北岛的雅慧姐点播的《未了情》，听歌拍拍。

来，李芳姐说点白歌曲，在你我的肩背。那谢谢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哦，康顺爸爸，满足妈妈。

钟老师、林娇姐、美香姐、王妈妈、玉花姐、丽芳姐，谢谢谢谢。元顺阿姨、简爱妈妈、雅欣妈妈、春福哥，感谢大家好梦听的鼓励哦。

0: 谢谢曾老师、袁淳阿姨、小香姐、美香姐、文娟姐、燕明哥、秋爱妈妈，谢谢丽芳姐，感谢大家不客气，谢谢哦。
1: 来，帅咱北投夜会节点播歌曲，未了钱。来哦，小香姐。志光妈妈，小香姐，雅慧姐，看到你破声了，哎呀，高山的苏琼姐啊，雅茹姐，好久没看到你的名呢。那小林老师。

秀香姐，哎呀，那个张老师，苏婷姐啊，志光妈妈，康生大哥，李芳姐，那个小阿姨，昆凌帅哥，雅欣妈妈，燕敏大哥，素龙姐，美丽姐。

秀香姐、硕平姐啊、立方姐、昆凌帅哥、彦明大哥、阿妹姐、武峰美丽姐、武峰美丽姐妹妹、高山的硕平姐啊、德胜大哥、志光妈妈。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光棍来，看一下哪里带完。
1: 铁鸡喽。

0: 手牵手，心斗阵，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飞上天。
1: 大家好，欢迎收看
0: 台湾的天气咯，
1: 带领大家来佚佗吼，看到咱这只飞龙在天，咱就知咱来到云林县的岛南。
0: 哦，到底岛南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又表示讲有啥物好食的物件？
1: 对着咱的脚步 ，Let's go。
2: 无唔对，咱今来到云林县的岛南。岛南古名叫做塔里木，是来自平埔族罗雅族的族语，意思是一片苍茫的草原。这个岛南车站设立在明治36年，后来二次大战尾期改建作用砖啊所起火车站，嘛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离开台湾进前改建最后一座火车站。到了2020年，因为都市规划正干了第三代跨站式的站房，希望一旦提升东西两边的发展以及坐车的便利性。早期岛南车站是由台湾铁路和藤乡的铁路共同使用的车站，真多货物跟着旅客都是透过五分车先到岛南站，再经过纵贯线送去全省各地。听说那个时候岛南车站是代替唯一一座运行24小时的车站呢，咱就知影讲这个车站到底是有偌无用咯。除了车站改建，还有两边，予人登记做云林县历史建筑的铁路仓库群，将已经真久不利用的仓库改做文创甲亲子娱乐的空间，重新活化了这个历史的建筑。其中塔里木文化园区现在是一个丰富儿童教育的基地，里面介绍很多云林的环境保育和风土民情，也透过互动游戏和小朋友一边铁佗一边吸收的知识。另外还有绘本馆、漫画馆、电影馆、艺术展览等等的亲子空间，都会定期举办亲子活动和电影的放送哦。这座塔里木文化园区提供大家一个优质的艺文环境，也真适合带小朋友来这走走的哦。嘿，巴肚是不是开始哀哀叫呢？免急，那讲到好料的，岛南才有一间当地美食界的扛把子东阿米哥，咱赶紧请这个小宝来给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宝，今天来咱吃这间已经有80年历史的人气美食。首先是因的茭白米糕，这个米粒吼，个个饱满又 Q 弹，口感十分的扎实。顶面呢有肠啊，搁有猪肉、黑米，吼，都伫咧炊的过程当中，将食材的风味都融入了米粒当中。这次

加入真的是香味四溢，真好吃哦。再来是它的排骨酥汤，汤头真的有够赞的呢。排骨酥吼入口即化，配着米糕做伙点，真的是一桌完美的套餐。如果你若无想要啉排骨酥汤，我嘛真推荐一碗鱼丸汤。恁看卖，这个鱼丸也太 Q 弹了吧，吃起来 QQ 脆脆的口感。

0: 了三代八十年的老店，听讲头家上介早是一支笨担，挂着两卡家子啊，沿路咧叫卖，后来才开始摆摊。这的每一嘴拢充满着朴实佮道地的幸福，互你伫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感受着这座小镇上界真实的人情味哦。说来去，传去一个真水的所在，这栋建筑起伫咧昭和五年，是以前婚姻馆上界大，而且保留上完整的警察办公厅。后来民国98年，被人指定为县定的古迹，即马变作一间非常有日式风格的餐厅哦。除了食饭的所在，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叫做时光拘留所。这是当初修复建筑的时阵，发现过去1950迄个年代的拘留所遗址，所以特别将这块区域保留下来，规划以警察为主题的展览，向大家介绍过去警察的装备和历史故事。这间餐厅真正让人真舒适，得到3-2个好朋友坐这喝一下下午茶，开讲一下，到着庭院内底享受着日式宁静的氛围，啊，佫会当看展览，真正非常的赞，真推荐大家来这过一个非常休闲的下午。好啦，啊，这届岛南的文化魅力之旅，暂时就到这画下句点。后一集，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
2: 谢谢，
1: 欢迎来铁佗哈。
2: 对，
1: 来，欢迎来安排好听的萨克斯风演奏歌曲，听歌。
2: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所来是我们精彩的表演，萨克斯风哦。一首歌曲《桂花》，邀请我们凤山林音妈妈东区宝莲节观众朋友共同。

桂花，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每一个演奏都非常充满的感染力哦，大家听得非常的享受哦。有一首歌曲《亲情海花》，邀请泸州的宝珠姐、南屯的玉雅姐，观众朋友共同来最收听哦。收听的过程，不要忘记你们热情的掌声还有支持哦。淑英姐、文娟姐、李芳姐、秋香姐、昌泉大哥、燕明哥、富儿姐、玉花姐，感谢大家呢，默默掌声哦。素慧姐、黄水阿婆。

谢乌日的佳琪姐、文娟姐、月娇姐、昆凌哥、美花、美花姐、和美的美玲姐、亲子阿布、嘉荣哥、素荣阿布、秀香姐、雅欣妈妈、月娇姐、丽芳姐、国庆哥、昌泉哥、燕明哥，感谢大家。

来，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有一首歌曲最鬼美哦，好听的台语歌曲哦，邀请我们访聊的美霞姐、西屯的李玉姐和观众朋友共同做收听哦。大家好，每一个掌声都是对主持人的一个赞赏啊，赞赏啊。

这首歌的旋律很适合爸爸妈妈去来看一下小屁股的哦，还小心哦，不要摔倒呢。谢谢碧珠姐、小香姐、玉花姐、袁宋阿姨、美花

0: 我们听过那不那海哦，唔知电视机前的大家有卡松小孩子的无？来，三首好听的萨克斯风结束，换我们的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喽。第一首歌曲国语歌《冬天里的一把火》，邀请我们林雅、秦彦杰、钱正、胡明哥，我就没有共同来做形象哦。
1: 你是台湾国语哦。前阵胡明哥，
0: 哎呀，前啊，我台湾国语啊吗？
1: 你想讲胡明哥？
0: 好，来，谢谢。
1: 来，冬天里的一把火哈，轻快的歌曲，大家这里来听哦。

0: 把火，这非奥利好不好？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哎，感谢大家。
1: 哎，谢谢冬天里的一把火，还写一首歌《粉碎心》，《粉碎心》恨四声。哎，哎，彰化的美云妈妈，大叔的传音姐，感觉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掌声。那个继续我做粉碎星，粉碎星，
2: 粉碎星啊，
3: 谁听？
1: 国语，他好像有
3: 国语歌《谁来爱我》
1: 啊，来来来，
3: 看的戏也快了，我给我看了，
1: 对对对对，
3: 好像有听过这首歌，
1: 两首两个版本都很好听，
3: 都好听，
1: 尤其是这个吉他伴奏的这个特别特别的
3: 不同的感觉，
1: 对对对，讲弄讲好听了哈，
2: 嗯，
1: 感感谢恁的歌声哈，来啊，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那呢 MOD 这边的好朋友灵魂之窗过后。业界内底无比制作搁较官方个呀，制作算上 pro 呀。
3: 哦，
1: 你啊，如果若是讲慢慢有你流失的物件，你甲补充等下，你就要靠制作，互恁做参考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空气呀、啊，空气也不好，尤其是咱中部地区安尼啊
3: 话，
1: 你看高雄嘛同款哦，南部嘛同款，那个你再去起来看，黑蒙蒙，那蒙蒙的，你莫是讲那是伊的雾呢？其实迄种偏，我讲迄种空气拢足歹。
2: 嗯。
1: 哦啊，你看现在这个出外，你们也懒得戴口罩，
2: 对，
1: 那怎么办？你们就要靠这个把咱的这个细胞搞好作战的，一下无恁体验哈，算卡无哦。
4: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

0: 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假嘅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嘅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聊会潮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疗肺槽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保护力，柑橘幼果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疗肺槽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2: 哎哎，不过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照光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哎，那个肺部有白白的，哎，跟他讲是被什么肺结核什么啊那啥呢？是肝核出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3: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0: 很快就好，
3: 而且那个痰也比较可以清得出来。
0: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4: 上个礼拜我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疗会草拄我内底个有，我紧叫伊食，一直食。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了。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那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天尔，伊后壁几个拢好去，拢完全无啥物感觉。
0: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4: 对对对，啊，结果我叫我胃着哦。结果我嘛是车内底五天，我一直食，我就算一天食三包四包啊呢。
0: 对，拄啊钓迄阵啦吼。
4: 对，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次客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0: 拢好哩哩吼。
4: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5: 本来那哦，迄产妇够大堆的。
0: 安尼哦。
5: 啊，安尼咳嗽规暝拢袂停，食济了吼，好哦，我欢喜家拢好去啊。
0: 拢好去啊。
5: 够吼，干那啉一包，佫加少，干脆安尼好哦。
0: 安尼啦。
5: 你
0: 说的嘛，对吧？
5: 对啊，
0: 你要喜欢那个套子瓜小水，安尼过
5: 去啦。好过加哦，加够多好。
0: 好，好，谢谢
5: 啊。好，我那呢规家伙哦，十二个安尼吼，连那细汉的吼，哎呀，一岁我都开始要食。哦，迄真正吼，即摆规家伙拢食认真。
0: 安尼食了好。
5: 系啊，都唔免食别项的，真正那么加真袂感冒啦。咧，只叫做连那细汉安尼咯，感冒到时叫唔敢。
0: 安尼吼，啊，即摆拢没有。哦，即摆人啊，你哪有咧看新闻你就知哦，加今年啊。台湾今年敢若 A 流感，咱卖讲即个 B 流感，甲一般诶综合性感冒或者是新冠肺炎，敢若 A 流感今年伫台湾就夺走几啊百条诶人命。迄新闻咧报，你拢可能反正你有感受着，但是你毋知惊未惊？哦，我即摆毋是要吓惊恁啦，我即摆要甲你讲一件事实，即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工认真食一条疗肺草，要安怎食？我甲你教吼，即足简单咧，你也开，啊你听我诶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中。好，一比一中，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肺草哦，咱人就是啊，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個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哦，我甲你建议就是啊，像我安尼甲裂开，裂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仔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你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 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倒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头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哦，当作茶水啊，你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肺草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小小啊啉，小小啊啉嘛，你啊放喺保温瓶内底小小，大家甲啉。来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吼，若当伫感冒的时候，你免烦恼什么食药啊， 你该当加油啊，你做你吃，吼，你该当加油啊，你做你吃。但是疗肺草，你若当你感冒，你一工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三一礼拜好，你两工就好啊。两工为什么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上重点阁足好食，囡仔会惊食药啊，食苦对无？这拢未。我今日这个广告足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个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互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咱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甲你个抵抗力够好。肺炎是咱个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热咳嗽，但是通常肺部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啥物迄号做病毒较厉害？因为即平常时啊，咱个即空气就无好啊。PM2.5 就可能伤害到咱的这个叫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安那，会容易会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的较紧的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扫扫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球，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到肺部去，所以泪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以前低20倍哦吼，足侪咱的名人拢伫个这段时间，包括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这个艺人，啊，還有咱的这个骨科，最近这几间啊咧，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围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期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打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含饴弄孙咧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气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像啊。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安尼？菜瓜布咱的气泡若是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就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夹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啦，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啊，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天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天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几盒的，一个月份让你试食。你若扫袂好的，痰作侪，嘿叫的。你一天甲像安尼泡烧滚，一天甲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血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我钱退还转互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甲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个做咱的这个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感冒3摆以上的，那你一定爱食哦。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加食一挂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侪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从少年就扫袂好，对新冠的时阵，食咱的开始食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那喵喵，随食随好。南投德山的这个叫赖大姐哦，80几岁啊，食疗胃草，食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凤山的东东小姐，因囝30岁，气管自细汉就无好，自从食疗胃草，食无一个月就明显改善啦。30岁哦，从做囡仔到即摆30岁哦，食到即摆暗时也袂阁扫啊。30年的老镜头呢，人讲医生惊低扫，这就是真正厉害的所在。宜居的林大姐，因翁本来有照白点，即摆嘛无啊。哦，吉安乡的宋大姐，因孙啊确诊袂好，食疗胃草，两面就好。摕去工厂同事食，大家食，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疫苗注咧，赶快搁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喘气的、喘气的、喘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瓜布去。 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这摆特别添加啥物，叫做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吼，唔是干疗胃草、甲柑橘药果、甲紫花香茅尔，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炎、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只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个乳过氧化酶，伊会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吼，你会当伫短时间内啊，甲这个这病菌杀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当快速，这种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药果内底维他命 C 加佮有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柚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盖需要的。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给你布置好，你无感冒给你保养，感到了给你快速恢复，预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给你排尔，爱让垃圾的物件，爱让细菌病毒无法躲进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给你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呢，疗胃草会当赶紧给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30包，30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公定价销，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吼，予大家食较会起的，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邮代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60包，两盒我直接邮代你3000块就好，2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的，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的，我请恁食，我让恁食无钱的，让恁食到有效，你愿意继续食，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的，3盒是你买的啊，3盒邮代你3000块，电话卡通，搁加食无你试食。一摆炸4盒做等于120公分，拢共4个月，4个月又等于偌济钱？3000块，30个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2组做等于2组完结啊，偌济现在？2组背后爱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2组又等于5000多。全部炸背后做等于5000块多，但成功啊！加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哈！来，为你好来，阿转啦！
6: 我咧小组
0: 来等我一下，谢谢阿转啊！来，你好来，宝凤姐你好，
7: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
7: 小组，
0: 好来，小组，3000啊，三千个4个月，大组八个月哈、啊！来，你好，真如你好，
7: 小组
0: 来，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啊，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啊！来，你好，德胜大哥。
8: 对，
0: 要大组、小组，
8: 小组
0: 好，来，七转来4个月份啦，哎，阿姨啊，你好，哎，大组、小组，
8: 大组
0: 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提灯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提灯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哎，包南的乡亲，哎，要大组、小组，
9: 多啦，
0: 好，来啦，高爽啊，小姐啦，高爽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9: 啊，不不，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吃少的，你若吃别项无效，你吃我疗愈草。
10: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有听到啦哈？我头先讲，只要你若吃少，若吃无效就对啊。我来讲免钱，阮这组你吃看卖，无论是暗时啊扫的啦、夜咳的啦、打扫的啦，还是老烟枪啦，安尼扫一个老痰扫袂出来，吃看卖一个月，互恁吃。哦，还是讲恁即卖，就讲进前有这个长新冠的问题啊。我来讲，身体是恁的。空气即马空气遮尼歹着，空气这么糟糕，恁若是讲细胞即马肺腺癌是足济呢，很多肺腺癌哦，你若去照 X 光，若是讲迄个肺气泡内底有迄个结节遐啊，我讲你落来特别注意啊，空气足歹，爸爸妈妈，咱大江生医啊，哦，咱讲过足济遍啦，大江生医避暑佳作。哦，大江生医出品的就对啊，避暑佳作，咱的这个满千送百活动啊。剩下最后的2天，今仔日、明仔、后日最后的这3天，你们如果说厝内底有欠什么物件，趁这2-3天啊，甲补补咧， 全部都是九折，全部都是九折。七月初就可以开始使用你的点数啊，七月一号就可以开始使用点数了哈。因为咱这啊独家专利配方啦，对着咱的细胞啊，提升咱的保护力啦，有足大足大的帮助，调整咱的这个体质哦，再调节咱的这个生理的机能哈，帮助咱的强化咱的保护力，促进咱的新陈代谢。一天啊。你若有烧的就对啦吼，你若讲这一盒，咱这一盒是三十条哦，你一天啊食这两条、三条，我讲拢无要紧哦，迄拢无要紧，趁一盒无恁食无钱的，尽量甲食，一天啊食两三条，对你的身体细胞足好诶。咱的这个遭殃。
11: 对，小组。
10: 好啊，这要一组细组的啦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搞这留一组细组，当时收拢无要紧哈，那时候收都没关系，因为咱才都有讲过啊，咱的这个空气内底啊，拢总。PM 2.5 点五这足严重嘅呢，病毒感染这嘛足严重嘅呢，吼、哦，一年365天，一天煮三顿，安尼一年冬啊，你爱数千外顿嘅油烟啊，莫怪咱咧阿爸阿母啊，无食薰，吼、哦，先来肺腺癌，吼、哦，先来肺腺癌就是安尼，咱咧奥多麦啦、车啦、废气嘅排放啦、啊，吼、哦，啊个长期过敏嘅，再起起来足侪，咱咧早上起来安尼扫安尼鼻。因呐，鼻水安尼流，安尼蹭，爸爸妈妈试看卖下嘛，哦，试看卖下，反正就一个月有恁食了，那无感应免钱，无要紧吼。啊，有你食薰呢，哦，还是讲你周遭有这个伴侣在抽烟的，你就是被强迫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比食薰搁较严重呢，二手烟比食薰搁较严重，免啊防范咱的细胞诶这个健康程度提升起来。一天啊，一条两条拢无要紧，一条两条拢无要紧哦。你这款代志，唔是即卖才发生诶。肺炎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三名哦，第三名哦。恐怖诶，空气遮尔歹 ，PM 2.5 已经伤害咱规身躯呢。爸爸妈妈，咱诶呼吸系统啦、血液系统啦、心血管系统啦、生殖系统啦、消化系统啦，这几乎啊对咱规身躯啊有足大足大诶即个影响。哦，也容易疲劳啦，小心啦，咱的肺癌上升啦，爸爸妈妈，国人三大死因，癌症哦，咱的肺炎，就是安尼，就是这么的可怕。哦啊，当然，唔是你甲恁吓惊啦，恁那是讲有你扫，早上起来会咳嗽，还是讲暗时啊扫个安尼会扫个未扫啊，一口痰安尼要呸未出来。三十条，这一盒三十条，互恁食，食了你也感觉讲，这组对你有帮助。这素食的哦，素食的好朋友，这组素食的哈，素食的会使食，食了你也感觉讲会使，这个物件对你有帮助，对你的细胞、对你的细管、对你的过敏有帮助，有甲你帮助到，安尼才有准算。啊，无你拢免烦恼，这个你也收到四盒，甲食一盒，无效，行李3000，甲你收三盒转来。做公道的，无人安尼咧做生意的，吼、哦，把握机会，恁今日买唔是3500，是2700尔，唔是5500，是4500尔，哦，拢甲恁扣这个10%起来，甲恁欠咧你的会员口座内底，七月初过，你啊买什么物件，就是这主这点数，主这点数拢会使扣掉，拢会使使用，哦，这个九折优惠啊，即将在这两天马上要结束了，把握机会，咱来全民健康保卫战啊，每一个时期啊，拢会使甲你提前部署，吼、哦，紧急啊，你啊提早，人好啊，你都爱食，哦，你啊染疫的时阵，你会比别人较快好，啊，你好了啊，无啥物后遗症，这个东西就是安尼，恁啊只要脑食。绝对有帮助的，把握机会，刷卡继续服务，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0: 来，阿爸阿母啊，阿肯你刷卡23379599，把握机会哦。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咱继续卡呢，别样接别样用的，阿未把握到的，把握机会哦。来，孟庭对这首《过火》国语歌曲送给大家。谢谢余华姐、毕双杰、国南哥、叶明哥。

0: 绍脸书阿姨小阿姨啊，国语歌你跟上了，钟哥、玉环姐、淑云姐、龙龙哥，谢谢哦，感谢大家，亲爱爸爸，爸爸，爸，我念什么去了？康盛爸爸，谢谢啊。
1: 来哟，再来一首。大川的雅欣妈妈点播歌曲《咱的心声》，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咱北区的柔莹姐，大家作为来欣赏沈文成老师的《咱的心声》，来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300。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美容姐，你今天有订完哦？去哪里？来，谢谢，感谢大家。梦婷对最后一首唱的歌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送给大家。严明哥、钟哥、坤宁哥、黄阿姨，谢谢哦。苏龙阿母，我拄只咧讨论你的声啊，好多。来，谢谢，感谢大家。

0: 雅慈妈妈、叶明哥、陈爸爸、陈妈妈、林佳杰、苏清杰、明学姐、毕双杰、小轩维尼、秀珠姐、国南哥、嘉龙哥、大都苏清杰、叶明哥、钟哥、德秋小弟、伦哥、立方杰、美龙姐、简爱妈妈、金泉大哥、张秋大哥、妈妈中山、蒙婷龙、修点，谢谢。
1: 来苗栗苏清杰，苗栗苏清杰，来听这首《几多愁》。

谢谢苗栗苏晴姐挂的花虾了哦，玉花妈妈苏英姐、金英姐、袁顺阿姨、昆凌、锦凤妈妈、燕明哥、玉明大哥大嫂、黄水妈妈、金梅姐、林娇姐、张老师、李芳姐、素云姐、燕明大哥、美容姐姐、梅姐、南哥、美丽姐、德修。

谢谢美红姐、李大哥、恩琪阿姨、传林姐、慧萍姐、昆林、淑珍姐、康生爸爸、秋香姐、弟双姐姐、艾阿妈、立秋姐、红阿姨、康生爸爸，感谢大家的捧场，佩慈姐，谢谢。

0: 大家感谢恁的支持，鼓励那个破箱哈，谢谢，
1: 来
0: 抽奖抽奖，
2: 抽奖。
0: 恰似江水一去江东流、欸，这首不好学呢，我觉得
3: 不好学。
0: 对啊，可是我没有听过。
3: 他的音乐算蛮好听，
0: 还算优美啦。
3: 对啊，其实这首歌我昨天才听的、啊，昨天听。
2: 昨天听，
0: 哎、你昨天听，今天就唱、啊。
3: 昨天听，今天唱。哇、
0: 哦，你好过分哦！我们学歌都学一个礼拜，你
2: 在
0: 你当天给了唱
3: 啊？要看歌啊，要看看什么歌？
0: 动这侪人的头前搞恁两个舞剧啊！
2: 我还要学半个月的呢。
3: 没有，以后就真是感冒。

0: 主要是看旋律，因为它词也不多了，但它的旋律我觉得算是。没有，跟我自己觉得算
1: 是。那边
0: 盖
1: 水啊，关啥？关哪只兄弟不讲？好了，恭喜啊！啊，蒙看一下，蒙看一下，来倒数三秒，三、
2: 二、
1: 一，你停。
0: 哦
1: 哦，安定。
2: 我看看啊，
1: 四七九五七，
2: 四七九五七，
1: 来呀，
0: 来呀，阿友啊，
2: 桂玉节，
1: 电波金属，
0: 好，桂玉节啦，哈，
2: 桂
0: 玉节，
2: 桂玉节，
0: 好不好？阿伯想认，
1: 来，来，来，来，来，
0: 吹嘞，桂玉节，来，
2: 吹嘞，吹嘞，
0: 一个哦，吼，后面就什么哈？
2: 吹嘞，吹嘞，
0: 紧张，紧张哦，
2: 切克，切克哦，桂玉节，
0: 桂玉节，
1: 来啊，桂玉节，等我来看看，哎，
0: 桂玉节，
1: 别搞，
0: 别哭，哎，别哭哦，哎，别哭哦，
1: 停。
0: 哎，哎，你把句话做
2: 着，你两个话伤大声，
1: 过
2: 过头啊，过头啊，
0: 哈哈哈哈哈，叫惊着，
2: 过头，
0: 桂姐，恭喜啊，
1: 桂姐，
2: 谢谢哦，
0: 哎，
3: 啊，
1: 桂姐，
0: 恭喜恭喜哈，
1: 中奖了呢，
2: 恭喜恭喜，
0: 这一次比较利用哈，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第一次哦，
1: 这给大家听哈，
0: 对对对，
3: 对，
1: 好。谢谢
0: USB 号 ，OK，
2: 谢谢，
1: 拜拜，高文，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好，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来，罗志彪，我再回不啦，拨电话，
2: 打电话，
0: 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哈 ，line 的 ID 0982749783 ，line 的 ID 也可以加 line， 好，阿买卡电话，好，无啥 QR code 嘛可以哦，哈，有任何。需求啊，咱们要用的呀，弄一旦搞我们，好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好不好？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
2: 两天哦，
0: 是的，
1: 来哟，下面一位，
2: 来，谢谢，这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 Q 6866443，剩两天啦，两天而已啊，两天，
1: 天无人啊，
2: 两天，对啊，我的 line 哦，我的 line。最近哈，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有很多水果啊，不要吃太多哦，一天吃一个拳头就好了，不要过量哦。
1: 好嘞，
2: 谢谢。
1: 好，下面一位，来阿 Ken 手机啊，0933600093000655。最近哈，最近这个天气啊变化多端，你莫看日时啊大太阳哦，这一阵子。尽量不要去山区啦，安尼安尼较稳啦。
0: 是
1: 啊，无这那个蝴蝶谷遐个出了四条人命，这个非常非常
2: 对对对对
0: 安全第一，
1: 大家一定要，哎嘞，
2: 注意安全，
1: 顾好啦。我们空中先
0: 拜拜。

0: 港。
1: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2: 私密照，
3: 这种同本的作为
2: 收起。
3: 阿姨想收藏，阿姨。
1: 我常讲，想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2: 我听着都好害羞。
1: 对，
3: 玉芬姐很开心。
4: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嘞。
0: 你是在台湾音乐故事，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俩包。
5: 一层话你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人女儿抓包啊！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4: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我一届啊，电视播出一届江祖平的吻戏啦。
5: 对。
4: 啊，你昨天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5: 对，我囝甲我查囝吼，拢慢慢问过我啊。
4: 老师。那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啊？
5: 但是不管安怎啦，不可能是你啦。
4: 啊喂！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闻台，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首先安排合唱歌曲是咱丽水的毕妍姐所点播的《温暖的岛》，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玉慧姐、优妹妈妈、明渊大哥，谢谢康盛爸爸、昆凌哥、宝菜妈妈，谢谢小熊维尼、佩慈妹妹、永恩哥，好，谢谢秀琴妈妈，啊，宝爸宝妈、丽慧姐。

0: 哥、邱连杰、英娇姐、丽璇妈妈、永恩哥、美琼妈妈、秀薇姐、盛辉弟弟、佩慈姐、秀琴姐、邱连杰，谢谢大家。
1: 谢谢来自水的佩慈妹妹所点播的日本安排歌曲，叫做《自恋狼》啊，日本歌曲。啊，谢谢钟老师、康盛爸爸、小熊维尼、秀琴妈妈、婉珍姐、圆圆姐、丽妈妈、爱璇、秀薇姐、丽璇妈妈、明。

冬瓜啦，冬瓜哈、哦，谢谢爱璇，谢谢宝爸宝妈，丽慧姐、月娇妈妈、恩琪姐，好、哦，谢谢哦。秀凤妈妈、玉明。

谢谢钟老师、素美妈妈、秀琴妈妈、英娇妈妈、秀玲姐、圆圆姐、张老师、秀维姐。好，谢谢美琼妈妈、昆凌哥、德修小弟、叶明大哥、佩子妹妹、亲自妈妈。好，谢谢秋爱妈妈、丽雪妈妈、袁素奶姨、秋莲妈妈。好，谢谢哦，宝爸宝妈、温德大哥、阿群妈妈。好，谢谢。

0: 谢谢丽雪妈妈、元顺阿姨、美惠姐、德秀小弟，谢谢秀伟姐、坤林哥、秋爱妈妈、秀琴妈妈，感谢大家唱声，无念着歹势啊！谢谢宝赞妈妈，谢谢。
1: 来哟，妹啊，要来啊！杨妹妹啊，就更爱的月子节，你杨妹妹来的，苏清姐。
0: 别说那个叫叫俺呢，那个声呢。好。

0: 趣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恁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恁宝贝的德宝，我们是
1: 金刚宝贝。怎么变金刚宝贝？
0: 金刚，
1: 变金刚。
0: 你无感觉我今麦如何如用？你嘛是啊。
2: 好大，
1: 今天吗？德好大。
0: 如何如用嘛？那叫金刚宝贝嘛？
1: 金刚宝贝啊。
0: 或者是金刚芭比嘛？噻。
1: 唔爱，我们专门来做金刚芭比。
0: 唔爱啊，好啦，无金刚宝贝啦。
1: 是讲金刚芭比爱练足久的呢？你当作较简单哦、喔。
0: 真的真的。
1: 足恐怖的，女生个都歹练。
0: 女生我因为我最近冇咧。就是健身房嘛，猛运动啦
1: 吼。
0: 哎，真的有一个女生哦，好强哦，她那个
1: 好大
0: 压下，
1: 对，
0: 这是你配音的哈。
1: 老师变，
0: 这是你配音还是我？我只有老师在配音，好大。
1: 嘿，来，
0: 我看伊在举的时阵哦，我会背肌哦，都是肌肉哎，哎，很漂亮哎。我第一次看到女生练到那个肌肉是漂亮的，
1: 真的哦，那个要练很久，
0: 练很久，
1: 因为女生的脂肪层好像比男生高着侪。
0: 对，脂肪的那个脂肪层，
1: 对啊，
0: 脂肪层确实，
1: 所以你要把脂肪转换成肌肉都难。
0: 没有，要先消除脂肪，脂肪没办法变成肌肉。脂肪难撸旧，肌肉就会越上越多。肌肉增加的时候，你练的那个线条才会有那
1: 個。要怎么样把脂肪变旧？
0: 当然都是爱减肥啊，就是平常的一些运动嘛，也会减脂。哦啊，还有一些饮食上你嘛要调整。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早上吃很多咸酥鸡，哈哈哈哈哈，都嘴贱。
1: 没关系啦，偶尔让自己开心一下，
0: 放肆一下，
1: 哎呀，因为你较瘦着，你
0: 若
1: 无咧活大箍啊，
0: 有啦，我大箍的所在你无看到呢，
1: 无啦无啦，大家嘛拢无看到啦，
0: 真
1: 的哈，嘿啦，唱了之后，
0: 无啦，哈哈，
1: 无啦，真正心意吼，伊的体格算讲，足，我感觉是也算袂歹啊啦。
0: 还
1: 没有到，
0: 还要再修一下啦。
1: 真的吗？不要再修
0: 了。女生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妈妈，妈妈是不是安尼？
1: 无啦，
0: 都是妈妈。
1: 因为妈妈讲啊，你安尼散落，我就看就感觉，哎、欸，那乌搭散，乌搭散，那无较好看啦。
0: 真的
1: 吼、哦，伊就较不爱迄种的迄散散啊啦，迄散散吼，迄话看起来无好相好相。
0: 哦，嘿啦，其实脸要白，面爱着着啊，碰皮
1: 碰皮，碰稍微碰皮碰皮。
0: 啊，无你也修散啊。
1: 对啊，
0: 啊也变比较老款，看起来
1: 对，也比较沧桑一点，吼、嗯，看、啊、老款啦，嗯，啊，没啦，安尼多，
0: 较无底啦，人讲就是
1: 较无重量，
0: 嘿，
1: 看轻，
0: 要有一点，无，其实
1: 看轻了。
0: 当然，我跟你讲、嗯，其实讲白，咱当然希望咱家己拢不要生病嘛，
1: 哦、但是
0: 你、
1: 哦、
0: 你只要你应该安尼讲，你若有一寡不要太瘦，吼，啊你万一万不会真正破病，你还佫有一寡粉。你听哦，因为生病你叫来减轻体重嘛，哦、对不、哦？
1: 啊，你也受伤就无本啊，对不？
0: 嘿，对。吼、哦，一种本是一种本，对。
1: 所以要是老本起来扛的对。
0: 嘿，对。哎、哦，防万一。哦。你足侪妈妈。
1: 当然是卖，卖有这些问题较好
0: 啦。当然啦，
1: 嘿啊。就是吼、哦，嘛袂使受大苦，有你讲受大苦。哎、欸，我本身先蹲起来，
0: 无爱蹲伤济袂使，
1: 蹲伤济是，等到身体愈歹
0: 歹，袂使蹲伤济。
1: 嘿啦，安尼讲小夸爸爸，哎，小夸奶奶保持吼、喔、这个，卖讲活大颗嘛，卖活瘦啊，其实中中的，
0: 中中标准体重拢会使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对啊。
0: 啊，然后你刚才礼拜五啊，
1: 礼拜五
0: 啊，即卖爸爸妈妈是不是？你们就是在看电视对不对？
1: 哎呀，
0: 就是咧看我嘛，就是咧看电视
1: 啊。哎呀，
0: 啊我礼拜五迄阵我开场我就讲一寡。有提起一些话题
1: 啊！等下，先讲，先讲，
0: 咱、哦、
1: 今日后边有演戏哦。
0: 哎、欸，精彩哦，不要错过、哦。
1: 我们今天晚上后面后半段有演戏哦，因为拜五德宝休困嘛哦，去做检查，所以讲拜五这本来演戏呢，就刷来今仔日。
0: 对。
1: 哦，连续这两礼拜啦吼，德宝拢有请假啦，
0: 好拍摄，真拍摄。这礼拜了，就会正常啊，就是拢过
1: 两
0: 拜五
1: 啊。对，拢拜五演戏哦。
0: 对，啊，今日的演戏哦，吼、嗯，
1: 就后半段哦，爱记留落来哦。
0: 做精彩哦，千万唔通错过哦。
1: 看咱是特殊的装扮哦。
0: 伊买特殊哦。
1: 哎、欸，我改特殊，我袂。我还好，
0: 真的吗？
1: 我还好，其实伊啦，
0: 明明的 A，
1: 伊有 special 的啦。
0: 无啦，我无。
1: 今天的焦点是在他身上。
0: 老师，这音乐是安那？你甲我讲者，莫乌白误导爸爸妈妈，我来讲。
1: 无啦，无这恐怖啦，无这你要 sexy 啦。好，阿曼哥真水啦，真水啦，
0: 真水啦，谢谢。
1: 来，啊，拜五延续话题是啥物？
0: 哦，拜五延续话题，哎，超多人要打上线分享。
1: 分享啥物啊？
0: 我迄阵就是有问讲一寡爸爸妈妈小时候啊，哦，伊做过诶代志啊，例如伊较早是
1: 抽卵的时阵，
0: 毋是无讲着遮尔私密，
1: 遮尔
0: 私密也袂使讲。
1: 啊，是讲抽卵拢第一摆约伫倒位啊？
0: 遮尔私密袂使讲，嘿，一寡较生活诶啦。
1: 啊，
0: 咱即马就是接续礼拜五诶话题，无问着诶吼。来，第一摆爸爸妈妈来，恁第一摆。细汉的时阵，第一界看电视，是伫个相影刀，应该无啥可能。
1: 啊，伫个厝啊，
0: 无一定，因为
1: 朋友影刀，
0: 通常拢是砖仔头内底，可能其中一间较有钱的，对对对，
1: 哦，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好像是
0: 诶，我不知道啦，我不确定。
1: 还是讲电影院啊，嘛有可能啊，
0: 电视呢？
1: 庙口庙口，较早有一种庙口，他看电视，电影对。
0: 露天电影，
1: 啊、你是說電視
0: 我讲的是电视机哦、喔，
1: 电视机、
0: 喔，嘿，哦、我现在讲的是电视机哦、喔。嗯，来，咱的秋莲姐，
1: 秋莲妈妈，
2: 你好，
1: 你好，
2: 你第一次是？
1: 你的第一次献给谁？我老公看电视啦。
2: 我家阮家头前有那个，它是那个小台大同电视，
1: 哎，哦，
2: 啊，一种小台的，
1: 小台，嘿。
2: 哎、欸，啊，因为他是个退伍的伯伯，
0: 哦，退伍的伯伯比较有钱，
1: 很有钱，真的，他在老兵很有钱，嗯、
0: 对，
2: 对，不是，他们退伍之后，
1: 还是都政府有送他们，多做好伊，
2: 阮兜是无的，
1: 哦，恁兜无电视，
0: 对，
2: 无，
1: 所以去伯伯家看，
2: 拢伫伊个床仔门口看，
0: 啊，对，我 有听过，嘿，就甚至会足侪人拢围伫遐咧看。
1: 真的哦。
2: 对。哦。
0: 啊，电视就小小。

0: 台而已哦。
1: 哦，按目睭啊，足好诶。
2: 就做伫因诶窗仔门，然后那个礼拜六，因拢会看一种
1: 连续诶
2: 礼拜五
1: 娱乐节目，对不？
2: 不是礼拜五有种军中的一种啥？
1: 哦，那是举光源第一种哎。
2: 对对对对。
1: 哦哦哦。啊，老兵啊，老兵来看嘿。
2: 哎，你有一种看军那个。
1: 哦，军中的一些片子。
0: 哎。
1: 哦。一些节目。
2: 京剧，他都唱喜欢看一种京剧。
0: 哦，京剧。
1: 军。啊，京剧。
0: 京剧。
1: 京剧。哎，那个京剧。
0: 娘子之类的那一种。
1: 哦哟。
2: 这边。
1: 哦。嘿。
2: 啊，就是小小台啊，
1: 小小台啦，
2: 有耶有耶，迄个门旁面超宽。
1: 哦，安尼哦，
0: 好，谢谢，
1: 谢谢妈妈。
2: 那时阵，阮家六七岁。
1: 哦，六七岁
0: 啊，你早起。我们家是六七岁。
1: 啊，你甲恁囝带去遐看。
2: 什么？阮囝带去，阮六七岁尔呢？
0: 你六七岁？
1: 哦，你六七岁哦。
0: 嘿啊，我想讲恁阿
1: 公。我想讲恁囝六七岁。
0: 哦。
1: 你六七岁，
0: 哦，
1: 你六七岁呢？
0: 哦，我
2: 六五岁了。
0: 哦，谢谢秋莲姐啦，好，感谢你分享，
1: 谢谢哦，谢谢你分享，
0: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咱的国
1: 兴哥，
3: 哎呀，
1: 你好，
3: 我会记我细汉，
1: 哎，
3: 阿伯小汉一年呀，
0: 小汉一年，
3: 拢伫厝边吼，隔壁遐吼，看迄乌白乌白电视仔
1: 哦，
3: 哦，啊，电视真有一个双户安尼吼，大开也袂当看。
1: 哦，
3: 啊，迄电台用直
1: 用咧，用准咧，
3: 直安尼。
1: 哎，哦，直个。
3: 哎，啊，只要转咧信号啊，转较袂安尼。
1: 哦。
3: 转信号，伊真空管的嘛，真空管的电视。
1: 哎哎哎。
3: 啊，你讲啊，窗啊那个关，伊就干脆关电啦，电也就关掉去啊。
0: 你讲伊是一个拉门的，是毋是？
1: 哎，拉门。
3: 哎，拉门咧啊，另外。
0: 哦，我小时候还看
1: 的。电视用这种拉门。
3: 啊，系啊。
0: 是哦。
3: 啊，电台只要用啪安尼。
1: 哦，用啪的。
3: 用转的，啊，我那个咧看迄个，看迄新闻门啊，看报备。
1: 哦。
3: 啊，看迄个优待化的关系啊。
1: 哦哦，伊怎
3: 啊？真诶，
0: 嘿，
3: 大部分拢是诶。
0: 小时候，你小几岁时阵？
1: 就那个。
3: 我小学一年级时阵。
0: 哦，小学一年。
1: 哦，够好啊呀。
0: 七八岁。
1: 哦，差不多。
3: 古玩。
1: 八岁啊。
0: 谢谢，感恩啊！
3: 哈哈哈。
0: 哎呀，有点哎，这
1: 怀念呢，
0: 怀念那个时代吧。
1: 对啊，我趣味咧。
0: 哦，
3: 古早时代，
1: 古早时代，
0: 没啦没啦，那是一种回忆啦。
1: 嘿啦，好，谢谢你的分享，
0: 好，
1: 拜拜。
0: 来，咱的
1: 秋爱妈妈，妈妈，
0: 你好，
4: 我们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我们家，
1: 在你们家
0: 哦。
4: 我们家是开杂货店。
1: 哦，杂货店，嗯嗯。
4: 那个我们村里的人都到我们家看，都自己带椅子来坐，因为我们家的椅子没有那么多，
0: 我
4: 们的沙发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都自己带椅子来看。
1: 哦，规排啊，
4: 还要装天线，
1: 对，
0: 装天线，
1: 对，要天线，
4: 装天线，
1: 对，
4: 用打开的，转的，对，我们好像。家里好像是电影院一样，好多好多人都。
1: 啊，有收门票不？
4: 对，
1: 有收票不？
0: 可是刚刚讲他可以顺便买东西在那边，
1: 对啊，在那边吃东西，
0: 又可以做到生意。
1: 吃糖啊，马后。
4: 我们村庄的人买东西都会向我们买呀。
1: 对啊，
4: 对对。
1: 啊，看看的，佮想要食些物件的，佮去哪底买，足方便的。
4: 对呀，对呀。
0: 妈妈，你那时候大概几岁？有电视那时候？
1: 对。
4: 就有电视的时候，好像十岁的时候。
1: 十岁。
0: 十岁哦。
4: 对。
0: 民国几年？
1: 没懂，啊你，啊你妈妈的在几年出啊？
0: 妈妈，
4: 我三十七年次的啊。
0: 四十几年前，哦，
1: 四十几年次的，
4: 对啊，对啊，
1: 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就有，
4: 因为那时候很早都是黑白的，
1: 对，黑白的，
4: 看那个有时候看连续剧呀，
1: 哦。
4: 真的，人家都你也不好意思赶人家走，
1: 对哦啊，
4: 让大家看得满意结束再关门，你知道吗？
0: 哎呦，
1: 真好，
0: 感谢，谢谢啦，感谢。
1: 相信妈妈，妈妈引导的行李。

0: 嘛就好诶。
1: 哎呀，
2: 好热闹，好热闹，
1: 这样很好啊。
0: 哎呀，
1: 愿意分享给人家。
0: 对啊，对啊，真的。
1: 谢谢妈妈。
0: 好，谢谢妈妈分享。
1: 分享。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谢谢哦。
0: 好，
2: 拜
1: 拜拜。来，秀薇姐。
0: 秀薇姐。
3: 哎，
1: 秀薇姐。
0: 哎，秀薇姐。
3: 我甲你讲，你讲这电视吼，已经就是安尼啦，一个社区啊，是一个怎啊来嘛，拢会干那店，我一间干那店啊，就拢会即安尼一排迄叫做几大行看。那时候嘛，那时候我已经也是差不多十五六岁了，对吧？那么嘿。但是我迄阵较大汉，我就唔敢带甲人安尼待咧安尼看。我当时我就，好像十六七岁，我就开一个补习班，缝纫补习班。
0: 哦。
3: 有隔壁，我就变作一个阳台老师，你知道？我唔敢放遐眼看，我也开补。
0: 哦。
3: 我差不多五年，我好像是22岁，我是结婚的关老，我民国60年结婚的啦，我是1958年出生的，妈这个对的吧啦，我唔惊唔知影，他这个当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化妆啊哈，就买那个彩虹的那个珍宝彩虹拉门的啊，一拉开，
0: 拉门的。
3: 他拉开之后，你那时候只有三台嘛，包括华视的那个台数，
1: 对对，
3: 然后里面还要一个开关，但是拉开它就有屏幕。假使你今天看到装饰结束的话，不得是关起来，给那再开起嘛是装饰，而且要等四台去存呐。公正声音刀，起码已经有电视啊，音刀二台，哦，对，啊个二台搁出来4-5年了后，然后我的吊装我没拆卸，那时候，对，那时候就是用拉门的啦。
0: 哦，所以秀姐那时候是被彩色的，
3: 彩色的。我因为我在那里做一个那个，我不好意思在那里跟人家排队
1: 在那里看。
3: 我看到一早起那种他不懂，你自己弄成大人啊，我都一点都不做你干啥
1: 子啊？就怕
0: 出社会啦，出社会都较唔敢呢，讲早起来看呢。都是小朋友啦，小朋友的阶段，较会早起人。
3: 不管我已经把我自己当做我是一个洋彩老师，我不好意思在那里。
1: 哦，对啦，
0: 对啦。
3: 我只安尼安尼在那地方。早熟啊，我都较早出差啊，算较早都对啦。
1: 哦，了解，谢谢啦，感谢秀薇姐姐分享哦，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来了呢，秀玲姐。
0: 秀玲姐，
4: 嗨，两位，
0: 你好。
4: 我第一次看电视是在我是帮他们家，刚好我堂叔是堂婶嘛。
1: 堂叔吗？
0: 堂叔。
4: 他就是这边问这
1: 边
0: 阿杰啦，
4: 哎，然后就是刚好他结婚的时候就产生
0: 哦，
4: 啊那个
0: 结婚呐，
4: 的那个电视，
0: 荧幕结婚加快，
4: 就在他们家看电视，
0: 哦，
4: 我们刚好四合院都跑来跑去，
1: 那时候大概几岁？
4: 我第一个印象，我看电视最到现在最深的印象就是看那个阿姆斯壮他们登陆月球那个。
0: 哦，很早呢。
1: 阿姆斯壮是
0: 很久呢，
1: 几年啊？几年？
4: 就好像民国
0: 八年
4: 还是60年那个。
1: 第一次登上月球呢，踏出人类的最历史性的第一步。
0: 对，
4: 是幼稚园。好像是幼稚园的时候
1: 。
0: 幼稚园哦。
1: 哦，
4: 当他们那个太空人，
0: 对啊，
1: 哦，一群
0: 踏上星球，
1: 一群
0: 大新闻，
1: 做多
0: 对啊，大新闻
1: 啊，
0: 对哦，
4: 拿到呀，
0: 哦，
1: 谢谢啦。
4: 我看棒球那个时候，
0: 哦，
1: 红叶少棒，
4: 我们那个时候是看台南的巨人，
0: 哦，台南的。
1: 巨人哦，那时候还没有红叶就对了，
4: 红叶已经有了，红叶最早，
1: 哦，更早之前，哦，了解，
0: 好，谢谢妈妈分享，
1: 谢谢你的分享，好，拜拜，哦，你看，大家呢络绎不绝，刚刚几题，因为我传了10题。
0: 冇见达达啊，达达来分享，跟大家。
1: 你今次提出来问爸爸妈妈，咱够有时间？
0: 够要问哦。
1: 咱够有时间。
0: 够有时间哦。嗯，那我哦，我是

0: 较爱，我是较，哦，嘿呢，哎、欸，老师你讲这個我嘛足兴趣的。细汉时，吼、哦，爸爸妈妈，恁上惊爸爸，恁上惊恁家己的爸母摕什么来甲恁拍？
1: 有的人怕我从来不去爸爸妈妈拍
0: 过，哪有这回事？哪有这回事？以前诶，以前管教很严格的呢，不去拍是真的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0: 因为你跟怎么乖吼，一定是要去看家过，去管教过你才会乖。我不相信不去拍过。来分享一下，
1: 上惊爸爸妈妈骑啥，甲你拍。
0: 上惊啥物物件？
1: 什么武器？
0: 哎，英姐妈妈，
2: 我红拍，我唔捌红拍过。
1: 真的？
2: 我的爸母唔捌咧拍，我
1: 模范生。
0: 真的哦，爱的教育哦。
2: 我兄弟姊妹拢无去红拍着。
0: 真的真好。
1: 哦，那真好，爸爸妈妈。
2: 哎，我老爸足好心的，啊，拢袂讲，我拢唔捌红拍过，啊，嘛唔捌红骂过。
0: 啊，你嘛是乖，你嘛是乖乖啊，唔免叫骂，唔免叫教。
2: 嘿啊！我
0: 看阮，恁家己就真正足乖啦。
2: 啊，阮厝边的囡仔拢有，拢去有那四大人讲。
0: 嘿啊！
2: 啊，阮无，阮拢无。
1: 你捌看过恁厝边的囡仔去用拍啥物？摕啥物拍过？
0: 嘿。
2: 阮厝边的囡仔有人一个足歹的吼，
0: 足歹，
2: 硬来本刀甲讲。
1: 啊，本刀。
0: 本刀哦。
2: 本迄个本。
1: 本
0: 刀，嘿啊，本刀啊，
2: 不是本刀啦，咱
0: 扁担，扁担哦，
1: 扁担，
2: 嘿，一个
0: 扁担，哦，扁担
1: 蛮大只的，
2: 扁担，
0: 哦，真粗呢，
2: 啊，甲吊起来，吊阮厝顶啊，那个拱哦，嘿，足歹的，囡仔款，啊，阮唔过，阮拢无用拱，啊，唔过，阮的兄，阮兄哥生，囡仔，阮兄说都来甲伊拍，啊，阮兄说，阮兄说讲。人恁阿哥恁阿叔因恁爸爸阿妈同讲啊恁拢会恁拢遮尼搞怪，会冤家那是安那冤两个兄弟啊冤家，冤家啊冤家相拍，我娘说足气的，听咧冤家伊在甲因讲，
1: 哎，
2: 侬用个手机啊手机伊嘛甲讲，
0: 其实查甫囡仔吼，太真啦，两个太重啊，嘿啊，你兄弟一定是重的，愈重愈感情愈好哩，啊，但是去用拍甲真惨。这是真的，啊，姊妹啊，就较袂，较甘心啦。
2: 我拢当六个十波走，我拢唔爱玩几多啦。
0: 哦，真的哦，无简单，
2: 弄起，
0: 无简单。
2: 哎，啊，你讲个电视哦，我有电视出来，我都有买电视咧看。
1: 哦，对着流行。
0: 哦，
2: 有啊，哎，种个拢黑白呀。
1: 哦，
0: 对，黑白开始，对。
2: 嘿啊，啊，你阵在我都有电视样咧看，我唔捌去人
0: 遐。
1: 人
0: 遐钱啦！哦，安尼恁家嘛真好过哦，
1: 甲秋爱妈妈，
0: 袂歹哦。
1: 恁家该买嘛开干嘛店
0: 的吧？生只侪个呢，十外个，够有法度。
2: 阮那时啊，我含阮兄哥差二十几岁，啊，从阮兄哥咧开铁工厂。
0: 哦，
1: 家己咧开工
0: 厂。嘿，阿兄拢会寄钱转来，好四大人。
2: 我拢带做伙。
0: 哦，带做伙。啊，这电视是兄哥赞助的，对吧？
2: 兄哥买。
0: 哦，安尼哥哥够赚钱啦。
2: 嘿，
0: 够赚钱，阿妈，好，即个弟弟妹妹有他安尼看电视，
2: 阿妈迄阵
0: 咧，
2: 一只无像即阵只丰富啦，
1: 三台尔，
2: 嘿啦，
0: 无三台四台，
2: 一台啦，
0: 一台尔哦，
1: 你买
0: 的
1: 是一台
2: 尔，嘿，阿来着两台，来个三台，
1: 哦，真的哦，
2: 有三台，
0: 哦，更加早期，
2: 嘿，我从我结婚了，卡有第三台出来，
1: 哦，慢慢先改的对
2: 哇，
1: 哦，了解，感谢你哦，
0: 谢谢妈妈，
1: 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来，咱的秋爱妈妈，你该不会嘛是模范生吧？
0: 嘿，
3: 再跟你分享。
0: 好，
3: 我小时候，小时候超调皮的，
0: 超调皮的，
3: 我都爱看迄国语，你知无？
1: 对。
3: 啊，拢去现场遐看看迄日光教育八极拳。
0: 哦。
3: 迄个，逐天去看，逐天去看。
0: 哎
3: 哎。放下个时，拢会学。
0: 嘿。哦，会学哦。
3: 哦。放放风。
0: 哎。
3: 啊，台湾岛个胡椒粉，第二天就煮。是啊，阮迄班个在看我个米粉汤，啊，就叫大家拢爱分起安尼。
0: 哎。
1: 客人岛个胡椒粉。
0: 胡椒粉
1: 啊。去共夹。
0: 哎。
3: 放下个时。
0: 强夹。
3: 下晡时啊，伊就带伊妈妈，
0: 哦，来遮斗，
3: 斗阮妈妈，
0: 哦，啊，去着
3: 啊，
0: 啊好啊，
3: 绣鞋啊，
0: 绣鞋啊，吼，绣鞋
1: 啊，绣鞋啊是啥？
0: 就是迄竹子啊， 竹子的迄、那个
3: 竹子做扫把呢。
0: 哎呀、啊，扫、把
1: 用。哦，大枝咧扫落叶嘿哦。
0: 足疼的。
3: 对。
0: 足油的，搁疼。湿的，湿的，抽的。
3: 大黑脚拢，对。哦。是大黑脚拢红，
0: 黄
3: 安安
0: 的，对。对，
1: 看到。你刚摕好少分去才来。
0: 嘿啊！
1: 对，
0: 人家就调皮的呢。
1: 中招，你哪一个给他分去啊？叫人来。
0: 妈妈，那当初应该去演八点档，较就适合的。
3: 歌仔戏不是、
0: 哦，不是呀。
3: 演的歌仔戏那时候。
0: 歌仔戏用这个，有这个情节哦。剧情哦，
1: 因为也是种白粉
0: 哦，白粉哦，
3: 对，
1: 面粉爱讲白粉，
0: 白粉，
3: 对，
1: 蛋糕怪叫妈妈爸，
0: 啊，那不是提菜白粉哦，米粉呢，
1: 收贵啊，收贵啊，谢谢妈妈，谢谢妈妈的分享
0: 哦，谢谢啦，
1: 好，拜拜，
0: 这趣味的呢，哦，拜拜，
1: 谢谢，
0: 哦，趣味趣味，
1: 对啊，
0: 可是吼，真正做些代志好好讲，
1: 可以分享，
0: 因为太多了啊，有趣的事情太多了，
1: 对啊，
0: 真的是。
1: 好，安尼咱今日先到这，告一个段落吼。今日要来教咱的精心打扮，噔噔，来，简单的，简单的吼，
0: 简单的哦，
1: 简单的。
0: 啊，今仔是要套的啦，套的阿妈滚的啊，还是？
1: 啊好，我无穿着我的橡皮筋。
0: 啊，你的橡皮筋？橡皮筋老师遐有无？
1: 好，安尼无要紧，我换另外一个好啊。
0: 哦，啊，佫有另外一种诶，
1: 另外一个 UB 的 UB 的，你厝诶，若是有较大诶方巾，较大
0: 诶方巾，囡仔较大诶，
1: 嘿，较大诶。咱普通我平常时教恁拍是大概65×65诶，
0: 哦，基本的，
1: 对，啊，这是较大，你看这个是比较大件的，
0: 好大，
1: 这一种是比较大，更大件，
0: 真的很大，
1: 更大件的，然后赶快三角形嘛，哈，
0: 是
1: 三角形，对，三角形打两个结。打两个小节、
0: 欸，小姐，
1: 小姐，
0: 小姐，哎，功能干，因为要打两个节，
1: 然后安尼嘛吼，你只要给挂在你的右手上面，
0: 挂起来，
1: 然后为这开始，为这个所在开始，稍微把它安尼
0: 夹
1: 收，夹收入来，嘿，
0: 收一折，折
1: 一折，一折一折一折，倒倒个收入来 ，Q 键嘿对，说的真好。Q 键
0: ，Q 键
1: ，Q 登来
0: 哦，安尼
1: 哦，啊 Q 登来就是一点一点安尼 Q 键，是，你的右手咱先挂嘞，
0: 对，
1: 开始洗，
0: 洗好按，嘿，
1: 靠，洗较按的，
0: 啊，那手啊，个手啊，
1: 马健你就是啊，但手外我都揢出来就对啦，哦，甲洗好较按，
0: 啊，所以按，
1: 洗好按，然后就是改挂在脖子上，
0: 哎，
1: 改穿过去的，
0: 穿过去，哎。
1: 穿过去，然后开始 Q 键，放掉了。
0: 哦，改褪，稍微褪一下。哦。
1: 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哦。哎，好，哎，
1: 就是这样。
0: 不错哦，不错哦。
1: 这也在留啊，个 Q。
0: 我觉得不错呢。
1: Q 较水。
0: 我觉得这脖子那个也很好看呢。
1: 你今日，因为我今日是穿有领的，你若是穿圆领的，穿圆领的会更好看。
0: 嗯嗯，
1: 我今日是穿有领的，我扣子。
0: 哦，有，哦，
1: 没有，
0: 哦，不同风，
1: 对啊，
0: 哦，
1: 而且就是有点类似风信子，一种花，一种花，伊是规派的，伊是规派的，为树仔面顶落来是，伊是。鬼拍的，就是这样子，还有简单不？
0: 简单，
1: 都简单的吧。
0: 当然是安尼转，安尼转。
1: 对啊，安尼鸟，哦，
0: 也蛮简单的。
1: 对，就这样。
0: 简单又好看。
1: 这么简单。
0: 而且你若讲出国有当时吼，这个几分钟的打扮。
1: 对啊，
0: 就有时候我们上个妆，像讲爸爸妈妈，你若要够来化妆的，上个妆还是讲吼，化妆还够。啊，够开真侪时间，但是你若随手随手，你话稍微用一下，无。没几分，差不多几分钟、两分钟就用好
1: 啊。两分钟尔，啊，然后这个是，这个，这就是较细腻啊，这较细腻啊，我会使试看卖讲较细腻啊，用起来感觉是安那，会较短，无通像安尼规派啦。
0: 是。
1: 对啊，啊也是可以的，赶快是打三角形嘛，啊然后收 Q 键，甲收入来。
0: 嗯。
1: 如果讲妈妈你啦，较细只，身体较细只，
0: 脖子
1: 比较细的。要比较细哦，可能比我还要瘦才会比较适合。 啊，无会无
0: 够。较迷你诶。

0: 你看你的 size 看看迷你，
1: 脖子较瘦。哦，
0: 比较娇小的哈，适合用这种短的。哦，因为你若修长，你感觉你较细只，你用较长的嘛，其实小寡不对称呐，也蛮奇怪的。但是这种也蛮适合的，哎，这也不错啊。
1: 就这样。
0: 哎，好看你这个花 ，Q 金这个 Q 金，好美哦。哎，没办法。
1: 灰。
0: 是讲你给它浅蓝色的。
1: 啊，
0: 蓝色的这样好像也不会哈。
1: 不会啦，不会涂。
0: 不会。
1: 不会。哎呀，就这样子。OK，
0: 对呢，
1: 今天的精心打扮就是这样，我往远看是不是？没歹看，
0: 没歹，
1: 没有一个点缀啊，有啊，
0: 没歹。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分享。
1: 好的，安尼咱要来安排两首歌曲喽。
0: 来，咱板桥的玉慧姐所点播的《上北的火车》，
1: 竹东的小熊为你点的《小小的羊儿压回家》，
0: 来听歌。来哟吼。谢谢爱慧姐，谢谢宝善妈妈、曹丽大哥、美琼妈妈、秀伟姐、秋爱妈妈，谢谢爱璇、永恩哥，谢谢国姓大哥方仙姐、淑珍姐、秀玲姐，谢谢天气弟弟、静月姐，谢谢宝爸宝妈、玉明大哥大嫂，谢谢传玲姐、秀凤妈妈。

欣妈妈、永恩哥、阿素妈妈、佳佳姐、英娇妈妈、素清妈妈、彪哥，哦，谢谢那呢秀玲姐、秀维姐、蔬菜妈妈、玉慧姐，好，哦，谢谢传玲姐、秀维姐哈，永恩哥、彦明大哥，谢谢高美妈妈，感谢宝爸宝妈，谢谢英娇妈妈，好，哦，谢谢淑正妈妈，谢谢国庆大哥、方仙姐，好，哦，谢谢素珠妈妈、秋爱妈妈。

0: 大哥、永恩哥、秀维姐、叶明大哥、祖泰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嘉荣哥，谢谢，谢谢大家，文祥大哥，谢谢。
1: 哎呦，小小的羊儿要回家，心里得该请我主动的小熊维尼，小熊维尼，刚好在去看电视。来，秀琴姐、美惠姐、彦明大哥、雅慧姐、永恩哥、明渊大哥大嫂，哎呦，要骑马啊，要骑马啊！爱雪妹妹、宝爸宝妈、秋莲姐、淑珍姐、美琼妈妈、明渊大哥大嫂、秀维姐。

0: 叶明大哥、秀凤姐、秀玲姐、梅慧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0: 来哦，未来进你，但是重要时间多了哈。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巩固你的灵魂之窗，
1: 嘿，
0: 这是业界上好的、上高品质的哦，吼，来好好把握。嗯，啊，然后咱的大力电视台这边的是、嗯、咱老祖先的智慧，
1: 真的真的，嗯，
0: 强筋串骨，
1: 对
0: 哦，这个花你少少的钱，一天一点点的钱而已啦，嘿呀、啊，啊，咱等详细看龙哥伊来底安那介绍哈，啊，然后有需要的，赶紧把握机会哈，
1: 剩
0: 两天尔哈、嗯，谢谢大家。
1: 谢谢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啊，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双宝萃，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八天七暝无断火萃取，三十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够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

行，下手溜了。所以你若平常时啊，有在食咖的，因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吼，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吼，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对啦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咖，因为骨肉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上好的，就是骨肉羹。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个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个做开脚头，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羹，这无你的份。啊，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羹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羹吼。咱这加酸加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参透，100%的酸加，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加多半斤，啊，这吼，这种偷开啊吼。

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各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嘞，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个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过来刷去，这啥物？你回去吼，你唔免用到遮好啦吼，你唔免用到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你回去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尿啦，遮多细尿。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睏进前吼，饮三十 CC， 吼，饮三十 CC， 一天饮一杯就好哈，一天饮一杯就好。哎呦，变变叫，啥物有做老无你的份啦哈？哎，今日卖包着水哦嘿，吼，卖包着水哈。啊，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加一我四牛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加，吃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咱的这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的。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该你再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的人，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吼，加见着风的时候，那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那新的同款，那就换新的嘞。为什么呢？

因为咱两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个做甲这个这梯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梯啊嘛袂使，啊无梯啊加梯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吼身体若要用，就是啊啦，爱有钙，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本座刚无讲，骨碌钙磷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啊补心补心补血，落皮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骨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阵落我食。啊，即吼咱即骨板有滋补心脉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哦啊，所以保养的即个作用啊，伫个即个科学拢已经起码即。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的人家咧讲，这不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肝肾也不足，你的气血的凉虚，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啦，会当让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阳胃气实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生。查某人精糖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钙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骨钙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加50%的水温去除掉了，然后。再放在胎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分，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肉骨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效，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搁再出现的哦。因为这個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袂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价。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个侪。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咧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个感觉吼，食到会真迄个食家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这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食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吃一袋。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吃半斤过了弄走，囡仔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即个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垫一下补的，咱会当用即个这啊，即个骨碌钙来垫即个鸡腿。哦，也是啊，即号做垫一下即个啊，咱的即号做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在内底，让你愈吃愈健康。平平安呢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肉干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即个枸杞人参，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咧倒啊。像我安尼浸起都，钙用诶全部用掉哦，哦足芳安尼，芳共共共共芳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我要做广告进程，伫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无要赚钱，我干要让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加万五六，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加万五六，
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三十组啦吼，三十组。

0: 都还没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买，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买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电工主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酒甲买咧，甲关，你就甲我同款进账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做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991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高兴到，嘉盈个人佫送4两予你，予你炸20两做等于30个尔吼，吼30个，一斤高兴到，佫加送4两，予你炸一摆炸20两做等于，20两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64袋，佫加16袋，拢共80袋，80袋一加，吼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底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4两。啊，若买两斤送半斤，阁甲你优待1,000块，予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仔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即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即卖完全无钱赚。我再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毋是开玩笑啊！因为即个物件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9119，你若有在食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放，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19，电话先卡通个先赢，有我有接到有准算来。哎、欸，嘉琪了，嘉琪，
1: 哎、欸，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卖挂断哦，嘿，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哎，卖一斤，
0: 哦，来一斤哦，来一斤上4两哦，嘿，一斤上4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买2斤，
0: 好，买2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济物件哦，你来，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欸，买一大
0: 刀的，大刀的就2斤就对了吼。好，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吼。0800-00-91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欸，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5: 买1斤。
0: 一斤啊，我你这啊，你好。
6: 哎、欸、哎，那么大刀，
0: 大刀来，准21斤啊，准21斤来，我你要来中华的朋友你好。哎、欸，买一斤啊，2斤。
7: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是不是还有为着讲你的脚头骨酸痛疼，还是讲你的行动力下降，伫咧困扰，还是讲你想要替你厝内底有发育中的囡仔，还是讲有生产后的新妇啊、早囝啊吼，要互伊补，寻找最扎实的滋补。阮的双宝翠吼，伊甲咱市面上你所看到迄种骨碌二层架无共款的所在是啥？我们的双宝翠是上纯的。上纯的哦吼，伊无添加任何其他的物件，阮内底就是两项尔，就是全骨甲鹿角两项。因为阮知影讲真正的滋补啊，你无需要讲加一大堆增加内底的重量啦，伊是提升你的计数尔啦。所以你伫外口可能你反射你会感觉讲，哎、欸，外口反射有较俗的吼，但是你也知影讲，咱的纯度是上重点的，咱的全骨骨板。因为根据讲，咱的古册内底有记载，讲骨就是阴气上全的，阴气最全的，也使补心益生啊，然后滋补咱的就是滋阴益血的对啊。啊，鹿角咧，鹿角就是纯阳之性，也当生津补髓吼啊，然后养血助阳，是咱强筋健骨内底关键哦吼。这两味上品的药材，伊就是阴阳双补吼。两种拢是用气血来补气血，吼、哦、啊是咱中医眼中预防骨质疏松，啊，佮有咱增强体力的珍贵圣品哦。咱的产品有通过 DNA 检测，吼、哦，确认就是全骨甲鹿角，无其他无添加甚物猪皮啦，是讲鸡卡啦，是焦糖来缓冲这个重量哦，吼、哦。所以咱现代研究有证实讲，长期服用咱的双宝水12礼拜，伊就会当。 提升咱的下半身咱的肌肉强度，啊，佮有咱膝关节伸展力，吼，啊，会使降低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疼的指数。然后内底含的生态片段也当刺激讲咱的典骨细胞增生活化，吼，啊，你佮会使欠咱的骨本，吼，补完去。针对老大人讲，诶，预防骨质疏松啊，还是讲骨折，你厝诶，若是有真正有爸爸妈妈无说你跌倒，还是啥咧修复期，食这是上好诶，因为当针对骨质疏松甲骨折后修复，伊有很大的修复能力吼，啊，会当迅速巩固我们的钙质啊，提升咱的造血能力，啊，搁有啥全家人诶健康诶储蓄。你若青春咧长骨，囡仔有孙仔啦，孙仔有长咧到大汉的啊，国中啊、高中啊，吼，即个长骨的中间，你互伊食这，这是上好的吼。啊，是讲厝的后生、新妇有咧上班的，你上班的时阵可能上班的时阵一尾哪烫咧，下班一尾哪凉咧，这就是内底有一挂营养成分欠缺啊，所以你也该补充这料，伊就会使减低我们的慢性疲劳，吼啊，提振我们的精神。然后咱的产品呢、啊、是。你看，咱甲外口无共款的所在是，伊是规个拢是纯的琥珀透光的。你甲看这电话照过是规个，整个都是透过去的，有没有？吼、哦，你会当看到电话，这是表示内底没有其他的杂质，这是阮会当给你的保证哦，吼。啊，除了讲咱直接冲泡，直接来冲烧茶来食以外，吼、哦，你嘛会使泡药酒。哦，头龙哥头伫个内底嘛有讲过，你甲泡药酒泡一盎，哦，你啉要半年一冬，这个东西是一天开你小小的一点点钱，啊，你一天睡前的时候要睏进前啉一杯啊，细细杯啊，安尼，逐天安尼一点点一点点慢慢去累积，吼、哦，因为其实保健食品是安尼啦，无可能讲像仙丹安尼吼，你一盖食落就马上更好啦，一定是要长期累月啊，慢慢啊去累积。啊，然后让咱体内一挂营养素慢慢增加稳固，安尼才是正版的吼。啊，你嘛会使讲，家加伫讲咱的早餐啊，早餐空腹的时阵吸收是上好的。咱甲咱的这双宝萃啊，放落迄烧水内底，啊，淋一挂，你也惊味道的话，你会使淋一挂蜂蜜，啊，是讲淋一挂冰糖，啊，先好融起了后，然后再甲套冷茶，然后口感也温润，较顺口，吼。啊，这就是。开启你一天精气神的健康仪式啦，阿伯爸就算卡继续。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哦，来哦。哎，有爸爸妈妈讲，哎，心怡啊，恁即马是拢无，恁即旁拢无咧回娘家无？
0: 有啊。
1: 回娘家是改伫这个时间段。
0: 改伫广告后。
1: 提早哦，提早就是想讲，让爸爸妈妈卖等较久哦，
0: 吼，
1: 提早哈。好，来，咱即马要来倒数啊，哈。
0: 好。
1: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0: 文祥大哥。
1: 文祥大哥。
0: 文祥大哥，那手机最近足好诶。
1: 手机。我跟你讲，文祥大哥，你已经爱去买乐透，
0: 真正的呢，
1: 真的。
0: 对啊，好几次哎。
1: 你该不会搁困去啊吧？
0: 伊是每年过一届。
1: 嘿，每年过一届。
0: 文祥大哥，
1: 万乱。
0: 好钱啊！搁看你又搁在拍。
1: 哎呦！哦呦！来
0: 。安尼娃娃，你该，乖，我给你洗落哦。
1: 好，幸运文祥大哥。
0: 来。哦，你做幸运的呢，真正几啊届呢？
1: 你伫阮这旁做幸运的呢？
0: 你真正看到最后，真的。
1: 然后欠过三，一定爱
0: 来给阮支持，
1: 爱支持阮。
0: 沐浴
1: 乳两罐哦，哈。
0: 香香。
1: 大哥哎。
0: 胖胖的啦。
1: 喂，这里。喂。大哥。
0: 有收到无？
1: 你有听到无？
0: 有。
1: 有吼。OK。好，
0: 谢谢
1: 你，
0: 拜拜。
1: 我想讲哪困哪
0: 讲，可能嘿。
1: 来哦，安尼咱来安排三首歌曲咯。
0: OK， 来咱安南的音娇妈妈要听日本歌，我给你安排虚空。
1: 啊，来咱台东的方仙姐安排主白，来去台东。
0: 好，来今天咱台南的张老师所点播《珍重我的爱》，
1: 来听歌。
0: 来，日本歌曲《虚空》。谢谢方仙姐、国庆大哥、美熊妈妈、宝赞妈妈、张老师。

艾璇、张老师、美琼妈妈、阿素妈妈，谢谢方兰姐、慧楚妈妈、佳佳姐、秀琴妈妈、秋莲妈妈、美珍妈妈，谢谢哦。

0: 谢苏正妈妈、郑妈妈、袁素奶姨、阿素妈妈、美琼妈妈、张老师、慧楚妈妈、宝宝宝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哦！不念表拍手哦，谢谢。
1: 来哟，来来去台中喽！来台中方仙，台中方仙姐国庆歌，心仪安排这首《来去台中》。来，圆圆姐、明媛大哥大嫂、方兰姐、板丹的志豪哥、板丹的郑妈妈、秀玲姐、元顺阿姨、国庆哥、方仙姐、美琼妈妈、爱璇妹妹、宝财妈妈。

英娇姐、文雄大哥、玉米妈妈、雅欣妈妈、张老师、郑妈妈、美琼妈妈、丽慧姐、秀玲姐、宝爸宝妈、美珍姐、华人的素端妈妈、元顺阿姨。

0: 来有丽慧姐、慧纯姐、二九一新朋友、阿素妈妈、金城大哥、方仙姐、方兰姐、秀凤姐、雅欣妈妈、秀琴姐，谢谢大家。来，首来带来这首白兰张老师所点播的《珍重我的爱》。大家拢困去啊，拢无婆仔声。
1: 哎呦，婆仔声哦，婆仔声讲真好，出嘞哦。谢谢明月大哥，谢谢圆圆姐、宝三妈妈、方兰姐、张老师、国庆哥、方仙姐。

婉珍姐，永和的秀琴姐，君安迪人宏哥，美专姐，武晃秀娟姐，明月大哥大嫂，丽珠姐，爱萱妹妹，张老师，秀蝶蝶婆婆，香了秀维姐，狗狗的李太太。

0: 兰姐、秀玲姐、阿素妈妈、贵族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哦。
1: 来哦，等下莫错过哦，等下要演戏哦，莫闹爆哦。
2: 如此如梦回来，
1: 赶快来看戏哦，哈，来，
2: 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四梦如痴啊！
1: 老师，我看这个成语吼，怪怪的，这册安尼，看个足好色的啦，足好色的啦，
0: 好色啊！
1: 哦，足好色！你看，伊写过什么什么小鸟依人，哦，那我就奇怪了呢，为什么要依着鸟干嘛？
0: 我感觉你的思想有问题。
1: 安那？
0: 因为吼，你的内心是黄色，你已经足久毋捌看小鸟啊，所以你即摆看小鸟这两字，你就一直想，规心拢在想你较早看过迄只，对不对？啊？
1: 老师，就是感觉这看起来怪怪的对啊啦，吼，真正。
2: 吼，要搞忝死咯！
1: 哦，你搁走去作乱哦？
2: 老白讲，我拄只个无，你敢知啊？我一个人爱了三只鸟呢，我跟大战十几回合，才互因口吐白。
0: 鸟较大只，卖讲鸟啊，
2: 我鸟。你敢知啊？安尼才互因口吐白沫同响呢。
0: 我呢奇怪，你讲为什么怪怪？哎，两三只鸟啊，还口吐白沫。
1: 但是伊都毋是讲三只，啊，那剩一只。
2: 另外迄两只都无小心手得骨起啊啦，一跌落去山骹咯，都无法度啦。啊，不过我唔管啦，我总算有鸟啊啦，一个耶。
0: 鸟都会飞来跑咧山骹。
1: 对对，为什么要家己掠鸟啊咧？
0: 为什么你爱掠鸟啊？
2: 拜托诶，这颗我人生中的第一只鸟呢。男人们，他们都说我小鸟依人，哦，所以我就当作哈，哎，大家就是在暗示我欠一只鸟啊呢。规条我上厉害，就是野鸟啊。知影嘛？所以我就是去山内领猎啊。最后，刚出这只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啊。
1: 这只不是死心塌地，这只是直接死哦！你看好啊。
0: 我不讲，我感觉这只小鸡仔应该拢阿做欢喜，因为规条拢在讲鸟的代志哈。
1: 小鸟，小鸟，
0: 玉仙，你坐下，坐下。啊，谢谢你带给小琪姐无限的想象空间啊！小琪姐超爱教爱啊，来，今天赶紧讲一下啊，如果你讲了小鸟依人，这个依人呐 啊不是一个人啊，是依靠的人，依偎着别人，依偎别人哈。
1: 对，
0: 这其实形容讲哦，啊，一个看起来很娇弱可爱的样子，
1: 就是我嘛，
2: 就是我，
1: 我
0: 都好。这是底下这个，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官员叫长孙无忌啊。这小鸟依人这属啊，是这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嗯，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他以为他在讲的是一个女生，其实他不是，他在讲的是他跟褚遂良之间的一个故事，是他的大臣褚遂良。哦，
1: 查甫人跟查甫人，安尼就是激情满满。
0: 褚遂良呢，伊是这个。卡扎李世民呢，这个起居啦，就是等于讲，一生活起居拢是爱挖苦这褚遂良。唐太宗有一次问褚遂良说：“啊，你每天记录我的生活起居，我可以看吗？”嗯，我来看麦吧。嗯，褚遂良讲哦，起居郎的职责就如同史官一样啊，就是记录历史的人，是要来监督皇帝，自我约束。从来没有听过皇帝讲想要看伊家己的内容。嗯哼，唐太宗人问哦。啊！我来做对的，嘛你嘛给他记起来吗？嗯嗯。褚遂良给他应讲，我的职责就是你的言行举止一一记录。
2: 哦，真正有够戆的，俺都唔知啊吼，要给咱饮啊老面子啊。
0: 所以吼，尾啊，唐太宗咧评论你的大臣，讲到长孙无忌的时候，你讲吼，长孙无忌善于避险，随机应变，但是打仗无，一生文官嘛。嗯。对着这个另外一个大臣高士廉，你讲啊，博览群书，悟性很高，临危受难不辩解，做官不拉帮结派，但是缺少直谏的勇气。高宏典用功夫为，但是攻着褚遂良的时候，唐太宗有讲啊，学问进步真多，个性刚直，忠心且对我有感情，平时就一副飞鸟依人的模样，令人怜爱。
1: 哦，这愈听愈无单纯哦，查甫人讲查甫人，愈来愈温顺，愈来愈像小鸟依人。
0: 所以在《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当中都有记载，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义兼正，既写忠诚，但自己亲附于政，譬如飞鸟依人，自家怜爱。这句话是在讲唐太宗对褚遂良的评价。上早唐太宗用这个词是用飞鸟依人，啊，不然现在变成小鸟依人，形容对象也从 男生就把它变成女生，这是因为大家觉得怪怪的。
1: 对啊，安尼你听有无啦？
2: 对我哪呢？
1: 你根本不是需要鸟啊，你是需要有鸟的人。
0: 啥物有鸟？
1: 就是伊有饲鸟的人。
0: 啥物有都有鸟啦？啊，你有饲啊？
1: 我无饲。
2: 我知。你讲的吼，是阮怡红院的老鸟前辈啦。
1: 啊，对啦，菜鸟爱去对老鸟学啦。
2: 好啦，安尼我先把鸟啊抓回去咯。
0: 也不会够这样跳
1: 哈。36，36，36，抵抗的，无用的。

0: 来先来介绍啊，咱的角色宝哥，40岁，是一个猪肉摊的老板，脖子呢挂着一个厚重的项链，外表看起来吼像一个阿尼奇大哥，但是吼对这个猪肉的各个部位吼有着无比的艺术坚持，讲话吼一口流利的道地台语。安妮是一个女生，25岁，穿着极度时髦的豹纹大衣，戴着超大的墨镜，也精心背哦，就是强迫哦，有那种强迫症，重度名牌的强迫症，把这个菜市场呢当做巴黎时装周，买个猪肉也要夹杂着英文，讲话呢带着高傲，而且很荒谬的优雅腔调。哎呦，那还火星啊怎样？哎呦，哎，小姐
1: ，Oh my god！ 这间宝哥肉摊的空气里怎么弥漫着一股那个泰国乱 factory 工厂的味道 ？Oh my god！
0: 哎，小姐。你哪穿这件豹纹的衫裤啦？啊，你这吼是黑点的，这个黑点的这个豹纹，哦，啊，搁讲美术那里啥啦，就像黑人个动物圈
1: 啊，
0: 动物园啊，造出来迄种黑豹啊，哎，啊是讲你今日是要参加什么暗会啊？无你也穿到安尼，规身躯安尼不灵不灵的，来阮这大个猪肉店，啊，你是想要买肉，还是来做秀的啦？
1: 哦，老板，啊，那。连买菜都是一场 fashion show。
0: 哎，
1: 哈，听讲你才有全市场上顶级的限量版

0: 级定制肉呀。
1: 哦，你讲这吼、個，哈、哦。当然嘛是，
0: 我讲唔对，是上贵的，唔是上贵的哦。我要爱上贵的，什么拢要爱贵。
1: 哈、啊，你讲你若讲要爱上贵的，嘿，安尼你就问对人啊，因为我这什么拢有，我这拢上贵的。嘿，我这个吼，台顶这个猪肉，每一个啊，拢听过这个古典乐长大的啦。嘿，吼、哦，所以讲吼，你看这地吼，这地吼，就是五花肉，吼、哦，这地五花肉。就是吼、哦，黄金比例的三层肉啦。哦，你看这個油脂，哎呦油油，你看这个规个拢肥肥啊啦吼。而且这个红肉吼、哦，是咱堪称猪肉界林志玲呐、啊。
0: 猪肉界林志玲。
1: 丢啊丢啊。
0: 哦、oh, ，no。
1: 啊，不咧。
0: 这个太过于
1: 怎样？
0: 这个 style 太过
1: 于
0: old school 啊，真正诶，对，老板，我跟你讲，我要的是那一种吃下去可以在我的胃里面办 party 的那一种法式松板猪，你有吗？
1: 你讲这松板猪哦，松板猪哦，啊，小姐你真正足捌会啦，我跟你讲，这地吼，这地唔是干那松板猪尔。这个是阮台语来讲吼，叫做双酱的六娘肉啦。哦，一只猪吼，迄个松板哦，敢那有六娘尔啦。所以吼，拄只我咧切这地时阵吼，我的刀法吼是对着这个贝多芬的这个音乐交响乐咧切，安尼你知无？
0: 安尼切。
1: One, two, three, 啊，切落去，安尼你知无？
0: 哎呦！
1: 所以讲这种音乐的节奏在跑的啦。
0: 大老板、啊，你刚才挥到那个角度，差点劈到我这个限量版的名牌包。
1: 好了好了，
0: 这个可是我上个月去巴黎。
1: 好啦，你讲这巴黎，我管你这个巴黎还是阿里山呢、
0: ？No，
1: 哦，来阮这台肉打哈，猪肉打啦，这支菜刀啦，就是我的权利啦。啊，你若要买吼，你就赶紧的吼来称称的，蹦蹦的啦。啊，无你啊买吼，就卖在这。来动我的这个风水的宝地啦，安尼你安尼，我变来做生意啦，哎呦！
0: 大哥啊，不是老板，
1: 安那，
0: 你讲话这么大声，我的小心肝又要跳出来啦！
1: 你有小心肝哦、喔？你的小心肝搁在什么地带？不是我，你的小心肝不是我啊！
0: 我跟你讲，我只是想要买一块吧。登去哦，
1: 你别上面吧。
0: 做我那个挑剔的主管家啦。哦。啊，你若甲我惊到中风吼，明仔载想要替我去公司，甲迄个控制狂的皇后斗争。
1: 哈？什么？啊，你有挑剔的主管？
0: 嗯哼。
1: 控制狂。
0: 哦。
1: 干呢哦？
0: 对啊。啊。
1: 讲这哦，即卖少年人哦，安尼生活嘛是足困苦的啦。好啦，看你吼、哦，安尼为着这个工课吼、哦，这里啊奋斗，这里啊拍拼，啊无这个上班族我就算较俗的啦。
0: 真的哦。
1: 嘿啦，哦、这就算较俗的啦。
0: 哦，安尼 ，perfect。
1: perfect 嘛吼、
0: 哦。对 ，perfect。
1: 哦，我这个我搁听有咧啦 ，perfect。嘿。
0: perfect。嘿。好，咱明仔载就去西，我明仔载吼，咱去西门町，你负责揢菜刀把脉。啊！我附近的在旁边跳越南的洗脑舞，叮当叮当叮当，我袂记要跳
1: 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啦！吼、哦，你拢无咧看哦？迄网络足流行的这个越南鼓舞对不？
0: 对。
1: 吼、哦，啊！你要跳这吼、個？嘿。无你搁跳一届。
0: 叮当当叮当。
1: 叮叮当当当。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当当当。
0: 好，来来去。
1: 哦。
0: 耶。
1: 啊！你咱。无，咱就下一位啦。你，哎，讲到这吼、哦，这个安妮小姐吼、哦，讲什么有什么数据的这个流量啦、啊。
0: 我
1: 忘好。哦，我是感觉也是后一位啦，后一个看有较大流量的人个哦，会使你来甲我算一下讲哦，我明仔载这个猪肉蛋这个触及率有关无啦？快报表无啦？
0: 吼、哦。
1: 好啦，安妮小姐，啊无咱来去啦。
0: 好啦，
1: 好啦，来啦。

宝爸宝妈，淑珍姐，素端妈妈，永和的杨妈妈，佩玲姐，丽慧姐，明媛大哥大嫂，曹丽大哥，139的新朋友。

0: 哥、慧纯姐、文德大哥、一三九好朋友、宝钗妈妈、美琼妈妈、丽娇姐，谢谢大家。
1: 来，哎呦，春夏秋冬，咱的猪肉王子啊，蔡小虎，小虎哥的歌。无聊的春风，伴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啊，这是诸葛亮的，不是蔡小虎了。

0: 哈。谢谢那内文德大哥、英佳妈妈、圆圆姐、美琼妈妈，感谢大家掌声来哦，要来开讲一下哈，开讲一下来。谢谢，感谢
1: 大家，
0: 感谢大家哈。啊，拄只有看到阮这个演戏不？哦，短短的这个几分钟
1: 啦，几分钟啦，嘿呀、啊，对
0: 吧？你有看今仔日这个心仪这个金丝猫啦，金丝猫，哎，无嘛不是金丝猫吼，这个
1: 银丝猫，
0: 银丝啦，银丝卷啦，
1: 银丝卷好吃，
0: 银丝卷啦，嘿。还真的有卷呢、啊，
1: 有卷，
0: 银丝卷呢、啊、吼。
1: 卷
0: 啊，拄只你看这个温度啊，这个啥，嗯，这个算蔡奇亚的一个吼，这个剧本啦、啊。
1: 哎、欸，其实有哦，蔡奇亚其实嘛是都。
0: 蔡奇亚就是剧本诶。
1: 有那种真的是穿着比较 fashion 的人去买，有。
0: 哎、啊，是类似要行星光大道的感觉对吗？
1: 无，就是打扮嘛，做新潮诶、
0: 啊。打扮就新潮
1: 的、啊。对啊。
0: 就时髦诶啦。
1: 对，就时髦诶。
0: 对啊，时髦啊。
1: 哦，好，
0: 系啊，时髦咪，
1: 对，时髦。
0: 哦，啊，所以讲，这个，这届吼，都来这个悉尼吼，做一个较时髦的女神。
1: 对，女神，
0: 女神呐，
1: 女神，
0: 哎啦，是蔡奇亚的女神呐。
1: 女神。爸爸妈妈。
0: 你今日这个豹纹龟须的呢？
1: 系啊，
0: 你无我是本来就有啊吗？
1: 哎，无我嘛是我家己的衫嘛，我家己的。
0: 哦哟！
1: 但是平常时我袂穿。
0: 啊，那是啊，那平常时较无咧穿这个豹纹啊。
1: 这伤过。
0: 收压呀！
1: 嘿啊，收压！
0: 哦啊，所以今仔日这个剧本都予你这书上再度
1: 亮相。哦，安尼
0: 哦，
1: 刚好可以亮相。哦
0: 啊，这个汤姆马西。
1: 这个汤姆，
0: 这个汤姆之前敢有用过？
1: 用过一届。
0: 用过一届，你看。
1: 做小查某的时阵。
0: 啊，小查某用这个叫西摩的卡门哦。
1: 小查某的时阵。
0: 啊，所以今天又再度重现了。
1: 对对对，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再度重现。
0: 慢慢来讲啦，多这技术上就符合耶，好，很符合。你今天的搭配还不错，真的还蛮好看的。
1: 谢谢。
0: 哇，内底够忙啊！哎呀，
1: 内底有忙啊！
0: 哎，忙打吼。
1: 对，忙打。
0: 哎，你那是偌久的忙打？
1: 偌久哦，才今年的，超过十年。
0: 今年才买的吼。
1: 今年的。
0: 顶一年的。顶年。
1: 你
0: 诶，成年诶！哦，
1: 成年
0: 诶、哦！成年诶！啊，嘛，搁摕出来，有法度今日搁摕出来吼，哎，袂歹，
1: 安尼
0: 有今日这个装扮再度吼、哦，由他使用的。
1: 爸爸妈妈，恁今日看这个演戏，看了感想啊，那有欢喜无？有欢喜无啦？
0: 有无？
1: 敢有欢喜？
0: 有看到咱新年遮古锥诶无？
1: 无。
0: 应该足少看到伊穿安尼啦。
1: 敢有欢喜？有欢喜？拍一下破爱好无？
0: 遮时髦。
1: 我看嘛有几个困去
0: 啊。现在讲可能袂赴讲啊，这时间一定愈来愈短。啊，恁着拍破啊者，互阮知影讲哦，你看了

0: 有欢喜啦。哦，
1: 還可以嗎？看来
0: 有欢喜跟卡
1: 起，还可以吗？
0: 这个时间准备结束啊。
1: 哎呀，时间。
0: 我们看到恁的回馈啦，回馈一下，回馈一下。
1: 我妈讲这个时间够
0: 几？啊，无通常吼，阮这个演戏拢拜五啦。爸爸妈妈拜五这個时间，拜五同款是后壁段，后壁段有演戏，是这礼拜吼德宝休困，所以讲咱演来礼拜，礼拜来演。
1: 啊，满线的，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啊，你若爱看吼，今天拜五时间才甲阮吼锁定。啊，每天都有好节目啦，都有精彩的节目。希望我爸爸妈妈吼爱看演戏，咱就拜五的时间吼来做收看哈。感谢大家。啊，最后要来录这部进程吼，先来拨电话哦哈。好，感谢大家。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爸爸妈妈吼，要甲阮支持的，最后的这几天吼，倒数啊，真正啊，要哪要把握的，赶紧吼，甲阮联络一下，甲阮支持一下，感谢大家哦。
1: 讲听少一下，
0: 真的
1: 哦，拄只，
0: 唔知去用约谈无吼，
1: 唔知去用约谈，真正
0: 讲久，讲可怜哦。希望大家真正甲阮多多支持一下吼，照顾一下，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后来新的电话，
1: 是0914182838，
0: 是
1: 0914182838，欢迎多多多利用，阿妈再加加我的 QR code，
0: 对。其实吼，就阮两个吼，足认真的要甲这旁的吼，甲咱的爸爸妈妈服务得真好。所以讲爸爸妈妈，希望讲你给阮一个机会，因为吼，我希望讲这节目做了好看，让恁看了介意，阿妈甲阮支持一下，吼，因为我若无做啊好。真正要看我们就很难的，所以爸爸妈妈真的希望你们的加油，明天见，拜拜。

0: 起来，敢那是叫人欺负吼。
1: 妈，我叫人怕啦。
0: 啊！哎呦，那是倒一个人啊，无咧探听，甲怕阮囝哈。来来，伊是怕倒位？
1: 伊怕我的脚床啦，搁有怕我的手，搁喊我的头呢。
0: 哈！那是倒一个吼，死唔知通哭的哈，敢怕我的囝？不要紧，恁母啊替你报仇。
1: 啊，真的哦！阿妈，你不要那替我报仇。
0: 哦，当然嘛是，伊怕阮囝，我怕阮囝拄小啊。
1: 安尼刷刷去啊，买啦，买。
0: 什么咧刷刷去？伊家己的太水头顶挡土，我袂放伊刷。到底是谁？讲。
1: 是爸啦。
0: 我就知咧。一定是你做唔到代志，恁老爸才会甲你拍啦。既然吼伊拍阮囝，我就拍因囝都笑。来，去出去。
1: 麦哥搞我头。
0: 哎、欸，这里走，你冲啥？你给我转来。

0: 大家好，我是一站的陈依晨，你现在收看的电视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给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3: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处天地阳气上转，古乐上宝阴阳调和。主果就是永生圣品，大力双宝萃，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8天浸梅，无糖化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

0: 给咱主播用心，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够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1: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到今嘛才来吃，我要吃两斤。
2: 你吃了安怎？
1: 袂歹啊。
2: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1: 对啊，我逐天嘛在吃，今嘛够泡嘞。
2: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1: 吃了好啦。
2: 吃了好哩。
1: 安那。
2: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1: 不用苦都。
2: 拢真正好，还好行对不对？规个轻松行对无？
1: 咱阿妈不免生就算啦。
2: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
0: 所以你呐，平常时啊，有在食咖，因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好，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好，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咖。因为骨肉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骨肉咖。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目轮啊，都爱这个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咖，这无你的份。啊，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食咖的方式足侪种诶，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顺到啥物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咖，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啊，只吼，这拢掏开啊吼，三、四、啊、四块、五块、六块。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逐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嘞，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个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恁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四两啦，遮多四两。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唔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唔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诶，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啉30cc， 哦，啉30cc， 一天啉一杯就好哈，一天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叫。啥物叫做老无你的份啦哈？会记你卖擘着水哦嘿，吼卖擘着水哈。啊，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红偌济，我送你。我讲你，我四两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咖，食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方式情况在下面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咧真要紧的，唔敢食酒，你就啊，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该你再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的人，食咖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 迄本来脚头骨退化的吼，加天着风的时阵，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就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叫做阿摩托，甲这个做甲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哦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胶质。哦，这吼、哦。本草纲目讲，骨碌皆能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六骨秀能补心补心补血，六偏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咧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阵落我食。啊，这吼、哦、咱这个。骨板有滋补心面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哦、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的人家咧讲的，这毋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随着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让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佮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阳痿气实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痿，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生。找人精糖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碌胶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更，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才好。才放在胎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分，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肉胶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胶的这个价钱，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个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袂当有任何掺透。咱这个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个，啊，咱这胶吼有淡薄啊，这个胶的气味，但是吼，伊个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个感觉吼，食到会真，迄个食胶啊，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啊，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两仙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工食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工食一袋。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骨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食半斤过了后弄走，囡仔若要登车，食一斤啦。哦，啊，这了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垫一下补的，咱会当用这了这啊，这个骨碌胶来垫这个鸡腿。哦，也是啊，即号做垫一下，即个啊，咱的即号做排骨、尾当骨，哦，互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食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在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白白安尼吼，买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六加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即个枸杞仁霜，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钙用诶，全部用掉哦哦，足芳诶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我要做广告进程，伫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的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无赚钱，我干要互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 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

0: 现在外口市面上一斤价，人拢画到万五啦，哦，外口市面上人画到万五啦，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哩，都三十组啦吼，三十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卖，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不好？今仔定讲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万五六，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六千五，哦，等于一斤卖万三啦，半斤卖六千五。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俗五百，半斤六千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六千。你等于阁酒该买咧，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账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这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九千九，加因个人，佮送四两互你，互你炸二十两做等于三十个了哦，三十个，一斤九千九，佮加送四两，互你炸一摆炸二十两做等于，二十两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啊？一斤六十四袋，佮加十六袋，拢共八十袋。八十第一家，哦吼，卖你九千九百块。那全台湾你有地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嘞，买两斤一万九千八，买两斤一万九千八，我阁甲你俗一千，买两斤一万八千八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六千，一斤九千九送四两，啊，若买两斤送半斤。阁甲你优待一千块，予你开一万八千八。啊，不过这干阿今阿日一栋了，干阿三十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这物件是咱这做服务的，0800009119。你若有在食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嘉琪你好，嘉琪，
1: 哎，一斤，
0: 一斤好，电话起来，我卖挂断哦。嘿，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哎，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四两哦。嘿，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你好。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大组的。
0: 大组的就两斤就对啦吼。好啦，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吼。08000091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着来。哎，江大姐你好。
5: 嗯。
0: 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啦，王丽姐啊，你好。
6: 哎哎，那么大
0: 组，大组来，剩二十一斤啦，剩二十一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5: 哎，
0: 买一斤啦，两斤。
5: 哎，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剩最后二十斤啦，倒数二十斤啦，二十斤啦，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7: 买一斤。
0: 来，五十三，搁一斤来，剩十九斤啦哈。来，数斤啦你好。
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啦，剩十八斤，最后十八斤，最后十八斤啦，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8: 我一斤啦。
0: 一斤好啦，你还阁有嘞吼？
8: 迄阵是加，
0: 还加着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嘞，五十八串啊，最后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脚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观音，
9: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五十九线啊，一斤里面有二十两哦。别人一斤十两两，我下一斤二十两哈，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10: 欸，我放两斤，我要干那泡滚水，安尼会使无？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若有高技人做，咱参一撮落去哈。
10: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串，你要实现的哈。小婷，你要小婷。
11: 那个。
0: 哎，要几斤？
11: 来滚。一斤。
0: 一斤来，来六十一串，你要实现的，搁一斤来，十三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互你问来六十二串，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12: 我必输姐啦！
0: 来来，算你必输姐，甲接者，我要几斤甲甲下者来。哎，输输姐你好，我加油你好，要攰落工哦。
12: 嘿，我买一斤。
0: 好来，买一斤啦，剩最后十二斤啦，最后十二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话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 嘿，买几斤？
1: 一斤
0: 啊！一斤来，剩十一斤尔，剩十一斤尔，来点灯呀，你好。
1: 哎，我买，我买几多斤？
0: 买几斤？
1: 买两斤。
0: 啊，两斤来，倒数最后九斤。最后九斤，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卡手较紧嘞，卡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1: 我买一斤。
0: 好来，谢谢，多谢恁啊。甲倒销一个，剩八斤尔，八斤卖完，咱就活活动结束。0800009，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来，东松大哥你好。
5: 嗯。
0: 哎，我教你，你要买几斤？
5: 一斤啦，无弄个咩？
0: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嘞，最后剩七斤。好，最后剩七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七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要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好，是啊，零九六六，你好。
7: 喂，
0: 要几斤？
7: 喂，你好。
0: 哎，要几斤？
7: 我迄个要半斤，好不？
0: 来啦，告诉我半斤，要半斤嘛是。来，然后农村大哥你好。
9: 一斤。
0: 啊，一斤哦，好，谢谢啊。
9: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四六啊，一斤上四六啊。来，你好，方梅你好。
13: 哎，你好。哎，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济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大组的。
0: 大组的就两斤就对啦吼。好，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欸，江大姐你好。
14: 嗯。
0: 买几斤？
14: 买一斤。
0: 一斤啦、啊，我你这啊，你好。
15: 哎、欸、哎，那么大张
0: 大张，大张来，剩二仔斤啊，剩二仔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16: 哎、
0: 欸、哎，买一斤啊，两斤。
16: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剩最后20斤啊，倒数20斤啊，20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啊。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17: 买一斤。
0: 来，53线，搁一斤来，剩19斤啊，来数斤啊你好。
1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18: 我一斤
0: 啦。一斤好来，你还阁有嘞吼？
18: 迄个是加，
0: 还加着无？唔对，加四啊，几落加啊？你等下嘿，58线啊，最后17斤，最后17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几斤？
19: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0两，我下一斤20两哈、啊，来，为你好来，小姐你好。
20: 诶、欸，我放2斤，我要干那泡滚水，安尼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那有高技人做，咱参一撮落去哈。
20: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来60线，你要实现的哈。小婷，你要小婷。
21: 那个。
0: 哎，要几斤？
21: 来几？一斤
0: 来。好，来61线，61线，搁一斤来，13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我你问来62线，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22: 人客啊，吃饱未？紧的哦，吃饱趁牛早哦，来，嚯！连续4点钟哦，人转台哦，转台避免哦，去恁家找你哦。
23: 电话0420。

0: 哦，饮一下凉的，还是玫瑰红红酒嘛可以哦。纯情的红玫瑰。
1: 好，给他请假啊！
0: 哎呦，红怕怕，你看麦啊嘞！哎呦，哦，红水乌大班啊，青的个人缘哦。紧叫人来投票啦！你搁咧创啊？警察啦！

0: 拍摄哦，还没完结片哦，打开戏了哦，
1: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哦。
0: 是的。我就讲嘛，你无代志安排三个，迄外面足奇怪呢。
1: 就拍 take 啊。
0: 都两个就好啊，对吧？
1: 都好。
0: 对啊，安尼
1: 敢无？一男一女啊。
0: 安尼一男一女，迄外面嘛好穿。
1: 哎，袂使，安尼，咱的观众会减一半。
0: 安尼啊？
1: 因为有一半伊想拢伊的粉丝。
0: 你甲去甲过来，你甲过来。
2: 喂，
1: 安那
2: 一开始两个安那唱甲强要做伙安尼呢？
0: 无啦。
1: 哎，这算乱伦呢？
2: 这不就开心？
1: 他是我的爸爸。
0: 哎，我是你爸爸。对，
2: 他是爸爸。
1: 对
2: 了，啊，我们两个一个好生节奏囝。
0: 对了，这算你的前世的情人了。
2: 哎，你真够凛然呢。哎，爸在想找伯乐哥这种。
0: 啊，你算前世的仇人哦，从安多一搭一唱啊。
2: 前世的仇人，
0: 是啊是。
2: 找伯乐哥就找对了。
0: 哎啦，
2: 我听讲伫咧南投个个家。哎，
0: 哦，
1: 听讲转台湾那种自产。
2: 有咯，
0: 定嫁衫、下嫁衫，因为无陪我嫁，拢嫁衫呢。好，来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他多少有甲我投票无？有啊，
2: 有啦。
0: 助手哦，助手无做抓到奖杯哦。
2: 我摊多伫边啊吼，啊摕手机咧看公司的电话啊。
0: 不是刚你在投呢啊？伊啊看到小刚，
2: 你卖讲出来，你卖讲出来，
0: 对
2: 啊。我看公司的电话和你。恁两个唱啊，咁要烧伊安尼啊！
0: 尽量卖啊，拍较烧哟，拍较烧时搞，阮总哦，都叫我去修理电话啊，我倒做事啊。
2: 嘿，伯乐哥专门去的哦，伯
1: 乐哥负责电话。
0: 开玩笑，我那负责电话，我觉得变数无通无叫啊，其他打拢爱需要我，拜托。
2: 这边负责电话。
1: 太好用了，太好用了，
0: 太好用，真好。这句话你讲是无要紧的，这一般拢是我无咧讲的。哦，你乱
2: 好呢，好用啦，好用这老何音波讲的。
1: 我讲差唔
0: 对啊。系啊，无要紧啦，你也唔捌咧接到过啊，所以这唔叫深度好呢。系
2: 啊，边啊唱啊吉吉吉呢？
0: 对啊对啊，感谢你的配合吼，嘿嘿，这音效配了袂歹
2: 哈。但拢没音效，
0: 麻烦，
2: 这种拢袂办，
0: 麻烦叫制作单位。领工哦，提起麦克风都观众群，
2: 观众席，
0: 系啊，
2: 因为观众席未办五票，陪你 A 啊，陪你你要等你笑，伊差不多五票至十票伊才会笑出来。
0: 是啊，人客就是电视海去，
2: 系啊，
0: 那拢无声咧，
2: 网络无立钱，
0: 啊对，
2: 原本五 G 变四 G，
0: 是啊，
1: 哎，我唔得存一 G 呢，
0: 存一 G，
2: 无你预付卡，
0: 哎，
2: 陪你真正搁咧用预付卡呢，你麦看啊，这边少年家，
0: 哎，你唔是存一 G。你根本就是 GG 啊！
1: 我电话真正 GG，
2: 哎，真正在用预付卡呢。
0: 真的，
2: 他讲啊，就这人，你看骗你咧，电话那种语音信箱，预付卡无立钱啊。
0: 是，伊是认真在客背，一个的预付。
2: 义护卡，义护再放卡，义护再卡，
1: 义护你家。哎，
2: 安尼对，安尼对。
0: 好啦，来啦，来来介绍，咱今日吼穿两个，哦，今日我专业的呢。
2: 安怎讲？
0: 有史以来上个专业的。
2: 你卖看人水的，讲专业的。
1: 第一届直接看我辣妹。
2: 我嘛伫头一届听到伯乐哥讲专业。
0: 安尼。专业是专门的行业的，好不好？好，来邀请红队跟白队啦，哎呦，欢迎。哈，讲实在，今日拢职业派了哈，包括马威都去那个闽歌赛哦，闽歌赛那些比赛那些选手拢来啊哈，
2: 今天你了，
0: 没啊，
2: 我有赞哦，
0: 所以讲哦，你若专带，你就是北了，
2: 不是的北了刚，这波叫青菜，
1: 白费了，白费了，
2: 白费了嘛，
0: 那个菜拿寡嘴，给了刚了，
2: 给了刚，
0: 坎地哥哥判更钱啊，无猜那个小朋友啊。
2: 有啦，听有就听有啦，
0: 哎，别问啊清楚，咱这是普遍级的呢。好，红队来介绍一下。
4: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自在团队的今天的红队的队长，叫静心。
2: 哎呦，看着就好自在呢。
0: 他今天不是
1: 赢了吧？
0: 他们今天都自己载过来的，
2: 自自
0: 没有他在都自在的了，
2: 自在更自在，自由爱的对
0: 吧？哎呀，我一定要这。他会二胡呢，
2: 他会二胡哦。
0: 金龙算什么，对不对？
4: 对呀。
2: 哎，哥好，哥掉呢。
4: 自己啊，家己爱破解，破解家己。
0: 破解，
2: 破解，
4: 破解嘞。
0: 破解，你按抱一下，跟他们。
2: 哎，伯乐哥，那有那个手的动作出来。
0: 按叫一。 依照医师指示无用，
1: 得几家叫？
0: 伊讲该抱一个啊！你他，无你吊大出来看，真的啦！
2: 这现场的无大堂去看。
0: 所以哦，大意字哦，差一音就差出这样，
4: 对
0: 不？我叫你去开茶店，结果你开茶店啊？
2: 喂，
0: 哦，我差出这样。聊啊！
2: 我叫你念聊啊，你走去聊啊经。
1: 我叫你找阿公，你去阿公。
0: 哎哎，进步呢！
2: 赞哦！哎呦，
0: 你也知阿公店哦？
2: 你有在去吼？
0: 你敢要对阿公去？
1: 我捌听伯乐哥讲。
0: 喂！好啦，你甲排队动作啥？动作空气吗？
1: 来，排队。换排队。
5: 大家好，我是谢家班歌艺社的陈佑莹。哦，
2: 你好。
0: 为什么叫谢家班？
5: 因为我
0: 们俩吃完了，谢谢你。
2: 啊，像人以前有迄杨家将同款嘛，拢姓杨诶。
5: 无，因为阮诶馆长姓谢，哦，阮诶馆长姓谢。
0: 馆长啊，团长。哦，
5: 对，团长，我嘛拢叫馆长啦。
0: 馆长，下级，
2: 馆长，行出来，
0: 下级，下级，行出来，
2: 行出来，
5: 因为今嘛馆长较流行诶，哦，啊，所以阮都讲过，大家拢叫馆长。
0: 馆长就是管很多，他在我的电脑公司哦，我的银行哦，我是站长、
2: 营长，
0: 我站长。
5: 都徛咧吗？
0: 站长，我那个站的站长都是丢，无以后这啦，
5: 都
0: 徛咧啦，哎呀，对啦，好，来，安尼讲说啊，
5: 哎，算了，
0: 还紧哦，
5: 哎，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哎，刚差不多，
2: 你应该是较想要彩虹红队的吧？
5: 不，我
0: 拍拍摄安尼讲，
5: 等你，我拄只你，我坐你边啊，我有听你咧讲辣妹，
0: 系啊，
5: 我先咪想讲你讲这辣
2: 妹，后来
5: 讲我都丢。我自我感觉良好，
0: 男爱有主心，对吧？
2: 那真是太好了。
5: 我就跟隔壁的说，应该是在说我。
0: 人啦，叫帅哥，我一定给你发抖的，对吧？爱头的，哎呀，好了，阿拉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好，好，下次再见。
2: 感谢。哎，
0: 来啦，红队，红队，第一要拍多几位。
4: 对，我们红队呢，今天第一个是我们政委的自在团队，我们派出的是我们的颜真佑。没错，
0: 你今日你甲队员甲无用介介绍
4: 下啦，因为我台语无好，所以我台语故意安尼一直换。
0: 我台语讲了无好，
2: 哎，安尼就高追呢，但不过臭年代臭年代，
0: 应该有一个。
1: 他怎样都对啦，
0: 你
1: 怎样都对。
0: 你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咱大家拢是台湾人。后来投票吼，三响。三声挂断就好啊！把机会让别人，甲袂塞车，塞车恁这队你打一百通也是一分而已啦。好，所以哦，让给其他人打进来，安尼好唔好？
1: 好，
0: 五分钟要唱什么歌？
1: 要来唱一个《爱一个好难》。
2: 就爱两个吧，那就爱两个吧。
1: 爱一个人好难。
0: 好吵啊！来，进来。

0: 访问五群。
1: 对对对，哎、欸，阿仔，那迄个队长跟队友那差阿济啦。哎、欸、我是用
2: 什么意思？
1: 他很帅啊，他是很辣，哎、欸，不同的 style 啦、啊，哎、
2: 欸，完全不同的风格嘛。
1: 哎呀哎呀哎呀，你有熟悉无？跟队长？应该无啦，连唔掂。
3: 网络熟悉啊，
1: 网恋哦，
4: 网友，
1: 网交啊，
2: 什么网交？
4: 网交，我只叫我的往事。
1: 往事，往事那是温室诶。哎，他们是专业的舞者吗？
3: 是啊，
1: 跟你马博先哈。
3: 很专业啊，
1: 多专业嘛，讲者听下。
5: 我们是来自高雄的新华舞群。
1: 新华，
2: 哎、欸，高雄的呢？
1: 没有、哦。啊，你哦，刚才安尼哪会好啦？你坐高铁来呢？我听讲坐高铁来呢。啊，你有讲出车马费无？
3: 无，迄个问队长。
1: 哦，队队长出来哦。我完了，这些队员、
4: 哦、他都要当作在录新客盘呢，很专业。
1: 哎呀哎呀，你们一般在外面有在
5: 有在做外场。
1: 光阿健呢，有在做外场，
2: 逗点逗错地方了。
5: 做那个，
1: 我在做瓦
5: 顶党的伴。
1: 我喜欢我在做瓦靠哎，外哎一个是
4: 啦，
1: 一个
4: 没啦，
2: 做兼职啦，
4: 天哪，给干崩干嘛？有在帮歌星伴舞啦，嗯，对，
2: 伴舞。
1: 后来连钢管哪有需要南部哎，哎呀，哦，
2: 连钢乐哥哪个被抓？
1: 哎呀，
4: 对啊，被抓老
1: 堆。我哪连钢被我抓五群，一点丢脸，好不好？好好，谢谢哈，
4: 谢谢
1: 谢谢。阿丽，
2: 阿要不要彩虹得啦？哎、
1: 欸，哎，时间的
2: 爱爱一个人好难呐、啊
1: 欸。你人讲你出现胡瓜不？
3: 哎、欸，有嘞。
1: 阿丽，你压你自己的，用我的。
3: 有哈。
1: 哎，阿丽，下面一位，你讲。
6: 下一位。
1: 好，下一位来。
2: 谢谢谢谢。
1: 哦，谢谢了，差不多了，时间的关系。
2: 谢谢谢谢。
1: 开玩笑哈。
4: 谢谢。
1: 下面一位对了，哎呀，下面一位
2: 那个神韵有点像哈，
1: 真正哈。
2: 二来哥再来，我们北堆第一周哈，谢家歌艺社团啊，廖玉山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无言花》。
1: 这个要求高唱，
4: 听话嘛，
1: 好声吹的啊！我朋友啊，避免啊，你讲哈来。

0: 好，你后边等哦，啊，浪费时间呢，后边那拖等呢，
1: 气氛呐，哎呦，
0: 气氛哦，
1: 气氛，
0: 对了对了，这廖医生，这阮食材吼，确定三年了哈，
2: 排队
0: 哦，要排队啊，哈，一直排队啊，
1: 六哥即卖印象当中，大队来即种红队啊，
0: 对对对，那
1: 些队长英勇，
0: 没啊没啊，他都那些查甫我当作排队啊，一群白啊，对啊，
2: 是安尼吼。
0: 对，啊，你有叫恁那大埔的恁头家叫伊全连锁拢啊，叫他敲电话就对啊。
3: 有啊，即摆拢伫电视前两日卡。
0: 哦，听讲店停起来，一点才五分钟停起来，拢袂使了。
3: 点钟无开门啊！
1: 我一点钟无开门哦，哦，营业额差侪啊呢。
0: 无一点几百吼，拢袂使走。开大力电视台回国，
3: 对对对，
0: 但你头先讲者，你爱踩电视用踩，弄锁定大力啦，
3: 119台嘛，
0: 对啊，119台啊
3: ，MOD 332，
0: 对，还有，哎，
2: 有专业嘛，
0: 啊，因两个诶时间够，迄个精彩台、无线台、中视精彩电视台，啊，过下再10点到12点吼，迄个经典台，
1: 没错，
3: 跟他电视台在
0: 无线，无线，好不？无线，你拢无装诶先，嗯，系啊，啊，若拢总无先，卖怀疑。手机那个大力直播的有啊，
1: 对对对对，
3: 无真通，
0: 哈，
3: 无真个没通。
0: 你大力，你手机啊，大力直播，
1: 手机嘛有，
0: 直播啊都有啦，就是讲无理由讲歪看咧啦，
3: 对对对，
0: 卖嘴就靠得着。
2: 阿伯乐哥跟我们大姐是好朋友，
0: 好朋友啊，哎，卖光30年，哎，
3: 透露
1: 三四年，
0: 差不多。哎，靠我，看他比赛那无冠军拢袂瘾等啊。
2: 哇，他到听一句话，声音很浑厚，
0: 对哇，
2: 而且就有迄种沧桑感。
0: 你他也人生过了袂歹啊，
2: 有改这条歌那个感觉唱出来。
0: 对啦，开玩笑，哎，伊嘛是老师啊，哦，基本只有教老板而已，其他不教了。
2: 哦，好厉害，
1: 够好诶。
0: 对啊，
1: 专门教头家。
0: 对啊，教头家的朋友安尼尔。
3: 对，
0: 其他无咧教啦。
1: 很好，
0: 袂瘾教啦。
1: 最近无教，无爱教。
0: 封麦啊啦。
3: 我现在做。区域不一样
0: 啊，区域不一样，
3: 哎，做城乡的部分
0: 哦，城乡啊，
3: 嗯，哦，
1: 城乡就是月乡啊，得用会店啊，规间会胖胖诶，
0: 对啊，城乡很贵
3: 啊，差不多
0: 有啊，我们公司也有，嗯，哎呀，也有，哎，连刚交流节，
3: 好，
1: 交流，
0: 好，好，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医生，好，来，今晚换红队哈，
2: 对，
0: 来来，
2: 今晚换啊，红队第二组张静玲带来好听的歌曲《齐心环啊环》。
0: 三声就好，
1: 是哦，
0: 那我别人卡哦，来。

0: 哇，真用心呢！哦，你拉色个的配合拉色个啦，
1: 真的呢，
0: 都有搭哦，
2: 哇，
0: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1: 哇，但是那我咱像刚才当嘛出来给咱下一个
0: ，OK 啦，拜托钱先算算咧，
1: 看够够凉的，
2: 哎呀，对啊，六钱，
0: 哎呀，感情不好是钱的代志，尽量卖提起哈。哦，啊，你这是韩国的哈。
3: 我这是汉服，
1: 汉服
3: 古装，哦，现在有，噶无好一挂改良一下下，
2: 不会啦，
1: 你过关呢，
0: 真客气
2: 着，
1: 你这套真换起来骗你穿伊嘛袂穿，
2: 我看伊嘛，哎，遮都绑袂起来，哎，
0: 安尼哦，
1: 你讲对，
2: 遮，要绑的地方都绑不起来，这样，
3: 因为这有时候需要上半身稍微丰满一点，它才有办法卡住，哦，对，
2: 它这样代表你身材好，
0: 对啊，你才可以卡住啊。
1: 住嘛，
0: 像 Penny 就怕会卡不住，
3: 对，
2: 有可能会爆开。
0: 我欣赏你的自信，
1: 我欣赏你的直接。哎，
0: 没办法，对，这其实外靠的物件，我都代表内底嘛，对吧？对吧？纯我是靠内在，嗯，靠外表
2: 看得出来。
0: 你给他过来，你给他过来。我跟你讲 ，Penny， 你
1: 哎，咱过来，咱过来，咱一边很弯吼，
0: 你愈来愈进步，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一边很弯，
0: 安尼好，
1: 弯了啊，
0: 弯了啊啦，
1: 弯了出掉啊，
0: 不会啦，做安尼就好啊。
2: 红队呢，咱会搞混呐。
0: 啊，好了好了，对对对，红队哈。

0: 五分钟啦，啊，你嘛唔免卡伤侪声啦，就三声挂断，等候一个，
1: 无唔对，
0: 结结哦卡两通就好啊。你卡伤侪通哦，塞车塞伫遐，
1: 塞车，
0: 别人要甲你倒倒袂之外，加衰啊。
1: 没啦，
0: 你占线。啊，其他要甲你斗斗袂只，伊卡袂只，伊就歪卡。
1: 哎呀，鸡无菜啦！
0: 哎呀，
1: 鸡无菜。
2: 大家支持红队。
0: 对啊，啊，你有宣传无？
2: 有。
0: 安尼哦。
2: 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
1: 哦。
0: 来行个啦。
1: 三个月前哦。
0: 对啊，你即摆比赛刷吼，搁报名三个月以后，明仔载开始就好宣传啦。
2: 对，没错，所以我们准备好了才来的。
0: 好，
2: 红队每一个都是高手。
1: 有备而来啊！
0: 真正有准备啦。
1: 有啊。
0: 啊，无你安尼好笑啊！武群开万外，结果你表演的剩一百啊！大家拢看武群的话，不爱看你唱对。所以嘛，唔敢嘛，唔敢安尼嘛。
1: 一定要认真准备。
2: 今年服装也都很重视。
0: 看出来，唯一缺点穿太多了。
2: 啊，这换歌曲，
1: 乐哥，乐哥的喜欢养眼的啦，
0: 不是不是，我是替广大的观众朋友争取福利。
3: 乐哥是想讲热天啦，今日中暑。
0: 对啊对啊，会翕热。
3: 对对。
0: 你也嘛穿伤济啊，
3: 我嘛穿伤，
1: 你穿伤济啦，
0: 对啊对啊，以身作则嘛。
3: 没办法，我身材比较不好。
0: 哦，好了，知道就好啊。谢谢你，谢谢
1: 啊，谢谢。
0: 希望大家哈来加参赛，不用参赛了，来加表现哦。把最好的呈现给全国观众朋友。啊，不然搭配两百几百，你若凊彩唱唱的，凊彩轻轻的，对不？安尼都让位这个舞台啊，
1: 重视这个舞台啦，哦，重视这个舞台，加上好的哇，上好咱家的观众朋友。
0: 对啊，还是你的民主呢，跟我什么关系？对啊，
1: 哎，有啦，这嘛是爱分配伯乐哥的这个。
0: 安尼哦，
1: 系啊，
0: 跟我有关系。
1: 有喏，
0: 那好拢无关系，歹拢是我的问题。你讲的对啊，
1: 你争出来的福利啊，是不是？
0: 希望大家哈。重视这个舞台，啊，加减买一下哈，啊，无真正要收起啊，真正要收起啊，你要注意哦。你看，哎，这个牌哪会无报？生意无好，
1: 好，感谢大家。
0: 来，这样过来，我排队。
1: 好，来，搁在北队第二组，李秀娟带来好听的歌曲，我又搁想你啦。
0: 好，来三声的，
1: 三声哈，
0: 五分钟，
3: 五分钟哦。

0: 谢谢。
1: 你跟谁说谢谢？
2: 哎，哥，你会手呢？哎呦哎呦
1: 哎呦！你家当中我计程车司机啊，你手按过来来哦，那你拜托。
2: 比个赞哈，就是爱听你掏钱个仔啊。
1: 那是安内，安内嘿，安内安内。
2: 你啊？
1: 哎安内，无安内安内，
2: 安内大家姿势拢无同哈。
1: 滚来很个惯的啦，用劲是滚啦，你手安那按嘛不好啦。
2: 是吼。哎，开，来陪你示范一下多少钱。
1: 陪你示范。
2: 来，你哪叫客人车边呢？
1: 不是叫客人车啦。啊，蓝车啊！
2: 哦，蓝车啊！
1: 哎呀，搭那个霸王车啊！
3: 哎呀，爱安喏，
2: 不，我都看第一
1: 撩起来，哎，撩起来！
3: 妈呀，给大家吐出来！
2: 没有，实境秀啦吼，那伊今仔日伫咧红高压锅，吼，啊，这真正半暝啊，
1: 啊，
2: 而且准备着要落雪
1: 啊，
2: 吼，你若佫无落雪，你就冻死，但是你要，就是一半台仔车过，你要喏，
3: 我干嘛伫遐冻死？
1: 临死不屈的，我顶够一届嘛是安尼吼，
2: 喂，
1: 结果车都搞鬼，车都搞鬼，哇，真笑，啊，你都无讲话，
3: 啊，你都无好机会讲，
1: 哦，先讲，啥代表？
3: 没有，你先讲啊。
1: 时间到，好的，
3: 下一位，
4: 没有啦，
1: 没啦，没啦，
4: 姐姐唱歌超好听的，
1: 腰瘦好听，
4: 专业的
3: 吗？腰瘦吗？
1: 腰瘦好听，哎呀，好瘦
4: 啊，
1: 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您是谢家班的哈？
3: 是的。
1: 啊，阿你是负责
3: 唱歌耶？
1: 唱歌。
2: 算唔知。
3: 还有爱歌拉赛。
1: 哎呦，阿是拉低赛，是拉鼓赛，是拉高赛。
3: 哎，高赛。
2: 哦，阿你有影高拉的店？
1: 高拉。
2: 阿是拢拉一碗拉几鼎哈？
3: 哎，几鼎？
1: 几鼎？
3: 那有几个人哈？哇，好像现在好像已经。
1: 恁是规间拢食赛？不是几个人。
2: 啊，传几箱碗皮，
1: 都无正经的呢。啊，够有啊？
3: 无啊，
1: 无啦哈。
3: 你下一位啊吗？我感觉我讲上少呢。
1: 讲上少，
2: 啊，我讲啊，
1: 你讲，你麦克风在，你去一卡卡，
2: 去边
1: 讲，你讲话不能忘记，
2: 去边讲。
3: OK，
2: 我想你给你关掉啊，你边讲，麦克风在，边讲。
1: 这个我来配音呢，我替你配哈，无办五秒，及时。
3: 那你就是咱今晚点点五秒钟。你也不可以說話，
1: 你一直說，都在說，叫人不要說，一直說，永遠就沒辦法達到五秒，
3: 因為我可能沒機會再站在
4: 這裡，他很厲害耶，
1: 怎麼說？
4: 他自己找機會在台上，
1: 就是啊，來到這裡就是這樣，比不會高嘛，
2: 早飯吃嘛，
1: 比不會高嘛，對吧？
3: 然後說可以跳出高的，大家快
4: 拍婆婆，
1: 對啊，拍婆婆，趕
3: 快啊，謝謝，謝謝，
1: 好的，好，下次，下一位，下一位，
2: 謝謝。
4: 这
2: 就够醉耶！
1: 还是好，
2: 你知道为什么？你有什么在开安内吗？
1: 安啦，
2: 你不如搁在等后一位啊！
1: 对啊，
4: 太明显嘞，
2: 敢是？
1: 真明显吗？
2: 感觉无够明显，
1: 真明显吗？
2: 感觉人客啊，恁敢看无？
1: 既然讲安内，恁两个抢我，我先落一家后门啊！
4: 一旦就开安内，
1: 安内啊，先准备处理，
2: 处理，
1: 他尽量不要处理，
2: 处理安
1: 啦，哎呀，先约出去好不好？好来，哎。哎，看，别唱。
4: 好，来红队第三组静心带来《红不守舍》。哎，刮起流浪记。
1: 哎，给敢怕这些好朋友哈哈。哎，给怕，给怕，
4: 不怕。今天玛丽好朋友。
1: 卡水龙，不，
2: 卡水龙，伯乐哥好朋友。
1: 好朋友。

0: 害了哦。哎，这个是后面那个是英文还是原住民的歌？
1: 是原住民的。
0: 原住民，你本身是原住民吗？
1: 我不是。
0: 不是啊，
1: 我是台，我是台湾人。
0: 你是台湾人？
1: 我是。
0: 你是不晓讲台语的台湾人？
1: 对，台湾人。
0: 哦，来来，加分题，加分题。
1: 我要想要。请你帮我提麦克风。
0: 你讲较清楚咧，我请你，请我甲你安怎那个？
2: 哎，你看，你看，伯乐哥伯咱两个拢无差的，你看。
3: 他也没有 cue 我们出去。
0: 不是不是不是，
2: 弄无发现，完全弄无发现，功能诶，出奇不来。
0: 不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们既然是多余的，没有关系嘿。
3: 啊，我那个甩。
0: 啊，铁这个铁的，我铁这样嘿。我铁这样，还佫连连麦哦，是暂时尔吧。
3: 你爱等我一下。
0: 我愿意等你一辈子，
2: 伯乐哥愿意等。
0: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哎，这不爱不？啊，这不 man 啊！
3: 我一
0: 听，哎，这不正经
2: 的。对啊，伯乐哥，你别那么，啊，这对不爱不？
0: 系啊，就是因为哦，阿你，你看腰就是细，你看，对对，啊来啊，我这边收音的没错吧？

0: 猜歌什么？
1: 灰哪里鸡？
2: 灰，没错。
0: 变春天。哦，哎，真的很厉害呢，
2: 最厉害。
0: 你本身是科班的吗？
1: 啊，对，我本身是科班的，是国中就开始学。
0: 国中。
1: 然后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去那个上海民族国乐团有去拜师学艺。
0: 啊，没
1: 有。对对，然后本身就是爸爸妈妈其实就是还蛮栽培我做音乐这一块。
0: 真的。
1: 对，然后我今天想要借由这个节目，我想要跟阿妈讲，阿妈，我伫咧。在
3: 这
1: 里啊，你有看到我
3: 无？阿妈一直就答应。阿妈，我上啊，你有看到无？我伫遮上啊，你有看到无？
2: 是你咧上人啊？
3: 上伫电视顶遮啦。
2: 上电视啦。
3: 阿妈叫啥物名？
1: 阿妈叫马赖紫薇。哦，
2: 紫薇啊，
1: 紫薇，
3: 哎，紫薇阿妈，哎，紫薇阿妈，哎，恁孙啊，哦，要受教，还要唱，还要主持，还要叫啦，哦，哦，还佫生做水啦，
1: 哦，对对对。
3: 啊，是安怎生啦？哎呀，哎，
1: 就是爸爸妈妈伫咧，无啊，按阿舅安尼着，啊，
3: 无压力啦，哈，
1: 无压力，
3: 你钢筋放松啦，放个灵气啦。
1: 爸爸讲就是迄上吊的时阵，阿干阿妈妈着
3: 紧要关头的时
1: 阵，对对对对，
3: 妈妈爱拉栏杆啦，撕床单啦，是这个意思嘛？
1: 我爸爸妈妈在看哦。
3: 好，爸爸，哎，爸爸，我咧讲哦，哎，伊也没有男朋友对不？
2: 你看已经叫人爸爸，
3: 我先来。先拉一下关系，
1: 说不定他爸比你还
2: 凶。
3: 需要你提醒吗？需要你提醒吗？我自己不知道我几岁吗？拜托，哎，气死，气到唔知要访问啥。好了，来也要出席，阿哥也要好好乐团怎么样哈？我们尽量希望，你讲各地的所谓的街头艺人也欢迎你们来报名
2: 哦，
3: 组队来报名。
1: 对哦，
3: 这节目惊死人，愈来愈厉害呢。
1: 没错，
3: 我做起后边人都不能敢报名了，
2: 众星云集
3: 哈。对啊，对啊，对啊，谢谢你啊，
2: 谢谢，
3: 要他尽心尽力啊，
1: 对，尽心，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谢哈，感谢，感谢。嘿，波啊，妹，你给我提出来，吓死吓死。
2: 波哥硬要提起来，
3: 我是讲，系啊。那个刚刚有存那种啊，
2: 一存旁边哈，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还是你了解我，啊，你不了解我啦，
2: 对啊，像
3: 老爸还偷税，你需要讲这年纪的问题嘛？你回家你厝，大家拢当你的啦，屁事啦，
2: 来哦，卖生气，来听歌哦，
3: 好，什么歌？
2: 来，谢喜耻哈，那
3: 对啊，你来谢不出来，
1: 谢谢，
2: 谢谢哈，
3: 谢谢你，
2: 都来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想你的心肝软软啊听，
3: 好，来三分五分钟，响三声哈。

0: 谢谢。
1: 咱一个看了，咱实力派了，拜托。
2: 哇，足够强。
1: 那哈大电脑，那有啥物路用，对不？那一个人低百几个，对不？
2: 一当百，
1: 对啊。
2: 而且今仔穿敢那叶问的吼，
1: 开玩笑。
2: 叶师傅，叶师傅的。

0: 感觉一个要打四个，
1: 晚上才可以问，叫他夜问，白天不要问他，好不好？
0: 卖萌，或者卖萌，卖问，
1: 卖问，
0: 卖问。
1: 哦，哎哎，有啥物讲的无？哎，交代者。
2: 我勒紧，希望大家吼，当报名来参加这这。
1: 啊，免投票
2: 哦。喂，
1: 哦，
2: 你投票爱投票啦。
1: 我先甲报名来参加，免投票。
0: 就好个安尼。
1: 哎呀，这做人真正。哎，跟恁宣传，哎你
2: 宣传，
1: 你这机无电啊？哈。啊，无电嘛好，反正嘛无什么效果。
0: 哎、欸，这个哎、欸欸、越来越有效果了。
1: 安尼啊，哎呀、
0: 啊啊，来，要准备要开票啊。
1: 好，开票的来，到底红队跟白队哦，哎、
0: 欸，是的，
1: 三组啊，后边吼更加精彩。哎、欸，后边你讲，国家吼，迄、那个迄、嗯那个单元啊，刷新哦，我要拍歌，迄新歌，你若无听吼，你真正
0: 就无彩，真正就无彩。
1: 唔能唔能转台啊？啊，转台来避免啊，你讲，你若转台吼。连讲后礼拜看无这个节目，我咧讲，因为卖了无好嘛。
0: 没，后礼拜应该真正无啦。哎哎哎，
1: 拢有啦，拢有啦，
0: 拢、
1: 有拢有啦，你拜托，无证无经。好，啊开票，票好完者、
0: 欸。票数哦，
1: 红队，
0: 这个一定是哦。嗯票数倒了上过侪，
1: 对，
0: 哦，现在这个票数要搁等待算，但是不要紧吼，咱等者票票算到一半吼，咱等者要进入这个重要的时间段，
3: 对，
0: 哦，啊，大家那是多看一下，啊，给咱倒计时，倒听下。
1: 调低票恁吼，无开票，过阵会猛转猛转台啊，反正一半了，给你开票出来哦。
0: 没错哦，
1: 这个节目是伯乐去给恁要求来吼，希望恁也支持我，支持小刚，支持 Penny，
0: 谢谢，
1: 看介意的吼，试看卖下咧。有啥问题，阮邓颖卡保证。
0: 没错，
1: 公司的产品我拢用过啊，阮、拢是代言人哈、哦。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国家会记得哈、哦，来国家哈，国家恁邓颖卡报道啊，
0: 好、
1: 哦，好，来会记得哦，感恩支持，感恩捧场，
0: 谢谢，
1: 加一下油嘞哦，
0: 来。

0: 一点么？
1: 哎呦！
0: 哎，这条话还可以吗？
1: 哎，能听就听，干嘛酒醉呀？
0: 开玩笑，
1: 是
0: 免饮人先醉，
1: 嗯，
0: 拜托，
1: 为何人先醉？
0: 哎呀，
1: 我谈多我看一婆声，满山满街安尼呢？
0: 我以为我叫那个导播用的呀，
1: 啊，这首歌唱个，
0: 哎，等那玩笑呀，冲我满山，冲我满山，
1: 靠自信呢？
0: 哎，对啊，
1: 叫侬人客卡，
0: 啊，人客卡，
1: 嗯，
0: 安尼内行的要大官，他多那无卡。无卡空不空管，都是外行的啦。
1: 哎、欸，真正，
0: 真的啦。
1: 这物件吼，和大家吼，这有价个有利啊。
0: 对，
1: 哦，俗个短话。
0: 而且咱的产品往往和你取用，
1: 嗯，
0: 我讲讲实在，咱大力的消费吼，无个一升五厘的怕算伊。讲啊，你免惊讲，啊，你大力啊，买啥物件，叫恁囝买买啦，你叫伊来甲靠我甲买，对，无可能啦。
1: 无可，无度过嘛。
0: 是，
2: 我们服务绝对第一的。
0: 没
1: 错，
0: 嗯，而且吼，咱讲的到做的到，嘿，有的讲一样提。覆盖袂拢袂当摕，
1: 哎、欸，有呢，就是各种的刁难，我以前听过，吼，很多的刁难，哎、啊、呀，哎、啊、这啊嘿、啊，
0: 对，
1: 哦，很不方便呐、啊，哈、嗯，
0: 试看嘛，
1: 是，
0: 那有问题吼，我当然敢保证，
1: 对，
0: 算我的，
1: 嗯，
0: 哦，讲讲找找别人，哎，找找伯乐处理，哦，好，好来，刷来去咱红队的哈，
2: 哦，来红队、
0: 欸，先公布一下成绩者、
1: 欸，对呢，大家在等呢，吼、
0: 欸，是，来，头前三周，
1: 嗯，
0: 哦，这个。可以害分数了哈，
1: 哎，跨甲分手哎
0: 哈。好，红队。
2: 哦，红队144票。
0: 来，白队，
1: 白队402票。
0: 这证明一件代志，
1: 嗯，
0: 老人来不一定，不一定票数真高。最主要是啊，老人来那个。
2: 你讲三个月前的老人。
0: 哎，现在上来，刚刚好像
1: 打，刚刚好像打错。
0: 啊？哦。
1: 打错是都打到白队的啦，吼，是不是？
0: 真的假的？
1: 没啦，共一点安尼共啦，
0: 哦、
1: 一点就是都打到白队去了。
0: 场面化，哦，对了，都是这样子的。
1: 不要紧，我跟你讲哦，蛋姐波得邓来的，
2: 蛋姐靠掉
0: 掉，
1: 补回来就好了嘛。
0: 后边后边吼，啊，够两队嘞，
1: 对
0: 吧？两组嘞啊。
1: 是。
0: 我这个赛制安尼公布成绩有一个好处，
1: 对，
0: 用100或者。
2: 144
0: 是头前一三个，每一个拢在讲，嘿，100多拢是我的，迄两个无票数，迄拢是安尼问题，
1: 嘛是有可能，
0: 其他两个问题啦。
1: 所以吼，咱这投票嘛，同款，像一场这个球的这个比赛，
0: 是
1: 球是圆的，没有打到最后吼，
0: 对，
1: 唔在上输。
2: 今天
0: 球是圆的，
1: 嗯，
0: 小度会丢，我讲，我绕人来，
1: 小度会丢，
0: 绕人来了，
2: 地球是圆的。
0: 赶快啦！啊，混球也是演的，
1: 混球，
2: 混蛋，
0: 啊，混蛋！好啦，我你讲，你卡电话吼，三声挂断，让别人卡，啊，若无你占线，别个人要给你加油，不要多加油啊！
1: 哦，
0: 会记得哦，来。
1: 是
0: 红队，
2: 好，来红队第四组，爱卡好丢哦。
0: 嗯，
2: 卓宜君带好听的歌曲《离别后》，
0: 来
1: 来，
0: 五分钟，
2: 给你卡，给你卡，红队，红队。

0: 哦，哎呀，水哦，水哦，哇，每一首歌拢系舞裙来去伴舞，哎、欸，这边这边这边，你红队嘛？
1: 红队红队。
0: 哎、欸、哎、欸，这边较贵较贵贵。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0: 请问你对红队输两
2: 还好啦，差不多啦。
0: 有什么、有什么想法甲看法吧？
3: 请大家踊跃投票、然后投我们红队，
0: 对，
3: 然后打电话进来哦、喔。
0: 你跟我闹人？
3: 有。
2: 你闹偌济？
0: 你对闹？
3: 脏话全部。台湾，
1: 全台湾，彰化跟全台湾呢？
0: 恁大彰化哈？
3: 对，
0: 是啊，啊台，你台中其他拢大彰化吗？
3: 有台中的，哦，住在台中的，
2: 真近啊！
0: 恁的组成分子是安怎？恁那五个来咧这队的？
3: 就我们有住台中，有住彰化的，都有。
1: 哦，中部的就对了，對
0: 中部的对了、
3: 对。
0: 哦，彰化、台中，哦。中彰投的对了，
3: 对，中彰投都有。
2: 啊，算是拢对这些唱歌就有兴趣诶。
3: 对。都有兴趣，
2: 哦、啊，就聚大家小招，原本就熟悉吗？
3: 有几个是认识的，
2: 哦，认识的这样，
3: 过来这边认识的。
0: 讲嘛奇怪呢，你看嘛咧，阿姨，你拢住彰化、台中，结果舞群是高雄调咧，那样咧？
2: 台中是拢无舞群啊，
0: 是吓你安尼，这大概是这意思。哦，
3: 是最优秀的哦，
1: 熟悉啦，
3: 特地把它调上来。哦，
0: 最优秀的哈、
3: 啊，
0: 所以台中的不优秀了，对了。
2: 你买乌克兰红票，哎呀，乌克兰亲，
1: 刚才紧张啊，
0: 惊未出去哦。好了，不要紧张哈。
1: 啊，听说姐姐你们都有在看我们的节目，
3: 对，妈妈这样支持你们。
0: 哦，妈妈在哪里？
3: 那边。
0: 哦，
3: 谢谢
0: 啦，哦，谢谢啦，
2: 感谢你，
0: 感谢你，为我们员工拢恁咧饲的呢，哈，
2: 谢谢，

0: 感谢您的支持
1: 哈。
0: 好，妈妈帮你报名的哈。
2: 没有，是他知道我今天要过来，他就说要看。
1: 啊，妈妈开不来抢哈。
2: 对
0: 呀、
2: 啊。他会紧张。
0: 安尼哦。
1: 每个人都会，大概你叫小刚头一届底下抢，我嘛紧张噶。
0: 是啊，哎呀。
2: 特地来看你们三个的啦。
0: 安尼吼，
1: 真正的哈。
0: 你搞恭维啦，系啦系啦，无也蛮欢喜。
3: 给你投票。
2: 哈哈哈！
0: 投票。好啦，我过再过投恁一堆的啦，嘿，好，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好，来，上来去排队邀请到哪一位？
1: 来排队，黄敬忠大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歌曲《相思落雪》，来
3: 投票哦。

0: 好，哎、欸，头一届来大力吗？
1: 就搞唱诶，
2: 头一届搞
0: 咖呢啦，哦，啊你是
2: 谢谢
0: 你是安那奈知阮这节目诶？
2: 哦，因为有一个朱启林是苏静。
0: 哦，苏静啊，
3: 哇，听到伊名字，
1: 苏静
3: 姐，可以搁走来，
0: 要求加薄啊，不，热热情啦，热心啦，热心啦，
2: 伊非常的热心啦，
3: 嗯，
2: 因为阮是谢家班的成员，
0: 哦，
2: 阿姨嘛是其中的一个，
0: 哦，安尼哦，
2: 是是是，
0: 伊无去啊教，
2: 不是啦，伊是
0: 教了无好啦，我知啦，
2: 伊是来阮家吼，来阮家参加阿姨进步，
0: 哦。
2: 是，我都、
0: 哦、来这家进步，阿怎啊变老师安尼哦？
2: 阿怎啊来这参加了？阿怎啊来这主持？
0: 哦，
2: 我俩是一个培训中心，
3: 算是他的 发源地的对啊。
2: 哦，对，谢家班就是在培训一些
1: 啊、
2: 会唱歌的人。
3: 真正呢，
0: 算讲那个细菌的源头，在培养细菌。
2: 细菌，
3: 细菌，培养皿的
0: 对
3: 啊。
0: 培养皿，哦，
3: 你那个讲的是培养皿
1: 实验室啊。
0: 实验室哦，你有接到话了，不简单呢哦，一波一开。我这有水无？你讲
2: 水，够够讲话，够够主持。
0: 过来，过来，过来，
3: 够
0: 有无？喊恁两家学落去。
2: 现在一家讲伤济，后面我来过来无话啊。
0: 你确定后摆过来？
1: 意思讲无遐济好合作啦，意思拢差不多讲了。
0: 你咪要实在啦，你好话多说一咪，你过来讲一下一咪，一咪做花叶啊。
2: 我你嘛，我等下个想一下啦。
3: 哦，你个等一个，
1: 三
3: 不要紧，和你三个月时间。哦，三个月你慢慢啊想。哦，主陪你这个星球，你讲。发伊的这个优点，
0: 对啊，
3: 哦，大家看这部
0: 四点到六点，看，
3: 好，每天看节目，
0: 优点里头，
2: 较接看咧，都有恁的口才，都足够讲，
3: 谢谢，
2: 愈讲愈顺，
1: 你嘛真好讲诶
0: 咧，
3: 系啊，而且大哥歌搁搞唱
0: 啊，对啊，
3: 真正确实厉害，
2: 一个一个学习，
0: 是的，是的，听未出来场面话啦吼，
2: 好，是是，
3: 我足实在诶，
0: 听未出来，
2: 感谢感谢，
0: 所以阮只安尼练了有成啊，讲场面话未心虚啊，
3: 而且听起来
2: 出来啦，
3: 听起来搁未讲。真假，
0: 别做假，
3: 别讲真假啊！
0: 做主人咧，
3: 很自然啊，
0: 自然流露。
3: 哎呀，这个一脸震惊，一脸震惊的那人肖伟啊，你，
0: 谢谢，
2: 感谢，
0: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1: 厉害厉害，谢谢，
0: 跟他一脸震惊两惊呢哈。后来刷来白队来。
3: 红队啦，
1: 哈，
3: 红队，
0: 哎，跳较紧
3: 你的最爱呢？
1: 红队第五组，
0: 哎呦，
1: 这个熟面孔哦，
3: 真正哎，
1: 对我打刚几乎都看到，
3: 打刚，咱大力电视台联播，
1: 今天个比咱主持人的出镜率看，
0: 屁西人，而且都无别人好播啊，连刚卖力播也，
3: 因为这酱好像哎，真的，我今天哦，终于见到哦，这个大哥的本人，
0: 来天话麦，罗成汉，要唱啥歌？
1: 好听的歌曲，
0: 我上你，来。

0: 哎，你这大白个咧，经个这软个，安尼你啊，这种歌你也敢唱，是吧？
1: 无得更好，
0: 传嘴敢，传嘴敢，敢会听嘞你啊？哎呀哎呀，
1: 好啦，总是爱帮明朗老师
2: 拍一下歌，啊
1: 哦、因为吼，我伫网络吼，从来毋捌唱过这首歌。
0: 嗯，安尼啊，
1: 哎，今日是第一道。
0: 我就是讲，从来毋捌唱过李明亮的歌嘞。
1: 哦，捌啦，好，我唱伊的歌唱太济。
0: 安尼啊，
1: 哎，做济。
0: 你是也调我卡了对啦？
1: 哎，算是啦，
3: 歌迷啦，歌迷。
1: 哎，对对对，因为我咧比赛吼，我拢有咧唱伊的歌做初赛。
0: 哦，
1: 啊，一直换，一直换，
2: 伊较搞入选呐。
0: 伊想决赛，伊就唔敢用伤过，
1: 伤过。迄个决赛拢用，迄个嘉龙老师的歌，
0: 迄个迄支咪嘛。
1: 哦，
0: 而且首歌在比赛，大家拢用噶呢。
1: 迄支咪我是第一来唱的，
2: 啊，
1: 我
2: 第一个。
1: 我在南部就是把它
0: 发扬光大
1: 。啊，所以后边拢大家一直唱，啊，我就不爱唱啊。
0: 安尼哦，
2: 这领头羊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安尼叫连刚，你初赛嘛在跟阿爸驾驶啦，
3: 好大啦，
2: 好大啦，
0: 好大啦。
1: 这种较高难度的歌吼，我可能较无多唱啊。
0: 哎，算内行
2: 啊，
0: 对啊，你有研究啦。
1: 因为唱的人诶功力太好，啊，咱这
0: 你算内行，
1: 可能无多啦。
2: 你唱出伊迄个感情吼，
0: 难啦，
1: 迄个
3: 太难了，
0: 草根性，
1: 诶，草根性吼，啊，迄个
0: 伊无够怂啦，那我都。
1: 啊，个唔是啦，唔是无够怂啊，无够草根啊，
0: 哦，无够草根啊呢，
1: 草根啊。
0: 好啦，今年呢，有迄个什么民歌赛呐，有机会再过来到迄个。
1: 会啦，会捧场，但是应该是来捧场尔，
0: 别个
1: 想要去。
0: 啊，别来，阮有真济人要来。
1: 哦，安尼，互因来得
0: 啊，因为，
1: 无啦，因为吼，五十岁啊，啊，因为顶一次嘛是专诶民。全部民歌赛我嘛上一回啊，
0: 安尼啊，看袂出来呢，
1: 真诶啊，
0: 我就是我上一回呢，
1: 无啦，还有参加，
0: 哦，参加哦，
1: 参加的人，参加的人，
0: 好，谢谢你，
1: 感谢，谢谢，
0: 来，
2: 谢谢，
0: 来排队 ，last， 来什么歌？
2: 来排队哈，哥再来，我们的陈淑贞都来接收。

0: 这首歌跟苏进应该无什么关系啦吼。啊？跟苏进无什么关系啦吼。
1: 跟苏进无什么关系、
0: 啊。你讲完要夹麦克风啦。嘿，
1: 没有啊。
0: 所以完全没有关系的哈。我你较贵是吧？嘿。
2: 这条歌今嘛就唱的呢。嗯，
3: 啊、很多歌唱班都在学、啊啊啊
0: 哦。上次也跟我们一起去、日本。
1: 日本。
0: 哦、谢谢你们、
1: 我老公有跟你坦诚相见，
0: 真的，哎，
3: 有道人长短呐、啊，
2: 哈、哦，可能小刚嘛，
0: 你您老公有长过人之处啊，
3: 不
0: 管你用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啊，有一切尽在不言中，
3: 黑雅哥公，你有听到黑雅哥公，
0: 黑雅哥爽，对不对？啊，哎、哦，个你个酒窝嘞哈，有啦，你笑你笑者，你有我，你证明有。你讲有啦，你做歹接的呢？
2: 有有有，
0: 梨窝啦，梨窝啦，梨窝啦，梨窝啦，梨一旁的窝呀，梨窝啦，
3: 梨窝。
2: 哎，真正是梨窝。
0: 啊，你嘞，你嘞。
2: 梨窝比较难呢，酒窝比较多人。
0: 比较难看哈。
2: 没有梨

0: 几率比较小
1: 哦，刚好比较难，
0: 比较难有啦。
1: 哦，难有、啊。我都认识女友，很少认识男友。
2: 男友
0: 你要认识男友，可以介绍。Hey,
1: 你介绍给小宝好不好？不好说。来，来我们欢迎两队所有的男的参赛者，大家来，红队、白队，来队长，来这边。哎，阿白队队长，来欢迎光临哦。来了哦，
2: 谢谢
1: 谢加班了哈。
3: 是是，
1: 谢加班拢啊，苏静跟恁较早跟恁共班了。
3: 是。
1: 无客人卖管理啊，
3: 我跟你讲。学姐啦。
1: 学姐啊，哈老啊。
3: 对啊，我老咧。
1: 哈老啊。嘿。你够讲嘿。
3: 无啦，伊个迄个歌唱的那个歌唱年龄当然是一
1: 条。哦，资深啦。那
2: 我老诶，不是我老诶。
1: 嘿啊，
2: 我老诶。
1: 是安尼吼，后来咱马协哈，这个比赛是现实的啦哈。
2: 是。
1: 来。跨一个比数，来红队，
0: 红队256票，
2: 哦，这个下半场追了100多票起来，
1: 哎呦，我的有点
2: 开始厉害哈，
1: 啊，排队嘞，
2: 排队
1: 躺着选哈，
2: 哎，躺着选吗？哎，妈唔知嘞，
1: 安尼哦，
3: 大家下排，
1: 你有闹人？
3: 我怪认真嘞，
1: 你都，
3: 但我先，我伫后边是，我那无赢诶，
2: 咱先报一下票数诶，吼，排队，
1: 卖博啊，卖博啊，
2: 慢慢卖博，
1: 博出来气死人啊，对吧？
2: 哎呀。你用安怎老的不尴尬？
1: 排队小赢呐，
2: 小赢呐，
1: 小赢呐。
2: 啊，你用安怎
1: 老
2: 人？口人，你要甲大家教一个。
3: 哎，只要他们一开始的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然后赶快跟他们我们的族群，然后族群他一个出兵，给不要大家一起攻。
2: 哎呦喂啊！
3: 我们好几个人都赶快，我们好几个。
1: 你本身是在做传销哎哈？
2: 这里定。
3: 我们人做运动跳舞
1: 哦，
3: 康操啦。
1: 运动我知啦。
3: 对啦，而且我们好多
1: 专业运动员嘛。
3: 哦，不是啦，也无遮熬啦。
1: 你分传单迄种啊？
3: 不是啦，
1: 无。
3: 就运动啦。
1: 安尼啊。
3: 早上有一场，晚上也有一场。
1: 哎呦。
3: 啊，所以人数很多。
0: 人脉很广。
3: 啊，他们都很支持我们
1: 啊。安尼啊。
3: 讲讲，哎，我出兵给表，我拢。健健爱打
1: 哦，安尼
0: 讲。秀亮好听。
3: 刚才我们这些姐妹当讲真的啦，大家是很支持啦。
1: 嘛，感谢您安尼讲宣传大力电视台，
2: 没错。
1: 有很多啊，观众朋友是还不知道的大力电视台，对不对？也就是市场调查嘛。你也讲大力对台，
3: 对吧？我讲一进盖来，这一次之后，每个人都知道了。
1: 安尼对，
3: 真的啊。
1: 我讲你怕破，难被我名。
3: 你看几票，坏人就拢知。
1: 我意思讲怕破了，有名，你等个宣传者，买物件都有啊。
3: 哦，肯定支持。
1: 我做阿久嘛，重点是这样俩，其他拢是重点。
2: 对啦，开始爱，开始吼，这个在商言商嘛，嘛给减
1: 减。我是为着要恁后盖三个月以后过来参加聚会，为恁爸省，我是无差，我帮你做，我是加较凉的，拜托。我来接伯乐刚上加班呢。
2: 伯乐哥原本是要退休啊，呢，是因为接到这个
1: 节目神圣的使命呢。
3: 是，
1: 哎，听懂吗？
4: 有。
1: 出去外场怎么宣传？
4: 大力电视台赞
2: 哦，赞赞赞！
1: 哎，重点要报地址啦，
4: 119台赞
1: 赞 ，MOD 啦，332台赞，无线台。精彩台第四台，
4: 精彩台第四台赞，
1: 经典台第三台，
4: 经典台第三台。
2: 这个蛋姐嘞吼，蛋姐刚每当老了帮俺录只台呼诶，咱们是拢会录迄端午节，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哈。啊，接下来下一个录中秋的好不好？等一下帮我们录个中秋的。
1: 我今麦拢有迄个失败哦，你出外场若无选到就惊啊，你讲。
4: 好，
1: 爱注意啊。
4: 好，大力电视台。
2: 你敢惊嘞？
1: 哎呀，你讲啊。
0: 你讲
1: 惊。
2: 你是讲金蕊还是讲
0: 金啊？还是金？
1: 哎，拍谁讲？
2: 你在跟你问啊呢？
1: 拍谁讲？
2: 拍谁？
1: 变拢红起来。
3: 不是，你都可以赶快公布台币套订单，安尼就好
0: 啊。我这剩分钟的啦。
2: 我这剩分钟的伯乐哥，你讲话。
1: 我一般拢剩盖。
0: 我对别人拢秒钟，啊对你分钟。
2: 不，伯乐哥，你爱剩分钟的较会好，因为袂伤久。
1: 他正经的啦，
0: 来颁奖啊啦！
1: 我看，一切都是为了你，看，
0: 先给你，
1: 我故意不报分数，你先拿一下。
0: 好，
1: 啊，你主要宣传哦 ，QK IG 的脸书公号，你丢定啊，那哈，好不好？
0: 我的吗？
1: 对啊，对啊，没有，暂时先拍照，拍照而已啊，
2: 拍照了，
1: 拍照，拍照哈，
0: 会不会？然后会不会？私下会给你。
1: 嘿，可以。哎，我是不是叫你传过来意思？啊，这是你们的了哈。
3: 谢谢，
2: 谢谢。
1: 哦，恭喜。啊，也谢谢你们呐，帮我们做宣传，因为这么好的电视台，这么优质，你看，哎，这个 录影的环境怎么样？你要说实话哦。
3: 真的很棒，很
1: 真的哈、哦。你说实话。
5: 我觉得就是非常干净，然后很舒服。嗯嗯嗯。对
1: 对。
5: 紧素吸。
1: 舒服哈。
5: 舒服。
2: 喂，卖那猛。
1: 舒服啦。
2: 卖猛男哎，舒不舒服的问题。
1: 真的有舒服吗？
5: 有素吸啊。
2: 素吸。
1: 素吸是日本料理。
5: 素吸。
1: 哦，素吸。
5: 素吸。
1: 好，来。时间的关系哦，等一下更精彩哦，哈，不要走开哦，哈，马上回来，一起收看大力119的红白交流站，
6: 等你来挑战。

嘛，找伊那人借也无借款啦，啊，裙就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看我的气势就知道我来自哪里，知道我来自哪里。免跟我讲太多，因为无够格，因为无够格呢。免跟我讲道理，因为我无读册。讲到阿头，咱是随时插在裤底，性命会讲我做好人，伤过土济。唔捌有人甲我下名当作笑话，阮的兄弟巴肚要我拍死，笑话。到我下名叫你叫你跪下，拍下。阮的技术绝对不是囡仔耍的。你的面无咧偌水，唔免叫我看你面子。是安怎看？

太多失落是我的名气，有太多人生全部依靠我的名义，凭钱机器的凡人只要下个命令，你看看有多少人甘愿为我拼命。过了十二点在这里，我是皇帝，我是皇帝，在你怎么可能天下太平？你现在看到我都是我的砖啊，咱做的歹代志，哪有可能去用抓？我的世界不是正，就是行，当我的路上，我是去探听，探听看卖，我是真正无影。

手机。阮的生命是风景搁包容，阮的生命不值钱。别人若开嘴。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古的天地阴气最高，独处天地阳气上转，古乐相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双宝萃，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8天浸泡，无糖化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保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够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3: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到今嘛在吃，我要吃两斤。
1: 你吃了安怎？
3: 袂歹啊。
1: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所以你呐，平常时啊，有在食咖，因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好，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好，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咖，因为骨肉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就只要听到讲要固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骨肉加，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了这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加，才无你的份。哦，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加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加吼。咱这加顺加什么程度？你看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加，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加拄好半斤啊，加吼，这种掏开啊吼，3、4、5、6、7、8、9、10。11、12、13、14、15，大家拢轻轻叫啦。16、17、18、19、20、21、22、23、24、25、26，哦，连掉嘞，27、28。

0: 一、三、二，然后接着这是什么？哦，甘杞半斤，甘杞半斤啦、啊，过来刷去，这是什么？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您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料啦，遮多细料。因为这样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哦。这免浸啥物规年冬天啊，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睏进前吼，啉30cc， 吼，啉30cc， 一天啉一杯就好哈，一天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啥物有这老无力的分啦哈？哎，今日卖包着水哦嘿，吼，卖包着水哈。啊，这啊，几样要送你？送你一个羹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加一我四两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加，吃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家用直接甲你小输者。骨质疏松的人，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迄本来脚头骨退化的吼，见着风的时阵，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几个脚头骨在像咱新的同款，咱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为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个做甲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哦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胶质。哦，这吼本作刚无讲，骨碌钙磷啊优秀，骨秀长伫放内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能补心、补心、补血，落皮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阵落我食。啊，这吼、哦，咱这個骨板有滋补心面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哦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個。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这不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中医。所以吃咱的钙会当安啦，会当让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更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更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精壮阳，我讲我饲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阳胃气实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未洗，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加。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鹿角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工， 回去浓缩组内底，先把50%的水分去除掉了，然后再放在台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分，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菇甲落干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效。这是未来将出以后未搁再出现的、哦、因为这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的这，啊，咱这家吼、哦、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哦，伊食起来吼、哦，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的感觉吼、哦，食到的真诶，迄、那个。食干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啊，会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两生润泽，包括内底加一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食一袋；啊，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食一袋；啊，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食半斤过了弄弄走。你那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诶，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咧，咱会当用这叫做啊，这个骨肉胶来炖这鸡腿，哦，啊是啊，这叫做炖一下这个啊，咱的这叫做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内底，让你愈吃愈健康，白白安尼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正港的鹿角甲全菇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仁霜，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用诶全部用掉哦哦，足芳的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我要做广告进程，伫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的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会赞成，我加买予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甲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甲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着，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阁买，明年若有阁空，我再阁卖恁。哎，明年控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您，我嘛卖给您赚钱，安尼好不好？今仔定岗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给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啊，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酒该买嘞，该关，哎，你就跟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着想要甲啊，即个即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高兴到，家用个人佫送4两互你，互你炸20两倒转去，三十个了哦，三十个，一斤高兴到，佫加送4两，互你炸一摆炸20两倒转去。20两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啊？一斤64袋，佮加16袋，拢共80袋。80袋的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地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日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佮佮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哦，半斤6,000。一斤9,900送4两，啊！若买2斤送半斤，搁甲你优待1,000块，互你开18,800。啊，毋过这干阿今仔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着先赢，抢无着，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毋是开玩笑啊！因为这物件是咱这做服务的。0800-00919119，你若有在吃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放，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91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我有接到有准算来。哎、欸，嘉琪了，嘉琪，
1: 哎、欸，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莫挂断哦，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

0: 来，你好，保全大哥。
1: 嘿，来，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四两啊，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2: 哎，你好。哎，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来，买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3: 哎，买一包大枣的。
0: 大枣的就两斤就对了哈。好了，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咱就停啊哈。080000919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4: 买一斤。
0: 一斤啦，王丽姐你好。
5: 哎哎，那边大枣大枣，
0: 大枣来，春鱼仔斤啦，春鱼仔斤啦，王丽姐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6: 哎，
0: 买一斤啦，两斤。
6: 哎，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春鱼最后二十斤啦。倒数二十斤啊，二十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7: 买一斤。
0: 来，五十阿帅，搁一斤来，剩十九斤啦哈。来，数字哪里好？
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十八斤，最后十八斤，最后十八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8: 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呢吼。
8: 迄个是加。
0: 哎，加掉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下，五十八帅啊，最后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没规定，没规定，
9: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五十九线啊，一斤里面有二十两哦，百人一斤十两两，我下一斤二十两哈，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10: 哎，我放两斤，
0: 两斤，
10: 干那泡滚水，安尼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那有高技人做，咱参一撮落去哈。
10: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串，你要实现的哈。小婷，你要小婷。
11: 那个，
0: 哎，要几斤？
11: 一斤
0: 来，来六十一串，六十一只，搁一斤来，十三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好来，等我叫人，我你问来六十二串，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12: 我秘书姐啦，
0: 来六十串，你秘书姐甲接一下，我买几斤甲写一下来，哎，苏朱姐你好。我嘉盈，你好，买几落斤哦？
13: 嘿，我买一斤。
0: 好来，买一斤啦，剩最后十二斤啦，最后十二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脑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哎、欸，买几斤？
14: 一斤啦、
0: 啊，一斤来，剩十一斤尔，剩十一斤尔，来点灯呀，你好。
14: 哎，我买，我买几多斤？
0: 买几斤？
14: 买两斤。
0: 来，两斤来，倒数最后九斤。最后九斤，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卡手较紧嘞，卡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15: 我买一斤。
0: 好来，谢谢，多谢恁啊。甲倒销一个，剩八斤尔，八斤卖完，咱就活动结束。0800009999，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来，东松大哥你好。
16: 嗯。
0: 哎、欸，我加油，你要买几斤？
16: 斤啦、啊，无弄个哩。
0: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嘞，最后剩七斤。好，最后剩七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七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好，是啊，零九六六，你好。
17: 喂，
0: 买几斤？
17: 喂，你好。
0: 哎、欸，买几斤？
17: 我迄个买半斤，好不好？
0: 那告诉我，半斤买半斤嘛是。来，然后荣春大哥，你好。
18: 一斤。
0: 啊，一斤哦、喔。好，谢谢啊。
18: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哦、喔，来一斤上四两啊，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2: 哎，你好，哎，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来，买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3: 哎，买一包大枣的。
0: 大枣的就两斤就对了哈。好了，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咱就停啊哈。080000999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19: 买一斤。
0: 一斤啦，王丽姐你好。
5: 哎、欸、哎，那边大枣大枣，
0: 大枣来，春鱼仔斤啦，春鱼仔斤啦，喂，你要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6: 哎、
0: 欸，买一斤啦，两斤，
6: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啦，春鱼最后二十斤啦，倒数二十斤啦，二十斤啦，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7: 买一斤，
0: 来，五十阿帅，搁一斤啦，剩十九斤啦哈，来数字哪里好？
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啦，剩十八斤，最后十八斤，最后十八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15: 我一斤啦。
0: 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呢吼？
15: 迄个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下，五十八串啊，最后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买几斤？买几斤？
9: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五十九线啊，一斤里面有二十两哦。百人一斤十两两，我下一斤二十两哈，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17: 哎、欸，我放两斤，
0: 两斤，
17: 干那泡滚水，安尼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若有高技人做，咱参一撮落去哈。
17: 好。

0: 你大马姐来，那咱转六十线啊，叫停，叫停。
1: 那个，
0: 哎，要几斤？
1: 那个一斤，
0: 一斤来，好，来，六十一转六十一线，搁一斤来，十三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给你问来，六十二线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0: 还有月华姐班长啊，关岭副班长啊，还有丽娥姐啊，
1: 明的觉得有人偷偷看我，
0: 黄焖姐会唱，
1: 听有歌啊，怕怕的怕怕的，到底是谁吹穿毒瘤？
0: 亲爱的，亲爱的，完美的。

哎，今嘛八在拍波啊，娘，来加油一下哦，哈！哎呀，今年紧拍波哦，哇！东东三人组拢无来哦，啊，我顶要来娘。

0: 来，谢谢淑芬姐，刚才燕学姐、朱大哥、那瑞东大哥、玉兰姐、丽琴姐、小美啊、昆凌啊，还有我们正阳大哥、美香姐、凤乖姐、个丽友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瑞东大哥、阿娥姐、妹儿姐，感谢你。哦，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满满掌声。哦，啊，今麦创啥呢？今麦要跟你讲，要来讲迄个龙舟。招潮铁体，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因为我细汉的时候，我那莲池潭呐，我到了莲池潭边啊嘛，莲池潭就有在办龙舟比赛了，所以我对那个没什么感觉。
1: 我因为我已经隔了很多年都没有去现场看过，因为之前拢徛伫遐出发点遐，哇，好多年哦、喔。我是徛伫出发点遐看人出发诶，
0: 啊，你阿妈徛中啊，管你了出发到尾边都看得到啊。然后刚好徛伫出发点，
1: 我是讲进前啦，啊，然后其实我们本是较伫较中前段，啊，我就甲阮阿公，诶，咱来后边来看夺标较刺激，嘿啊，所以我就去行去后半段的那一节，哇！因为后半段真的是比较刺激，因为头一个起步是不是大家这样就是这样酝酿那个
0: 还有力气啦，嘿、啊、到后来已经 没什么力气了。
1: 对，因为有的从我到后来我们走的时候，最后一队总决赛，你就会发现说，哎，他前面是因为他是 四队一起啊，嗯，对，两边这样两个嘛，嗯，啊，原本最旁边第四道的这个原本起步是较慢，嗯，啊，不过伊是后进，哦，他们后进才太厉害了，一下子就这样出就往前了呢。我觉得，我感觉嘿，龙舟赛的人咧讲的，唔是咧比时间，唔是咧比安怎，要比的是团结的力量。啊，个我感觉就是续航力。
0: 无啦，比是咧比迄、那个。逼得你动作有没有一致？
1: 一致，对，
0: 你一致以后，你动作一致以后，你的速度就会快。
1: 对，
0: 啊，你啊有一个人用
1: 安尼，
0: 拐个后边那个用安尼的，就是如果不同步的话。

0: 啊，那
1: 迄、那个就惨了，
0: 迄个无材料，无材料迄个啊。
1: 对，因为阮后边看的是有的，迄已经落后很多的，你就很明显，它经过你经过你头前的时阵，伊的迄桨是乱掉的。然后到 后面才哎、欸、才又一致这样，我说哎，真正是你若有人乱去了，哇，规个都
0: 没有。你看到买来，你就很想把那个龙舟给它踹的让它冰尊。
1: 不过因为总共173队，所以到昨天已经、
0: 哦、有吓死
1: 人。对啊，啊因为一个初赛，一个进阶，一个进阶啊，所以昨天一起到最后晚上7:30开始是最后总决赛。嗯，他们就是有学校组。国际组
0: 哦，各国际组哦，
1: 嘿，啊，各公家机关组，哦、啊，再就是社会公开组，所以等于就是他四组队伍最后总决赛。哎、欸，我接触，因为咱家己无参加，嗯，都不会去注意。哎、欸，第一名奖金不少呢，
0: 多少？
1: 30万。
0: 30万一个人大概10000多块而已啊，很多吗？
1: 但是以这样。哎、欸，你不能这样讲哦，阿伯，你是
0: 因为那个好像一队要有
1: 十几个
0: 啊，哎、嗯，要满龟壳鸟
1: 号的，好像15个哦。
0: 他管个靠水料就出满龟壳鸟啊，要扣15%的税啊。哎、欸，我因为我摩羯座就很实在啊，没像你啊，哦、那個、无聊。
1: 哦，精打细算，然后其中都有一间公司啊，他们就说原本他们老板就说。今天拿第一名，今年就大家全公司要出国，结果你第二名，所以老板都说明年再加油。
0: 因为他们老板就知道他不会得第一名、啊、所以就
1: 为什么？我你嘛国内旅游休班子嘞，
0: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错啦。本来的屋啊，自己公司被并国外呢。
1: 国外的，因为他们在颁奖的，另外那一边在颁奖，就
0: 国外他告诉你，哥哥搞个金剑得一得免，他带他去小琉球，也是国外。
1: 我在台哥啦。我不过真的呢，昨天我看一下，
0: 小琉球还好，不，哎、欸、对不对？不，一本来是本来去小琉球，就对他来讲。花费比较少啊，他如果要去金门的话，还更贵。去金门马祖还更贵，因为还要坐飞机。
1: 哎，可以坐船啊。
0: 坐船我才不要嘞，那我死了吧。哎，坐船你惊死人呢，每次好像常常都会遇到那个海盗船。哦，
1: 就气球哎。
0: 哦，让我死了吧，我连飞机都不太敢坐，还坐船。
1: 哎，结果。啊、我少讲了一组，因为他是社会公开组，另外还有一个社会公开混合组。
0: 为什么要混合、啊、男女混合还是什么？
1: 好像是男女混合吧，我也不知道，他就分两个啊。然后社会公开组哎，就这那个很特别的，我跟你讲，那个划船不用桨，跟北屯那夺标用嘴咬，这两个有进6强呢。他们这两队有进6强哎，嗯，对啊，很厉害。然后，哦，那个小太阳力争上游，他也有进，
0: 他够上。
1: 然后，哎、欸，往下走，反正很多。
0: 你的记性还真好嘞。
1: 没有，以最后只剩没有几组，嗯，嘿，然后最后哦，最后社会组的冠军是龙中鹤。
0: 就是那个粽子的粽哦，龙粽好，
1: 龙中鹤
0: 啊，龙中鹤哦，
1: 龙中鹤
0: 粽好。
1: 我看伊的迄名是
0: 龙中鹤
1: 冠军，哎、欸，龙中鹤冠军，然后蝉联冠军的哦，我觉得很厉害哦，哎、欸，真的是，哎、欸，看到冠军组跟蝉联今年又一次比的时候，哎、欸，一堆的饼，真正我够刺激的呢，因为。我们那个刚好是那个彰化县警察局，他去年第一名，然后这个今年又第一名，但是他们是为了就是
0: 警察局啊、哦，嗯，哦，没有了，因为他警察没有人敢赢他啦。
1: 有，因为总决赛是两回合，因为那些有些赛道有些水流的问题嘛，嗯、所以第一回合第一名跟第二名，第二回合要交换赛道。哦，啊，所以原本是。第一回合是阮鹿港政工所赢哦， 鹿港政工所跟彰化县警察局，他们是阮鹿港赢哦，嗯，结果第二回合被他盖过去，然后因为因夺标时间真的是有差，警局已经拔掉了，然后不知道过一两秒，鹿港政工所才拔，所以
0: 那个一定会，
1: 他那个秒数很接近，啊，你用两回合平均的，所以因为第二回合他们就是很明显的有落差的，哇啊，那警局个蝉联冠军哦，所以最后真的是。警察彰化县警察局是蝉联冠军，然后第二名就是我们鹿港政工所，啊，我们福兴公所是第三名。哦，对，所以哇，真的很刺激。然后国中组，这届很可惜，我的母校福兴国中没在前四强，但是他们落在第七名，也有在前七啦，哦，也在前七名。
0: 国中组的对
1: 国中组啊，杰哥哦。冠军嘛是蝉联水里国中，真正就厉害，他们那个很快呢，连续两回合，连续
0: 两回合，
1: 啊，所以还我觉得主持人哦就出鼻一公哦，你看哦，我们水里国中他们就住在水里，然后有日月潭可以一直是训练，所以你看他们就蝉联冠军了那样，
0: 多少水里啊？那边可能原住民比较多。原住民靠咱哦，无像咱了，咱若住伫都市，拢那迄落那，迄个什么呀？那童子鸡咧。
1: 哎，啊，不过因这次水里国中因的较劲的对手是迄落社头国中咧，因两个是不相上下，伊社头国中是甲绿甲足硬的咧。
0: 没有啊，重点是真的原住民拢靠咱啦。
1: 有影啦。
0: 哎，你看唱歌也好，
1: 对，
0: 原住民都是真的都是比我们平地人好。哎，你讲刚才唱歌得啊，刚才声出来就惊死你耶！
1: 哎，的因天生的一个好嗓子啊。
0: 对啊，
1: 对啊。
0: 那你看那个他那个棒球不是一大堆都是原住民？嗯，一进才拱人。
1: 土匪的。
0: 哎呀，你这样拱人比咱那个平地人好烂啊！
1: 对，然后我觉得最刺激的是国际组。
0: 当然啦、啊，国际组啊。嗯，
1: 国际组，但是以国际组主要是好像是公司行号，他们总决赛第一回合哦，我都有录起来。哦，他们第一回合几乎是同时夺标哎，就刺激哎，因为他们刚好就隔壁，都在第三四道，都在这边啊，都在我坐在这边，都在靠近我们这边。
0: 那实力差一麦麦呢，就
1: 几乎是因为我龙眼看几乎是两个同时那个标是同时跳起来的，我说哇好厉害哦，去场真正经过我们的时候，因为他们你就看他的速度是这周是上紧的，嗯，然后真的经过的时候哦，大家虽然我唔捌你。但是大家就是哇，赶快帮我们欢呼啊，加油啊，干嘛啊，叽叽叫啊，掌声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跟阿伯讲说哦，底下咧看比赛心境吼，我足感动的。底下我头者我咧看，因为诶，就是明明个无想赛，但是还是讲同样的就是他们的加油团去那边加油，哎、欸，我把哭倒呢。而且一直去加油陪，你知无？因为。我当下我就跟我们人说、哦、我要去给不陪我
0: 当下跟我们人说你們我个百姓啊
1: 没有因为头一个我们人的想法就跟你同样而且在靠山有什么好把口淡的对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而且去给不陪你去怎样的我就说
0: 没啦又太弱
1: 没啦你做得还好
0: 太弱去给不陪
1: 没有，我说那个心境就是，我讲哦，就像我去大陆比赛的那种心境一样，我在里面拼，但是身边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一直在帮我加油的那种感动。哦，我说我是感同身受到，因为因已经是算是国际赛啊。啊，大家就是努力的在那边划龙舟啊，大家就是帮他加油的那种心境，我讲感同身受，我讲为什么我呢？已经要跪了，大家叽叽叽，我就开始去 game 就是这样，因为我刚刚就是 好像自己又回到那时候，大家在替我加油那种感觉。哎呀，我老是有情有义的，更不是莫为莫麻烦的咯。
0: 无啦，你根本就是白心。
1: 我完真的是近距离看哦，那些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哦，要气 Q 啊，这样就这样哎，就这样
0: 的
1: 看，
0: 一定就这样的呀，
1: 总决赛啊，哦，
0: 你像我们以前在林芝坛也是每次龙舟比赛都是爆满的人啊，
1: 哎呀，
0: 啊到最后好像移到好像爱河
1: 也有，
0: 爱河不会臭了以后变好像变成爱河，好像啊，我也忘记了，
1: 好像有在那边，
0: 好像改去爱河，好像改去爱河了，然后就
1: 就没
0: 因为太离太远了，就比较没感觉了。
1: 哦，不过爱河它起哭啊，你整个那个交通不就是很可怕？
0: 也还好啦，因为爱河是在盐城区嘛，
1: 就
0: 盐埕埔加这边应该是算林雅吧，我也不知道，反正盐城区这边。停车还蛮 OK 的啦，但是人爆多的时候，你怎么样停车也是不 OK 的。
1: 对啊，
0: 因为爱河的旁边还有一个超级的立体停车场，几穷街就能停过了八百。
1: 哎，满满。
0: 哎，你应该都满的啦，那不可能没满啦。
1: 长我都唔敢，我都长到桥都。
0: 桥都歹啊，较公嘛，桥都歹，上面开车都要跑咧推车。
1: 啊，桥都歹就是较好停啦，啊可能。因为休假了嘛，礼拜啊休假，所以人较无。拜五真正哦，拜五真正有够侪人诶，真正。因为当天呐，多端午节当天呐，超多真正侪家你可能嫌乌多拜你都
0: 就开行
1: 诶。嗯。阿哥，哦，总决赛真的是非常刺激。然后我觉得他们的体力真是非常厉害，因为轮过一个两回合。前面复赛才比完了，过休困一点钟，他们就总决赛，因是这样轮，马上等于是无听休着，伊过完过去那边，伊还佫家己过转来呢。
0: 啊？
1: 唔是有迄人拖呢，伊还佫家己扶转去呢。对啊，所以伊安尼冲到那边啊，冲，然后转来第一个。哎，规日你看迄个咧，你观众迄个
0: 咧，
1: 哎，嘛是爱个互动，爱个互动哩，伊无人拖啊，因为那个拖啊有水花，搁较侪，变成说他们一定要等他们完全回去，他们才能
0: 开始。
1: 啊，伊边
0: 啊，无伊那
1: 湖较边啊，
0: 你后迄落迄涟漪底下，
1: 对，
0: 会影响他们到
1: 比赛啊，
0: 他们比赛的成绩啊。
1: 哎呀，
0: 嗯，
1: 好刺激，我觉得不管啦，不管你。成绩如何？我刚刚武行去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非常敬佩。那个是需要超级体力的，哦，很可怕。
0: 那
1: 是安尼几天，一滴，哦。
0: 那像我们只能远观而不能亵玩焉 ，OK？
1: 哈，什么意思？
0: 所以我敢咱看呢，袂当去做。
1: 无，那是出一支嘴尔。
0: 所以我讲，咱
1: 是嫌做都无做，咱是讲出钱
0: 去。对，安尼人去看，啊，袂当去做啊，因为咱我那迄个船啊坐咧，可能就
1: 沉落去啊。所以，阮两个绝对无可能的。
0: 阮两个只能在代表
1: 加油！嘿，阮干啦，用出水咧。
0: 阮出水就上。
1: 上
0: 厉害啊！
1: 嘿，阮惊爱拍够啦。
0: 好啦，我是惊，总共我也是伫后壁咧用迄、那个
1: 舵，
0: 用、那個、
1: 长舵诶，
0: 诶、欸，迄、那个人，我惊迄个头龙头会跳起来。
1: 人是头重脚轻，你是脚重尾轻，那一段叫奇怪，为什么我那么久了我还在原地？
0: 啊，像头老你嘛袂当去参加。
1: 啊，恁一个头一个尾安尼都拄好咯。
0: 无啦。我啊，总讲迄个头倒林做头对不对？个个就
1: 两个做一定顶落。哈哈哈！你好坏哦！哈哈哈！
0: 啊，无咧，头倒林咧，头倒最大的用处就是
1: 对啊，
0: 让那个船可以沉下去。
1: 尤其是你们两个同时哦，完美
0: ，perfect。 This is perfect, you know?
1: Oh, no, no, no, no.
0: 好了好了
1: 啊，没卖啦，触鼻触鼻啦，出去看一下不一样的东西也不错啦。
0: 对啦，那个转换一下
1: 心境啊。不然我每天这样哦，忙东忙西，
0: 每天听那么多，好喝蛮话不够，
1: 所以才会就是想说哈、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我们正六港的很大的盛事啊，哎呀，来去参悟一下嘛，袂歹。
0: 好像每年都有呢，鹿港好像每年都有。
1: 对，每年都有。
0: 为什么能经费那么多啊？
1: 卖门花，我唔是
0: 内底人啊。哦，经费
1: 没有，但是有很多协办的啦。
0: 一定有协办的
1: 啦，有很多协办的啦。
0: 主当然政府要去。叫一挂协办的，唔叫有人甲你出钱啊，无你当作、你当作你个政府一个了食素的呢。
1: 所以就是很多协办单位，那么讲赞助单位是很多协办单位啦。
0: 协办单位就是你是要叫你捐钱，
1: 而且开钱啦。但是你问他，你又在他所有介绍里面就会挂上你的名字啊。
0: 对呀、
1: 啊，挂上
0: 我的名字干嘛？不用哦，不用挂我的名字，我也不想出钱。
1: 你就是想说那个是一个宣传费用就好了啦，哎呐，啊不要紧啦，大家开心就好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欢迎收看啦，青春啪哩啪哩。
1: 小
0: 泉，我是本人哦。
1: 我是顺哦。
0: 哦，啊，今麦要创啥？今麦紧来唱歌哦。哦，啊无时间啦，来听歌。
1: 来到我们信义的秋月节，来，你的夜来归来咯。

0: 姐玉琼姐、国华大哥、泽明大哥、凤姬大哥、方玉姐、瑞东大哥、天才大哥等等哦，放你耶滴耶，正阳大哥、小梅姐、宝珠姐、薛糖妈妈、庆梅姐、方兰姐、徐徐啾啾、齐飞姐、月华姐、金石大哥，
1: 来美惠姐发红包，耿志玲啊。来，谢青梅姐、方兰姐、凤乖姐、正阳大哥、小美啊、薛糖姐、董董啊、秀琴姐、

聪明大哥，啊，刚才那方玉姐、方兰姐，刚才那小美呀，啊，黄玲的妈，刚才那小龙姐、齐飞四姐妹、月丽姐、正阳大哥、乔真姐、玉琼姐、方玉姐。

0: 谢我爸我妈林娥大哥，还有我们的国华大哥，还有我们的美秀姐、淑慧姐、最终大哥、燕学姐，感谢。
1: 谢谢。
0: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要冲奖位咧。
1: 哦，刘总。
0: 哎呀，刘梦啊，感谢你哦。

0: 卫天下，素颜观历史，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今天的学生又搁在困，起床咯！
1: 哎呀，好，你上啦！
0: 我上。
1: 前天你不伦不类，
0: 为师在这要跟你上课，你竟然教我不伦不类，你这个囡仔实在是……
1: 我讲哦，我准备录音存证哦，我跟你讲哦，
0: 这是什么物件？不可！
1: 我要跟你录起来，你……
0: 不是你误会啊，我是要来跟你上课的，我是老师，你莫加入，你莫加入。
1: 所以你不是在欺负小女生呢、喔？
0: 小女生，你娘的！
1: 你所以
0: 咱家有小女生，
1: 我啦，
0: 对不对？
1: 你这种乱算，好，乖公，我给你一个机会，啊，无要来落雷啊，给你机会。
0: 好好啦，我把我毕生的所学全部传授给你，好唔好？
1: 好，
0: 啊，你乖乖，今天老师要给你教的这句啊，真重要，你考试一定会考得到哈。我做买椟还珠。这个买椟还珠，这个椟的意思就是，这是一卡椟啊，一卡阿爸用茶做的阿爸叫做椟。这个阿爸在底要底啥？底珍珠。哦。伊就是讲底着珍珠的阿爸，虽然真花呢，也唔过内底珍珠啊是更加价值。伊是咧，譬如讲一寡无眼光的人，加注重着这个事物的外表，哦，忽略着原底上个重要部分。这句话啊，来自啥物所在？来自这个我的好朋友韩非。
1: 老师，那是韩非子啊！
0: 韩非虾，韩非子，
1: 所以有熟悉吗？
0: 哎，我朋友，所以这句话出处都来自《外厨说左上篇》。战国时期，楚王对着墨子的学生田鸠，也叫这个名啊，一个九一个鸟。墨子的学说哈，受到众人的欢迎跟拥戴，但是伊的内容真优秀。不过呢，伊所写字啊，煞无讲究这个词令。
1: 老师，
0: 安啦。
1: 为什么叫做九鸟？
0: 我都还没跟你讲嘛，田鸠一人只有一只鸟，老师也只有一只，
1: 所以没有九只啊。
0: 你有看过九只的吗？我有看过九头身的美女，像你这种就是大概三头身。
1: 你错了啊！
0: 你要
1: 我三七哎，我也有你的七啊，我拢卡有看到无？
0: 阿星嘞，
1: 不管我身管不管，但是我卡就是等这么多卡。
0: 坐下，同学，请不要扰乱课堂啊。天照迄阵甲楚王啊，分两着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正正是咱今仔要讲的主题，买椟还珠。有一个楚国的商人要去郑国卖珍珠，但是伊惊珍珠卖不出去，所以替这个珍珠啊，用这个高顶的木材啊，甲做一个非常水的阿爸，而且诶阿爸顶冠啊，搁用沉香来甲熏，熏开阿爸摕出来安尼香滚滚，阿爸顶冠搁甲伊放一挂这个叫做翡翠。大家看到这個阿爸遮水，一定会赶紧想要来买我的珍珠。足紧的，这郑国人一个披着米，想要来询问啊吼。嗯。哇，阿爸水呢，安尼我甲你买，然后吼，哎，这煮好无？煮好你摕上去倒。
1: 安尼，迄个人们暴死啊！
0: 当然啦，阿爸摕起珍珠搁还我。嗯。哦，当然，田鸠在原文当中在批评这个卖珍珠的人讲啊，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喻珠矣。喻的意思就是卖意思，意思讲。啊，这个人哦，伊在告别阿爸尔，伊袂晓卖珍珠。田鸠就是用这个故事甲楚王讲，墨家伊的理论就是其言多而不变。这个繁文缛节当中啊，写一大堆，但是拢无讲到重点。讲到这，你应该当理解。讲话要怎样？
1: 讲话要讲重点。
0: 对，所以这个咱买物件吼，千万莫比。外表来吸引。
1: 是老师，请问有同义词还是反义词？
0: 有啊，买椟还珠嘛。所以以后你如果要解释这一句话的话，你可以讲说啊，你这个叫做舍本逐末。嗯，有没有跟它相反的意思的呢？啊，当然也有啊，比方这个追本求源，或是追本溯源。嗯哼，公家家老师啊，去答，我你来造句子。
1: 哎，有作者这个收藏家哈，伊拢这个有真有这个眼光。啊，只有这个内涵，但是拢会常常发生买到假货。
0: 买椟还珠嘛，这个表示
1: 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因为他自己
0: 假有内涵嘛。啊，这今天上课上到这不敬礼解散，我带就韩非子，我今天要去夜唱，好，来休息了啊，再见，拜拜。
1: 夜唱，无要带我去哦，夜。大概啦，去吃好料的啦，去看夜景。泡茶啦，爬起来嘛，捌招啊，真正是，哦耶，讲唔对话，老师唔但爬起来尔，搁去拍麻将。

谢谢芳兰姐收到掌声哦。灵儿大哥、淑兰姐、秋月姐、登祥大哥、雨婷姐、丽英姐、梅晶姐、薛唐妈妈、国华大哥、俊峰大哥大嫂、燕学姐、瑞东大哥、郑玉大哥、凤乖妈妈、美玲姐、丽满姐、秀琴姐、红梅妈妈、

0: 谢谢梅生姐、淑珍姐、丽满姐、明春姐、义珍姐、齐飞姐、宝珠姐、雨婷姐、仙女妈妈、秀梅姐。
1: 这也不意外，是纪老师的歌，啊，暗时的歌嘛是一边的曲。哎呦，幕墙大哥，我在看无。风帅幕墙大哥，怕错啊！啊，阿伯伊写啥？我刚才有搁咧听诶，嘿，所以表示有咧认真，嘿。嘿嘿嘿，幕墙大哥。风吹花蕊来，你去来抢。风中，我什么有两个人吗？气死我了！

要大手的李湘姐啊，你也要拍破啊，你来看到后边啊，不然抽到你也不来，我来讲话听。因为他都一点就去睡觉了，还讲见面拍也别拍。哎呦，那光阴节，灯墙那个玉慧节，春满节，文中那个雨婷啊，刚才那神娃，刚才小美哦，方兰姐哦，还有我们的玉慧姐、美玲姐、齐飞四姐妹。昆凌啊，防御节，秋

0: 瓦基亚来啊，瓦基亚哦，梅景姐，还有我们的秀云，秀云啊，
1: 好熟悉的名字，秀云啊，啊，跟那梅景姐、陈露啊、玉花姐，还有我们的凤乖姐、
0: 阿素姐，嗨，我的爸爸的玉姐。方兰姐、正阳大哥、昆凌呐、啊，还有谁呀、啊？差不多两点。仙丽姐、春嫂姐，
2: 还有西湖美华姐、
3: 混龙超跑。
4: 真的真的踏出新新的脚步，真的真的你我有缘再相逢。
2: 你也要进来呀？

0: 谢谢嘉米姐、文忠大哥、玉慧姐、大发大哥，好，大家欢乐！春嫂妈妈、春满妈妈、凤南妈姐，八十二啊！
1: 我要去讲发啦，下班啦啦！
0: 啊，我大发来
1: 哦，大发来啊！哎呀，大发咯！
0: 哎呦！
2: 真热真热，打出星星的卡步。真热真热，你我有缘再相逢。
0: 你要不要出来一下？

玉慧姐、燕学姐、仙女阿姨、素莲姐、昆凌哥、正石大哥、灵儿大哥、玉春妈妈、玉梅姐。

0: 谢谢小美姐、玉珍姐、阿素妈妈、芳兰姐、淑珠姐、锦绣姐、俊宏大哥、大嫂、凤乖妈妈、正阳大哥、小龙姐姐。
1: 哦，大冰凌姐来了。大冰凌姐，卡婆啊，大冰凌姐。
0: 吃饱未？
1: 电话你死哦，无卡婆啊，电话死。

哎，素莲姐、春满姐、国华大哥、玉华姐、叶华姐、银华姐、刚才玉琴姐、凤乖姐、正阳大哥、红领的妈小美啊、小龙姐、二姑姑董董啊、芳兰姐、美秀姐，刚才收听啊，阿叔姐、大发大哥，大发大哥呢？

0: 你等下坐要创啥？滴落滴落啊，要滴落滴，免落落啊，第个。
1: 啊，落较久啊，无我唱无几句哩咧。

0: 哎，你
1: 谢谢。
0: 因为这张
1: 啊，怎么样？我唱无几句咩？
0: 啊，因为这张专辑本来就是曾孝伟的专辑啊。哦，哎，曾孝伟啊。
1: 想曾孝伟。
0: 嗯，那原唱是曾孝，你唔知啊？
1: 我都无注意。
0: 庄孝伟啊。
1: 哦。嗯。我因为我有唱过，所以无去甲注意。
0: 本人那个哎，本来就是他的专辑啊，只是当然就是以他为主啊。哦。就放后边拢。
1: 拢查甫唱的，我也无唱啊，所以嘛爱加登贵啊，无我也唱袂成调你的。
0: 我都爱唱，我贵了我咧唱。
1: 不爱。
0: 好，今麦要点歌哦，欢迎你啊，无唔捌点过歌，起来点歌，唔过计讲爱拍婆啊。
1: 哎，对。
0: 哦，像木强大哥啊，拢无拍婆啊，公家生，他个三百无拍婆啊。敏华姐，她有拍婆无？
1: 高冰玲姐无来哦。
0: 有啦有来。有啊。拍一个尔。
1: 一个
0: 啊。唔使咯。
1: 你个拍无起。
0: 有啦，有我看了卡一届，你无看到？
1: 我无看到，我刚过桥尔。啊，无人要点啊！
0: 哦，即马一个要点尔哈，好。来，梅森姐你好。
1: 梅森姐。
0: 人气下降了。哎，我阁有八分钟嘞，你拢无卡电话是咪？
1: 梅森姐，
0: 节目很难进行下去。
2: 你好，你好，我在将大陆歌曲《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哦，老师，你帮我找看有迄个有卡啦无？有人唱过吗？
2: 没有哎、
0: 欸，没有人唱过，那可能也没有卡啦。你等我一下，我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卡啦。家乡变故乡哦。
2: 嘿、
0: hey. ，老师，你查迄个中英文看无？嗯，家乡变故乡，为什么点这首歌？
2: 哦，没有卡
0: 啊，好险呐、啊，没有卡、
2: 哦，
1: 没有卡，
2: 哦，
1: 没有卡，
2: 那换装好耍，装好耍，
0: 哦，好啦，
1: 今天都已经有嘞，
0: 啊，这点有的啊，这点蛮好，谢谢哈，
2: 好，
1: 你要在哦，
0: 哦，谢谢哦，
2: 拜拜，
0: 好，来，咱的雨声大哥。
3: 哎，我要点去收回。
1: 哈？
3: 回？
0: 一个
1: 回？
0: 一个
3: 很短的回。
0: 蚱蜢唱的一条哦，还没蚱蜢唱的。
1: 回，这个回。
0: 李素全呐、啊，李素全。
1: 这个回。
0: 嗯，无啦，那个
3: 李素全啦。
0: 好，听看卖应该样唱啦。好，明仔再唱啊。好，拜拜。
3: 当时要放啊。
0: 明仔再就唱啊，唔免等到当时。
3: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嗯，拜拜。燕年姐，大概你是来算电话呢？电话死哦，气死我了。来哟、哦，你来，丽竹姐。
4: 嗨，
1: 丽竹姐。
0: 那啊，
4: 帮我唱鼻尖歌，
1: 鼻尖歌声。
4: 哎
0: 哈。OK， 明仔再哈。
4: 好，再见。
0: 沈露啊，沈露啊，你嘛来算电话哈、哦？讲卡怎啊恁？秋莲姐，你别搁点嘛，当我耳后搁点嘛，我把电话你死哦。
1: 丢嘞吼！青龙嫂，
0: 青龙嫂你好。
5: 我该点一条，等来安平港。
0: 好，无问题，明仔再唱哈。
5: 好，谢谢。
0: 好，感谢。
1: 回来安平港，
5: 拜拜。
0: 回来安平港。
1: 好。
0: 好像好久回去，安平港回来。
1: 秀春姐，
0: 你叫什么？
6: 嘉春，两位好。
1: 你好。
6: 我要点一首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哦。
0: 我最爱的人就是你，那么几条？
6: 对，拉，一直拉。
1: 哦。
0: 等你
1: 喂，
0: 我要冷月哦，你先我那边点嘛，你都会点冷月，拜拜，明仔再上啊，
1: 真的哦，
0: 来哦，咱的玉华姐，
7: 你好，
1: 你好，
7: 奥吉三，
0: 哦，这条好听嘞，
1: 奥吉三，你要去倒，
7: 啊，要来中嘞，
1: 你要倒，你要往地无？
7: 要往北。
1: 要用包
0: 啊！要用地无啦！
1: 你要用地无啦？
7: 好，你来做啊！
1: 好啊！你当时要去咧？
0: 我两个来做你的保镖。嗯。啊，唔过你也请我们两个做保镖，你可能
1: 还做差不？
0: 无啦，伙食费还给到
1: 国。哎，包吃包住。
0: 包吃包啊，搞包睡。
1: 哎，
7: 没有包睡啦，
1: 都住咯，不睡。
0: 好啦，拜拜哦。
1: 拜拜。已经住了还要睡？
0: 来哦，神路啊！你写什么电话呢？ 你要冷月啊？冷月有人点嘛？哈，
7: 求你啊！我不点火啊！你是
0: 在等我？你死哦！你太早没有电话，我讲你要点点冷月，我来甲你讲。
7: 我办迄条过年嘛。
0: 未使哦，一件忙。
7: 你今甲我减一项来，我咧未甲你赚的。
0: 你了一件忙天台吼，无迄个哦，
7: 无卡
0: 啦。
7: 我听你咧放风吹。
0: 一件忙天台无卡啦哦。
7: 我听你咧放风吹，要做台风啊。
1: 系啊，刚刚我风还没来。
0: 无来啦，弯鬼，弯鬼
1: 面啊，转弯了，
7: 浪回水风飘啦。
1: 哦，浪回水风飘。你哪会讲讲到这呢？
7: 啊？这个本来我就做个点乖的，是恁红脸唔敢珍惜。哈哈哈！要阮做嘛，请你珍惜我。
1: 那你到底有没有对调？
7: 浪费一水红飘啦。
0: 哦。让恁做嘛，是那个让请你珍惜我。哈哈哈！拜拜
1: 。啊，你一等下再讲公道，你真奇怪。你莫陪你上诶，
0: 来欠扁的齐飞，
8: 喂，
1: 欠扁的齐飞姐，
8: 再叫咩你？哦，感谢你，
1: 谢谢啦。
8: 那个点一首无情的城市，
1: 无情的城市。
0: 嗯，无紧，你只要你点诶，加成拢会用唱。所以不关我的事。
8: 哎，你买几条要唱啊？
0: 哎呀，反正你点诶，伊都会用唱，那还好。
1: 哦，那我点点过你点都袂好
0: 啊？啊，袂好，袂好，你要干咩啊？以前你只要点啊，关我屁事。
8: 对的，对啊。
1: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
9: 。
1: 好，来，
9: 金城大哥，
1: 你好，两
0: 位好，你好。
9: 我点子迄个无老主题，
0: 无老主题，
9: 黄雨玲的歌，
0: 无老主题哦。
1: 嗯，
0: 啊，这个爱点再等我哈。
9: 好，
0: 无老主题哦，好，来看麦啊，好，拜拜，
9: 好，
0: 拜拜哟，来那迄个方之杰。
10: 张之杰，帅哥美女好，
0: 你好，
10: 真的暖暖三人站，
0: 暖暖三人站好，明仔再唱哈，
10: 好，谢谢，
0: 阿怪点咪了，奥你唱的哦，陈情姐，你来算电话呢，
11: 好，来
0: 就无咯，啊，别紧啦，文忠大哥，
11: 文忠大哥。
12: 两位好，
0: 你好，
12: 久不见。
0: 嗯，你要听什么歌？
12: 哎，该比刚是人民伤心的所在。
1: 哦，这等哦。
0: 你写钢笔，阿怪所在得了。第一个你，你那拜三才唱啊？
12: 哦，
0: 礼拜三才唱哦，因为刚才的歌已经满了。
12: 哦，
0: 好，谢谢，拜拜。
12: 谢谢，拜拜。
0: 哎，记来哦，未记来讲家声哦。哦。好，啊哈，要点的明天再来啦，因为歌已经满啦。
11: 已经满加溢出来咯。
0: 哎呀。
11: 改变所在安尼。
0: 啊，你唔好写咧卡就好啊，哪讲啦。
11: 无紧啦。
0: 啊，你到时都未。
11: 再差一工尔。
0: 我惊未记哩。你唔知记性很差
11: 哩。哦，我记性也很差。
0: 对啊，就记性很差，所以要直接写在礼拜。
11: 记性很差的人比较好。
13: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还有一斌爸爸，
14: 就这样。

谢谢亲戚大哥玉慧姐、美慧姐、满足妈妈、珍妮姐、玉花妈妈、春梅姐、秀珠姐、红玲妈妈、刘大姐、一斌爸爸，收到掌声哦。仙女妈妈、

敏燕姐、楚文姐、灵儿大哥、齐飞姐、玉慧姐、丽姐宝贝和妈妈、秋桂姐、金线姐、扣三、桂梅姐、正阳大哥、淑珠姐、小梅姐、

谢谢六甲许小姐、樱花姐、月里妈妈、素燕姐、凤乖妈妈、正石大哥、秀软姐、天才大哥、英美姐、素燕姐，谢谢大家。来哦，咱鸟松的丽梅姐，来哦，委屈的爱。

哎，丽梅姐没来哦，刚好来，没来哦。哦，丽梅姐在贡卡汤啊，啊，顶个商店，一堆。84哦。哦，丽梅姐有来好加载，免贡卡汤。啊，顶个店没得上，我看卖。来哦，碧云姐哦，板桥碧云姐来拍波哦。

谢谢芳芝姐收到掌声哦。文采大哥、智心大哥、佳琪姐、金美妈妈、静武大哥、秀芳姐、丽梅姐、议会姐。

0: 是美冠姐、玉玲姐、瑞东大哥、阿树妈妈、齐飞姐，谢谢大家的掌声哦。
1: 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古的天地阴气最高，独处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双宝萃，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8天浸梅，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风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保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够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4: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到今嘛在吃，我要吃两斤。
2: 你吃了安怎？
4: 袂歹啊。
2: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4: 对
2: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4: 食了好啦，
2: 食了好哩。
4: 哎呐，
2: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4: 规身躯拢出来去啊，
2: 拢真正好啊，好起来对不对？规个轻松起来对不？
4: 咱那安那过两天就散啦。
2: 两天就轻松啊，对不？所以你呐，平常时啊，啊有在食咖，因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啊，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哦，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后尾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啦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古乐家，因为古乐家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著只要听到讲要固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古乐家，啥物关节退化，啥物有这個爱这做啥物玻尿酸啊，啥物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著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咖，才无你的份。哦，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咖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顺到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咖，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哦，只吼，这种偷开啊吼。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大地拢轻轻叫呀，16 17 18 19 20 21 2223 24 25 26哦，念掉嘞，27 28 29 30 31 32然后，接着这上面， 哦，甘杞半斤，甘杞半斤啦，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您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料啦，遮多细料。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睏进前吼，啉30cc， 吼，啉30cc， 一工啉一杯就好哈，一工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啥物有做老无你的份啦哈？会记你卖擘着水哦嘿，吼，卖擘着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加迄我四牛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加，食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诶，家己直接甲你小输者，骨质疏松。

方的人吃咖吃半斤就好，吃半斤你可以检查那骨质都定起来，骨质都定起来，那本来脚头退化的那个天到风的时候，那脚头会冷的，会酸会酸冷的，你再吃半斤就好，那整个脚头像新的一样，像换新的呢。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身体就像在阿妈那个叫做阿摩托跟这个在这个铁仔一样，有阿摩托没白铁仔也不行，没铁仔加铁仔没阿摩托也不行，所以你如果要身体要用就是怎样，要有钙质，要有加质。好，这吼本座干部有讲，骨碌钙磷优秀，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会当补心补心补血，落鼻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诶时阵落我食，啊，这吼咱这個。骨板有滋补心面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哦、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的，这唔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就受伤，所以肝肾也不足，你的气血就凉虚，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啦，会当互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佮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饲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阳胃气实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洗。查某人精糖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到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骨胶甲全骨洗清去了，无长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分去除掉了，然后。再放在胎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分，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肉甲的精华。即马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马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介绍，这是未来将来将此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個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价。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个即，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个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个感觉吼，食到个真，迄个食家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即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身，啊，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个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个朋友，三工食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吃一袋。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吃半斤过了弄走，囡仔若要长起来，吃一斤啦。哦，啊，即个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四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的，咱会当用即个这啊，即个骨碌胶来炖即个鸡腿。哦，也是啊，即个做炖一下，即个啊，咱的即个做排骨、尾当骨，哦，互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在内底，互你愈吃愈健康。平平安呢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肉干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即个枸杞仁酸，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倒啊。像我安尼浸起来都，加羊诶全部羊雕哦，哦足香诶呢，香滚滚滚滚香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我要做广告进程，伫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趁钱，
我会赞成，我加倍让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加万五啦。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加万五啦。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

0: 我袂认。啊，明年控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您，我嘛卖给您趁钱，安尼好不好？今仔定岗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给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啊，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酒该买嘞，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着想要甲啊，即个这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交钱到，家用个人佫送4两互你，互你炸20两做等于30个尔吼，30个，一斤交钱到，佫加送4两，互你炸一摆炸20两做等于。20两就等于几地，你敢知影？一斤64地，佮加16地，拢共80地。80地的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地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佫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哦，半斤6,000。一斤9,900送4两，啊！若买2斤送半斤，搁甲你优待1,000块，互你开18,800。啊，毋过这干阿今仔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毋是开玩笑啊！因为这物件是咱这做服务的。0800-00919，你若有在吃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放，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欸，嘉琪你好，嘉琪，
1: 哎、欸，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卖挂断哦，嘿，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哎、欸，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4两哦，嘿，一斤上4两啊，来，你好，方梅你好。
3: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买2斤。
0: 好，买2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1: 哎、欸，买一大刀的，
0: 大刀的就2斤就对了哈、哦。好，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欸，江大姐你好，嗯，买几斤？
4: 买1斤。
0: 1斤啊，我你这啊，你好。
5: 哎、欸、哎，那么大招
0: 大招，大招来，剩二十斤啊，剩二十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4: 哎、
0: 欸、哎，买一斤啊，2斤，
4: 哎、欸、我买1斤，
0: 好1斤来，剩最后20斤啊，倒数20斤啊，20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啊，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1: 买1斤，
0: 来53，搁1斤来，剩19斤啊，来数斤啊你好，
1: 买1斤，
0: 好来1斤来，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6: 我1斤
0: 啦。一斤好来，你还阁有嘞吼？
6: 迄个是加，
0: 还加着无？唔对，加四啊，几落加啊？你等下嘞，50、58算啊。最后17斤，最后17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几斤？
7: 我1斤的。
0: 1斤啊，59线啊，1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1斤16两，我下1斤20两哈、啊。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8: 诶、欸，我放2斤，啊，我要干那泡滚水，安尼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若有高技人做，咱暂时抓落去哈。
8: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来60串，60线的哈。小婷，你好，小婷。
9: 那个，
0: 哎，要几斤？
9: 来，一斤
0: 来，好，来61串，61线的，搁1斤来，13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互你问来，62串，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10: 我秘书姐啦，
0: 来啦，是嘛？你秘书姐甲接者，我要几斤甲甲下者来。哎，苏朱姐你好，我嘉莹你好，要几落斤哦？
11: 嘿，我买1斤。
0: 好来，买1斤啦，剩最后12斤啦，最后12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话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1斤赚1斤啦。玉兰姐你好，哎、欸，买几斤？
12: 1斤啦。
0: 啊，1斤来，剩11斤俩，剩11斤俩来，点灯呀你好。
12: 哎，我买，买几斤？买2斤。
0: 啊，2斤来，倒数最后9斤，最后9斤，0800-00919，卡手较紧的，卡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6: 我要一斤。
0: 好，来，谢谢，多谢您啊！给他倒销一个，剩八斤尔，八斤卖完，咱就活动结束。零八零。

0: 0009，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0800-999来，东松大哥你好。
1: 嗯。
0: 哎、欸，我家人你要买几斤？
1: 紧啊，无弄个咩？
0: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的，最后剩七斤，好、哦，最后剩七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七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好，是啊，0969，你好。
2: 喂，
0: 买几斤？
2: 喂，你好。
0: 哎、欸，买几斤？
2: 我迄个买半斤，好不好？
0: 那告诉我半斤，买半斤嘛是。来，然后荣春大哥你好。
3: 一斤。
0: 啊，一斤哦，好，谢谢啊。
3: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四两啊，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4: 哎，你好。哎，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啊，来，买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给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5: 哎，买一袋大袋的。
0: 大袋就两斤就对了哈、哦。好来等我一下，我现在用倒数的，倒数跟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99，要爱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欸，江大姐你好，
6: 嗯，
0: 买几斤？
6: 买一斤。
0: 一斤啦，王丽姐啊你好。
7: 哎、欸、哎，要买大枣，
0: 大枣来，剩二十一斤啦，剩二十一斤来。王丽姐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8: 哎、
0: 欸、哎，买一斤啦，两斤。
8: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剩最后20斤啦。倒数20斤啊，20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9: 买一斤。
0: 来，53线，搁一斤来，剩19斤啊哈。来，数斤啊你好，
9: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啊，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10: 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嘞吼？
10: 迄个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嘞，58线啊，最后17斤，最后17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贵斤，
11: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6两，我的一斤20两哈、啊，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12: 哎、欸，我放2斤，
0: 两斤，
12: 干那泡滚水，
0: 哎，塞泡滚水就会塞了，啊，你若有高技人做，咱暂时抓落去哈，
12: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来60线，你有10线的哈，小婷你好，小婷，
13: 那个，
0: 哎，要几斤？
13: 来滚，一斤
0: 来，好来61线，61线来，搁一斤来，13斤来，桂芳姐你好，来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给你问来62线，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来几斤？

喜妈妈、秀兰妈妈，谢谢秀莲妈妈、花神大哥、贤美阿姨、廖妈妈、妈明珠姐、阿水妈妈、于珍姐、郭妈妈、祖霞妈妈、桂梅姐、秋娥姐、丽青姐。

0: 还谢谢桂梅姐、美云妈妈、钱美兰、一六妈妈妈、阿段妈妈，谢谢二二三好朋友立青姐、炳南大哥，感谢大家捧场哦，谢谢。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仔细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
0: 还有大家好，我是秋月小宝，
1: 我是人潮之高野明晴。
0: 大家早安呐、
1: 啊，高赞，
0: 早老赞、啊。
1: 昨天早上没有来这边做节目、啊，
0: 然后哎去下晡两点至四点。
1: 哎呀，摸唔到，加咱的玉林姐，
0: 对对对，
1: 阿姐啊，哎呀
0: 哦。第一次去两点的、四点的吼，
1: 是啊，
0: 哎，得看个就体验如何？
1: 体验哎，没办啦，玉英姐啊，人就好呀、啊，然后就是哎，婚哎，就是安怎讲？哎，喂，那我他摸的外民兄，没有啦，就是很新鲜呐，因为没有跟那个玉玲姐搭配过，哦、然后他就讲一些哎，明奇为什么之前会开始来进来这个主持界啊？那哦，都是因为玉玲姐跟那个。诶、欸，帮我介绍安尼啦，诶、欸，就是因为以前玉英姐甲佑敬哥因有做一个单元，有咧演戏歌中剧啊，迄个时阵我咧做幕后的时阵，我们都有进来，有当时来插回啊，有当时要演一些路人甲，有无？然后就想说，哎、欸。来这个有那个时候就有做曝那个时候就有曝光，嗯，然后对啊，然后玉英姐就干妈公，哎、欸，还可以。可以稍微调教调教，对啊，可以试试看啊，你啦，所以就因缘际会之下，然后才踏入这个圈子啊，你啦，
0: 这个圈子，
1: 踏入这个主持圈，
0: 哦，来主持啊，你啦，
1: 哎呀，
0: 那也算是玉英姐，算是。

0: 啊，他是我的很大的贵人呢。哦，
1: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呢，来去来诶，那个两点至四点这个时间，虽然讲迄个时间大概。爸爸妈妈可能在在困中岛，
0: 哎、欸，对哦，那个时间哈，
1: 哎、嗯、呀，刚好是睡觉时间，
0: 哎呀，阿张是读后阿龙请那个不是，不是
1: 调班
0: 呐、啊，调班呐、啊，阿姨、啊、来套炸些饼，对呀、啊啊，
1: 以张张来讲，哎、嗯欸，就是我觉得他也是表现的还不错、啊，
0: 没败，
1: 蛮没败啊，虽然讲跳舞吼，小夸，以第一个跳嘛吼，
0: 南美哦，南
1: 美哦，南美会。那个同手同脚，
0: 同手同脚，有些动作同手同脚蛮好看。
1: 我发现伊甲玉线其实跳甲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1: 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可能是港乡来的，
1: 港乡的你，
0: 哎也无也无港乡，
1: 也无港乡哦。
0: 可能像以前都熟悉啊，所以那个痛调有点类似，
1: 蛮像的。哎，好，来看咱这个，今天是礼拜一的时间呐，
0: 星期一，
1: 大家可能要有的要准备要上班呐，吼，准备要来上班的，对不对？嗯，夜间是这个假日结束啊，
0: 今天
1: 来上班啊，哦啊，今天天气看起来吼、哦、是刚刚是袂歹啦，嗯，哦、应该是不错，因为地上看起来是没有很湿，
0: 像脏安尼吗？脏嘛袂歹啊，
1: 嘿，脏也不错啊、嗯，昨天好像整天都没有下雨，
0: 嗯，脏我够有时间头去走步道诶，嘿、嗯、呀、啊，
1: 昨天整天都没有下雨，
0: 因为套餐我就无来上班嘛，
1: 对对 对,
0: 对啊，我就可以去万里长城走一下路，
1: 哦，你去万里长城哦，
0: 对啊，因为昨天我想讲哦，好像难得，因为平常你套餐我拢。我的人一定会出现在公司，所以就很少，就只有这个机会啦。
1: 哎，当套餐去行行，
0: 然后我就去万里长城，因为礼拜日的是礼拜天，人也较济、嗯哦、很多这个游客，嗯、或者说咱大肚区附近的这个乡民都会去行这个万里长城。哦，对呀、啊，那边有一些小摊贩啊，够、嗯、人咧分吹奏乐器。
1: 哦，萨克斯风吗？
0: 哎、欸，是不是上什么无啥确定？
1: 哦，无确定，
0: 无去详细去看。
1: 哎，所以说、欸啊、有时候就有空的时候可以去
0: 这个，哎
1: 呀、欸，对啊，去走走啊，吼、嗯欸，散步一下。哦，比如说你附近家，哎、出来对。附近有什么步道哎？哎、欸，那来可以讲，
0: 因为它就是我家的后山嘛。
1: 后山，
0: 对，算是我家的后山。就是叫你讲应该是走路就会到啊。嗯，我只要以前我都会小跑步啦。我为
1: 温岛安尼，
0: 啊对，我就小跑步，然后去那个登山口，然后就开始行安尼。哦，哎呀，所以说就方便的啦。哦，你看，
1: 算近近啊，
0: 你
1: 嘛。
0: 你那家里你大都市就较无这个机会，你大都市你搁爱走去大坑步道。
1: 嘿，对。
0: 哦，对啊，你还有一段距离要跑。对啊，
1: 大坑家算是离咱家小宽很哦。
0: 哎呀，就很哎，离我家也超远，
1: 也要半小时多。
0: 那么你那大都市去大坑有的。为了买，至少买半点钟。嗯，
1: 对对对，吼、嗯，哎、欸，那去大坑乡，哎、欸，大坑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健走步道
0: 呢。贵啊，好嘞。
1: 嘿，它有很多步道，
0: 走过九号跟二号。
1: 它有分那个困难度对不？刚刚是困难度分号码，
0: 数字好像比较小的，普遍有点偏难哦。
1: 哦，偏难。
0: 我走过二号了，二号就很难。
1: 哦，二号比较难是
0: 不是。你就一眼望过去，发现哎。欸怎么会这怎么陡峭？是往上？
1: 这管的呢？
0: 你看、啊、往上这样子、哦，往上看的。
1: 哦，这管的哦。
0: 而且那个木头有的哦，镂空的，
1: 所以
0: 要打后啊呢。
1: 还可以背黑数字卡多一
0: 点。对啊，
1: 受力卡多
0: 啊。啊，导播，我们之前有一起爬过九号，嗯，一起走过九号、欸，休闲走。
1: 九号是不是传说中有一个小女孩的那个是那一个吗？
0: 那怎么会有小？有啊，路上当然有很多女孩啊，小女孩有啦、啊、
1: 要穿同衣服的，
0: 同衣服的女孩，我是没有注意到。
1: 穿同衣服的、那個，哦嘿，唔在是你，
0: 唔
1: 在是对几号啦？哎、欸，然后那是一个近景的传说啦，哈、
0: 哦，传、
1: 啊、
0: 说。
1: 哎、啊，因为嘿呀，要么做这个你惊惊起啊，吼，所以。嗯哎、欸，这个哎，
0: 南边有拄到穿红色的啦，
1: 穿红色，啊，穿红色大家要注意，
0: 没事，不要穿红色。如果你又是小女孩的话，这样吗？
1: 哎、欸，有一个传说就是那个大坑
0: 步道，小妹妹就爱穿嘛。
1: 哎、欸，就是一景，做过一景哎，在咩时阵啊？好，讲有一个红衣小女孩传说啦。
0: 哎、啊
1: 嗯欸，就是个。就是跟咱讲吼，迄叫做魔神仔吼，魔神啊，讲会甲你砍去啊。
0: 是我袂记你安怎转去啊？他会带我回家的路吗？
1: 诶，他说说吼，诶，因为
0: 还是会带我回家。
1: 外研究是安尼，然后因听讲因是迄个，比如讲有这个，他可能是那个幽灵嘛，原本是幽灵，啊，可能住久了之后，他可能炼成精了吼，诶，他是成精了，然后就。他可能会去勾引一些，比如说你讲较运势较无好诶，哦，还是讲吼你最近精神较无好诶，吼、嗯，所以咱讲，人拢讲，你讲最近运势较无好，精神较无好，身体那是有这块 抱怨的话，
0: 男
1: 的就不要去那个山上哦，都别去山顶，然后就会可能会随机的哦，随机给你俩去，哎，传说是这样子的啊，可是他把你带走，他也不会害你或干嘛的，他可能只是想要跟你，到顶这会，我就是，然后他还会，他可能因为你迄个时阵精神不好，
0: 还不好，
1: 精神不好，然后他就可能会请你吃东西啊。阿姆哥，他可能会把你催眠，然后你也看到讲哦，哇，那个在起山顶海边呢，可能跟你准备一挂水果或者是什么，结果你实际上吃的是一挂头啦，吼，还是讲球啊啦。就是你会有幻觉啊，
0: 什么突然间头皮发麻，
1: 就是幻觉啊，那吼，哎，这是传说啊，我是没对，我是不知道，
0: 这个都是
1: 不知道啦，
0: 对啊，红衣小女孩，
1: 哎呀，反正是有个传说，
0: 这嘛是有翕做电影，
1: 哎呀，我拍了很多电影呢，吼，他也是在我们台湾吼盛行一个都市传说，哎，嘛是足古哦，但他们是我小孩的时阵，那老公吼讲了。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吼，大家拢会惊、嗯。
0: 以前都有，根本拢会看到一怪那个
1: 影片呐、啊哦。对，吼、嗯，迄做有名，迄个影片吼，哎、啊，就是迄、那个那个时候拍的那个 V8 影片呐、啊。吼、哦，有时候也会看到，就是有时候 YouTube 点一下，哎、
0: 较古的影片，
1: 先看一下、嗯。然后后来想一想说，这个看起来真的有点很真呢，今天就真的、嗯，因为以前的技术，
0: 以前嘛无 AI 啊，哦，今麦一定就这，今麦一定也就这，
1: 今麦是都，
0: 今麦一定也安怎看那做，
1: 今麦那是讲吼，有你拍到灵影片哦，那我都不相信，
0: 今麦看那边红衣女孩还是蓝衣绿衣，
1: 今天我都觉得我都不相信了，因为现在 AI 都可以帮你制作出来，给你整出来，所以说今麦拢没有那个没有可信度而已，
0: 没有可信度，
1: 哎呀，然后这个。因为以前的影片较拍作假啦，
0: 对呀、啊，
1: 我觉得比较难作假。
0: 对，以前都认为说会动的东西怎么会作假？
1: 对、啊，
0: 又不是说如果都图片好了，还可以修图，或是
1: 哎，对呀，
0: 哎、欸、呀、啊啊，那很多影片好像都会相信。
1: 现在的都会，现在都会觉得，觉得有点假假的，
0: 半信半疑。
1: 给，我人讲吼，是因为最近即卖手机的这个照相太发达了，
0: 哎呀，
1: 哦，修发达，哦，然后。你又没有开美机，所以他们不会出来。因为本来就谁在看不好看，
0: 你
1: 看
0: 不，
1: 所以你爱开美机可以开出来。你爱讲我有开美机哦，你可以出来。
0: 啊，那有没有做会跟你合照吗？
1: 哎呀，啊，我囡仔就是爱耍嘛，吼，就是可能会去一挂废墟探险、啊。哦，
0: 对，有的人爱耍这個，
1: 山顶探险，寻求刺激嘛，吼，就去探险。啊，不过吼，大家也是这个要去探险嘛，是爱耍。
0: 以前我冇去算历史的时阵啊，朋友小酒冇去一挂废墟拍照，也有去拍照，感觉也是哦，真的是废墟哦。
1: 对呀、啊。
0: 哦，那个本兽啊，什么弄哦，来地够很多树枝唱的来地，好老好老旧。
1: 你讲说讲吼，暗时啊吼，这应该是真恐怖。
0: 嘿，真恐怖，嘿，真正就恐怖，
1: 就恐怖哦。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0: 对呀、啊。
1: 嘿，去遐你行行，是唔惊你拄着什么？是惊你。迄、那个采空，就我所在可能迄个所在已经崩起
0: 啊，你怎样？
1: 哦，打比起你也落落，吼、你不知道，不是怕你遇到什么，是怕你遇到那个派起的所在打落。
0: 系啊，啊，打时阵你有想讲，那卡起有人绑的、啊，可能就是被什么勾到，
1: 啊、
0: 你就觉得啊，谁在牵我？
1: 人家说
0: 谁在抓我？
1: 因为现在都说吼，人怕人，那个人那个鬼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啊哦、
0: 被人吓到啊那种。
1: 狼弄一个。家己惊家己，自己吓自己、啊，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有的可能哥安尼算，然后可能哥去惊到，还是安怎啊？哎呦，啊，该去受惊，
0: 受惊，
1: 得不偿失
0: 啊！
1: 所以这个胆子大的人是可以去的，但是大家嘛是要注意人身安全。
0: 有当时啊嘛是爱听这个长辈、
1: 啊，
0: 听长辈的话，
1: 麦去、
0: 喔有时候长辈当讲有也道理吼。
1: 对啦，哎、嘛是危险啦。来，那这个早上我们来讲个新闻、哦。
0: 讲点新闻、啊、因为最近一直在落雨啦，然后造成有一些土石塌方。
1: 对、啊
0: 哦。土石塌方啊，哦，然后温台北有一个这个保龄球馆，听说这个因起就久啊，好多年的这个历史。圆山的这个保龄球馆，已经归缸了。听说在六月中旬那个时候有歇业哦，永久停业。然后就在28号哦，就是昨天。 金船啊是什么事情？就是有一粒这个大石头，一颗这个巨石啊，哦，扔下来直接砸穿这个整个这个保龄球场。哎呦，哎，然后好好利嘎仔来，这起码因为已经停业啊，所以还好都没有人怎样，哎哦、不然可能会造成好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哎伤亡的状况哦。哦，对，这个巨石啊，哦、不是巨石强森、一颗这个大的巨石在28号的晚间崩落，直接砸穿保龄球馆的屋顶，还有这个墙面，建筑物结构受到严重的损伤，哦，一片狼藉，哦，好险，这个月6月11号，因为内部设备老旧，还有几挂老柱也稳得哦，无预警拉下铁门，宣告永久停业，哎呦，我觉得这怎么莫名之中，对啊，冥冥之中那一下多。哦，这个真的是老天有保佑呢。哎呀，因为你看他经营的叫你贼泥呢。我原本我想说，会不会是前几个月刚停业？就在这个月停业。那就有一颗这个这么大的石头，
1: 对啊，那
0: 来把这个建筑啊那
1: 就这样子滚过来的。
0: 对啊，
1: 对啊，就砸中了这个保龄球馆。我们的喝咖仔已经停业
0: 没啦。
1: 啊、如果还有人的话，哦，这个伤亡哦是，
0: 对啊，
1: 没办法想象。
0: 看着就严重哎，鬼拢崩起哎，整个建筑拢安尼崩起哦。
1: 对啊，这个如果真的有人伤亡，是没办法去想象的。
0: 哎呀、啊，最近也是因为落雨的代志啊，有的人去登山哦，好像有遇到山难，跟那五个人，啊那有四个人，哎呦，哎，安尼来这个离开啊，哦，来罹难。
1: 所以你啊，落雨真的是莫去啦，哦，不要挑战。老天爷，
0: 那够有些蝴蝶瀑布啦。
1: 哎，对对对，
0: 就是温带电话是南岛这边有蝴蝶瀑布一边。
1: 对，那讲落雨吼，如果安排去建州去山顶的吼，就是尽量先取消了吼，啊不吼，真的发生这个事情吼，都很难去救了。
0: 因为落雨天的过几天可能无什么好风雨，你就想讲应该无什么代志啊，然后有当时啊就是。隔几天之后，那个土石就是松动了，塌方，然后你就哇，怎么会突然间有石头掉落啊？那
1: 个，
0: 哎，去有焊掉嘛？
1: 对啊，吼，所以吼，大概是讲吼，落大雨，就安尼，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吼，落都大诶，吼，安得可能只能咧百姓卖去，吼，先不要去，因为怕那个土石有些块塌方，你唔知影，吼，啊，唔过吼，你若搁要过去行，然后刚好又塌方了吼，可能会遇到这个危险。
0: 那时候忍耐一下，
1: 对，稍微忍耐一下。虽然说脚真的很痒，想要去走是不是？那哪天我靠行，我先迈去背斯吗？哦，先不要去爬山，哦，附近近点。
0: 那就走走公园呐、啊。
1: 对呀、啊，
0: 加加公园啊，别拜
1: 加固位了，走久一点也是可以，我们是也当吼，所以吼大家吼，而且注意家里安全哦，哦，注意自身安全的吼，听得先迈去山顶啊，哦，先不要去了吼。预防这个天雨路滑，然后落石坍方呐、啊。哦，哎，最近天气的是差不多是安尼样，慢慢的要开始恢复，开始炎热的夏天。啊、但是加工够几点风台又要形成了、啊、叫做这个八威台风哦，又这个要开始形成哈。阿姆哥目前路径呢还不确定是怎么走，哦，所以大家哈先卖修欢乐哦，就趁咱今嘛哈天气较好啊。哦，天气好了哈，赶快把东西拿出来晒一下。我靠，这块清洁的呀，哦啊，不然那个病媒蚊哦也是加有这个蚊虫、啊、
0: 哦，是，嗯，
1: 对，天气来热吼，蚊虫就多。哦，我靠，这块最得的哎哈，最高啊，轻轻哎哈，哎，预防这个，如果说下次。哦，这个台风太来的位，吼落大雨的位，吼，哎，个会塌掉的。所以大家吼，现在注意自己安全哦，哈。下雨天下的真的很大的话，就不要出门了，哦，卖出门啊，吼，出这个前几天看迄鸦片吼，哦，迄诶，那个机车连人吼，就会去水安尼冲落来，从那个上坡这样冲下来呢，吼。他那个是行车记录器拍到的呢，吼，迄足恐怖的呢，吼。来挂机车挂人安尼吼，被冲走，哦，真的是很可怕。哎呀，很可怕，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哈。来，英雄男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哈，欢迎大家哦哈。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时，要带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二十九号，旧历是五月十五号。来冲凉，三十九岁、九十九岁朋友尽量迈往北方，方位喜神向东北方，灾神向东南方，福神向东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技术、衣服、修造、立合、纳跳、旧牛、出行、纳菜、动土、交易、立处、求医。今日无适合的是安床、起坐、驾马、坐床、纳宅。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噔噔，
1: 嗨，来哈，跳完健康操哈，来，再来啉一下茶嘞哈，来喝个茶。来补充水分完了啊，来，来这个陈点名的时间，开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来，来点名啊，哈，看大家去唱阿妹哦，哈，咱的红猪妈妈，
0: 红猪妈妈，
1: 还有咱的贤美阿姨，
0: 贤美阿姨，
1: 丽姐妈妈，
0: 丽姐的妈妈，
1: 还有咱的松山的桂梅姐，
0: 桂梅阿姐，
1: 还有廖妈妈妈，
0: 廖冠妈妈，
1: 富儿妈妈，
0: 虎林妈妈，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红色妈妈，
0: 红色妈妈，
1: 还有人物的秋兰姐，
0: 秋兰阿姐，
1: 廖妈妈妈，
0: 廖冠妈妈。
1: 明渊大哥大嫂，
0: 明渊大哥大嫂，
1: 阿哥宝彩妈妈，
0: 宝彩妈妈，
1: 哦，秀苑妈妈，
0: 秀苑妈妈，
1: 哦，香山的彩鸾妈妈，
0: 彩鸾妈妈，
1: 还有知名妈妈，
0: 知名的妈妈，
1: 郭妈妈老三，
0: 郭妈妈，
1: 大园的秋儿姐，
0: 秋儿姐，
1: 还有那那永和景云妈妈，
0: 金魂妈妈，
1: 秀香妈妈，
0: 秀香妈妈，
1: 阿哥家珍姐，
0: 阿丁阿姐，
1: 老三哈，还有那那阿奶奶淑玉大姐，
0: 淑玉大姐，
1: 阿哥光庭大哥嘛还是大姐哈，
0: 光光

0: 耕田老早
1: 老早吼，早安哦吼，够咱的南屯的素凤妈妈，
0: 素凤啊妈妈，
1: 素凤妈妈
0: 哈，素凤妈妈，
1: 盐水玉露姐，
0: 玉露阿姐，
1: 新义的玉兰姐，
0: 玉兰阿姐，
1: 还有洪敏大哥，
0: 洪敏大哥，
1: 还够223的好朋友，
0: 223好朋友，
1: 老早老早吼，大家早安哦，洪阿姨早安，
0: 洪阿姨，
1: 还有贤美阿姨老早，
0: 美阿姨，
1: 老早吼，大家早安哦吼，今天也是蛮多人的哦吼，后来咱这个秋瓜吼，秋瓜时间吼，来三首歌曲哦，来按人。台南的淑慧姐吼，张明也好。
0: 过来是刚刚月食节，你的国曲诺言。
1: 好，过来是廖妈妈来说点播，海角信号来三首歌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进财大哥，谢谢富足妈妈、桂美妈妈，谢谢秀月妈妈、阿道妈妈、雪美阿姨、祖香妈妈、廖妈妈、美女妈妈、秀瑜妈妈、红阿姨。

哎，谢谢张明年后，刚才大家欢声，谢谢淑珍妈妈、立新姐、发成大哥、洪阿姨、富足妈妈、美女妈妈、阿段妈妈、贤美阿姨、淑萍姐、桂山雅文妈妈、惠美姐来介绍安排，月慈姐来收听外挂客诺言。

孙梅杰，发声大哥秀月妈妈丽清洁，金敏妈妈，慈智妈妈岳慈杰，喜乐列中小楼，谢谢。红色妈妈淑萍姐，谢谢淑清洁、素清洁，受伤妈妈，富娥妈妈、淑玉妈妈、慧玲妈妈、大家林妈妈。

0: 妈、桂敏妈妈，谢谢亮满妈妈、阿段妈妈、丽青姐、贤美阿姨、秀芝妈妈、秋儿姐、国森大哥、秀云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中立的美云姐、雅文妈妈、子子妈妈、秋兰姐、淑珍姐。
1: 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理了往日的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心情淡落落，怎样逃开心中锁？叫我要如何发出

0: 妈，国生大哥，谢美阿姨，感谢大家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连续三首歌曲，我会记得《海角星》和这首歌，是我迄、那个第一届上歌唱班的时阵学的歌。
1: 歌唱班，
0: 歌唱教学，
1: 你有上过歌唱教学班吗？
0: 就是让人家去调这个。那个就是一对一上课的时候，他有教这首歌了，我教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他难的是那个口白哦，靠北爱公就是要念出来，嘿，而且还跟我还有高些的感情啊，就是要把它念出来，
1: 不仅仅是念出来，要念出那个
0: 念出表情，念出那个表情，
1: 有画面，
0: 对对对，
1: 没有画面那都白念了。
0: 哎呀，搁配合伊迄个迄个音啊，写
1: 够迄个。那老师有教你怎么念口白啊？那样。
0: 就是说要，哎，那个亲身去体验迄个靠北迄个尴尬。
1: 有没有叫你先去海边一下？
0: 是无啦，我跳海。
1: 还搞镜头，先去海边念一下，去海边。
0: 尤其迄个七龙大哥
1: 实习一下，
0: 七龙大哥的歌哦，够这个阿库圣多嘛，真厉害。哦，也是很厉害，所以就学了一下这首歌曲。嗯、哦，对对对，
1: 好听好听。
0: 稍微想起了这首歌了。
1: 是几啊年前的学的歌。哎、
0: 欸，啊，足久之前啊。
1: 十年前可能哦。
0: 哎、欸，不要不要不啦，
1: 我告
0: 差不多。
1: 哦、欸，那时候也是来到大力的时候才学。
0: 好像也有十年多了，好吗？咋当？
1: 你是在大力来以前啊？
0: 哎、欸，对对对，
1: 来大力
0: 之前的，
1: 哇，那有七八年英雄
0: 啊！对，有稍微去，就是可能有认识的啦，然后就去上一下课啊，那、然后就快二级了。
1: 然后啦，
0: 嘿呀嘿呀，吼，来来这个时间内，不然要好大家来这个唱歌啦，
1: 对呀、
0: 就是迄个歌、那个空格接力赛，吼，就是要好来大家一个歌词，啊，不过今天安排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目要来好大家来做收看
1: 哈，
0: 就是让大家长知识的时候了哦、喔，吼、在地学习注意，起码哎这个。科技发达啊，哦，按理来那个招水入嘴，这个越来越多的东西要让大家就是保养身体，哦，保养身体，后来那身体当如来如何，哦，按要怎么快速的这个快速又精准的保养到，哦，咱的身体呢，哈，哦，咱这后一个节目都要注意来看，哈，咱来收看咱的这个看完你就捌。
2: 江湖掌管，
3: 公婆皆担。
2: 欢迎收看，
3: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
4: 今天要来甲咱来观众建立一个金钟罩，啊，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3: 哦，这样好。
4: 但是，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得更好。咱的身体，我甲你提出一挂信号，甲你警告。比如讲，睡醒时阵做疲劳的，这就是这样。啊，过来是睡眠的品质歹，定变来变去的。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不倒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哦，皮肤会较痒啦，这拢是你家己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挂所在你发炎嘛。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肝你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但是有诶排未掉，即毒素。都可能对你的皮肤造成损
3: 伤。对，没错。
4: 啊，佮有另外就是情绪无稳定，你也定下感觉压杂烦，消化不良，膀胱饱胀，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啊，定定头壳痛啦，病病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着就只酸只痛啦，啊佮有这個天气来变啦，冷气来吹着就拍卡像流鼻水啦吼，定下咧呛鼻的啦，或者是讲。品着啥物味啦，就开始作出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3: 问题来啊！
4: 表示你的身体啊，的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了无好的时阵，这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候，咱就爱甲啥物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甲请出来。咱的阿顺，
5: 荣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第大家拢有经验吼，为头壳甲卡底。哦，有诶生头泡嘛，头皮炎，哦，目睭会发炎，一定咧泪目睭嘛，鼻窦炎，
4: 嘴花嘛会发炎嘛，
5: 对，哦，嘴破臭嘴干，
4: 喉
5: 啊痛痛，哦，啊喉痛，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咧，哦，一直甲咱咧胃，哦，定定闷闷肚肚，灼灼，哦，甲咱咧肠啊，哦，四肢关会、胃会，拢总会发炎，而且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的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嗯，哦，等于刚才化验表示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感。哦，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要跟人分享。嗯，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哦，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

0: 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有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哦，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对，因大刚咧，你买迄个米索汤来滴吼，
1: 那种坑海藻，
0: 对对对对对，
1: 海苔种，
0: 对对对，因为你的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提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讲一味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2: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伊到底有什么种的功效？
0: 科学研究哈，褐藻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哈，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哦，
3: 无咧无营养可以的，
0: 对对对，该营养等掉，这类肿瘤对到达到消息啊。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哦，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3: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0: 没错。
3: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都是黏膜都破掉。
0: 对。
3: 哎，嘴痛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0: 对。
3: 嘿，连大便都痛干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褐藻对这个修复黏膜有足好的帮助。
0: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讲你若有咧化疗，迄欠想的啊，你就爱去做补充。然后褐藻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吼，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3: 它有一种硫化物，对吧？
2: 哎呀，不过但是咱即马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咧讲
3: 褐藻。贵
2: 啊！对啊，它很贵啊，
3: 所以这块是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褐藻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
2: 真
3: 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让人家去哈。
0: 对对对，
3: 啊，我到消费也去啊，而且顾身体顾会到。哎，以前一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孙阿来啊，
0: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哎呦，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褐藻，
3: 几粒几粒来呢？
0: 对。这就是褐藻的发泡锭。
2: 哦，阿孙阿姐。哎呦呦
0: 呦！直接偏爱水来滴哦，袂使直接听感冒。
3: 哦，唔知喜欢做臭粗无？那你搬起海藻的物件，干嘛做臭粗？
0: 不会。
3: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啦，都用发泡锭的方式。
0: 对，
3: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好。
0: 对
3: 啊。你食你巴肚底就规，咱就马上。水分就从肠道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0: 伊就是有刚才有怕气空气，
2: 感觉好像
3: 它在里面游泳，
2: 对，有什么活性哦，蹦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3: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0: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啊，
3: 我的好了呢，啊，扑克。
0: 龙哥可以喝喝看，其实维林喝早上加的黑的味，其实啉起味口感很好，很顺，
3: 做啉
0: 对。
3: 比汽水还好喝，
0: 没错，每该淋水也是我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褐藻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3: 真的好喝哈，
2: 好喝，
3: 哎，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2: 对，
3: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0: 对，
2: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0: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咱家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3: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0: 对，
3: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0: 没错。
3: 再把它吞下去，
0: 没错。
3: 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
0: 对，
3: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可以漱口深一点。嗯，漱口深一点。
2: 哇，好喝。
3: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0: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狼神神，要感冒要感冒啊，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诶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别人若感冒，咱一定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

0: 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1: 这个一天两杯不知道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2: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啊，
0: 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天天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做你来甲啉鹤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讲癌症。

0: 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的，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1: 哦，对，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0: 没错，
1: 你若像我对咱个水果个，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过敏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0: 对对
1: 对，阿顺这次特别哈，跟 Okinawa 这边呢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褐藻跟德国的细胞定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2: 会当保养。
1: 对，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物
3: 啊。是啊。
1: 啊，这就是预防歹物啊上好的物件。长期感冒、感冒袂好的，体质较虚的，啊，过来然后脑定咳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啊，伊也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
2: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3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甲伊啉落去，日常甲咱提升咱的免疫力，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1: 有这物件了，
2: 爱保养，
1: 咱吼身体保养就免开遐济钱。
0: 没错，
1: 然后拄着竞争、拄着问题，是咱阁会当快速甲伊恢复，
2: 是，
1: 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就是讲，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得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0: 谢谢。
1: 又搁走一逝去哪话，啊，甲咱找遮尼好物件，
2: 真的好棒。
1: 啊嘛，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就捌，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好，谢谢。好了，义兄就是呢，这个看完你对吧？吼，来个找找着非常好的物件，吼，来卖分享大家，吼，因为大家拢知影吼，咱这个天气吼越来越热，吼，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吼，那就代表说吼，咱的生态一直在改变，吼，所以像这种物件就会越来越少，吼，越来越少，吼啊，然后呢，越来越少的时阵，吼，哎，这个就会越来越珍贵了嘛，吼，但太难记嘛，吼。哎，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这个褐藻的时候，赶快来做保养哦，做保养。
5: 听讲方便啊，
4: 对啊，吼，听讲吼，咱这个褐藻也可以阻断我们这个坏东西，把它就是把它切断掉，吼，给切掉。吼，这个是有研究证实的哦，吼，所以讲吼，咱这个物件吼，其实当来做节参考的，然后这样日常来做使用也很方便呐，吼，这样子丢在水里面，
5: 用一个比较方式，
4: 哎，丢在水里，
5: 然
4: 后就直接这样喝，
5: 来补充。
4: 哎，底下咱你们时阵就是直接吸收啊，哦，就直接。就是进去胃里面，我们就是直接让这个身体做吸收了哈，对，补充水分，然后又可以做好保养。你看到一减二功，哎呀，非常好一个物件，对啊哈，大家参考一下，然后来继续来唱歌哈，咱的三首歌的那这个时间哦，
5: 来家己的小林姐，你歌叫是去再找个探狗，
4: 好，过来是小港的桂春妈妈和梨花泪，
5: 来花坛的郭妈妈和咪咪，
4: 好，来拿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糖糖姐、阿菊妈妈、余珍姐、曾妈妈、美女妈妈、郭妈妈、淑清姐、明珠姐，谢谢秀莲阿妈、千金姐、竹霞妈妈。

段妈妈，谢谢淡水的秋香妈妈、玉超妈妈、神秘阿姨亮妈妈妈、慧如妈妈，谢谢丽玲姐、秀琪姐、慈智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接下来安排小港的桂春妈妈梨花泪，谢谢丽娇姐、曾妈妈、秋兰姐。

花蕾感谢大家的花声。慧珍姐、陈段妈妈、丽青姐、风声妈妈、美女妈妈，谢谢慈智妈妈、丽青姐、林网大姐、台南的淑珍妈妈、慧茹妈妈、珍妈妈，谢谢新庄的美娇姐、贤美阿姨、阿俊妈妈、雨珍姐、大甲林妈妈。来，继续安排来合唱的花曲喽，来郭妈妈来做点配，好秘密。刀力大哥、廖马妈妈、锦慈妈妈、竹香妈妈、秀香妈妈。

0: 谢振东大哥、玉慧妈妈、玉昌妈妈、秦薇大嫂、秀兰妈妈、朱霞妈妈，感谢大家包厢，谢谢大家，谢谢曾妈妈、雅文妈妈、依琳妈妈。
1: 好，来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哈，时间够短短啊，几分钟啊，来和大家来小看来点一下歌的哈，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2: 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3303
1: 来要来点歌的哈，来时间短短啊哈，来只能接个几位哦哈，几位的朋友哈，来看在咱的电话哈，来起来给咱点歌哦哈，来点歌时间哦哈，来嘞，知名妈妈，
2: 知名妈妈，
1: 知名妈妈，早安哦，
3: 早安，
1: 早安，妈妈老大。
3: 早安，
1: 你点什么歌啊？
3: 我要点歌。
1: 好，要点什么歌？
3: 王中平的歌《没关系》。
1: 哦，没关系，好，没问题哦哈，礼拜一帮你唱哦哈。
3: 好，好，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好，来，那你这个振东大哥哦。
4: 啊，这么名曲
1: 真好。大哥老赞，
5: 大哥老赞。
4: 我点一个台语的老歌。哎。流浪天涯伴吉他。
1: 哦，流浪天涯伴吉他哟。
4: 伴吉他
1: 哦，伴吉他哈 ，OK OK，
4: 我听也伴吉他
1: 哦，好 OK， 好，我来吹几下哈。
4: 我记得自己
1: 哦，好好好 ，OK， 好，谢谢啊，好，
4: 谢谢你哦，
1: 好，大哥谢谢大哥，好，再见呐哈，拜拜哈。那你前几年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6: 你两个好，
1: 哎呦，妈妈老赞，
6: 哎，老赞，
1: 老赞，老赞，
6: 哎，老赞好，啊，我今日点迄个延长情底啦，
1: 哦，延长情底哟，
6: 哟，
1: 好，好好好，礼拜一个你唱哦，七点唱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哦，拜拜，拜拜哟，哈，再见哦，哈，那你廖啊妈妈，
7: 哎，
1: 廖啊妈妈老赞哦，
7: 哎，早安，
1: 早安，早安。
7: 台北对上去，
1: 台北对上去，好好好，好，啊，礼拜一给你唱哈，
7: 好，
1: 再见喏，好好好 ，OK， 好，好，再见喏哈，来，那个慈智妈妈，
2: 慈智妈妈，
1: 还有慈智妈妈，哦嗨哟，
8: 你们没有那个观众唱歌，
1: 对，今天无，哎呀，下个礼拜再玩，
8: 哎
1: 呀，哎，阿妈妈会给点什么歌哈？
8: 哎，恁老板的迄个调子人，敢会当唱？
1: 哦，调子人有啊，有啊，有啊。
8: 好，
1: 可以可以哈，好 OK 哦，啊，给我先去挂哈，给我先去挂哈，
8: 好，谢谢，
1: 好，谢谢啊哈，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咱家最后几位啊，好来，玉珠妈妈哦，
9: 哎，两位帅哥，
1: 哦，玉珠妈妈，
9: 老
1: 赞，
9: 打卡就好，
1: 嘿，打卡你好，谢谢哈，感谢，感谢大家。再见，拜拜呀！
2: 好，
1: 再拜拜拜。好，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准备进入那重要时间段哈。那你快来看龙哥来详细的介绍哈。那进单完，谢谢。
10: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0: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很简单，我都喝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PCI 633以及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0: 我拢哎呦，开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足疼安尼。从开始我苦了八个爱疼，苦了八个八个拢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屈在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古树，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1: 一条的，
0: 规条的安尼，
1: 啊，食到即卖安尼，屈落爬起来。
0: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天做安尼做二十个，
1: 苦劳背起来啊！
0: 嘿，安尼做二十个，
1: 主要就是背起来对啦吼。
0: 嘿，我有法度徛点外钟，
1: 拢背起
0: 来。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1: 免哦，我安尼有赚。
2: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啊。
3: 今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今麦食了好少济啊吼。
2: 哎，爱行。
4: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哈。
4: 对。
5: 哦，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哈。
4: 超有感的。
5: 怎么样有感觉？
4: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5: 真的有差哦。
4: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2: 因为我本来苦不落，卡拉乌的那筋肉紧扣扣不苦的。哎，啊，去年实在前那个大力的时阵，拄好去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今嘛啉几啊组。
5: 是
2: 哦，啊，去那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哈已经9个月了。
7: 9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
7: 所以
6: 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
6: 现在
7: 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在咱这周的对啦。
6: 嘿，啊，我这届两周。
2: 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
7: 啊，5、6年。
2: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只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怎啊买回来吃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嘞。
7: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2: 没有。
7: 嘛会当爬山，嘛会当爬楼梯，
2: 啥都没有问题。跟人去游览铁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几单啊？
2: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只
7: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8: 啊。哦，我食到足好个啊。
9: 安那好。
8: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9: 哎，阿姊妈嘞。
8: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9: 安尼哦。
8: 对啊。
9: 这么厉害。
8: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9: 哦，谢谢美儿姐啊。
10: 我就软骨钙化。
9: 软骨钙化，阿姊妈有食到有足好
10: 个。哦，对，足好个，我拢会煮一头啊。
11: 我吼，要煮苦苦的吼。拢唔，安怎尿拢尿袂起来啦？
9: 结果咧，
11: 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6: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啊啦。
9: 拢徛会直啦吼。
6: 嘿，
10: 食啊真好。
9: 食啊，
10: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
9: 嘿。
10: 啊，食到即摆足好势。
9: 足好势对哇。
10: 啊，你几岁啊？我四斤七头路啊。
9: 你几岁啊？
10: 我81。
9: 81岁啊，食咱金软骨。
10: 现
9: 在真好吃，对吧？
10: 好，
9: 很好。今天你真好听，我如果说你的镜头，你就试看看，你这吃不好免钱，吃不好免钱是我说的，我说的都有遵守，我电视上说的每一句我都负责任，吃不好我不给你收钱。其实我说，让你吃不好吃不好，不是让你吃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吃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吃差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吃一个月，我刚才说到这个镜头，你如果说也不较好，也不进步，哦，你一天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来，哦，脚屈袂落， 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问题，量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压袂起来吼，五十斤压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个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拢不管啦吼。你都反正即马今仔日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脚床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到即马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卖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也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妈妈食，因为妈妈拢爱落来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是有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有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甲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涂骹，自从食软骨素了，即马总够佚涂骹。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搞佚涂骹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吼，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跋倒吼，死亡率36%哦。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有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的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医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佮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佮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佮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还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跟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啦，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安尼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或者伊的骨松，给你补充，吼，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一起对咱的母乳来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然给你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最分的最重要的关节。假咱的这个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天然。

0: 黄金是拢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得奖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条这一条一条这個。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搁比以前搁较省钱，啊，而且搁有保障，搁放心。咱投保的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长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屈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现花；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给，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存1500块，一工存50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等下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来美珠，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赚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机会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打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先打电话先赢哈。咱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食4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小补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重啊，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姐，买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买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买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买大组小组的。
2: 我买大组。
0: 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啦，无效免钱啊，出来现花哈。吃有效才留去吃，吃无效免阁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好。来3000的，阁下一组3000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大组小组的。好。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要订港吼，咱这个金融股数吼来电话爱金卡吼，
5: 咱这个是新朋友吗？喂，你好。
6: 嘿，我要买大组。
5: 哦，你要爱大，啊你要订贵吼。
6: 我唔捌啦，
5: 哦，安尼你等我一下，甲你留资料哈。
6: 好，
4: 来55线吼，来55线帮我服务一下哈。
5: 咱这个是仁富大哥遐吼，好，仁富大哥你好，好，要爱细做诶吼，啊你等我一下哦吼，甲你约时间哈。
4: 好，等我一下哈，咱这个56线哈，哎，你好，美惠姐。
7: 喂，你好，哎，现在广告这我要消毒了。
5: 好，要爱细做诶，金融股数哈。你等会卖挂哈，甲你约时间哦哈。
4: 来57线吼，来改来好不急的，好，咱这个是琼如姐呀吼，
5: 琼如 小龙姐你好，小组的金融股数哈，好，你等我一下哈，等你有时间哦哈，来咱这个五国十八线哈，来爸爸妈妈好，咱这金融股数哈，咱这四周的哈是咱这个3000块的哦，3000块的哈四 K 啊，哦这几 K 里头有30包，哦30包，一个人一条哈，安尼一 K 当然一个月，哦可以喝一个月，哦安尼好安尼四盒可以喝到4个月哈，啊那大周是8K 啊5000哦，8盒5000够小1000块，而且咱今麦满千送白活动，哦已经到最后尾声啊，明仔载最后一天啊，哦所以。

0: 讲吼，你若拄好，哎，金融股市要要来做补充诶，吼，要来这个补一下的吼，来电话爱金卡吼，电话要赶快打了吼。咱这个是
1: 金莲妈妈，
2: 哎，林奇哦，
1: 哎，我小宝啊，哦，哎，你要金融股市
2: 呢？是，我要买款个高基金。
1: 哦，高基金，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
0: 来，咱这个五十高爽吼，来这个是庆明
1: 大哥兄吼，
2: 哎，
1: 大嫂你好，要订咱个软股市吼。
2: 我请问吼，
1: 哎，
2: 下次什么时阵食较好？
1: 啊对哦，这你讲软骨素吗？
2: 对啊，
1: 吼，拢会使看北加麦当。
2: 哦，会使起来食。哎，
1: 也是可以的，嘛是会当哦。
2: 啊，那食三高的
1: 咧。啊，你讲什么？
2: 啊，那有食三高的。
1: 哦，你爱隔开，你把它隔开，从那个一点钟了后去食。
2: 是哦。
1: 哎，对对对。
2: 哦，不都要要食麦？
1: 哎，麦当不要紧。
2: 啊，安尼我就一桌。
1: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吼，给你有时间哈。
0: 好，来咱这个六十线吼，来来个好不急的吼，来咱。起码哦，这软骨素保存期限让抗冷当吼可以放两年哦，所以刚刚出来对吼，未来补充吼，咱这个软骨素吼，爸爸呢，咱这个这个软骨吼一定要够好吼，因为咱起码吼退化型关节炎已经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啊，因为咱起码少年呢吼不爱运动呐吼，哎还是讲吼爱啉咖啡无去拍日头哦，就会造成咱的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哦，随着咱这个年龄增长吼，够咱的使用率，咱的骨头一定会出现着哦，咱这个软骨的这个欠款哦，你讲吼这个滑膜啦、软骨吼缺少的话哦，咱这个这边哦，咱这个就会开始缺软、缺硬哦、缺弹性哦，骨类比较掉，而且讲吼，背楼梯就开始哦，卡在咧喘哦，开始会抖、没有力哦，真的是咱的这个软骨吼已经在这个磨损啦吼，所以讲吼，咱这个台湾是咱的骨折王国吼，咱讲是大人跌倒吼，死亡率是高达36%呢吼，啊个吼胶原蛋白的减少吼，本身咱的这个软骨买越来越少。哦，啊，够高龄化，哦，咱的这个退化膝关节，这个膝退化关节，吼，这个危机，吼，所以讲咱来讲，吼，我朋友咧叫你去佚佗啦，吼，哎，讲啊，我无法度啦，脚都咧疼，无法度行远啊，我觉得很可惜，吼，感觉足可惜的，无法度去甲咱的师姐，甲咱的这个朋友，吼，来去外口行行，吼，真的是蛮可惜的，所以讲，咱逐天来做补充，吼，来做补充，因为吼，咱这个。那个金软骨素吼有这个全新升级的配方，吼咱吼自行生成那个软骨，吼 TCI633吼这是新的节这个技术，吼咱吼家己吼这个自身那个玻尿酸没个去注射啊，哦只要直接喝这个就可以了吼，不用再去打针了，做自己想买真贵呢，吼所以讲吼咱大家来啉，吼每天来做补充，吼一定会让我们这个行动力能够越来越增加，吼来看下那个定位，吼来空吧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哎，感谢大家定岗出门，刷卡要找出小宝哦。好不定完，好不得空出你三三七独梦我 view 0423379559。来，中部的四妹妈妈，要点一首台语老歌，我帮你安排最后一封信。谢谢丽儿姐、秀香妈妈、丽清姐、曾妈妈、秋兰姐、阿段妈妈、廖妈妈、樱花妈妈、金珠妈妈、湘君姐。

苏凤杰、泽明大哥、奥双妈妈、富足妈妈、细满妈妈、许多列增加了，谢谢景云妈妈，谢谢淑珠姐、林妈妈、秀莲妈妈。

麦大嫂、登奇大哥，谢谢碧玉姐、燕学姐、秀瑜妈妈、珍珠妈妈、丁晨大哥、桂梅妈妈、秀月妈妈、玉成妈妈、王妈妈。

春美妈妈、秀珠妈妈，谢谢秀月妈妈、景云妈妈、大鸟儿方玉姐、陈段妈妈、香山的秀宇妈妈、顾妈妈，还有阿菊妈妈、雨珍姐、珍妈妈，谢谢碧华姐、阿英妈妈，还有丽青姐、丽丽妈妈。

0: 还有这些新曲盘，龙哥的歌曲哦，要多多传唱哦。YouTube 加点播一个，按赞哦，分享一个。来，好听的歌曲，感谢大家拍声。来，继续安排新庄的秀美妈妈来收点播《爱唔着人》。
1: 来，新年的歌曲《爱唔着人》。谢谢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立青姐、曾妈妈、贤美阿姨、锦日妈妈、廖满妈妈、秋兰姐、富竹妈妈、楚竹姐。

喜，奔奇大哥6月15好朋友春美妈妈，敏昌大哥、岭南大哥、大嫂、依林妈妈、阿段妈妈、彩慧阿姨、简爱阿妈。

谢谢阿英妈妈、平妹妈妈、秀凤姐、曾妈妈。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丽儿姐、陈段妈妈、独霞妈妈、二双妈妈。

0: 哎，谢谢健蛙庄也挖了地，感谢大家华夏哦，明田大哥、慧茹妈妈、丹琪大哥、竹香妈妈，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来人少，继续挂片好不好？先好，感谢大家，然后跟那个南部两条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卡拍摄哦，
1: 哈，哎
0: 呀哎呀，谢谢啦，哈，有时候名叫扛过，
1: 然后一出来，
0: 哎呀，真做无法度给你念吼，拍摄啦拍摄哦，哈，哎，大家大家卖手机，看到很多掌声呢，哈，做这尊像哈，大家大家拢起床啊，哈，大家要起床，
1: 感恩，
0: 嗯，非常感谢哈，后来继续哈，那这时间就是咱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啦，哈，为了抽奖啊。哦，抽奖的时间哈，哦，是那种我怕破坏，哦，如果进入这个抽奖池里面哦，一定会放在里面哦。那电脑给你进啦，哈，进几流，进几位啦，哦，选一位，哦，幸运的观众朋友哈，来准备来抽奖哦，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位是我们六角的拉卡呢，哦，港雄的呢，哈，哎，那嘉义关的呀，嘉义市的啦，哈。
1: 进宅，
0: 我多喝多冰呀！我是破住，啊，你是六家六家啦，六家在冰呀，六角乡正好在旁边哦。吼，你的隔壁的曾娘嘞吼，来，咱的这个诶，
1: 进宅大哥，
0: 进宅大哦，这名好哦，进宅哦，
1: 招财进宝，
0: 嘿，进宅哦吼，咱的进宅大哥，你过来看电视不吼？看的咱的这个控诉0338，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0303，
0: 诶，那大哥，我们再过来看电视不吼？诶，透早有看到，啊，不过今嘛
1: 进宅大哥，
0: 又重要时间了，后刚才无看到啊，好像没有看到大哥了吼。那进宅大诶吼，来看的那电话吼，诶，你的后三码是634诶哦吼，634诶吼，进宅大哥啊，时间剩你这三秒的时间啊吼，剩下20几秒的时间吼，你若无卡起来的话，那我们就剩弃权的哦吼，诶，进来。电话已经卡，吼，卡到迄个帕波啊，迄支，吼，是讲959买单
1: 啦，
0: 959
1: 冷军挑选，
0: 哎，冷军
1: 二选一，
0: 卡袂通就卡另外一支，吼，哎，对对对，好，来，精彩大哥，吼，今年哦，三二一，好，安尼就结束了哦，吼，安尼，哎，那就没办法了，吼，拍死了，已经帮你争取很多时间了，哎呀，拍死，安尼肯定无看啊，后面没有看的，不要紧啦。哦，那我怕破坏
1: 哈，
0: 还要记得怕破坏，一定要看到后面呐，看个后面哈，说不定就真的抽到你哦，哈，不看顶级也是抽到你哦，哈，哎，谢谢大家呢，今天的陪伴，好嘛，感谢顶个世界段感恩加油支持，好，咱再大哥大姐哈，非常感谢你们哈，非常感谢，啊，今天已经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啊，哦，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哈，所以你呐阿未把握的哈，

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哈，我们七月份哦就会就没有这个活动了，所以你那是讲吼刷卡被去就刚刚加入支持的哈，是讲你该看到诶、欸、这个物件是讲有介意的啦哈，因为咱今嘛吼每一栋拢无同款的吼都。

0: 按赞的棒棒出来哈、哦、啊，记得要这个帮我们扫描一下哦，那个 QR code 啦。哦 ，Q R code 哦，应该要做一集这个，诶，如何教学？
1: 教学、哦、
0: 如何要加入好友教学？应该爱些夸嘎嘎这些哈，应该要教一下。
1: 那个图片那边解析哦。
0: 对呀、啊。
1: 扫下去之后会跳出什么画面？
0: 嗯，我应该要截图让大家来。
1: 看起来，我当下那个妈妈这些年代根本就没有智慧型手机。
0: 妈妈说：“啊，你搞我嘎啦吼，啊我都直接锤魔力，我这锤魔力，你没有开放好加好友就没有办法加你呢吼。啊，不过我是有开放的啦，我们是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所以。”我、哦、要记得这个直接扫描就可以
1: 了。我是都爱学习这个手机啊，需要一些时间。
0: 大家练习一下哈，要拿出相机哈，哎、嗯，相机功能给拍开、嗯，然后对准必要节 QR code， 就明启一下某节 QR code。
1: 这个也是二维
0: 条码。你就可以加几个，加几个，哎，它会跑出一个网址，那个店的，那种通常都是可以加进去的。嗯、哦，除非你的手机真的太旧太旧，修旧啊哈，无法度、嗯，那就。比较没有办法，可能要用搜寻呢、欸，或、嗯、用吹，哦，用搜寻我们的这个 ID 也是可以的啦。哦，好来，老师，我们来报电话了哈，报电话时间啦哈，来，小宝手机你加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五五零空零九三七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哎，边小姐 ，QR code 来拿出你的相机来，可以扫描喽哈，来扫这里啊。哦，下面有个网址个店的，哦，点进去就可以加入好友，或者是你用搜寻这支电话号码嘛是也得。哦，你开启你的 LINE， 哦，你的 LINE 这个首页哈，哎，首页个店的，然后最右边熊的德饼，德饼右上角有一个人头，有个加字，有一个加的符号、哦、有一个人的样子，然后有一个加的符号，这个点的点进去之后，搜寻这个点位后面、哦、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了。哦，得当找找得过来哈，来过来玩明启的手机啊，
1: 明启的手机啊是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去抖六一四有福，
0: 啊，那来听哈，
1: 然后后面一样有二维条码可以做扫描加入啊，
0: 也是一样搜寻电话号码买张照出来就明启哦，
1: 那是就后面后吹啊，
0: 我两支手机啊哈都有开放让大家加好友。嗯、谢谢大家能将金额被破哈，嘛感谢，好感谢大家哈。来，奥吉东哥，好，那你发哥，
1: 帅气发哥，这枚舒静姐，
0: 广厦问题啊，继续该吃一点，宝贝，和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同学，
1: 老师好。
0: 我们今天要来上作文课咯。
1: 好
0: 哦。今天的作文题目是：如果我是亿万富翁。哦，
1: 老师。
0: 嗨。
1: 我可不可以写我住千万的豪宅？
0: 可以。
1: 老师。
0: 嗨。
1: 我可不可以写我有百万的名车？
0: 可以。
1: 老师，
0: 嗨，
1: 我可不可以写我是集团的总裁？
0: 可以，
1: 太好了。
0: 同学，刚刚回答你那么多问题，你怎么还不写呢？
1: 我在等我的秘书来帮我写啊。啊？

0: 来，大家好，大家交叉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哦，再相逢。赖良妈妈、阿段妈妈、秀儿姐、方玉姐、守春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明渊大哥、秀儿姐、雕野、碧霜姐、春菊姐、建成大哥、敏燕姐、慧珠姐、

0: 谢谢，
1: 谢谢怡峰大哥、富竹妈妈、瑞龙大哥、美票妈妈、樱花姐、杏子妈妈、芝良姐啊、秋静啊、淑华姐、秀云姐、素云大哥大嫂、安雄大哥、方玉姐、韩笑妈妈。